0: 8:30到9:00的新闻深呼吸，关注深度新闻话题。多地立法禁止学生带手机入校，从校规到法规，校园手机禁令为什么会升级了？
1: 开学季学习桌椅热销，哪些是实用功能，哪些是营销噱头？
0: 国家疾控局表示，开学季这些传染病需要加强防护。
1: 今天的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要聊的话题是基金的抄底技巧。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二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关注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了解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根据国防部消息，应埃及军队邀请， 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等多型军机 于9月8号至10号 参加第二届埃及航展。
1: 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等工作。
0: 6号， 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根据统计，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有助于进一步增强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1: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 截至9月5号的18点， 灾害导致43人遇难， 519人失联， 成功救出2人， 发现遗物993件。 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
0: 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会同相关部门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 目前首轮督查发现的153项问题线索已全部移交属地处置。
1: 9月6号，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首次开行直达高铁列车， 这条线路全长约1850公里， 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
0: 近日，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该 APP 即可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推送典型案例等，从文字加语音加视频等多个维度拆解诈骗手法，提供识别防范对策。
1: 交通运输部近日发布新一批水陆旅游精品航线案例，涵盖全国特色文化游、自然景观游、沿海观光游、城市景观游等19条水陆旅游客运航线。
0: 6号，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闭幕。 本届博览会共吸引2540家企业参展参会， 文旅项目集中签约115亿元。
1: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结束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的争夺，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获得第三名。
0: 9月6号， 记者从包头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 近期赵一鸣、好想来等头部量贩零食品牌接连陷入缺斤短两的争议，包头市市场监管局迅速开展了专项整治，重点检查主流连锁零食门店，严查缺斤短两计量违法行为。
1: 9月5号， 多位网民发布视频称，沈阳市浑河部分河段的水面出现了异常，有大量白色物质漂浮。沈阳市水务部门已经将河中的白色漂浮物质清理完毕，经过现场的采样观察，漂浮的白色物质呈现颗粒粉末状，不溶于水，并非油状物质，现场没有发现倾倒行为。
0: 近日，深圳湾海关查获一名静静男性旅客，其在腰部束腰内藏匿合成钻石一批。当事人称，其在香港展会收购该批经过印度切磨的合成钻石界面，拟带进境销售牟利。目前该案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处理。
1: 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6号，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有关将巴基斯坦民众迁出加沙地带的言论。
0: 印尼交通部部长杜迪6号表示，受卡拉卡托之子火山喷发的影响， 印尼8座机场临时关闭， 467个航班受到影响。
1: 根据报道，韩国关税厅最新的统计显示， 截至9月5号的13点， 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 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
0: 随着近期美加关系紧张，越来越多加拿大民众抹去生活中的美式元素，一家加拿大咖啡店将菜单上的美式咖啡修改为加式咖啡，以表达对美国的不满。咖啡店经理说，这是一次很小但是很必要的更新，甚至还有美国民众专程前来购买。
1: 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二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夜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游戏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贸礼包助你行。
0: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这是水滴的声音，这是水流的声音，这是春天的声音。这是自然的声音，让我们一起守护这些美妙的旋律吧，请爱护我们的大自然。

0: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0: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 早啊
2: 早啊。
1: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2: 开车注意安全，
0: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3: 产业风向，头部观察，大公司头条，欢迎收听。
4: 各位上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公司头条，我是珍珍。今天我们将会关注到以下内容。9月3日，据知情人士透露， TikTok 开发商字节跳动已获得296亿美元贷款，成为2026年亚洲规模第二大的美元计价贷款。知情人士表示，字节跳动最初计划融资200亿美元，但由于多家银行提供强力承诺，最终将融资规模扩大至296亿美元。融资所得资金主要用于一般公司用途。据了解，字节跳动正在加速 AI 投入，考虑将2026年资本支出提升至最高700亿美元，约为去年2倍以上，主要用于扩建数据中心及其他 AI 基础设施。字节跳动上一次大规模境外贷款发生在2024年，筹集约108亿美元。原本只想借200亿，结果银行太热情，硬塞到296亿，这真是让多少公司都羡慕哭了。最近2025年位列世界500强第41位的美国互联网科技公司 Meta 本周在内部通知中表示，员工绩效评估将不再依据 AI 工具使用量，包括 token 消耗等指标。此前 Meta 曾推动员工提升 AI 驱动影响力， AI 使用程度在实际工作中成为关注指标。与此同时， Meta 员工开始测试新型智能体 AI 工具 Hatch。 员工表示，尽管绩效考核不再强调 AI 使用量， Hatch 等智能体工具的使用仍在推高 token 消耗。考核指标里是悄悄划掉了 AI 使用量，结果 Hatch 一上线， token 消耗反而更欢了。这波操作就叫越放手越上头。据腾讯安全消息，腾讯正式推出 WalkBuddy 金融版，为保险、资管、银行等机构提供覆盖投研、合规、客户经营、信贷尽调、财富资产配置等核心业务的智能矩阵与金融数据源及全链路安全可信底座。腾讯给金融圈发了一个 AI 外挂，投研合规一键搞定。近日，新号 ST 康佳公告称，拟以股东会决议方式主动撤回 A 股和 B 股股票在深交所的上市交易，并在终止上市后转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退市板块转让。公告指出，公司股票自9月4日开市起停牌，直至深交所公告终止上市决定后5个交易日内摘牌。如终止上市事项未获股东会审议通过，公司将申请股票自股东会决议公告之日起复牌。公开信息显示，新号 ST 康佳 A 所对应的上市公司全称为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昔日国内彩电巨头之一，于1992年上市，迄今已上市34年。34年前风光上市，34年后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彩电大王的时代就要落幕了。最近市面上出现收费2980元2天1夜的胖东来求职面试研修班，课程包括企业文化宣讲、门店观摩、简历修改及模拟面试等内容。机构称与胖东来并无合作，该项目为新上线业务，暂无历史通过率数据。胖东来客服回应，从未开设授权任何求职培训班，正式招聘以官方公众号为准，企业并非执法部门，无法直接制止第三方培训行为。胖东来提醒所有求职者，所有招聘不收取费用，以培训内推名义收费均为诈骗。2980块钱买一个入职梦真的很贵。胖东来回应的大体意思就是，这锅我不背，交钱就能进不存在，千万别上当。好，以上就是今天大公司头条的全部内容，由城市 Morning Call 综合编辑，我是珍珍，感谢您的关注。
3: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4: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智生活的财姐。基金抄底有哪些技巧？首先呀，咱们要选对抄底的时机，要根据基金市场行情买入，也就是当市场行情经过长期下跌之后开始出现反弹的情况，我们可以选择抄底操作，或者在市场行情大跌的时候进行抄底买入。第二呢，就是我们要关注基金的走势，基金的走势在一定程度上受基金标的物的影响，也就是当基金标的物上涨的时候会带动基金上涨，当基金标的物下跌时会导致基金下跌。因此我们可以选择在基金标的物结束下跌趋势开始开启上涨趋势的时候进行抄底操作。除此之外，我们在抄底买入基金时应该合理的控制好我们的仓位，记住了，千万不要全仓买入，可以采取一些仓位的管理方法，比如说334买入法。我们可以把资金分为十等份，第一次买入三份，在股票下跌过程中分别再买入三份，剩下的四份。还有呢，就是金字塔型买入法。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初始进场的资金量比较大，后市如果行情按相反方向运行就不再加仓，如果方向一致逐步加仓，加仓比例越来越小，这样呢就成金字塔型。还有呢，就是漏斗型买入法，这个和金字塔型买入法正好是反过来的，就是初始进场的资金量比较小，仓位比较轻，如果行情按照相反的方向运行，后市逐步加仓，进而摊薄成本，加仓比例越来越大。还有就是矩形买入法，我们初次建仓的时候进场的资金量占总资金的固定比例，如果行情按照相反方向发展，以后逐步加仓降低成本，加仓呢都遵循这个固定比例。最后呢，就是我们在买入之后一定要设置好止盈止损位，把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比如说我们买入基金后把基金下跌 5% 设置为止损位置，把基金上涨 10% 设置为止盈位置。
2: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投资。接下来请听国元小课堂。
5: 小指标大能量，
6: 小知识大用场，
7: 国元小课堂。
8: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方式。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往下发行、往上发行以及向战略投资者配售等方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可以通过向往下投资者询价的方式来确定股票的发行价格，也可以通过发行人与主承销商自主协商直接定价等其他合法可行的方式来确定发行价格。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在2000万股以下，并且没有老股转让计划的，可以通过直接

0: 贴定价的方式来确定发行价格。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应当在招股意向书或者是招股说明书和发行公告当中披露本次发行股票的定价方式。上市公司发行证券的定价应当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的有关规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网下发行应该和网上发行同时进行。网下和网上投资者在申购时不需要缴付申购资金，投资者应当自行选择参与网下或是网上发行，不能够同时参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在4亿股以上的，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可以在发行方案中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超额配售选择权的实施应当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和中国证券业协会的规定。根据关于开展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试点的若干意见认定的试点企业，在境内发行股票或者是存托凭证的，可以根据需要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1: 如果有人在等他，拨弄他的头发，思念刻在墙和瓦。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日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4: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3: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4: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3: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5: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0: 大胖，跟你说个好消息，我中奖啦！
1: 哎呀，什么奖啊？
0: 一台车呀！
1: 喂，真的啊？咱们家正好需要买一辆车哎！
0: 哎呀，但是人家说啊，需要5000块钱的手续费。
1: 啊，这样啊？小美，你不会碰到骗子了吧？哪里会有这么好的事情啊？
0: 真没有啊，这个车是大企业的，有保障。你赶紧把你的银行卡给我，晚了我就来不及了。
1: 哦，那好那好，哎，我卡里只有5000块钱了，哎，给，密码是你身上。
0: 好嘞好嘞，那我先走了。
1: 等一下啊，小美，忘了问你啊，那个是什么车啊？
0: 啊，购物车。嗯。
1: 哎，小美，你身上有没有现金啊？
0: 我看看啊，哦，我这就50块钱现金了。等一下，你要钱干嘛呀？
1: 哎呦，刚才经过楼下，看着一个老大爷，他叫的挺惨的，我想帮帮他。
0: 哟，没想到我们家大胖还挺有爱心的嘛。来来来，给我，等一下，那个我抽屉里还有100块钱，都给你。
1: 好的，小美，我走了。
0: 哎，大胖，老大爷怎么叫的呀？他哪里不舒服吗？
2: 啊，不是的，他就一直叫烧烤了、啤酒了、烤羊腰子、烤鸡腿了。
0: 严大胖，你给我回来！
3: 我是严大胖，这就是我和小美的幸福生活。
4: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5: 爸，从今天开始不用开车送我了，同学们都要骑车去上学。哎，等等我。
6: 看来我真 out 了。儿子说他们要做乐活达人，骑车上学，乐在其中。
7: 爷爷，你真棒，跑了10圈，一点儿也不喘。
8: 那当然，爷爷也是乐活达人呢。
9: 现在是晚上8点，
10: 妈，走吧，全球熄灯1小时，我们一起散步去。
11: 女儿说我 out 了，乐活达人就是每天少开灯，更低碳，饭后散步更健康。
12: 走喽，
4: 一起来吧，做乐活达人。
7: 哎呀，今天我这个小脑袋是又胀又痛，主人肯定又喝酒了。眼睛，你可得仔细看着点路呀。
13: 脑袋，你别总使唤我了，眼睛我也不好使，看东西恍恍惚惚的，主人喝酒也就算了，居然还要开车，这可怎么办啊？脑袋，哎，脑袋，你叫手把稳方向盘啊。
7: 哎呀，手也没力气了，方向盘也把不稳了。脑袋，让脚踩刹车，一滚踩油门啊。
14: 哪边是油门，哪边是刹车，我怎么分不清了？脑袋晕了，我也晕了。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勿酒后驾车。
15: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6: 与您感受当下，
15: 感受人烟，
16: 感受人烟，
1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7: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4: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7: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4: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7: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4: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得聊。
17: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0: 的最后半小时，我们依然关注的是深度新闻话题。从9月1号开始呢，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正式施行。那其中呢，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到学校，或者呢是在学校内使用。那么在国家层面，教育部2021年呢就已经印发通知，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而且学校不得使用手机来布置作业，又或者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那么从校规到法规，校园手机禁令为什么升级了？在学校执行的层面都面临着哪些现实的博弈？全球校园禁手机的浪潮都在推进当中，校园手机禁令的背后还需要解决哪些深层次的问题？我们来听相关报道。
1: 2026年9月1号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施行。其中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不只是重庆，此前包括福建省、广东省广州市、河南省郑州市等多地也都通过立法形式禁止中小学生带手机以及相关智能终端产品进入校园。从校规到法规，校园手机禁令为何升级？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晖指出，从实证研究角度看，未成年人过度使用智能终端可能影响思维能力以及学业成绩，地方立法旨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2: 总体来说，我们在未成年人怎么去接触智能终端，怎么接触 AI 上，大家是得到一个共识的。那么如果是让学生使用手机，他的思维能力有可能是退化，甚至就是考试的成绩明显的下滑，这些呢都有大量实证的依据。
1: 近年来，中小学校禁止学生带入手机的相关报道不断冲上热搜，校园手机禁令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现实问题，比如个别学校上演了藏手机的猫鼠游戏，一些学生用伪装成水杯、充电宝的藏手机神器逃避检查，有的学生上交模型手机却把真手机藏在课桌下，还有一些地方被曝光出现了极端惩戒的案例，部分中小学将没收后多年无人认领的学生手机当众砸毁，或者让学生自己公开当众砸毁，还有的学校学生因为携带手机被要求停课一个月。如今多地手机禁令已经通过立法变为法规，那么具体应该如何执行呢？楚朝晖指出，从学校角度看，还是应该采取教育而非惩罚的方式来推动，建议学校引导学生自觉遵守法规。
2: 不能够采取把大家手机收起来啊，把它集体销毁呢，用违法的形式来进行教育，显然呢是得不偿失的。那么学校是一个教育机构，教育机构它的执法方式呢，主要还是用教育的方式。
1: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达到1.96亿人，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7.3%，学校管得住，家里管不住，成为了不少家庭面对的现实难题。吉林省长春市某小学4年级学生家长李女士说，
3: 有时候我们下班累了回到家也想刷刷手机放松一下，孩子看见就说，凭啥你能看我不能看，给我们怼的没有话说。我们家现在是互相监督，晚上7点到8点是全家的息屏时间，谁的手机都得放到客厅，谁也不能看。
1: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家庭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殷飞指出，校园管得住手机，但管不住孩子回家后的屏幕时间，家庭才是防止手机沉迷的最后一道防线。
4: 我们的家长要学会把问题想清楚，能够跟孩子有良好的沟通，我们的学校也要指导我们的家长能够学会在家庭日常生活中提升管理手机的能力和水平，我觉得这样子呢才能有可能避免这种校内禁校外放纵的这样一种现象。
1: 殷飞指出，手机管理背后暴露的是家庭生活丰富程度不足、亲子沟通缺位等深层次问题，要引导儿童青少年在数字诱惑中建立边界感，塑造自主规划、自主约束的综合素养。
4: 除了立法以外，还要加强研究和加强家校合作，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提升我们家长的生活组织能力和手机的日常生活的管理能力，这样子呢才有可能就协同起来为孩子们的这种智能手机的管理啊，创造了一种良好的生态啊。如果仅仅是立法管住学校，这是远远不够的。

0: 啊，现在这个校园手机禁令啊，已经成了这个席卷全球的一项这个政策的浪潮了。那根据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追踪的数据呢，到今年的三月份，已经有114个教育体系实施了国家层面的校园手机禁令。像法国啊、意大利啊、巴西、波兰等多国呢，也是已经先后落实了类似的禁令了啊。
1: 这个事儿怎么看啊？表面是禁手机，然后呢，它的内里是全社会对于未成年人被算法拿捏的集体焦虑。实证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啊，过度刷屏会导致思维退化，这个是肯定的啊，成绩下滑，学校禁得住，家里管不住也是一个痛点。立法管校内只是第一步，家校同频加亲子替代活动才是闭环。
0: 对，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啊，我们小时候其实也有啊，不过说那个时候它不像现在，就是手机触手可得。
0: 那时候喜欢看电视，管不住。
1: 看电视，还有就是喜欢打游戏嘛。
0: 对对。
1: 女孩可能没有，男孩很多啊，游戏机对吧？虽然那个时候的游戏机不像现在那么高级，但其实也是一样的啊。然后看书，我小时候经常蒙着被子看武侠小说，对吧？就是它的底层的这些东西其实是一样的，就不是说手机出现了才有。当然手机它有更强的这种可得性，对吧？不像过去武侠小说你还得租呢，家里面有大量武侠小说的家庭也不是很多，对吧？
0: 对，
1: 游戏机那时候也不是家家都有，但手机现在基本上每个家庭都会有嘛。
0: 是，
1: 那你这样子的话，你的可得性就变得更加的强啊，你门槛变得更低，然后它确确实实就是因为他利用了你大脑里面的这种奖赏机制嘛，尤其是那种短视频平台，对吧？所以他会通过信息茧房大脑的这种多巴胺分泌的这种方式，更牢牢地把你给控制在他的身边。但是它的底层运行其实是一样的啊，就是都是需要去就是做更多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就是亲子的活动啊，然后陪伴啊，然后等等啊，你放任不管肯定是不行的。那么校内如果说是去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手机禁令，当然是一个好事儿啊，而且我觉得也是应该的。但是回家以后如果报复性刷屏，那就会有问题，对吧？禁令越多越反弹。手机肯定不是原罪啊，这个就跟当年的游戏机、武侠小说是一样的啊。空洞的课余生活和缺席的陪伴才是，就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我觉得都没有问题。但是不能说就是简单的一扔了之，说这事儿我就不管了啊，或者说我反正忙嘛，就丢个手机给你，对吧？手机陪你好了。
0: 是。
1: 我现在在这个火车上，就经常火车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就是有孩子的地方，其实比较常见的方式就是家长开个屏幕，它不一定是手机，
0: 对，
1: 反正总而言之是电子产品，
0: 对，
1: 然后这个就给孩子看动画片啊，或者是其他的，这样子的话，他就省事儿了嘛，他就可以不用管了，
0: 对
1: 吧？
0: 对，
1: 那这个的话，事实上的话就会有问题，如果说是就是长期这个长此以往的话，对于孩子的成长，对于亲子关系，当然对于他的这种眼睛视力啊，各方面其实都是不好的。
0: 好，我们接下来的这个话题呢，仍然是和孩子相关。那目前啊，各地的中小学已经全部开学了，家长们呢陆续都忙活着给孩子们置办开学的行头。除了常见的文具、书包，还有校服等等呢，孩子们的学习桌椅也成了很多家庭开学采购单上的大件。那如今啊，这个家长越来越重视孩子的脊柱健康和视力保护，所以呢，商家也是瞅准了这点需求，推出了各种带有新功能的学习桌椅。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功能，到底是真的实用还是营销的噱头？选购的时候究竟该怎么避开营销的套路，选到实实在在的功能和东西？我们来听报道。
2: 走进兰州的一家家居市场，记者发现如今的学习桌椅功能不断升级，桌面高度、倾斜角度大多可以按需调节，有的还加上了智能感应、语音控制，甚至配套护眼台灯。面对五花八门的选择，家长们最关心的还是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家长何转转，
3: 主要考虑到他的坐姿方面，帮助他能够那个坐姿正确，让他能够健康的成长吧。材质方面没有辐射啊，没有甲醛这些，就是我们主要的是选择木质结构的，对他健康有益的这些。灯光的话，我们尽量选无影灯的这种灯光。
2: 家长王璐说，过去家长选购学习桌椅时往往先看外观和价格，近两年板材环保不环保、结构稳不稳、坐姿矫正设计合不合理，已经成了大家优先考虑的问题。
3: 它 那个造型嘛，前面有那个带弧度的，他会把娃的这个就是做的比较端正一些。还有他那个椅子的话，就要能锁住的嘛，要是有重力的话，他就不会前后晃动的那样子的。材质就是肯定要买稍微好一些的。
2: 光看材质和设计还不够。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医师叶新华提醒，学习桌椅的选择除了以上因素，高度是否匹配同样关键。如果长期使用和孩子身高不匹配的桌椅，容易造成视力下降、脊柱变形、高低肩、驼背等各种问题。
4: 最新的数据，如果桌子过高，那么它对这个脊柱侧弯的影响力呢，可能达到61%以上。那么桌子过低的话，它的影响是达到这个40%以上。那么就说不管是过高过低，都对我们的这个脊柱是有影响的。
2: 叶新华建议，家长选购学习桌椅时，不必被五花八门的附加功能吸引，应该优先考量桌椅基础参数与基础功能是否达标，是否适配孩子学习需求。桌面高度、椅身高度、椅座深度才是保证孩子坐得舒服、用得健康的基础条件。
4: 从这个上学开始一直到高中，桌子的高度呢，一般建议在56到77公分之间，凳子的高度一般是在22公分到46公分之间，凳子的深度一般呢不要超过这个38公分，这样子的话背容易靠到凳子背上，这样子对孩子脊背是好处的。
2: 那么家长怎么判断桌椅用的好不好，对不对呢？叶新华教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家长可以观察孩子坐下来后躯干、大腿和小腿之间形成的角度。
4: 一般就是让你的孩子坐在椅子上，坐到椅子上脚一定要踏到这个地面上，所以要求腿就小腿和这个大腿之间的角度是90度，然后大腿和这个躯干之间的角度是90度。那么如果这个90度能够正常形成，就说明你的这个凳子和桌子的比例是合适的。
2: 不过买了合适的桌椅并不能完全杜绝孩子的脊柱和视力问题，学习时的灯光选择同样重要。叶新华建议，家长应该尽量选光线柔和、接近自然光的照明设备，不推荐侧面光源，因为容易产生投影阴影，干扰孩子学习，还会增加近视风险。此外，家长还要持续跟踪孩子的身高变化，并定期带孩子去专业医院或机构做检查评估。
4: 一般你至少半年到一年要做一次健康检查，自己的家里呢3到6个月做一次身高的测量。因为脊柱侧弯和视力的这个问题不光是桌椅，它可能还存在一些环境的因素，比如说用眼卫生呀、体育锻炼呀等等的一些其他因素。那么这个时候呢，需要医生去给你做一个评估，我们医生会给你一个综合的建议。
5: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6: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8: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7: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8: 早啊
9: 早啊。
8: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9: 开车注意安全，
7: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相关的一些这个功能也是不断的升级哈，就像我前段时间换冰箱我说过哈，以前很多之前没有听过的这个功能，因为它基础功能的话它没有办法去获得溢价，所以它就要不断的给它上一些新的功能，但这些新的功能就是有一些是不是就一定有用，其实我也比较怀疑啊，
1: 对，所以这有些焦虑啊，那确实是这个被商家培养出来了哈，
0: 对，就是它要给你制造需求，至于这个需求是不是真的必要就很难说，我觉得有一些东西呢就是虽然说时代在进步啊，但是它的道理是一样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上学那时候用文具盒，其实呢基础的文具盒就是一个铁皮盒，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因为我小的时候上学已经很早，就是一个铁皮盒
1: 对
0: 铁皮盒，然后那个当然它上面也可以印刷各种不同的图。

0: 腕啊，那个铁皮盒呢是不分格不分层的，
1: 对，
0: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扁的一个铁的盒子，里面什么都可以放。
1: 是，
0: 然后后来呢就开始有分区的这个盒子，分区的盒子就是你这，比如说你这边可以放这个水笔，这边可以放铅笔，这边可以放橡皮，它有格子可以放给你的。
1: 对，
0: 我觉得也勉强可以算是有用嘛。嗯，然后后来就开始出现了，比如说你可以按一下，它是个弹簧，一下可以弹出来。然后那个文具盒里面呢，你这边按一下，噔弹一个橡皮，那边按一下，噔弹一个爆笔刀，对吧？然后这边噔弹。一下就出个什么？
1: 你上课的时候就不用听课了，就直接在这玩吗？
0: 对啊，所以说你说那个管不管用的啊？你好像有用，但事实上有没有用的，没什么太大用啊。我觉得一个盒子当然不太好，但是其实有一个这个分区，也就基本上可以满足正常的这个使用的功能了。嗯，那么这个桌椅其实也是一样的啊，智能感应啊，语音控制啊，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用啊？很难说。孩子学习也不是开飞船，对吧？核心的其实我觉得主要第一个是做的舒适，嗯，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光线和高度要配合你的身高啊，然后能够更好的去维护你的健康，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哎，不要被五花八门的这种功能啊，然后乱花渐欲迷人眼啊。嗯，桌面高度、椅身高度、座椅的深度啊，三个基础参数是真正的命门。
1: 对，其实呢也要同时提醒这个家长朋友啊，你千万不要觉得哎呀我买了这个学习的桌椅啊然后就万事大吉了，因为孩子他在不断的成长不断的长高啊，他各种的比方说这个桌子的高度啊，他可能在一段时间里面好像挺合适，那另外一段时间呢因为他长高了嘛，然后他可能也需要再对这个桌椅呢有调整，所以千万不要觉得哎呀我买了这个东西然后就已经万事大吉了，也是要持续的去关注啊，孩子的这个健康成长才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要持续的关注这个孩子的脊柱啊或和这个视力啊才是真正的一个保护伞啊。
0: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这样的，第一个呢就是说大家去关注核心参数和真正重要的功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别以为买了一个桌椅就结束了，桌椅只是一个辅助，
1: 对，
0: 其实更重要的可能还是一些学习习惯的这种培养啊，
1: 是，
0: 然后一些比较好的写字的这种姿态啊等等啊，我当年也对吧，但是你还是习惯性的这个弯腰啊什么的，这个还是需要去花一些时间去进行纠正。
1: 眼下呢正是这个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同时呢大家又开学了，所以像这个校园等一些人员密集的场所就会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那关于开学季传染病疾病的防控以及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的有关情况和提示，我们来听相关的记者报道。
2: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3: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它在学校常见传染病防控里比较棘手的一点是呕吐物，它会形成气溶胶，如果处置不当容易引发疫情的传播。晨午检要落实一看二问三摸四追，看孩子的精神状态有没有皮疹啊，有没有头痛、腹痛、发热、咳嗽，测体温，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当同一班级短时间内出现多例相似症状的时候，要立即报告属地的疾控机构。
2: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研究显示，及时接种 HPV 疫苗能够阻断高危型 HPV 的持续感染，从而有效降低宫颈癌的发生率。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目前各地持续优化接种服务，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4: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在学生放学时段开设课后接种专场，并为不便课后接种的学生开通周末的绿色专场，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根据区域实际和学校特点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

0: 接种方式，有条件的地区呢，也会在学校与接种点之间搭建点对点的直达通道。
1: 近视、超重、肥胖、龋齿、脊柱侧弯等儿童青少年常见病，经常呈现多病共患的情况。近年来，疾控部门加大力度部署儿童青少年常见病多发病、多病同监测、同预防。截至目前，现行有效的学校卫生标准达到46项，为学生常见病防控工作提供科学规范的依据。以近视防控为例，国家疾控局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现连续下降态势。费加透露，通过持续强化国家、省、市、县4级疾控机构的学校卫生职能，目前已经实现疾控专业指导、学校主体落实、部门协同联动的全链条防控体系。
0: 围绕学校教学和生活环境、学习用品、传染病防控等常态化开展双随机监督检查，有效督促学校改善设施和卫生条件，提升教室采光照明、课桌椅等教学环境达标率。
1: 郭鑫透露，未来疾控、卫健、教育等部门将协同健全监测网络，鼓励各地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多病同防模式。
2: 依托全国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推动从单病监测向多病同监测升级，及时掌握学生的健康状况和变化的趋势，聚焦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5大健康问题，综合实测推进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计划。

0: 这个疾控发布会的内容啊，就是给开学季的家长以及学校呢提个醒啊，别以为这个比方说换年级啦，咱们换个教室就万事大吉了。像秋冬季的传染病和常见病啊，才是隐形作业啊，才更需要大家去这个关注啊。
1: 嗯，这个现在养育孩子的思路也都在转变，比如说像近视、肥胖、脊柱侧弯，也不是单打独斗，都是多病同房。
0: 嗯，
1: 什么课桌椅、灯光、作息都要进行调整啊。所以说呢，这个不光是学习桌是吧？
0: 对，
1: 打疫苗，关注身高体重适宜的变化，配合学校的一些相关体检啊，才能够真正的把健康落到实处。
0: 好了，早上的8:58即将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朱琳，
1: 我是史维，
0: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那些歌儿，明天早上的7点我们再见。
1: 再见。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接触，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0: 今天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是2026年的白露节气，《月令七十二候集解》里说：“阴气渐重，露凝而白也。”盛夏的喧嚣终于退场，晨起时草叶上那一层薄薄的白，是秋天写给大地的第一封信。白露是秋天最干净的节气，风开始变凉，天开始变高，万物褪去繁茂浮躁，归于沉静温柔。这是一个适合放慢脚步的季节，适合在傍晚散散步，适合在窗前发发呆，适合听一些歌，聊一些心事。今天这一个小时准备了几首歌，它们关于秋天，关于思念，关于那些藏在露珠里的细碎而温柔的心事。欢迎走进今天的那些歌儿白露特辑，露从今夜白。

白鹭有三后，一后鸿雁来，二后玄鸟归，三后群鸟养休。鸿雁南飞应该是秋天最标志性的风景。今天的开场歌，我们是从金志文的这首《鹿白》开启的。这首歌发行的时间是2022年9月7号，离我们并不遥远。当时恰逢白鹿节气，词作者靳灵毅、曲作者赵嘉玲就以白鹿为创作背景，用旋律描摹了秋夜的微凉与鸿雁南飞的意境。歌词里唱：“白鹿为霜，入夜凉风袭，水中的月光倒映树上斑驳的字，一盏青菊，归家的思绪渐起。”你看，白鹿天生就是适合思念的节气，天凉了，好像想家的意味就更浓，想那些温暖的人和事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就叫做《白鹿》，它来自宋雨哲。

江晚，安。那年初春乍暖，却不觉还寒。你看清风掠过草又生，那坦荡

0: 你不讲，
1: 这首歌来自宋玉哲，是他独立创作词曲并演唱的作品。他的气质不太一样，他有一种少年人的惆怅和不甘。天光落半又将晚，不安那年初春乍暖，却不觉还寒。宋玉哲用抽刀断水水更流的意象，把白鹭写成了一个关于放手与告别的时刻。编曲融合了吉他演奏与五声音阶的元素，既有民谣的质朴，又有东方的韵味。有意思的是，这首歌的混音工程师曾与周杰伦、林俊杰合作，母带工程师更是格莱美奖的提名者。一个小小的独立作品，背后却有着国际级的制作水准。宋玉哲在歌里唱，曾想抽刀断水水更流，只等千帆过尽后，断了青丝人消瘦。有些告别不是不爱了，是时候到了。白鹭就是这样一个季节，和夏天告别，和一些人告别，然后继续往前走。接下来同样要分享一首叫做白鹭的歌，这首歌的演唱者叫做孙露。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来听的主题歌单叫做《路从今夜白》。同一轮月亮，不同的人抬头看，看到的是不同的心事。孙露的《白鹭》发布于2024年9月7号，同样是白鹭当天。词作者是知名华语作词人裴玉，作曲是曾与孙露多次合作的音乐人郑文。这首歌的官方介绍里有一句话特别美：彻夜行走在初秋斑驳路上的你，会不会在远方逐渐泛白的天空下，当破晓的第一束光乍现之时，遇见一个发梢凝着白鹭，显得晶莹如水、分外温柔的孙露呢？初秋的白鹭不像盛夏的灼热风暴，又不似寒冬的霜雪寂寥，如一夜凉风，是一世相逢。

风。思路的声音一向温暖醇厚，像深夜电台那句“别来无恙”。白露时节的天空格外好看，云变得高高的、淡淡的，像被风吹散的心事。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来自昨夜派对，叫做《Cloud》。云，昨夜派对的音乐，它会有一种宇宙级的浪漫。他们在歌里唱云、唱风、唱光，唱那些飘在半空中的轻盈的思绪。白露的云不像夏天的云那样的浓重压人，它轻轻的、松松的。你抬头看它的时候，心里的那些沉重好像也跟着飘走了。有人曾经说过，云轻到风吹过就散，有些烦恼其实也可以这样。来听。昨夜派对，Cloud。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是白鹿特辑，鹿从今夜白。上半段的这几首歌，我们听了白鹿和一朵。

云，他们其实都在说同一件事，秋天来了，万物开始收敛，但收敛不是结束，而是沉淀的开始。那我们在上半段的分享就是这样，下半段我们继续。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5: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6: 老板娘，来打生蚝。
7: 好嘞。
6: 三瓶啤酒。
7: 好。
8: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6: 为什么？
8: 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6: 不好意思。
9: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
10: 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3: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4: 老板结账
12: 来嘞。
14: 这怎么还剩了呢？
12: 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吗？你俩一人一块儿。
14: 对嘛，
12: 给你们抹个零啊。
1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5: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5: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5: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16: 大胖
17: 和小美的
18: 幸福生活。
7: 大胖，大胖，跟你说个好消息，我中奖了。
19: 哎呀，什么奖啊？
7: 一台车呀。
19: 喂，真的啊？咱们家正好需要买一辆车。
7: 哎呀，但是人家说啊，需要5000块钱的手续费。
19: 这样啊？小美，你不会碰到骗子了吧？哪里会有这么好的事情啊？
7: 真没有啊，这个车是大企业的，有保障。你赶紧把你的银行卡给我，晚了我就来不及了。
19: 哦，那好那好。我卡里只有5000块钱了。给，密码是你身上。
7: 好嘞好嘞，那我先走了。
19: 等一下啊，小美，忘了问你啊，那个是什么车啊？
7: 购物车。
19: 小美，你身上有没有现金啊？
7: 我看看啊。我这就50块钱现金了。等一下，你要钱干嘛呀？
19: 刚才经过楼下。

0: 看着一个老大爷，他叫的挺惨的，我想帮帮他。
1: 哟，没想到我们家大胖还挺有爱心的嘛！来来来，给我、哦、等一下，那个我抽屉里还有100块钱，都给你。
2: 好的，小美，我走了。
1: 哎，大胖，老大爷怎么叫的呀？他哪里不舒服吗？
2: 啊，不是的，他就一直叫烧烤了、啤酒了、烤羊腰子、烤鸡腿了。
1: 严大胖，你给我回来！
3: 我是严大胖，这就是我和小美的幸福生活。
4: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5: 在耳畔盛放，
6: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5: 在心田流淌，
7: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5: 那些歌儿，
8: 那些歌儿在耳边，
5: 在心上。

欢迎回来，这里是那些歌儿白鹿特辑，鹿从今夜白。下半段的第一首歌来自黄子弘凡，好的。这首歌曾被收录在白鹿节气的秋日歌单推荐中。好的这两个字在成年人的世界里面，有的时候是妥协，有的时候是放下，有的时候就是算了，就这样吧。白鹿是一个教人放下的季节，它褪去盛夏的燥热，给人一副平和的心态，提示大家褪去浮躁，放下执念，用平和的心境好好过寻常的日子。所以当你想跟某件事某个人说一声好的的时候，也许就是秋天真正开始的时候。接下来我们来听黄子弘凡，好的。

好的，好的。有的时候，你认为这个好的很轻易地说出口，但它其实也有背后这个人的心绪流淌的过程。白露的早晨，露珠在夜间上悬着，将落未落，那是一天中最安静的瞬间。林家谦有一首歌叫做《在空中的这一秒》，它是一首关于悬停的歌，它曾被放在一份白露世界的云朵主题歌单里作为开篇曲目。歌里有一种奇妙的失重感，像你站在秋日的田野上，闭上眼睛，风从耳边穿过，那一秒什么都不用想。白露教我们的，也许就是这种悬停的能力，在匆忙的生活里停下来，哪怕只有一秒，感受风，感受凉意，感受自己还在自由的呼吸。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品味林家谦的这首《在空中的这一秒》。

刚刚耳畔的这首歌来自林家谦，在空中的这一秒，会不会觉得旋律特别的动听？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一起来分享的是那些歌儿的白鹭特辑，鹭从今夜白。白鹭时节秋雨渐多，一场秋雨一场凉，但是雨后的晴天格外的清透。周深有一首歌叫做《等晴天》，也是白鹭歌单里面被推荐的一首。他的声音有一种穿透云层的力量，阴天听他的歌，你就会觉得光就在云后面，马上就会穿云而出照下来。白鹭之后天会越来越凉，但阳光也会越来越干净。秋天的太阳不像夏天那样灼人，它温温的，软软的，就像一只手轻轻地搭在你肩上。等一个晴天，我们一起去晒晒秋天的太阳吧。来听周深《等晴天》。

不知不觉来到今天最后一首歌的分享，我想用一首不是直接写秋天的歌来结束今天的那些歌儿。这首歌叫做《入海》，相信大家很熟悉，来自毛不易。他唱的是毕业，是分别，是各奔东西，但放在白露这天听，别有一番滋味。白露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出发的季节，鸿雁南飞是一个新的开始，时间会回答成长，成长会回答梦想。秋天从来不是一个结束的季节，它是一个把夏天所有的热烈沉淀成果实，再转化成种子的季节。白露过后，夜会越来越长，但星光也会越来越亮。愿你在这个秋天收获你想要的东西，也放下你该放下的一切。最后一首歌，毛不易《入海》。白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五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古人说白露团干子，清晨散马蹄，清晨的露水马蹄踏过，散了又凝。日子也是这样，来了又走，聚了又散，但总有一些东西留下来，像露水一样在夜间上闪闪发光。白露风不燥，岁岁皆静好，天凉了记得添件衣裳。我是抱抱，这里是那些歌儿，感谢各位的聆听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有说不完的话，风随着我们出发，把笑和泪都留下，留在这一年的夏。

0: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1: 阿嬷回来啦！
2: 啊，回来啦！
3: 丫丫，出来玩啊！
1: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2: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不能浪费粮食。
0: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2: 哎，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做面去啊。
4: 哇，好香。
2: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一双。
0: 阿嬷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4: 真的，我阿嬷做饭超好吃的。
1: 真的吗？
4: 阿嬷，我带同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1: 帝王饮料、
4: 香肠，还有鲈鱼，还有。
2: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浪费了。
0: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5: 毕业快乐！
2: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6: 等一下，阿妈，再见。
4: 再见，
6: 再见。
4: 拜拜。
2: 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7: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0: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2: 对了。
0: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
2: 方，吃不到。
7: 谢谢阿妈。
0: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8: 你好，
0: 只留下了她的规
8: 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0: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7: 阿妈，
9: 丫丫，是你吗？
7: 我想你了。

0: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1: 阿嬷回来啦！
2: 阿嬷回来啦！
3: 丫丫，出来玩啊！
1: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2: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不要浪费粮食。
0: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2: 哎，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做面去啊！
4: 哇，香！
2: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一双。
0: 阿嬷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2: 真的，是阿嬷做饭超好吃的。
1: 真的吗？
2: 阿嬷，等你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1: 帝王饮料、
2: 香肠，还有鱿鱼，还有。先点这些吧，不过我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0: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5: 毕业快乐！
2: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6: 谢谢阿妈，再见，
2: 再见，
6: 再见，
1: 拜拜。
2: 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7: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0: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2: 这个。
0: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
2: 方，吃不到。谢谢阿妈。
0: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1: 你好，
0: 只留下了她的
1: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0: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
8: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9: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10: 日光倾城，黄，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1: 与您感受当下，
10: 感受人烟，
11: 感受人烟，
1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12: 健康是什么？
1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2: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4: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2: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5: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2: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忽略了最基本的生命需求，喝水。看似简单的喝水行为，实则是一门深奥的学问。它不仅关乎我们的口渴感，更和身体的代谢排毒乃至整体健康状况紧密相关。你是不是到渴了才喝水，饮料当水喝呢？喝不够量的时候也是常有的，不知道喝什么水，那么今天来抄一抄正确答案吧。 很多人觉得日常做一次健康体检就可以远离癌症风险，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健康体检和防癌体检究竟有什么区别？今天我们来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胸外科首席专家、中国抗癌协会科普宣传部部长支修义为您揭开防癌体检的真相。夏秋季节，蚊虫四处出没，被蚊子叮咬看似小事儿，背后却暗藏着不少健康隐患。很多人在挑选驱蚊产品的时候啊，常常拿不准，还流传着穿深色衣服更容易招蚊子的说法。这些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该怎么样科学驱蚊，选到安全合适的驱蚊产品呢？今天我们来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鲁亮研究员为大家一一解答。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回顾环节，我们来回听专家访谈的精彩片段。
5: 健康生活遇难题，
9: 由我马大姐化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5: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9: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5: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9: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化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16: 好，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忽略了最基本的生命需求，喝水。这看似简单的喝水行为啊，其实是一门深奥的学问。它不仅关乎我们的口渴感，更和身体的代谢、排毒乃至整体健康状况紧密相关。喝水行为不仅仅是拿起水杯喝上一口那么简单，它涉及我们每天摄入水分的总量、最佳的饮水时机、适宜的喝水频率，以及选择何种类型的水质，这些细节构成了我们的喝水习惯，而良好的喝水习惯是我们维持身体健康的重要基石。有专家指出，合理的喝水行为能够有效地调节人体的水平衡，支持人体各项功能的正常运作，甚至对预防某些疾病起到积极作用。每天定时定量喝水，不要等到口渴才补充水分。我们可以经常在活动的区域，比如说办公桌、书桌或者是休息区域，放置一个水杯或水壶。

0: 这样每当我们的视线触及这些地方时，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起补充水分，从而帮助我们维持人体的水平衡。并且要尽量选择清洁安全的水，像白开水，同时保持水温适中。人体每天所需的水量受年龄、环境、温度以及活动量等因素影响。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中指出，每天要足量喝水，少量多次。在温和气候条件下，身体的低身体活动水平，成年男性每天喝水1700毫升，成年女性1500毫升。推荐喝白开水或者是茶水，少喝或不喝含糖饮料，不用饮料代替白开水。喝水方式应该是少量多次的。好，说完了喝水的量，再来说说喝水的时间。喝水没有固定的时间限制，应该遵循主动喝水，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水的原则。喝水的温度不能过高或过低，温度过高容易烫伤口腔及食管黏膜，温度过低会刺激胃肠道产生不适，建议水温最好在10到40度，以接近人体体温为最好。那么要养成喝温开水的习惯，应该尽量少喝或不喝冷水或冷饮。喝水讲究少量多次，不能暴饮，尤其是夏天或者是运动之后大量出汗的时候，不能一味地求一时痛快而暴饮，并且在短时间内喝过量的水，这会增加心肾等脏器的负担，扰乱人体正常的生理调节能力。尤其在严重口渴的情况下，饮用低矿化度的水或者是纯净水，容易造成体内的电解质平衡失调，出现低渗性脱水，从而发生水中毒。那么关于喝水呢，还存在着一些误区。第一呢，人们是认为喝水是为了解渴，现在很多人只知道渴了就要喝水，喝水只是为了解渴，这是他们的一个固有的观念。而关于水对人体生命孕育和人体健康的关系却知之甚少。其实呀，喝水不仅仅是维持生命的需要，更是提高生命活力的需要。第二呢，就是很多人到口渴了之后才喝水。口渴是人体缺水的一种信号，但是大家应该明白，口渴表示身体已经出现脱水了，当感到口渴时再补水已经晚了。还有一些人渴了也不喝水，而是忍着，这样会造成人体处于长期的脱水状态。第三是把饮料当水喝，长期喝饮料容易改变口味，形成厌食、厌水的情况，而且会大量的摄入糖等成分，损害健康。第四呢，是冬天可以少喝水，这是大家认为冬天呢天冷出汗少啊，这是一个误区。经过皮肤丢失的水分减少了，体内不缺水，可以少喝水了，真的是这样吗？虽然冬天显性的出汗并不多，但天气寒冷而且干燥，又无感脱水，并且冬天室内取暖也会增加体内水分丢失，所以冬天也要养成适量的饮水好习惯。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开水烫碗消不了毒。很多人外出吃饭习惯用开水来烫碗，以为这样就能杀菌消毒。其实，作用温度和作用时间不足，这样并不能杀死大多数的致病性的微生物。要达到消毒的效果，可以使用煮沸、流通蒸汽，或者用红外线消毒碗柜这些方法。如果采用煮沸，一定要多煮一会儿。用红外线消毒碗柜一般要维持在15到30分钟。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很多人觉得日常做一次健康体检就可以远离癌症的风险，那事实真的是如此吗？健康体检和防癌体检究竟有什么区别？今天我们来听一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胸外科的首席专家、中国抗癌协会科普宣传部部长支修义为您揭开防癌体检的真相。
5: 首先明确一点，防癌体检不等于健康体检，啊，健康体检我们这是针对所有人群，无论是上学体检、当兵体检、工作体检，啊，我们这是一个很最最常规的一些项目，啊，像肝肾功能啊、啊胸部 X 片啊、啊腹部超声啊，包括一些血液的常规检查，防癌筛查就不同于我们普通的健康体检，它要锁定高发地区，要针对高危人群，更多的癌种的筛查。啊，还是大于50岁以上的，有相关的致病因素、相关的高危因素、相关的检查手段，跟健康体检完全不一样啊。比如肺癌，我们要用胸部 CT 代替胸片，啊，用血液种质标志物加上分子标志物白血球抗体去代替常规的血液化验检查，但是锁定50岁以上、吸烟史超过30年以上、每天吸烟超过20支以上。还有肺癌家族史，有肺癌的职业致病因素，既往有肺部疾病啊，这些相关因素构成了防肺癌体检的一个背景因素啊，所以我也强调一下，健康体检并不等于防癌筛查。
0: 好，继续来关注健康。夏秋季节，蚊虫四处出没，被蚊子叮咬啊，看似小事儿，背后呢却暗藏着不少的健康隐患。很多人在挑选驱蚊用品的时候，常常拿不准，还流传着穿深色衣服更容易招蚊子的说法。那这些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该怎么样科学驱蚊，选到安全合适的驱蚊产品？那我们接下来听一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的鲁亮研究员为大家一一解答。
6: 穿深色衣服呢，确实容易招蚊子，因为自然界有很多大动物，像牛啊、马呀，一般都是深色的。那么这种深色的衣服呢，就容易提醒蚊子，这边有它能够吸血的宿主动物经过，可以吸到血。深颜色也容易提醒蚊子，这边有它躲避的场所，所以呢，深色的衣服穿上以后呢，很容易把蚊子吸引过来。被蚊子叮咬后，皮肤瘙痒是对人的第一种影响，但实际上也是最轻微的。蚊虫叮咬后最严重的影响是传播各种疾病，如疟疾、登革热等等。那么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世界疟疾报告2025，全球近10年来每年因为蚊虫传播的疟疾而死亡的人口呢，都超过了50万，是蚊虫给人类造成的最大的危害。驱蚊香囊具有一定的防蚊效果，但是呢，作用可能比较有限，需要合理理性的使用。那么有些植物精油呢，有驱蚊作用，有很多实验呢支持这个现象，包括像茶树油、像柠檬精油都有一定的驱蚊效果。但是呢，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也要根据环境情况，如果蚊子太多的地方呢，我们可能还得使用其他的一些驱蚊的产品。室内驱蚊有很多的产品，包括我们原来的盘香，现在呢还有气雾罐。那么这里面最安全的呢是电蚊香和电热蚊香液，因为电蚊香和电热蚊香液它里面的有效成分相对单一，而且毒性都是最低的。而盘香呢，原来使用的时候它要点燃有烟雾，而气雾罐呢，它在使用的时候很难控制喷药的量，那么有可能会造成用药过多，对室内环境造成污染。所以 室内驱蚊最有效、最安全的呢，还是电热蚊香和电热蚊香液。在室内使用电热蚊香或者电热蚊香液驱蚊的时候呢，最理想的手段就是插上电热蚊香和电热蚊香液以后呢，关闭门窗，人离开，处理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然后我们再开窗通风，把这空气里面的有毒成分呢再散开，这样的话呢，对人是最安全的。
1: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很多人以为啊，胆汁是胆囊生产的，这是一个流传极广的误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普外中心肝胆胰脾外科的副主任郎任介绍，我们俗称的胆，规范的名称是胆囊，胆囊和胆管共同构成胆道系统，但胆汁实际由肝脏分泌，胆囊只负责储存和浓缩胆汁。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如果把胆道系统比作一棵树，肝脏里的毛细血管就是树枝，负责收集肝脏每天分泌的600到1000毫升的胆汁，这些细流汇合到达肝外之后形成树干，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胆管，在胆管右侧壁上伸出一根2到3毫米的枝条胆囊管，它连接着一个约7到10厘米长的梨形储囊，这就是胆囊了。进食的时候呢，胆囊收缩，把高浓度的胆汁排入肠道，帮助消化食物当中的脂肪。不进食的时候，胆汁会进入胆囊，胆囊将其浓缩5到10倍再进行存储。问题常常出在浓缩环节。郎任介绍，胆汁成分主要是包括胆固醇、胆汁酸盐、卵磷脂等，后两者可以溶解胆固醇，但当胆固醇浓度超出溶解阈值，便会以固体形式析出，形成胆囊结石。此外，胆囊先天的收缩功能比较差，消化的时候胆汁就无法完全排空了，滞留在胆囊内，久而久之胆固醇也会沉积，形成胆囊结石。胆固醇过饱和与胆囊收缩功能较弱是胆囊结石的两大直接原因。郎任说，反映在日常生活当中，长期的高脂饮食，长时间不进食，血脂高，怀孕雌激素分泌旺盛，以及先天因素等，都可能会诱发上述的问题，导致结石产生。根据成分不同，胆囊结石可以分为胆固醇结石、胆色素结石和混合型结石，其中胆固醇和胆色素比例相当。那么了解这些分类，有助于医生判断病因和制定个体化的治疗策略。门诊当中，医生常问患者平常吃早餐吗？医生解释说，如果不按时吃早餐啊，从前一天晚饭到第二天午饭，间隔10几个小时，高浓度胆汁长时间淤积在胆囊内，胆固醇等成分就容易沉淀，因此呢，不吃早餐会显著地增加胆囊结石的风险。在中医看来，结石的形成源于气候失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外科诊疗中心普外科肿瘤外科的副主任叶晋生介绍，中医一般将其归为胁痛胆胀，其核心病机啊，在于肝胆疏泄失常，气滞湿热，痰瘀互结，由功能失调逐渐演变为有形失邪。那么现代人工作压力大，经常郁闷、焦虑、易怒、生闷气，易导致肝气郁结，抑制胆汁排泄，这是发病的初始因素。医生说，暴饮暴食，偏好肥甘厚味或三餐无规律，会损伤脾胃，酿生痰湿湿热，湿热熏蒸胆汁，如同熬煮汤水，使胆汁日渐粘稠，淤湿不积聚，日久凝结呢，质地坚硬的就化为结石了。此外呢，长期熬夜也会耗伤肝胆之气。医生提醒，胆囊结石息肉不是局部的原因，是全身的气机代谢饮食失衡在胆腑的具体的表现。尤其值得提醒的是啊，快速减重或者是短时间暴瘦也可能会诱发胆囊结石。要保护好我们的胆囊的功能啊，第一是要按时的吃早饭，第二是要合理的运动，还有就是不要熬夜，不要暴饮暴食，也不要极端的去减肥。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0: 角质层是皮肤的天然屏障，可以帮助我们阻隔有害物质进入皮肤。频繁去角质反而容易导致皮肤敏感受损。另外，皮肤的角质层有自己的代谢周期，老化的角质层也会自己脱落，这个周期一般在28天左右，所以我们大可不必在日常生活当中刻意的去角质。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很多人做饭啊，偏爱挑选精米白面，觉得米面啊越精细，口感越好，品质越高。主食加工的越精细，就越适合我们吗？长期吃过于精细的米面会带来哪些问题呢？今天我们来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副研究员徐维胜为大家讲讲米面粗细搭配的学问。
2: 精米白面具有良好的口感，烹制的食物也相对更加美观。但大米白面是否越精越好呢？从营养和健康角度来说，答案是否定的。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一下谷物种子的基本结构和营养分布。谷物类种子从外至内主要包括谷皮、糊粉层、胚乳及谷胚。谷皮主要由纤维素、半纤维素等组成，含有一定量的蛋白质、脂肪和维生素，含较多的矿物质。糊粉层中纤维素含量较多，并含有较多的蛋白质、脂肪、维生素和矿物质，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但如果谷类食物黏膜过细，可使大部分营养素损失掉。胚乳是谷类的主要部分，含有大量的淀粉和较多的蛋白质，少量的脂肪和矿物质。谷胚中富含蛋白质、脂肪、矿物质、 B 族维生素和维生素 E， 谷胚在谷类加工时容易损失。因此我们不难发现，谷类食物中碳水化合物集中在胚乳的淀粉细胞中，矿物质主要分布在谷皮和糊粉层中， B 族维生素主要分布在糊粉层和谷胚中。因此加工越细，上述营养素损失就越多。所以说大米白面并非越精越好。保证每日主食中有1/4至2/2的全谷物才有利于健康。健康生活加点全谷。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回顾环节，我们一起来回听专家访谈的精彩片段。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Hello，
2: 哎，下班了没有啊？
1: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2: 嗯，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啊，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1: 哎，好，已经关了。
2: 哎，对，还有日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1: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2: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1: 好的，反正在3楼，我就走楼梯了。
2: 嗯，好，一会儿见啊。
1: 嗯，拜拜。
3: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5: 大胖，你帮我看一下，就是这几个口红哪个颜色更好看一点呢？
7: 小美，这不都是红色吗？有什么区别？
5: 这完全不一样好吗？你看，这个是豆沙色，这个是番茄色，这个是正红色，这个是死亡芭比粉，怎么可能一样吗？这区别很大的好吧？真是直男一个。
7: 我，好的，小美，你给我等着。
5: 大胖，你这摆出来这么多奥特曼干嘛呀？
7: 小美，麻烦你告诉我一下，哪个是泰罗奥特曼，哪个是迪迦奥特曼啊？哪个是奥特曼之父，哪个是初代，哪个是二代，哪个用剑，哪个用投标啊？哪个最爱好和平呢？
5: 啊，这个啊。
7: 好，你连这个都分不清楚是吗？你还给我讲三号，滚！哎呀，小美，你不要再打我了，我再也不说。哎呦，这就是我的收获。
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8: 休息一下，来片 VC， 丰源 VC 时刻。
9: 枕就颈椎，试试这么做：一、选一个合适的枕头，习惯仰睡，枕高应该与手掌宽度差不多；习惯侧睡，枕高应与单侧肩膀差不多。第二，正确坐姿，如工作以坐为主，应该保持颈椎中立，目光平视，双肩自然下垂，腰部应该有支撑。三、远离香烟，避免主动或被动吸烟。四、适度锻炼，经常进行颈椎各方面的锻炼。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0: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0: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0: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1: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2: 健康是什么？
1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2: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4: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2: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5: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2: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6: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回顾环节，我们来回听专家访谈的精彩片段。夏秋交替时节，气温起伏较大，昼夜温差明显，各类呼吸道的病毒进入活跃期，很多家长以为新冠已经离我们远去了，殊不知儿童群体依然会出现新冠感染的情况。孩子突然发烧、咳嗽、浑身乏力，不少家长分不清是普通流感、感冒还是新冠来袭。面对孩子中招，家长们也有很多的疑问。今天呢，我们请到了 儿童医院安徽省儿童医院感染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媛媛，针对夏秋换季儿童新冠感染的相关问题，给家长们带来专业的解答，一起来回听。儿童感染新冠病毒之后，典型症状如何和普通感冒、流感区分开来呢？
17: 就是新冠病毒感染过以后呢，一般会引起发热，但是呢，在每个孩子身上，他这个发热的程度不一样，有一些小朋友可能仅表现为就是37.5到38.5之间的这种中低度热，是有一些孩子呢会表现出类似流感的39到40度这种持续的高热，还有部分大一点的孩子可能没有发热。发热的持续症状呢，持续时间大概是一般是2到5天，但是对于普通感冒呢，就是大多数孩子可能就只有一个37.5左右的低热，甚至不发烧。而流感呢，它的发热是比较剧烈的，突发的这种高热39到40度，而且这种高热呢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持续3到5天左右。再来就是全身的症状，新冠病毒感染呢，它会引起一定的乏力，然后精神反应的变差，肌肉的轻度的酸痛，有部分小的孩子呢可能出现呕吐腹泻，就类似于肠道感染的一个症状。而这个普通感冒呢，它这些症状，全身的这种受累的症状是比较轻的，一般

0: 食欲下降，很多家长误以为孩子是出现了胃肠道的一个感染。而普通感冒呢，几乎不会出现这种消化道受累的表现。在流感呢，孩子可能因为拒食、咽痛，还有就是反复的高热、呕吐啊、腹泻的症状可能会更加的明显。但是呢，这个单靠这些临床的表现，因为个体的差异是比较大的，所以单靠这个临床表现呢，很难100%的精准区分。因为三者有一些表现是有一些重叠的，所以呢，想要明确这个感染的原因呢，包括现在有很多快速检测的试剂盒，大家可以在家做一个抗原的检测。那么比较精准的呢，是在医院可以做一个核酸的检测，这个是比较精准的。
1: 那么孩子出现了哪些表现，其实不能够在居家观察？查了，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就诊呢。
0: 我们认为呢，就是如果您的孩子是小于3个月以内的这种非常小的婴儿，一旦出现发热了，不论这个体温的高低，是否有咳嗽、打喷嚏、鼻塞这种，我们还是建议直接就医比较安全，因为小婴儿有些症状不典型，家长容易忽略。再次呢，就是高热持续3天不退，或者热退以后精神很萎靡、嗜睡，就是精神很差，那么也建议及时就医。再次呢，就是比如说孩子发烧，虽然发烧的时间比较短，但是上来就出现了一个呼吸急促、呼吸困难、喘息，呼吸的时候伴随着明显的鼻翼的扇动，还有就是我们说的三凹针的出现，口唇面色发干，提示孩子可能是出现了一个缺氧的表现，那么一定要及时就医。还有就是精神差，嗜睡啊，叫不醒啊，反应淡漠啊，持续的烦躁不安，无法安抚，也是一个危重症的表现。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消化道症状的小朋友，如果出现反复的呕吐、喝水和进食都很困难，尿量有个明显的减少，比如说大半天的时间了，看尿不湿都是干干的，没有小便，还有口唇比较干，哭的时候呢声音很大，但是看不到什么眼泪，那么这个时候呢，提示孩子可能已经出现了脱水的迹象，一定要及时就医。还有就是，比如说孩子既往有一些神经系统的这个症状，还有热惊的这个症状，然后孩子在本次发热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个抽搐和惊厥，一定要及时就医。或者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就是您的孩子虽然热退了，但是后面持续的这个咳嗽、喘息、精神不佳，那么也都是一个危重症的表现。最后呢，就是那些本身有一些基础性疾病的小朋友，虽然发烧退了，但是原有的基础性疾病这个症状啊，明显加重了，那么这一切呢，也都是一个危重症的表现，一定要及时就医。
1: 那么，孩子感染了新冠病毒之后啊，居家护理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0: 建议孩子呢，就是要有一个充分的休息，尤其是不要过早的进行这种跑跳比较剧烈的体育活动。等到热退啊，还有各方面身体机能症状明显好转以后，再恢复活动。同时呢，我们也不建议热退后第二天立即就返校，还是建议居家休息个1到3天，让孩子身体各方面的免疫功能完全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再返校。还有就是饮食方面。因为新冠也会引起胃肠道的一些反应，所以小朋友有可能出现这种食欲不佳啊，所以我们建议家长不要强迫进食，适当的应该保证液体的摄入是为主的，比如说温水啊、口服补液盐啊、清淡的一些汤类啊，少量多次的给孩子饮水，维持内环境的一个稳定，预防一个脱水。第二个呢，就是饮食要清淡易消化，不要因为孩子生病了就想及时的给孩子，烧一些进补的食品，这个是不需要的，因为小朋友感染新冠以后，他的胃肠道也比较弱，消化功能是受到影响的，过于油腻的食物他可能吸收不了，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食用这个粥啊、面条啊、蒸蛋啊这些比较清淡好消化的食物。如果孩子呢，出现了就是正在呕吐，同时有腹泻这个症状的当时呢，我们也是建议不要害怕呕吐，就给孩子进食，一定要少食多餐，优先的是确保补液。
1: 好，我们继续来回听专家访谈的精彩片段。儿童的健康是每个家庭最大的期盼，也是全社会的关注的焦点。在众多儿童疾病当中，血液系统疾病，尤其是儿童白血病，始终让无数家长心生恐惧，倍感焦虑。那么这类疾病早期症状隐匿，常常和普通的感冒、磕碰淤青、体质虚弱等常见现象高度的相似，容易被家长忽视误判，从而错过最佳的

0: 治疗时机。那么在上周呢，我们为您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儿科主任医师王宁玲，带大家全方位的读懂儿童白血病以及他的筛查、诊疗、护理和康复的知识，用科学力量守护千万孩童的健康成长，帮助大家精准识别危险信号，规避育儿的误区，理性面对儿童的疑难病症，减少误诊、漏诊和不必要的恐慌。我们一起来回听。孩子流鼻血的时候出现哪些特征，家长要提高警惕，要去医院进一步检查呢？
1: 流鼻血这个症状吧，在儿童时期是非常常见的。那么流鼻血，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了以后就会非常紧张，因为大家就会觉得，正常的人不会流鼻血，流鼻血以后呢，可能就是白血病。有的家长甚至觉得他有可能是血友病啊，所以就非常的紧张。实际上流鼻血在儿童时期，它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或者叫一种临床表现啊。为什么呢？因为儿童他的鼻腔的结构是和成人是不一样的，儿童他的鼻黏膜然后它是比较脆弱的，然后它的鼻中隔前端前下端的血管它是比较表浅的。而且儿童有一个和成人不一样的地方，他喜欢去挖鼻孔啊，喜欢挖鼻孔，或者是做作业的时候喜欢用写字的笔在鼻腔里面挖来挖去的，所以这是一个外伤引起的鼻出血，这也是很常见的。还有就是天气干燥，鼻黏膜干燥，它会引起鼻出血，因为血管比较表浅嘛，这个时候容易鼻出血。那么还有过敏性鼻炎比较多，那么过敏性鼻炎以后，由于鼻腔的黏膜的炎症以后，也刺激这个局部的炎症，然后也容易出鼻血。那么这种流鼻血呢，它的特点就是它不会两个鼻子一起出血。另外呢，鼻出血的量，我都会问家长量多不多，家长说多，因为这个多还少是怎么去判断，就是你能不能给他止血，我按鼻翼以后能不能在5分钟内止血。如果说量不多，按鼻孔按鼻翼止血，5分钟内就可以止血，那这些的鼻出血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些良性的因素，良性的疾病引起的，它实际上与血液系统疾病与白血病是没有关系的。如果说是血液系统疾病是白血病引起的鼻出血，它一定是出血量比较大的啊，然后你是止不住的，你自己在家你是止不住的啊，你然后呢可能需要到医院去让医生给你止血，有的时候儿科医生都是止不住的，要耳鼻喉科医生去进行鼻腔的填塞才能止得住。那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看医生，不能耽搁啊，因为引起鼻出血的除了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还有血友病，很多都可以引起鼻出血，所以我们家长一定要重视。但是我们也不要太焦虑，不要觉得鼻子出血就是血液病，也不要有这种想法，按照我前面去鉴别，我觉得大致可以鉴别出来。
0: 很多家长摸到孩子的脖子呀、腋下有一些小疙瘩，也就是淋巴结有一些些肿大哈，内心就非常紧张哈，是不是只要是淋巴结肿大就意味着有血液病的风险呢？那么生理性的肿大和病理性肿大，在家长来看可以通过哪几点来简单辨别呢？
1: 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好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也是困扰很多家长的问题。因为很多家长去看我的门诊的时候有的甚至抹着眼泪说，你看不得了了，我孩子得了白血病了，得了淋巴瘤了。因为我在洗澡的时候，我在他的脖子上摸到一个包块，他说这个包块应该是肿瘤，因为成年人嘛，摸到一个包块就是肿瘤。但实际上不必这么焦虑啊。那我们首先要回顾一下儿童时期他的各个系统的发育的情况。那么儿童时期第一个发育的是神经系统 所以我们说先长老子。第二个发育的系统就是淋巴系统，所以在一岁左右，我们在浅表，尤其是颈部，我们就可以摸到淋巴结，有小疙瘩、淋巴结。那么我们一个正常的人，他身上的淋巴结有多少呢？大概有600多个。那我们颈部的淋巴结实际上还是比较多的啊。那这个时候你摸到的淋巴结，如果说是软的啊，是软的，是活动的、扁平的、椭圆的，就是长径和短径之比大于二，是椭圆的。那这种淋巴结都是正常的淋巴结。那么什么样的淋巴结，需要高度的警惕？它是一些血液系统恶性疾病的表现，比如白血病、淋巴瘤这样的个表现了。你发现这个淋巴结啊，它肿大了，它可能是一个圆形的，质地比较硬的或者质地比较韧的啊，那种是动不了的，是固定的，甚至是几个淋巴结融合在一起的啊。那么这个淋巴结往往需要去鉴别它是不是一个恶性疾病引起的淋巴结的肿大。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看医生，你不可耽搁。那这个时候一定要到儿科去看儿童血液专科医生。比如看到我的门诊，我会给孩子做一个详细的检查，除了颈部的淋巴结肿大，有没有其他部位的淋巴，浅表的淋巴结肿大，有没有肝脾的肿大，也要问病史，最近体重有没有下降，那么有没有不规则的发热这些情况。然后我们第一个就做一个无创的检查，叫彩超。那我们家长都知道这个彩超是没有射线无创的，怀孕的时候都可以做的。通过彩超我们可以鉴别，初步的鉴别这个淋巴结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所以这个淋巴结肿大一定不要大意。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我们继续来回听专家访谈的精彩片段。大家有没有发现身边上了年纪的亲戚朋友啊，尤其是阿姨奶奶们，好像变得慢慢变矮了，并且驼背了呢？或者只是轻轻摔了一跤，手腕就骨折了，甚至髋部骨折后卧床不起，生活质量一落千丈。这些现象的背后啊，可能都是骨质疏松在作祟啊。那么我们为大家邀请过的嘉宾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二科的科室护理教学秘书、主管护师窦丽娜，为您揭开骨质疏松这个沉默杀手的面纱，教您如何认识、发现和预防骨质疏松。让我们一起做好骨骼养护，守护生命支柱，一起来回听。哪个年龄段容易得骨质疏松呢？
2: 大概到35到40岁以后啊，前面所说的拆臼间隙的平衡就开始被打破了，拆臼的速度慢慢超过了间隙的速度，骨量就开始悄悄地、缓慢地流失。这就好比我们的骨银行只开始只取钱不存钱，或者存得少取得多。尤其对于女性来说，在绝经后的5到10年里，由于雌激素水平断崖式下降，骨流失的速度会急剧加快。男性虽然流失的慢一些，但随着年龄增长，这个过程也同样在发生。当骨流失到一定程度，骨头内部的微结构呢，就会变得稀疏脆弱，好像被虫蛀空的这种木头，或者是蜂窝状的墙壁一样。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是不是变得就稳定性就差了？这就是骨质疏松。它的医学定义是一种以骨量降低和骨组织微结构破坏为特征，导致骨骼脆性增加和易于发生骨折的代谢性疾病。简单来说，就是骨头变松变脆了，不经碰容易断。最常见的呢是原发性骨质疏松，也是在临床上呢比较多见的，包括绝经后的骨质疏松，主要发生在女性绝经的5到10年内，罪魁祸首就是雌激素的快速下降。其次，老年性的骨质疏松一般发生在65岁以上的男性和女性，随着年龄的增长，全身机体衰退、骨代谢失衡所导致的。那第二种呢是继发性骨质疏松，可能是继发于某些疾 病或药物，比如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糖尿病、风湿免疫性疾病，或者是超过3个月服用了这种糖皮质激素所导致，还有最后有特发性的骨质疏松，这个呢比较少见，一般多见于青少年或者是壮年。
0: 那如果说得了骨质疏松会有哪些症状呢？
2: 概括起来四个字，驼、缩、折、痛。驼就是驼背和身高变矮，这可不是自然现象哦，这是椎体骨量流失被压缩变形的结果。如果发现身高比年轻时降低了3厘米以上，就要高度警惕了。骨折是骨质疏松最严重的后果，在轻微外力之下就发生骨折，比如咳嗽一下，哎，就发生了肋骨痛，肋骨了骨折。弯腰捡个东西呢，就发生了腰椎压缩性的骨折，或者最常见的摔倒时用手一撑地，手腕就断了。还有严重的屁股着地以后发生了髋部的骨折，那这种脆性骨折呢是诊断骨质疏松的一个标准之一。还有最常见的还有腰背部的酸痛或者是全身性的骨痛，这个呢是没有固定压痛点的，尤其在翻身起坐长时间行走呢就会加重。除此之外还会伴随一些全身的症状，比如乏力、容易抽筋、牙齿松动等等。
0: 如何从营养搭配上预防骨质疏松症呢？
2: 预防骨质疏松就像我们给骨银行存钱，存得越早越多，年老时啊就有越有底气，即使已经骨量减少了，现在开始干预也绝对不晚的。预防的基石呢有3块，营养、运动、健康的生活习惯。骨骼的主要成分是钙，但身体自己是不会造钙的，全靠吃进来。首先要科学补钙，每天摄入量达800到1000毫克。记住一个原则，分散补比集中补效果一定要好一些。一天3顿饭，把高钙食物啊均匀分配，同时避免和大量的高纤维、高草酸，比如菠菜呀、苋菜或者是高铁的食物同时吃，会影响钙的吸收，或者会引起泌尿系的结石。那哪些食物含钙高呢？首选奶制品，比如牛奶、酸奶、奶酪。市场上一盒250毫升的牛奶啊，约含300毫克的钙，一天2盒奶，基础钙量就差不多了。如果听众们有喝牛奶拉肚子的情况，可以选择酸奶、零乳糖的牛奶，或者是奶酪等等。还有一些西兰花、羽衣甘蓝这些深绿色的蔬菜呀、钙含量也很高，而且富含维生素 K， 对骨骼的健康呢是有益的。还有一些豆制品，比如豆腐啊、豆干，钙含量呢也是比较高的。还有连骨吃的小鱼小虾、坚果等，都可以用来补充我们的一个钙。如果通过饮食实在吃不够，可以在医生或营养师的指导下补充相关的钙剂。还有呢，前面说了，那钙吃进去了还得吸收到血液里，再运到骨头上，那这个过程啊是离不开我们钙的搬运工的，也就是维生素 D， 没有它呀，不再多的钙呢也白搭。所以呢建议可以同时服用维生素 D， 每天400到600个单位，但食物中含量是有限的，主要存在于深海的鱼类，比如三文鱼、金枪鱼等等，还有动物的肝脏、蛋黄等。光补充钙和维生素 D 呢，这些砖头也不够，还需要蛋白质构成的胶原纤维作为钢筋的框架，把我们的钙质啊粘合固定住，所以说也要适量的补充蛋白质和微量元素。成人约每天每公斤体重1克的蛋白质，比如鱼、禽、肉、蛋、奶、豆制品都是好的来源。另外再补充一些镁、钾、锌这些微量元素，它就像建筑需要的各种小工具和催化剂一样，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些微量元素广泛存在于全谷物、坚果、绿色蔬菜和瘦肉中，所以大家饮食一定要均衡多样化，不要偏食。除了前面的营养，运动也是预防骨质疏松的一款良药。
0: 那么我们要想保护骨骼，应该如何合理运动呢？
2: 运动的原则简单概括为15个字：一致性、多样性、个体化和长期化。所以运动一定要规律，每周至少3到5天，每天30分钟，贵在坚持。可以给大家推荐几种有益骨骼的运动，可以选择骨骼承受自身重量的运动，对于年轻骨骼健康的人可以选择跑步、跳绳、球类运动等，对于老年人或关节不好的可以选择快走、慢跑等。另外再加一些抗阻训练，以增强肌肉的力量，肌肉强壮了，那就能更好地保护我们的骨骼，减少跌倒和骨折的风险。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到这儿呢，今天节目就该和您说再会了。我是唐贝，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宝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洗手房就要吃饭啦！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6: 各位好，我是阿敏。
5: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几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6: 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号码是0551-634-5-8603 0551-634-5-8603。
5: 嗯，
6: 在我们的直播间有问题可以直接点击头像发送私信，这是最快的方式。也建议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主界面的投诉就可以登记您需要反映的问题。
5: 没错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或者消费纠纷都欢迎各位找我们。
6: 是，
5: 虽然最近一段时间被刺的比较多，但是呢没有改变为大家服务的初心啊。咱这不收费，当然了大家需要排队，排到之后呢我们尽最大的能力替大家协调解决问题。但是前提是大家的诉求要合情合理合法。
6: 对，
5: 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啊能够让消费环境越来越透明。
6: 是，
5: 也希望啊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化解更多的消费矛盾和消费的纠纷。
6: 嗯，
5: 那欢迎各位通过电台收听，也欢迎各位通过短视频来观看节目的视频
6: 版，
5: 参与到我们的直播。
6: 没错，
5: 是不是？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粉丝灯牌亮一亮啊，亮一波啊！行了，不多说了，几个事儿跟大家简单的讲一讲吧。最今天发的视频是北京越野着火那个，
6: 没错，
5: 是吧？那个检查去了，
6: 要5天的时间出结果，上周五的时候已经检查完毕了
5: 啊，都已经去了。
6: 嗯，
5: 之前不是不去吗？
6: 这个工程师特地坐飞机去到新疆当地，然后专门检查车辆。
5: 真的，你早就该去了。任何的一起自燃都不能因为保险赔了，所以厂家不想知道为什么自燃了。
6: 是
5: 这种事儿啊，你研究研究，就为啥自燃了，你为啥着火了。研究出来之后，如果产品没问题那最好。
6: 嗯，
5: 如果产品有问题，不是你下次整改的一个方向吗？
6: 对，
5: 咱不是越来越安全吗？咱这个汽车不越造越好，行业不越来越好了吗？一点也不好奇啊，保险公司赔完了，哦，那跟我们没有关系了，
6: 有人管就行。
5: 哎，为啥啊？为啥你不检查呀？因为保险公司赔钱了呀，消费者也没提出来说让我们检查起火原因呢，得消费者提出来。你自己不好奇，
6: 你不想知道你为啥烧了？
5: 真的，你生产的产品着火了，你不想了解了解啊？他不想，哈哈，没关系啊，现在想也来得及。但是还是提醒各个厂家啊，两件事极重要。第一个着火了，
6: 对，
5: 开着开着着起来了。还有一个刹车失灵，
6: 被车主说刹车失灵了。
5: 哎，消费者指着你说你刹车失灵，这种事情一定要找到原因。
6: 对，
5: 为啥呢？这个对你厂家品牌的信誉是有巨大挑战的时候，那么你要正面迎接这个挑战。然后告诉别人我们的产品没问题，或者告诉别人的产品我们有问题，但是我们下次改，
6: 嗯，
5: 对吧？这都是好事嘛。这是跟大家讲一下最近的进展啊。当然了，大家如果还有什么不知道的想了解的进展，也欢迎各位问我们啊，评论区多多互动，多多点赞。在直播间的朋友来吧，今天说第一个是上汽名爵李先生向我们反映啊，自己的车是今年3月份买的，买车的时候厂家的配置表当中有一个配置叫个性化标识，其实没什么用。它是个什么东西呢？就像我身上，哎，能看到吗？就我身上这个刺绣啊，它车的座椅上有这么个刺绣，
6: 嗯，
5: 但实车没有。
6: 车主上车扒拉半天没找着，
5: 没找着，说这个你不说有刺绣吗？你咋没有呢？好了，人家拿出了一张配置表，配置表后面有一句话深深刺痛了我，很长的一个配置表，配置表的最下方有一行小字是这么写的。上汽名爵具有随时更改型号、规格、配置、车身颜色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听到没有，朋友们？这个措辞多么的严谨，多么的不客气，多么的强势啊！我可以随时改啊，这配置我也能随时改，规格也可以随时改，车身颜色我都能随时改。改完呢，我还不另行通知，还是我不另行通知。所以我上次问了上汽名爵，我说你什么意思？我很想听听你们官方对这句话的解释，你把它隐藏在配置表的最后一排，这个小字儿是什么意思？ 拉到最后，这张图，魏国，拉到最后，对，大家知道这个退制表有多少字吗？那个字有多小吗？那个字小到啊，要放，就比正常字小一半。
6: 就如果是一张图，你要不停的放大放大。
5: 哎，
6: 跟他
5: 说啊，在哪儿啊？这么一张纸啊，这么一张纸，其实两张，这么大的，这么大一张纸，这么大一张纸啊，然后它在这个地方，它这个地方，这个地方，
6: 小小的写了一行，
5: 哎，有一行小字，非常小。来吧，这事儿啊，我们得问问上级。哎，有没有给人给车主回复啊？来，我们的刘先李先生是吧？是不是李先生？哎，这李先生啊，
4: 对，是。
5: 哎，有人给你回复没有啊？这玩意儿？
4: 没有。从上一次联系过后，厂家说，让我等回复，然后到现在没有收到任何的回复
5: 啊，一点消息没有啊。我们这有消息啊，来给你听一听，好不好？然后你听完之后啊，你也那个说一说你的看法，好不好？
4: 好，行。
5: 哎，李先生，听啊，这个是阜阳啊，阜阳明月名爵，他们售后站长孙站长给我们打回电话了啊，咱们听一听。上汽名爵在线上吗？啊，你快点让他快点转，我得让听着呀。那还有那个律师呢？啊，好，沟通一下啊，来。
7: 阳明月这边，上海免贵姓孙，我跟他联系了，我问那个厂家了，他这个个性化标识当时备注的时候，下边就那个厂家那个官网上面下边有行小字，他也知道，我跟客户讲，客户也知道，他说这个有什么改动的话，就个性化的什么设置不是重大改动的话，我另行通知，因为宣传页上也有字，因为他那个就是一个刺绣座椅上的一个刺绣 logo， 他那个宣传页上有，然后交车实车交付的时候，他这个取消了是以实车交付为准，这个没下通知，我也不太清楚，找到我们店那个啥，他是用了几个月以后，然后才找到我们店，我也是翻了半天东西，我才知道这事儿，然后我跟厂家去反馈这个东西，厂家说是以他以那个官方通知为准，对，你当时验车的时候他也没有啥异议，给补点东西啊，送几次保养啊，或者是给补点小礼品，我不知道，也没他又明确表示他到底是要干嘛，我说你要是抓住这个说是什么退一赔三虚假宣传讲，这个构不成，我说你要一整这个弄的话是可以问问律师，这个走法律程序也行，这是消费者权益。
5: 好，各位听到了啊，就是反正讲就是我们厂家有这行小字儿，这行小字的意思就是说啊，我没有重大改变，我都可以不通知你，我就随时就改了，改完之后呢，你消费者提出疑问了，那可能有时候说气话，哎，我要退一赔三，那你就走法律途径吧，那反正我有改的权利，咱也不知道什么叫重大改变，四个轮子你给仨轮子算不算重大改变，车身颜色我买白的，你给我个灰的，算不算重大改变，
6: 而且这种是双方的意愿，
5: 而且一般这种情况啊，他改变配置啊，他只会少不会多，
6: 对，
5: 你们发现，
6: 对，
5: 对不对，他一定会给你少配置，不会给你多配置，哪一天呢，如果哪个厂家说我的配置比配置表里面多了，那我觉得有的聊，是不是啊，每一回都是少，每一回都是消费者吃亏，每一回都是消费者你太在意了，对吧，这个标识我跟大家讲啊，不是说重要还是不重要，你这种行为不对呀，
6: 嗯，不是东西的问题，
5: 而且你明爵是第一回干这个事儿吗？你是第一回吗？上回那个热泵空调，
6: 是的，
5: 打开里面没有热泵，发动机三个打开里面少一块，空一块，
6: 南北配置差异，
5: 对呀，不也是你吗？所以啊，咱就好好聊天，你做事稍微靠谱一点，咱能好好说，对不对？明爵在线上，明爵，来，明爵在线上，明爵你听着啊，那来我们联系，我们来问一问，我先问问车主吧，李先生啊。
4: 嗯，你好
5: 啊，他说你要退一赔三，让你走法律程序，包括他之前说的，你认不认可呀？
4: 我不认可他的这个说法，因为他做错了嘛，他少了就是少了
5: 啊。那你要求过退一赔三没有啊？
4: 我要求过，跟他提过
5: 啊。你是气话呀，还真要退一赔三呢？
4: 我寻求的是法律给我的最大的权益的赋予我的权利，但是不一定最终要这个，但是他要至少要在这个框架内解决，
5: 啊，他得表态是吧？
4: 对
5: 啊，行了，反正我们今天律师也在啊，然后呢听听律师对你这事怎么讲，好不好，我就关心这句话，上汽名爵具有随时更改型号规格配置车身颜色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这句话第一非常小，隐藏在页面最下方，第二个他这话本身是不是对消费者权益的一种侵犯，来北京关涛合肥律师事务所的王天书律师在线，来王律师，
8: 哎，主持人好，
5: 哎，王律师，关于这句话您从法律角度怎么看，
8: 这个是签订在正式的合同之中的一个声明是吗？
5: 啊，不是，在它的配置表当中，官网配置表，包括它的官方宣传单页当中，这个字小到什么程度啊？小到比正常字体小一半，而且正常字体是拉黑的，它是放淡的。
8: 明白明白。首先，那么约束车主与这个 4S 店或者是销售厂家之间，肯定是要依据书面的合同。
5: 嗯，
8: 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我认为在销售的售车的过程当中，如果说销售对于这个个性化予以做解释的话，那么应当按照这个销售说的去给我们提供相应的配置。
5: 嗯。
8: 第三点，即便是签订了合同中有这个声明，那么这种声明它因为它赋予厂家的是一个随时解除或者消灭我们车主一定权利的一个条款。
5: 嗯。
8: 它在理论上是属于减损车主的权利，增加车主的义务，然后增加这个厂家销售家销售厂家的一个权利的一个条款。
5: 嗯。
8: 那么是属于格式条款的，这种条款一定要做到重大提示的义务，它才能构成生效。目前我是从这三个方向来分析，
5: 就等于
8: 我认为
5: 就等于
8: 可以去进行维权。
5: 明白了，等于说现在厂家以这句话告诉车主说，我给你捡东西，我可以这个不另行通知，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对吗？
8: 对，可以这么去理解。
5: 嗯，而且现在是不是对这个小字儿也有相关的打击啊？
8: 是的，格式条款它一定是要尽到注意提示义务才能产生效力。
5: 嗯，好嘞。那现在确实确定东西少了，那么消费者可以主张什么样的权利？
8: 那么首先，消费者可以要求这个汽车厂家按照合同的约定去提供相应的，比如说他这个刺绣的配置，这样是可以要求的。
5: 那如果他
8: 说对方仍然不履行，那我们可以追究对方的违约责任。
5: 啊，违约责任。
8: 但是这件事情是不至于构成所谓的退一赔三的欺诈，还有待于斟酌。因为它刺绣相对于它整体一个个性化的定制，可能是非常小的一部分。
5: 嗯，行嘞，明白了，感谢您啊。还有个问题我们就不探讨了，下次有机会再探讨吧啊。因为汽车销售的东西跟别的东西不一样，
6: 嗯，
5: 它合同上面不写配置，
6: 对，
5: 以配置单为准。好了，以这张配置单为准，配置单上面下面有一行小字告诉你，我可以改，但是我可以不另行通知。今天我们这个事儿是为了李先生要一个刺绣吗？不是的，朋友们。我给你刺上得了，我找个裁缝给你刺上，不是为了这个刺绣，是让你上级民警别干这种事儿，你把这个字儿给我删了，这不是目的吗？对不对？来吧，上级民警在现场啊，来，上级民警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9: 啊，你好，主持人，我是今天的值班管理工号
5: 2592，2592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2592号工作人员，我上次找过你们，你能看着吗？
9: 嗯，看到了，
5: 看到了啊，
9: 看到有相应的一个反馈
5: 啊，
9: 说李先生这边反馈购买的全新 MG 四半阔太版是在2026年3月19号购车的，然后当时是说座椅上的一个标没有那个个性化的一个标识，
5: 哎，对喽，
9: 官方的一个配置的话是有这个座椅上的一个个性化标识，之前也反馈就对这个处理结果的话咱不是很满意，然后这个相关情况我刚刚也查询了一个相关的一个处理进度，
5: 哎，您讲，
9: 目前的话是有咱们相关的一个工作人员的话也正在进行一个相关核查。核查清楚之后的话也会给李先生这边进行相关的一个回复的。
5: 这玩意儿很难回核查吗？你看他座椅上有没有不就完了吗？你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吗？很难吗？
9: 明白，主持人您说的意思、
5: 啊、
9: 这个情况的话我也会去着重对接一下。
5: 这样啊，
9: 这个问题我们也非常重视。您说，主持人，
5: 你别客气了啊，2592号，我这么跟您讲啊，李先生这个刺绣标识有没有，说实话并没有那么大的所谓。但是我上次就问过你们，今天我再问你们一遍，上汽名爵具有随时更改型号、规格、配置、车身颜色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这句话你们怎么解释？就官方怎么理解这句话？刚才律师怎么讲这句话你们应该听得很清楚了，我现在想听听你们官方怎么解释，你们官方是从哪里获得的权利可以随时更改型号、规格、配置和车身颜色，为什么要用小字去标识，能不能把这个字给我取消掉？因为什么？今天消费者这个事儿不大，没有什么具体的或者特别大的损失，但是你们上汽名爵现在车卖的好也好，不好也好，但是我觉得你们这句话写在你们的配置表上，就是对消费者权益的一种侵害呀。你们难道会给消费者加配置卖给他吗？不会的，你写这句话就是为了改配置，就是为了少配置吗？一个正规厂家呀，你这种事能不能少干啊？你为什么一个正规厂家能够堂而皇之的去侵犯到消费者的权益呢？那这话你给我们，那我现在我上回就问你们了，你们有没有对这话的解释啊？你们啥意思啊？你想改哪儿啊？
9: 这个相关的一个情况的话我也会如实进行相关的一个记录的，后续的话也会由咱们中对应的一个工作人员进行相关的核实。
5: 2592号，我明天还会再找你们，我告诉您一声，我还会给你们发网上去， 让别人评价评价，现在哪家车企还在搞小字？除了你们家，你们也打听打听。而且现在你们的经销商就以这行小字来作为拒绝消费者相应消费投诉的一个权利。哎，我们写了呀，你看我们上面写了，我们可以随时更改，并且我可以不告诉你，因为我们写了，所以你对吧？你没有任何道理。你们经销商在以这行小字来剥夺消费者的正常权利啊。所以你们准备怎么弄这行小字？你们怎么理解？以后准不准备删掉？我想问问你们，好不好？然后你们也去了解了解，还有哪个厂家在搞小字，好不好？
9: 好的，主持人，这个相关情况客服这边都是会如实记录清楚的，后续的话也会由对应的一个工作人员进行相关核实，我们这边也非常。

0: 常重视。
1: 哎，特别好啊！
0: 有空进行回复。
1: 哎，特别好，我希望你们能够重视，能够回复。下午等你们电话，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这个话，你们怎么理解？你们要改哪些配置？改哪些规格？改哪些型号？改哪一些车身颜色？你们给我讲清楚了，好不好？感谢您啊！稍等电话，不要挂。这什么呀？这是啊？就是还没怎么样呢，已经把自己的责任先摘干净了。先告诉你，我以后有可能改配置的，我有可能改规格的，改颜色的。你不是要改，你是要少。
2: 你觉得这样很有道理吗？
1: 我跟你讲，上汽名爵，你下回就直接明确说，上汽名爵具有随时减少配置、规格、颜色的权利，不就完了吗？你说你减少不就完了吗？说更改干什么呀？你还会多吗？难道
2: 这也没改啊？这就是取消了。
1: 对，你就是取消了吗？是不是？难道原来是刺一个刺绣，现在你会给我刺俩吗？你不会的，你只会不给我刺。嗯，对不对？这你是非常显然的霸王条款，它比那个最终解释权归本店所有还恶心，
2: 还要直接，
1: 还恶心。为什么呢？你最终解释权归本店所有啊，它解释的有可能好，有可能坏。
2: 对，
1: 你这玩意儿就没有好。
2: 你这只是说了，我就改，我也没法告诉你。
1: 对，我就减，还没有加。所以明天我们还要找上汽名爵啊。真行。嗯，行了，不多说了啊，下一位车主上线吧，看看遇到什么问题了。然后那个还刚看有个朋友在催，说我投了，我又填了一个月了，还没受理到。我们受理了会给你打电话的。
2: 就是还没有受理，
1: 都要排队的。
2: 对
1: 啊，都要排队的。然后呢，粉丝灯牌十级以上的，说明老来看我们节目的，特别关注我们节目的，那我们可以给他进行一个提前啊，不用排队，其他人都要排队的啊。来，下一位上线，来，喂，你好。
3: 哎，你好。
1: 哎，你不先生贵姓啊？
3: 我姓薛。你好。
1: 哎，薛先生，什么车呀？
3: 我这是2024年12月27号购买的那个北京现代酷斯图。
1: 什么车？
3: 380T的。
1: 什么车？
3: 北京现代酷斯图
1: 啊，好久没有听到这个名字了啊！北京现代酷斯图，遇到了什么问题？您长话短说。
3: 我这个底盘生锈，厂家现在是不予受理，说我使用问题。
1: 什么？生锈很严重吗？哪儿生锈了？我看一眼。
3: 生锈，前框架生锈，还有底盘生锈。底盘这个头一次生锈比较严重，但是第二次发生交通事故了，前框架
1: 哦，
3: 还有车底板又发现生锈。
1: 哦，
3: 还有他之前喷那个底盘装甲全部脱落
1: 啊。你这个现在很斑驳的是底盘装甲脱落了是吗？
3: 还有底盘生锈。
1: 我大概看到了。你平时行驶的路段是不是石子比较多呀？这感觉像崩的呀。
3: 没有，我那车在跑了12560公里。
1: 没，这跟你跑多少公里没有关系，薛先生。就是你平时行驶的路段都是铺装路面吗？水泥地？
3: 没有，我在苏州市啊，苏州市没有这个烂路的呀。
1: 那怎么会？这很明显是崩的呀，很就是。
3: 没有，这个不是崩的，它这个是喷的那个点喷的。
1: 啊，就是底盘装甲喷上，底盘装甲当时没喷匀是吧？
3: 对，没喷匀。
1: 那你
3: 生锈呢？然后他妈4S店第一次生锈比较严重，4S店又喷了，现在是脱落了。但脱落的地方发现还有地方生锈的。
1: 就等于说之前因为生锈，他给你喷了装甲又脱落了，里边生锈的更严重了，是不是这个过程啊？
3: 对。
1: 那你我再看看，每张图片我都看一眼，你稍等啊，我看看哪儿生锈了。
3: 好的。
1: 这锈的不严重啊，这就是一些那个铸铁件的相关的连接处生锈了。
3: 对，连接处生锈了。但是我给你发最后两张照片的时候，它是以前最严重的。
1: 啊，
3: 但最严重的现在有的地方现在也已经锈了。
1: 锈了，我看这个锈啊，它不影响你的日常使用啊。你抬起来看了？
3: 我是因为啥嘞？我这个去发生交通事故了。
1: 啊，然后呢？
3: 然后嘛，我去那个4S店，我去买车的地方，叫他拆解，拿个那个，就那个事故认定书，说你给我拆开看有没有撞坏。然后他们这个4S店不给我拆，然后我们跑到另一家4S店，人家给我拆解
1: 了。行了，懂了，明白了。那位不是，现在生锈不严重啊，这是我个人的观点看来啊，因为都是接缝处的铸铁件嘛，铁嘛肯定要生锈，你希望怎么样啊？
3: 我的要求诉求很简单，叫他给我处理完，保证以后不再生锈就行了。
1: 那他给你处理完倒是能处理，但是保证不生锈这个很难啊，铁嘛。
3: 你说这个这车的一年的多一点，那又不是说这个三四年了，这个无所谓的，
1: 对对对对，
3: 我自己认倒霉啊。
1: 对对对，你说的也有道理啊。那现在北京现在什么意思啊？就是你自己弄的，不管你啊？
3: 对，不管了。现在四 S 店打电话他都不管，我投入那个车质网，打了投诉四次，然后他回访电话就说，哦，我明白了，我知道了，就这样子，拜拜了。
1: 嗯，是吴江的是吧？江苏的。
3: 对，吴江 4S 店，现在它合并了，合并到正旺了。
1: 我本身不重要啊，问他吴江，江苏的是吗？
3: 对，江苏苏州的。
1: 啊，行了，苏州吴江的啊，您稍等啊，帮你问问北京现在。这个车一年多啊，第一个它一年多，第二个呢，你虽然锈的不严重啊，但是地方多。
2: 对，
1: 它绕哪都锈，这锈一点，那锈一点。那你说实话，你不看着就没事，你看着了是闹挺。而且经常消费者会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如果我问给本地现在的，本地现在也回答不了，别人怎么不生锈？
2: 是，
1: 怎么就你生锈？是不是？别的孩子怎么？是不是？你就这个道理嘛。
2: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1: 对，是不影响使用，但是呢，你给他做一些除锈处理，我觉得没啥问题。
2: 嗯，
1: 人家没要退换车，没有其他过分的需求嘛，对不对？来，本地现在全国客服中心，来吧，你好。
0: 嗯，你好，主持人。
1: 哎，女士，工号。
0: 啊，我的工号是6009号。
1: 6009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6009，帮我查一下江苏的苏州吴江，你们北京现在还有几家经销商授权的、售后的？
0: 江苏吴江是吗？
1: 对，江苏的苏州吴江。
0: 稍等一下，我这边查询一下。
1: 哎，您帮我查一眼。而底盘装甲都脱落了，底盘装甲脱落跟这个人家厂家没有关系啊，这玩意脱落是挺恶心啊，
2: 看着难受
1: 啊，看着挺难受，因为它底盘装甲这个东西，你本来喷完是很平整的嘛，现在掉一块，跟斑秃似的，
2: 斑驳，
1: 很斑驳，就感觉车非常旧啊，其实没那么旧啊。来，女士查着了吗？
0: 你好，老师，
1: 哎，您
0: 说，这边查询了一下江苏苏州这边，然后吴江区对吗？
1: 对，有吗？
0: 吴江区这边的情况下，我们查询了一下，就是我们这边目前现有店的情况下，有在这个高新区这边。
1: 叫什么？吴江区没有了，高新区叫什么店？
0: 叫苏州汇县，是这家店吗？
1: 不是，它叫做原来叫森美，说现在跟另外一家店合并了，我估计是森美不行了，然后让另外一家店接了你们的售后，但是这不重要，我们等会儿把消费者联系方式给到你们。一年多的车，底盘有生锈，那消费者就让你们做个除锈，你们为啥不管他？我很奇怪啊，为啥不理他呀？
0: 好的，媒体老师，这边我也跟您解释一下。
1: 您说，
0: 刚刚咱们这边导播老师呢，也已经把客户的联系方式提供给我们这边了。
1: 那您说，
0: 然后我们也看了一下这个，咱们客户发生这个库斯图这个底盘生锈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嗯，
0: 这个问题呢，咱们正在处理当中的，还需要客户再耐心等待。这边我挂断电话之后，马上再针对客户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反馈催促一下。
1: 还耐心等待啊？其实这个事儿已经没在处理当中了，因为消费者讲说不管了。就你们那售后店，你明确告诉他不管了。所以第一个，没有人怪你们说，哎呀，你生锈一定怎么样？不是说一生锈一定怎么样，不怎么样。但是消费者提出基本的诉求，你们要满足他呀。你不能说，哎呀，锈又锈不穿，锈又锈不坏，大梁也不给你锈坏，是锈不坏，但是看着不舒服啊，对不对？你别人车他不生锈，就你们生锈了，多难看呢。所以事儿我转给你们，而且特别是不能拒绝他的合理诉求。我这样说的很明确啊，事转给您，下午给我回复，可以做到吗？
0: 这边呢就是给您一个回复，对吧？
1: 对呀。
0: 嗯，那您看您这边的联系方式是？
1: 外面会留给您的，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您稍等一下，长点心啊，您稍等，感谢您啊，稍等电话不要挂，不是大事啊，那去给你做个防锈就行了，好不好？那个谁啊？那个薛先生。
3: 哎，你好。
1: 哎，
3: 我听到了。
1: 哎，给你做
3: 个防锈做呀，我这因为是第二次了，我就想着嘛。这次一定做好，不要让我第三次。这次我投诉我索赔打了市场监管，投诉了差不多两三个月才处理的，
1: 这
3: 又一个月了，我不想再天天来处理这个事情。
1: 您稍等啊，您稍等，来那个谁呀、啊？那个6009号，听到没有？6009号，哎，你留吧，你留，我再跟他说两句。6009。
0: 好的，哎，媒体老师，您请讲。
1: 哎，您听到了啊？消费者说，之前上次你们帮他做除锈，是因为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了两个多月，现在他又到处投诉，又投诉了一个多月，就你们不理他了。所以说，可以等，不是不能等，但他等的太久了，我们已经沉睡太久了，所以差不多就赶紧给人处理了吧。而且你之前给做过一次除锈，后来又锈出来了， 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你们除锈没有做好，乱做。除锈应该怎么做啊？首先要把它的底盘穿甲全部铲掉，铲完之后先除锈，再做防锈，这样再喷底盘装甲，这样它可以挺的时间长。底盘装甲你也不铲掉，上面你就喷点除锈剂，那肯定还要再锈出来呀。所以事儿啊，问题一次性解决完了就没有下回了。你一次性解决不完，他还老投诉你，多麻烦呢！啊，事转给您，不跟您多聊了啊，您稍等。哎呀，这让他好好给你做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哎呀妈呀，这么点个事儿，
2: 你说他不会做除锈吗？
1: 他会做，不给你做，你知道吗？你真的是，哎呀，下一位，喂，你好，喂，喂，喂，你好。
4: 你好。
1: 哎，你是贵姓啊？
4: 李。
1: 李女士啊，李女士，你说话声大点啊，李女士，什么车？
4: 奥迪 A7L。
1: 奥迪的 A7L 啊，哎，上回我是不是听说这车现在很便宜啊？
4: 我不知道现在的价格。
1: 你买了多少钱啊？
4: 我买的是落地是40万。
1: 那我就不说我现在听到的消息了，您就直接说什么事儿吧。
4: 就是我的那个后排空调自然嘛。
1: 后排空调自燃了？
4: 对。
1: 空调怎么会自燃啊？
4: 就是我也有发视频给你。
1: 哦，看到了。
4: 还有那个冒烟的。
1: 我问一下，你这个冒这个烟有没有烧焦的味道啊？
4: 有的，因为我是主驾驶嘛，我开车的。
1: 啊。
4: 然后车上一共五个人。
1: 然后呢？
4: 最先闻到烟味的。就是一直熏的流眼泪嘛，然后他们又一直，我们开了窗户，他们说是外面的山着火还是怎么样，然后就说叫我过了就好了，但后面我一直熏的流眼泪，然后我就说肯定是车上烧焦了，
1: 然后呢
4: 然后我就停车
1: 了。哎呦，
4: 停车下
1: 后来有明火啊，这个
4: 是的是的，有明火。
1: 哦，
4: 后来下车之后就烧燃火了。
1: 哦，等于说开始是冒烟，感觉有这个
4: 开始冒烟，
1: 然后等你们停车了，发现危险之后，它着火了。
4: 是的，是的。
1: 最后扑灭了没有？扑灭了没有？
4: 扑灭了。我们是用那个灭火器扑灭了，就车上自带的灭火器扑灭了。
1: 那然后呢？您接着跟我说，然后呢？
4: 扑灭了之后，它立刻又燃了，然后我们又继续扑灭了。然后它就没有再复燃了
1: 啊，等于说灭了一次，又着起来一次，第一次没灭干净，然后后来呢？后来又报消防了没有啊？
4: 报了，立刻就报了119，还有110都报了。然后面
1: 你报110干什么？也没有人点你这个车。然后呢，那个我们消防怎么说呀？
4: 没经历过嘛，然后那个消防就过来了，消防跟那个交警都过来了。
1: 嗯，
4: 他就那个119的。消防的就过来了之后，他们就下车嘛，他们开个消防车，然后进来之后就说那个车就是很烫，他说他摸了那个着火的部位很烫，他就说叫我们赶紧叫那个拖车，保险拖车或者什么拖车赶紧拉走。
1: 嗯，
4: 他说因为我们当时是在小区里面，旁边还有很多车啊树啊房子这些，所以他就叫我们赶紧拉走。后面我就联系 4S 店的人，
1: 就怕你们完全、怕你们完全烧起来之后烧到别的东西，是不是？
4: 对，他怕他因为很烫那个部位，
1: 嗯，行了，
4: 他怕又着火。
1: 明白了，明白了，好，我知道了。现在我看到你们那个出警证明了啊，就是他们的判断是空调自燃了。那没关系，我问问您啊，现在这个上汽奥迪啊，上汽奥迪厂家跟他们经销商怎么讲？怎么说？哪儿？为什么烧起来？
4: 我打400的那个上汽奥迪是没有回复我的。
1: 他们人来了没有啊？
4: 啊，
1: 他人来了没有啊？
4: 谁？
1: 就是 4S 店的人，厂家的人来了没有？
4: 来了，他们售后的人来了，来了之后就把车拖走了。
1: 拖走之后没给你个鉴定报告吗？哪儿自燃了？为什么自燃？
4: 拖走之后我跟他说了，因为我在网上查了，就是不能让他单方面去拆车检测嘛。
1: 嗯。
4: 我就跟他说了，要我到场之后才能拆车。
1: 然后呢？
4: 第二天我就去了。
1: 您直接说结果。
4: 第三天。
1: 你这不重要，不重要。您直接说结果，检查出来的结果是什么？他们什么意见？
4: 他的意见是说我的那个后排空调的下面的点烟器，然后引发的着火，引发的冒烟着火。
1: 嗯，点烟器，你们后边谁点烟了？
4: 不是， 它自带的点烟器。
1: 我知道，就谁用那个点烟器点烟了没有？比如说按进去之后它没弹出来，温度越来越高着起来了，还是什么原因？
4: 我们没有点烟，但是它的。

0: 然后那个点烟器的，
1: 但是正常来说，这个点烟器，你这个 ACL
0: 后排的前排都有。那点烟器那个东西是装在上面的，是不是？他们的意思说你后排可能中间做那个人腿太长了，给顶着了，顶进去没弹出来。那你认可不认可呀？
1: 我肯定不认可啊。
0: 你不认？
1: 然后我的，
0: 你说，
1: 我就想着，就算是再怎么样，就算真的就是说是我们顶着，那它应该也有一个保护措施的，就是说过热啊，然后自动断电这样子，强制断电这样子。 不能说你顶一下，然后你就顶着，然后你就一直烧火，然后这样子吧。
0: 而且我跟你讲啊，这个李女士，你我看你这个点烟器，你不是点烟器那个口子着火了，你是空调口着火了，你的空条口跟点烟器口有点距离的，你中间还有个储物格呢。
1: 4S店的解释是，他说热气是往上冒的，他说然后就会把，
0: 胡说，
1: 就会。
0: 你那个点烟器的温度多高温度啊？你什么热气能把能把宿舍硬塑料给点燃啊？能够产生明火呀，对不对？你得温度达到了非常高，才会把硬塑料点燃并且产生明火。当然了，他这种说法也不是完全不成立的啊。那现在他们给你出具相应的报告了没有啊？
1: 他出了一个，他应该是去检测了，然后一个我的那个诊断报告。
0: 啊，他有鉴定报告是吧？
1: 对，他说是他发给厂家了。他说，但是我看了那个检测报告，很多都是空调线路也有问题的。
0: 没事，我看一眼。
1: 他就说是点烟器，但是我们他都是故障码。
0: 没有啊，没
1: 发给你吗？
0: 这鉴定报告你没发给我啊？
1: 那我发给你一下，就是这样。
0: 我问你，没事，你发给我一下。然后李女士，我问一下啊，现在你的诉求是什么？他们的方案是什么？您跟我讲。
1: 我的诉求是我要退换车，因为这个车已经还有就是维修了很多次了。
0: 您不用退，您不用跟我说为什么，你只要讲您的要求是什么就好了啊。
1: 我要退换车，我要退车。
0: 明白了，然后呢？他们是给你什么意见啊？修好得了。
1: 他们给我的意见是，他前面是说给我申请免费维修。
0: 大不了还想不免费。
1: 我的意思就是说，本来就是他应该维修的，然后再一个就是。 他后面又说免费维修，然后再给我延保。
0: 免费维修。
1: 然后我就回他说，我买车不是为了修车。
0: 是这样啊，李女士，你愿意做第三方检测吗？ 我愿意的。如果说真的判断出来是人为触碰到点烟器，然后点烟器相关的这个锁止机构没有达到保护的作用，导致燃烧了，你自己有一部分责任的，可能达不到退换车的诉求。但是如果说中间就是空调线路有问题，线路短路导致的自燃，那么你的退换车诉求是可以被支持的。我这样说您明确吗？
1: 我知道了，我能明白。
0: 然后你这样，你那个你它有一个官方报告盖上汽奥迪的章的一个报告给你是吗？
1: 对。
0: 你发给我，有吗？还没发，赶紧发，最重要的没发过来。您稍等一下啊，那我找一下上汽奥迪啊，到底什么原因？其实点烟器按进去的也不应该，除非一直按着。就是它点烟器，大家知道吗？它里面是保险丝嘛。 它有一个那个热熔丝嘛，那个丝红了之后，正常来说它自己会弹出来的。
2: 是，
0: 而且如果一直按着，你不让它弹出来，其实它应该也有一个断路的过程的，断了之后里面就不再继续加热了。那为什么你这个东西会继续加热，最终导致起火燃烧？其实上汽奥迪要给出一个原因逻辑的，大家明白吗？所以这是我看来啊，跟车主的关系不是太大，那应该找过4000啊，应该找过上汽奥迪啊。那上汽奥迪怎么讲啊？
2: 是原就是完全赖消费者。来，上汽奥迪全国客服中心来为您好。你好，服务工号7215，很高兴为您服务。
0: 7215是吗？7215。7125号工作人，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5，姓常，向您问好。来，李女士应该找过你们一辆上汽奥迪 A7L 的黑武士版本，空调口自燃了。你们说是点烟器人为有按到，那我想知道是怎么按的才会导致你们的空调口着火？你们有点距离的。
2: 你们这个有相关的调查结果吗？给我听听吗？
3: 这边目前的话是需要反馈后台去核实处理的。
0: 消费者找过你们，你能看到吗？
3: 有看到记录，但是这个具体的一个处理结果需要反馈后台。
0: 不是处理结果，你们有处理进度，或者你们现在有什么正在做什么，也可以告诉我。

0: 点烟器卡滞无法回弹存在多种可能性，不排除受外力挤压致点烟器被压入工作位置，造成卡滞无法回弹。本说明仅为我司现场拆解所见的客观现象，对吧？就等于说，哦，这是还是这家 4S 店给出具的。你们厂家有去人吗？为什么卡滞啊？当然，女士啊，这是我提给你们的问题啊。第一个，你们这个报告消费者认不认那是消费者的决定，但是你说这个点烟器卡滞，你得说为什么卡滞。对不对？他不卡那引发的燃烧吗？他为啥卡那儿了？对不对？他不卡那不会烧吗？那如果说比如说你设计当中有缺陷就是会卡的，那么你们下次在设计的过程当中怎么优化它？所以几点啊，第一个你们工程师会不会去，第二个接下来消费者要退换车，他认为这就是完全是你们的原因，就算误触了也不应该卡住，应该有相应的保护措施。那么接下来这个东西你们是共同寻找第三方做第三方的鉴定，谁多少责任承担多少的责任，对吧？那你是什么时候能给消费者做个回复啊？
1: 这边的话会加急帮李女士去反馈的。
0: 哎，您快点加急吧，消费者说找你们三天了，他自己给你们打电话没人理他们才找到我的，好不好？
1: 好的。
0: 哎，感谢您啊，上次电话不要挂，对吧？你讲的不得是非常卡住吗？我看有没有非常卡住，没有啊，没有啊，就是卡住了，然后太热了引发燃烧了，把线路都烧断了，然后把各种信号都阻隔了，这个报告就能看出这些东西。
2: 嗯，
0: 你不为啥卡住不是最重要吗？反正我很少听说因为点烟器这个东西它很热嘛，它一般来讲比如说你长时间按它自己会跳掉，
2: 会弹出来，对、啊、
0: 它自己都会跳出来，你压都压不住，
2: 所以他说一直按着我，
0: 不是你一直按着它也会弹掉的，
2: 对，它会有一个弹的这个动作，
0: 对的，
2: 你手也会有感觉，
0: 对，你手都会烫，你到底什么原因？不知道，不说明白。这个产品啊，都说德系对产品的那个质量要求高，那出事的时候最能体现出你们对质量要求高不高？
2: 到底高不高？
0: 对，你到底高不高？你现在有点太高了，你是高人呢。来，上校弟，这事你说明白啊！你要不然这么危险，你知道吗？这不是一般的事儿。而且你说消费者有没有误触的可能？有可能的。
2: 嗯，比如脚一直踢着。
0: 对，比如踢到了，不小心踢到了，啪打进去了，有可能的。但是我打进去，你不得弹出来吗？不得这个逻辑吗？当然，下午听听奥上桥你怎么讲，好不好？来，下一位车主啊，来，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女士贵姓啊？
3: 我姓王。
0: 王女士，什么车啊？
3: 那个吉利的车子，吉利缤越。
0: 吉利缤越，王女士，你把免提关了，我听不清。
3: 哦，按免提打开。
0: 把免提关了，用听筒跟我对话，要不然我听不清您说什么呀。
3: 好的，没有看免提。
0: 你戴着耳机，耳机也拿掉。
3: 没有戴耳机。
0: 那你什么手机啊？
3: 没有戴耳机。
0: 你什么手机？
3: 苹果。
0: 苹果也不行，那我这样您说话声音尽量大一点啊，因为我有点听不清楚。
3: 好嘞，您不好意思、啊。
0: 没关系，这手机问题跟您没关系。什么车啊？是一个？
3: 那个吉利的车子，吉利缤越。
0: 吉利缤越怎么了？
3: 然后我在他店里订了，就是不同的客户订了几十台车子，把全款打进去了，他那个定金不退给我们。
0: 嗯，怎么那么乱？第一个，首先你是个经销商是吧？
3: 对，我是个经销商，就是为客户采购车子的。
0: 啊，你是个二宝，然后呢，为客户采购车，在那家店订了几十辆啊？
3: 订了48辆。
0: 订了48辆啊？
3: 对。
0: 你这生意可以啊。然后呢，48辆，你什么？我没听清，没懂，什么叫全款付清了不退你定金？什么意思？
3: 因为我们是供户，对他供户打款，当时这个需要就是优惠多少钱打多少钱，不能把定金先刨出来。当时我们是，因为点对点嘛，就必须优惠多少钱打多少钱，但是后期打完全款要把定金退给我们的。
0: 哦。
3: 但
0: 是他不退呀，不能啊，为啥呀？
3: 这个事就是老气人了。然后有一，因为其中有一个客户是有个车子不要了，就是有几台车子不要了，但是那些客户意思说我定金也不要了，但是他说你这个客户不要了，我所有的定金都不给你退
0: 啊。就等于你等一会儿啊，我捋捋啊，等于说你要先付定金给他，他把车给你留好，然后你把全款付给他之后，他把车给你，你但是呢没有刨掉这个定金，所以你要把定金退回来。
3: 对，是的、
0: 啊、
3: 是的。
0: 然后呢，因为这48辆当中有几辆的人不要了，我定金也不要了。他的意思
3: 因为不是一个，首先不是一个客户，因为我们是、
0: 懂，
3: 因为
0: 懂，不用解释啊。然后他说你这个定金是一起的，里边你有一个不要的，你所有定金都不能退了。
3: 对对。

0: 是这样，特别无赖。
1: 没有无赖啊，咱们这慢慢说、
0: 啊。
1: 问问您啊，您当时的定金合同啊，包括你跟他签订公对公的这种买车合同是怎么签订的？怎么说的？
0: 当时都有，当时就是直接是优惠价格，是比如说这个车优惠了20000块钱，就直接这2万打的，到时候把定金退回来。
1: 不不不，
0: 但是定金的话，
1: 你听我说，
0: 是的，
1: 你听我说、
0: 啊，
1: 有没有关于定金的约定？说你在我这是集中采购，中间不能有一单违约，就是48台，少一台定金就不退，有没有这方面的约定啊？
0: 没有没有，因为这个客户不是一个客户，首先这48台我是有的客户要10台，有的客户要8台。
1: 你这个你们双方没有任何相关的约定是吧？
0: 但是我们微信是有约定的，因为我们经常是干这个生意，所以说我们
1: 那王女士，我问问您啊，就你这么大一客户，40多台这么买，他就为了挣你点定金，以后生意都不做了？
0: 我是干了那么多年，我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 4S 店的。
1: 你跟他第一次合作吗？
0: 对，第一次。我们之前比如说这个客户要8台，另外一个客户要他，我给他沟通多了很多次了，我说不是一个客户信息，并不是一个营业执照，我说不要牵连其他无辜的客户。
1: 你去全国在采是吧，在买是吧？
0: 对，全国在采
1: 啊。行了，我知道了。哎呦，你这个东西你最对王女士，我最后跟您确认一下，你们双方没有对定金的约定对不对？
0: 那微信上是有约定的，就是我跟这个人对接的时候，微信有的是全款进定金退
1: 啊，对吗？我说有没有那种比如说一个违约全部退，有没有相关？
0: 没有，
1: 确定没有啊？
0: 有
1: 好，我知道。
0: 没有见过这样的。我打那个400的时候，打厂家也不管。
1: 哪家店是？
0: 江苏南通前进店。
1: 它就叫前进店啊？
0: 对，它就叫前进店。乾坤的乾，然后进是前进的进。
1: 哎呀，钱是进来了，前进店。哎呀，你钱是、这个东西对吧？你客户以后还得采呢，你是不是？我不理解啊！
0: 我说了，也不是一次合作买卖，但是我跟他多次沟通，
1: 明白了啊！我知道，我帮你要钱啊！啊，当然我跟您说啊，你最好是没有什么文字性的东西留在人手里啊，有到时候你别赖我不帮你，好不好？
0: 行，
1: 哎，好嘞啊！多少钱？你48个人多少钱定金呢？
0: 哦，因为我们是就稍微有点定金就行，然后48台车是20000来块钱，就几乎是一台车500的定金，
1: 一共才20000来块钱。
0: 对，
1: 这个店也不给你啊，
0: 因为当时就是。定金的话就是
1: 行了，这明白懂了啊，一共20000多块钱，这个店干什么呀？你做生意不得持久吗？还是你给他优惠大了，你觉得亏了，有事说事啊。当然了，如果有合同这种商业纠纷我们不介入啊，那如果说没有合同，那你这个不合适了啊。来，吉利汽车是吧？来，喂，你好。
2: 主持人您好，我是今天值班经理，工号5456。
1: 哎，5456号工作，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冒查一下吧，江苏南通有一家叫前进的经销商，有吗？
2: 这个的话有查看到是我们店相关的一个信息，刚刚也有听到说是车辆的一个情况。
1: 对，是你们门店哈。
2: 知道。
1: 消费者找过你们没有啊？当然了，他也不是直接消费者，他其实是你们的消费者，但是他又是别人的商家，他是中间的消费者，他找过你们没有啊？这个王女士。
2: 这个的话看到女士这边前期是有进行过相关的一个这个致电的。
1: 那你们怎么处理的？
2: 但这个的话我们也是有安排工作人员与他联系，那我们这边查看到的话说是是否说是有对应的合同这些可以提供吗？我们这边也把这个情况
1: 这样的啊，王女士啊，首先啊，他这个采购交定金啊，那肯定是有相关合同的。我还是那句话，如果合同当中有约定说你这48个人有一个违约，48个定金全部退，如果有这方面约定，那你们双方就是商业纠纷，跟我没关系了。我这样说您明白吗？哎，女士，嘎去了，那说一半没了呢。喂，女士。5456号您在吗？
2: 我在。
1: 怎么没声了？那个，如果说你们双方有约定的，说一个违约全部退，那是你们双方的商业纠纷，我管不了啊，我也不管。第二个，如果说你们没有约定，好好车多不好卖呀，他还帮你们卖呢，一下子卖40-50台、40-50台怎么卖，对不对？你为啥不退人家这个定金？什么原因？你们出于什么考虑？跟消费者讲讲清楚，讲讲明白，我是愿意给你们做一个和事佬的，好不好？
2: 明白。
1: 哎，好嘞啊！你当然，你们刚才讲啊，说有人给王女士回复过，我不相信啊，王女士啊，有人给你回
0: 复？没有人给回复过。我打400打过，然后这个4S店从来都没有给我们家 合作，就是回复过。
1: 啊，行了啊，女士听到了吗？你们家店不管他了？
2: 我这边有听到。那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这边稍后也会去了解情况的。
1: 我最后就说一句话，5456号工作人员，我就说一句话啊，如果你们这家经销商对你们的合作二网经销商都是这副样子，我不觉得他对普通的消费者会服务得很好，您明白吗？
2: 理解您这边，我们也十分珍惜与用户的这个关系。
1: 哎，特别好，
2: 用户的这个权益的。
1: 对，二网经销商帮你们挣钱呢，那你对他都这样，我不觉得你们会对消费者很好啊。所以这是了解了解，下午给我个回复啊，感谢您，稍等电话不要挂。下一位，喂，你好。
3: 哎，你好，
1: 先生贵姓？
3: 我姓夏。
1: 夏先生，什么车？
3: 啊，对。
1: 哎，什么车啊？
3: 宝马525。
1: 宝马525，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3: 2024年的5月30号吧，现在48000公里。
1: 哎，遇到啥问题？您长话短说。
3: 那个就是门板的装饰条的那个氛围灯全部开裂了。
1: 开裂了？
3: 嗯。
1: 怎么裂的呀？我看看，有照片吗？
3: 我发了照片给您了。
1: 那我看一眼。哦呦，这不碎了吗？这不是
3: 啊？对。
1: 怎么碎的？你怎么碎的？
3: 我这个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应该是感觉是它那个天气热了之后，开空调之后，它的热胀冷缩之后，应该是导这样导致开裂的。
1: 哎呀，这个东西我以后就不好说德系的这个安装品质好了。我跟你讲啊，就是它没有流出足够的冗余，你明白吗？太热，它胀起来之后，它没有足够的空间给它胀，所以它这不挤裂了。
3: 对对对，我
1: 然后呢？然后呢？他怎么说啊？
3: 然后四十年给厂家反馈，然后厂家说是外部原因导致的。
1: 说你自己砸的？
3: 对，他可能就是说这样说是我们自己砸的嘛。
1: 我跟你讲啊，这个夏先生，如果是一个地方裂，我也说你是自己砸的。但是他那么多地方，我疯了，我一天。对吧？我一天什么病啊？我拿个小锤子哒哒哒到处砸，把我内饰全部砸裂，这不现实啊！然后他说是你砸的，有没有什么依据啊？
3: 没有，就是口头说的。
1: 人家就不给你保修，不给你换呢？
3: 啊。
1: 那像你一样的车主多不多啊？
3: 然后我这个车还有一个情况，因为去年那个方向盘的功能键它也裂了，然后去年直接免费跟我换了，也是同样的地方开裂的这种。
1: 等于功能键也裂过。
3: 对，裂过，还有裂过之后，他就直接给我换了。去年
1: 啊，没事，这不重要啊，重要的是我刚才问您，像您，因为如果是安装的原因，或者是本身材质的原因，或者冗余的原因，不会只有你一辆车裂，还有没有别人裂？
3: 就我身边的朋友的话，没有买这个车的，反正我看到网上有很多跟我一样的情况，都蛮多。
1: 啊，就网上有人裂，你身边朋友没人裂啊？网上我查一下，因为他如果是批次问题啊，他不可能是一个人裂的，他怎么可能就他自己裂？太阳就盯着你晒， 对吧？这不可能啊！你稍等一下，我查一下啊！你稍等，先给我查，多不多？那哪家店告诉我来？
3: 我买这个车的这地方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3: 等一下，稍等一下啊。
1: 我查一下，这个对吧？
3: 武汉汉德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 武汉的汉德堡，您稍等啊，抓紧时间。你稍等啊，稍等一下，宝马来了吗？宝马全国客服中心。然后如果有宝马车主有这个情况的，跟我说一下啊，让我也了解了解。哦呦，你还好，不是很多，几个？有个五六个。
4: 三四。
1: 十来个。
4: 对。
1: 十来个。还没到年份呢。而且有些地方它太晒的不太稳，再过一年试试。那是说实啊，这个更加佐证了夏先生可能不是自己的问题啊。没关系，宝马提出依据嘛。你说是外部原因，请举例嘛。
4: 什么外部？
1: 什么外部原因嘛？你说是我敲的，没关系的，你给我敲一个。
4: 对，
1: 你给我敲一个，能够敲出这种裂痕的，可以的，对不对？这咱讲道理是不是？来，宝马全国客服中心，你们这个工艺品质可有所下降啊。你这 Z 时代、这时代、那时代的啥时代呀？啥时代也不能开裂呀？来了吗，宝马？来，宝马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哎，女士贵姓啊？
5: 啊，免贵姓周。
1: 哎，周女士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周女士。夏先生找过你们，24款的宝马525Li，副驾驶仪表台的装饰板裂了，好几个地方裂，不是一个地方裂哦，裂了，你们说。

0: 说他是外部原因，这个消费者找过你们，你帮我看看你们的处理进度。
1: 啊，好的，看到这个客户确实有过致电。
0: 嗯，什么处理进度？他自己整的。
1: 啊，那这个问题我会记录清楚，我会转交给我们的客诉的专业的工作人员，后续给你解答的。
0: 不是，你现在你们系统当中看不到吗？你们的处理进展、处理进度？
1: 啊，明白的，明白。你想协助客户尽快解决处理问题，那这个情况就是我需要做一个反馈了。
0: 嗯啊，就是你们系，我这么理解，你们系统当中现在查不着，你可以帮我反馈，对吗？
1: 啊，这个问题的话，我会在通话结果第一时间反馈到我们的。
0: 可以的，没事。
1: 后台同事来。
0: 没事，没事。这样啊，女士，我跟你说两句话啊。第一句话，消费者不认可你们现在做出的判断是他外力原因，我也不认可。为什么不认可？是因为如果是外力，只有一个地方会裂，它是多处开裂。嗯，多处开裂，不可能，我哪儿我都碰着吧？我哪儿故意把你们内饰搞坏，让找你们索赔吧？不可能吧？对不对？当然了，如果说你们我有依据的，就是他外力弄的，也可以提供出依据即可。第二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刚才我说嘛，如果装配原因，不可能一辆车，可能好几辆车。我一查网上可不少啊，你们的内饰开裂的，你们是什么原因？安装冗余不够，材质变差，还是什么原因？为什么导致你们内饰会开裂？我善意的提醒你们啊，现在因为这车时间还不长，才两年不到，时间再长一点，内饰如果是因为你们安装配问题或者材质问题，它再开裂可就不是一个两个了。我希望你们能重视，好吗？
1: 嗯，都已经记录清楚。
0: 特别好，谢啊，特别感谢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外边跟我们记者聊啊。下午要给我回复，没回复我明天还会找你们啊。真行。下一位，还有吗？没有了哈，没有的明天吧，好不好？朋友们啊，有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很多朋友都怀疑是减配。我也有这个怀疑，但是我不能说
2: 材质上的减配。
0: 对，我不能瞎说啊，这个都要有依据的。你比如说你这个笔你减配了，你拿出依据来。比如说你拆开之后，原来这个笔套啊是这么厚的，现在那么厚了，得有依据。当然各位，你遇到汽车问题没有关系，你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或者你有投诉没投诉，你只想跟我聊聊天的，欢迎各位点击头像私信我们。
2: 私信我们。
0: 特别欢迎各位点赞点关注加粉丝团。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遇到问题的不一定要非打电话，点击头像把你问题私信过来也就可以，好不好？那行了，今天节目就暂时先到这儿啊，各位，我们外边聊啊。
3: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2: 最近还有朋友在后台私信我们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一款车既能够成为日常的代步车，周末又能够带家人出去露营，最好还能下地库啊，不贵，还要是新能源啊，要求真多。那今天想和大家分享这台车，几乎就是为了这个问题而量身定做的，它就是吉利远程的 EGOE Life 的露营车。那很多朋友对房车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这个大块头啊，进城难，停车难，但是这台车完全不一样。整车的车长是5米，宽1米82，高1米985。那收拢升顶之后的高度控制在2米以内，像小区的地库啊、商场的停车场能够随便进，日常通勤、接娃、买菜毫无压力。周末一键升顶，还能够秒变一栋复式小别墅。它所采用的是奔驰同款的霍尔电动升顶电机，30秒一键升降，一个人就能够完成它的模式切换。像二层升顶之后，净高能够达到2米8，是一间全景观景的一个大床房，像早上看个日出，晚上数个星星，沉浸式拥抱山野，露营很愉快啊。那一层是7.5立方米的多功能的起居区，那6座2+2+2的布局，后排座椅放倒就是一张2米4×1米6的超大沙发床，2-3个人过夜完全没有问题。二层还能再睡2个人，最多可以满足4人的舒适过夜。那也有很多朋友担心这个露营那没水没电不是很方便怎么办？那这台车配备了70升大容量的防冻清水箱，像一周的洗漱啊、洗菜啊、简单的淋浴都够用。最关键的是还有2.2千瓦大功率的外放电，包括它的防水等级也好啊，电烤炉啊、烧水壶啊、投影仪啊、咖啡机随便用随便带。户外烧烤呢，露天电影也不在话下。在动力方面呢，它也是搭载了51.4度的玄武电池 ，CLTC 续航可以达到375公里。城市通勤一周一充，那更厉害的是它的2C 液冷快充技术，电量从30%充到80%只需要30分钟，像去服务区买杯咖啡的功夫电就充好了。那每公里的成本也是低至2毛钱，三电系统还有最高10年或80万公里。

0: 里的超长质保，那更重要的是，这台车也是吉利远程的原厂出品，那出厂就能够完成合规的铝居改装，上牌啊、年检都能够正常通过，不需要去担心这个私自改装被查的问题。那也依托了远程全国的售后网络，维保服务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城市，异地出游能够随时确保有保障。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对一个能够在周末一家人出去露营的车，包括日常用车有需求的朋友，都可以去吉利远程授权的各大经销商店去试乘试驾，了解车辆更多详细信息。
1: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2: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3: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1: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4: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1: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5: 买的时候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1: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汽车315投诉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0: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1: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2: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3: 走啊，
4: 走了，
3: 走
4: 了，
3: 走
4: 走。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9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6: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1: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7: 喂，我亲爱的生活。
1: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8: 我都想你们了。
1: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9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每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在2018年看过一个纪录片，叫做《奇遇人生》，其中有一集呢是主持人阿雅和演员春夏去美国的阿肯色州追龙卷风。看了这个纪录片才知道，原来在全世界有这么一个极小众的群体，他们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就是追龙卷风。我想在绝大多数人的心里，龙卷风是灾难，会带来惨重的损失。但是呢，在这样一群特殊的外国人的眼中，龙卷风是一项很刺激的极限的娱乐项目。这群人呢有个名字叫做 Storm Chaser， 而这一项充满了刺激心跳和欢乐的项目就叫做 Storm Carsing。15年前，美国的追风者只有几百个人，而现在已经发展到了数千甚至上万人。我看了一个留学生记录的，他在阿肯色州的寄住家庭当中参与了很多次的追龙卷风，也听说了很多的爱追龙卷风的人的故事。他印象最深的那个故事呢，是发生在2013年，有一场世纪龙卷风席卷了俄克拉荷马州。住家的爸爸一行人和另外一个三人团队，其中包括了一个著名的气象博士，一个气象博士的儿子，还有一个毕业于加州伯克利的摄影师。他们一起吃完了早饭之后呢，就分头行动。最后呢，气象博士一行三人因为科学研究，为了尝试得到更多的细节，而被卷入了龙卷风。所以追龙卷风呢，看起来好像挺简单的，但其实呢非常的难。作为一个合格的追龙卷风的人，既要有专业的知识，又要有硬件的设备，要看得了雷达云图和复杂的美国的乡村地图，还得变得了天空积云的走向和路线方向。作者形容追龙卷风呢，就像是钓鱼，你得经得起几个小时的观察等待，还有可能那一天空军。追龙卷风又像赌博，在半个州的范围内同时会有很大的积云变动，有些能够成为龙卷风，而有一些呢正是声势大雨点小的残次品。据说现在国内也有一些人加入到了这个小众的极限运动的行列，但是呢，因为中国的龙卷风比较少，台风比较多，所以中国人更多追的是台风。是不是很小众很小众？那有没有类似的安全一点，但是同样能够给人的精神带来满足和乐趣的爱好呢？接下来呢，就要说到我们今天节目的重点了，一群追晚霞的人。说到追晚霞，我的同事908交通广播的介心，他应该就算是一个追晚霞的人。他跟我说，追晚霞这个事情已经成为了他生活当中最执着的仪式之一。每一个晴朗的傍晚，只要云层开始泛起金光，他就会抓起他的相机冲上阳台，或者是直接开车奔到我们台的最高层。他说那种感觉是一种极致的心跳加速，因为你在和太阳奔跑，和光线博弈。我有跟他聊过追龙卷风这个事儿，他说其实晚霞要比龙卷风更难追。龙卷风至少还有气象云图可以预测，但是晚霞太善变了，有的时候所有的条件都完美，低湿度，合适的云量，通透的大气，可就是在日落前的十分钟，一片你不知道从哪儿飘过来的薄云就能够让整场壮丽无声无息的消失。我就在想，这算不算是我们这一代人在都市生活当中找到了另外一种 storm chasing 呢？要拼装备，要拼知识，要拼耐心，也要忍受一次又一次的扑空。就像建新曾经跟我说，他说我追了3年的晚霞，拍到的失望大概是惊喜的10倍之多。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吧，才会让人上瘾。你永远会记得那些追到的瞬间，整个天空就像被点燃了一样，金红、梅子、橙粉一层一层地漫过来。那个时候你不会说话，只能够安安静静地站在那儿，感觉自己成为了那场光的一部分。所以你说追龙卷风追晚霞的，他们爱的到底是什么呢？我想可能不是龙卷风，也不是晚霞，而是那种把自己投入比日常生活更大一点的东西里的感觉。
在那些时刻里，我们不再是盯着电脑屏幕上的上班族，也不再是忙着柴米油盐的普通人，我们成了一个追光的人。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新时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关注收听。今天晚上节目的主角是一群追晚霞的人。你有多久没有认真的看过一次晚霞了？我是说，不是匆匆一瞥，而是停下来看着天空从蓝色变成金黄，再染上了绯红梅紫，看着云层如何被光线勾勒出金边，看着整座城市在这一片壮丽的光影中渐渐地安静下来。我想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似乎是一件很奢侈甚至有一点不务正业的事情吧。但是在中国有这么一群人，他们的生活就是围绕着朝霞和晚霞展开的。今天晚上我想跟你展开讲讲关于他们的故事。在追霞的人看来，霞是充满细节的。朝霞由蓝调时刻开始，先是低调的蓝紫色，日光烧上了云的边，渐渐地变成了魔鬼红，然后金光起来，天就亮了。晚霞却是相反，起初呢多是金黄的日光，慢慢地呈现出不同的红调，有时是橙红，有的时候是绯红，有的时候是火红。夜色越近，云的色彩越柔和，无论什么颜色，天都会暗下来，回归到蓝调时刻。霞起霞落是追霞人最期待的一天。如果没有霞，很多人会说生活真的没有什么滋味。比如小邝，30岁的他在上海一家高级粤菜餐厅的后厨工作，他的工作朝九晚九，一个礼拜，他的工作朝九晚九，一个月只能够休息4天。他从来不舍得请假，他会把假期攒着，等到有晚霞预告的时候他再休息，所以说他的假期是跟着晚霞走的。今年的7月2号，他知道上海有朝霞，于是呢就找了一座100多米的高楼，一夜没睡，守在那儿。他看整座城市从暗到明，那天朱红色的朝霞烧了40多分钟。看完朝霞，他赶回饭店后厨上班。他说，我一边切菜一边想着刚刚的朝霞，一不小心切到了手，但是一点都不痛。他说，即便切到手也是值得的，看到了这样的霞光，我会觉得其实我的生活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去年小邝无意加入了一个同号的微信群，那个群里都是喜欢看霞的人，名字叫做中国朝晚霞爱好者，这也是群主的社交账号名。大家都是因为他聚在了这儿。群主很神秘，大家都不知道他是谁，年纪多大，做什么工作，只知道这个神秘的朝晚霞爱好者每天都在网上发布朝霞晚霞的预告地图。他会用一个橙红色的不规则的椭圆画出当天中国大地上可能会发生朝晚霞的地方。群友们说他是中国预报朝晚霞最准的人之一，可以说指哪儿打哪儿。群里有一个上班族，他会在凌晨出门，开车到200公里之外的城市，只为看一场朝霞。还有一个月收入10000多块钱的工人，会花费10万买摄影器材，就是为了拍到好看的霞。有一个上夜班的职员，每天早上6点钟下班，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拍朝霞，然后才是吃饭睡觉，睡醒了又赶去拍晚霞，再去上夜班。他说，我的生活是被霞光分割的。他们曾经在群里举办看图猜霞的活动，仅凭着一张照片，他们就能够说出这是哪座城市哪一天的晚霞。霞光是转瞬即逝的，但片刻的云层和霞光都能够让一个人铭记。有人为了追霞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2000年出生的傅修东是这个群里年纪最小的追霞的人之一。大学毕业之后，他在南京上班，上班1年多，经常为了追霞请假。看到今天有晚霞预告，他就会立刻给自己的领导发信息，说我有事儿先下班了。有的时候他是在南京追，有的时候在上海、苏州追。有一次公司聚餐，他给领导敬酒，领导开玩笑说：“哎，我是不是工资给你开的有点高啊？”傅秀东只是笑了笑，没有接话。他心里想，宁愿不上班，我也会去追的。我是把追霞放在了我的工作前面。2024年，为了追霞，傅秀东来到了深圳。
他找了一份工作，在南海的海上钻井平台。跟原来办公室的工作不同，他是钻井平台的钻工。钻工的分早班和晚班，早班是早六点到晚六点，晚班呢是晚六点到第二天的早六点，是五天轮班一次。海上很寂寞，每天除了钻井就是吃饭睡觉，工友们都比他大十几二十岁呢。他说我们聊不到一块儿。然而他的工作时间往往和霞错开，即便遇上钻井平台四周都有高高的围挡，他看不到开阔。

我的海域和霞光。这样的日子，中国晚霞爱好者的群聊就成了他的寄托。他看着钻头上上下下，钻头起来会停几分钟再下海作业，趁着那几分钟的空隙，他会抓紧时间看群聊，看今天哪儿有好看的霞，群友们有拍到了什么样的霞。傅秋冬可以工作一个月休息一个月，工作的那一个月结束，直升飞机呢就会到南海去接他们，带着所有的行李飞回到陆地上。在他休息的那一个月，他就可以安心追霞了。傅秋冬说，我喜欢登高追霞，他总觉得自己处于低处，总想去高处看看。过去他认为在高处拍摄朝晚霞的人一定要很有钱也很有时间，说白了就是社会地位比较高的人。那些视野宽阔俯瞰全景的观测点往往都在高档写字楼或者是高级小区的顶层，外人进不去。普通人要找黄牛带要花50到500块钱，而那些地方也被摄影圈称之为权贵机位。但后来他发现他自己也可以办到，他穿着网购的外卖员的工服，拎着奶茶袋子，里面装着相机。保安问他去哪儿，他随便说一个数字，对方就给他开了门禁。有的时候他紧贴着业主，像泥鳅一样钻井扎机。他会和物业聊天拉家常，不用刷卡，不用刷脸，坐着员工电梯就坐到了楼顶。高处的感觉真的很不一样，城市的灯光亮起来，背景是蔓延天际的朝霞或晚霞，他觉得自己不属于深圳，但是属于这片天空。很多人不理解他，为了霞一定要这样生活吗？他说，看到霞烧起来的那一刻，他的大脑是空白的，什么也不用想，人生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

欢迎你继续锁定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的电波，来收听今晚的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每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今天晚上要和你分享一群追霞的人的故事。3年前，绵阳人吴友在大凉山建大桥，每天都要穿过陡峭的山路去现场勘探，遇上了西南雨季，连绵的大雨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被困，山路走不动，工程延期，他每天抬头看天，心里只有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时候这雨才停。于是他就很笨拙地在网上搜西昌什么时候停雨，无意间就发现了这个博主，叫做川渝气象爱好者。他给这个博主留言，对方说明天下午会停雨，而第二天雨果然停了，他觉得好神奇啊。好奇心就这样渐渐地长了起来，他不仅想知道什么时候停雨，还想知道什么时候来雨。他就拜那个气象博主为师，请教气象原理，对方说很简单啊，就是高中地理知识。他给听愣住了，我没上过高中啊。从最简单的气象知识开始学习，他的师傅给他推荐了很多气象书籍、卫星云图的软件。他每天从工地回来就窝在房间里看书、看云图，分析什么时候会落雨，什么时候会天晴。后来他也学着师傅的样子开了一个账号，叫做凉山气象爱好者，发布大凉山的气象。后来粉丝叫他梁老师，喊久了就叫他梁师，听起来更像是一位扫地僧。有一个普通的傍晚，梁师在收工之后依旧在看云图，他发现西昌头顶有一点点云，但是几百公里之内其他地方都没有，他就突然想，这云之下会发生点什么呢？那天日落过后，天亮了起来，天变成了红色，那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天空，他人生第一次看到那样浓烈的红色。他在气象书上找到了答案，阳光从远处无云的地带斜射过来，打在了西昌上方的云层底部，那原来这就是晚霞。他的好奇不再只关于天空的阴晴，他开始好奇什么时候会有晚霞，他甚至开始买编程书，编写代码测算什么地点会有晚霞。他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找到数据，用 AI 工具不断地精进晚霞的预报模型。2023年7月5号，他发布了中国第一篇晚霞预告地图，同时把账号的名字改成了中国招晚霞爱好者。他的第一篇预告的评论区是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晚霞的照片，这个时候他才知道，原来中国有这么多晚霞爱好者，有人甚至为了追霞买了昂贵的摄影器材，或者是跨省跨地区的追一场晚霞。后来就慢慢的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期待他的预报，有人开始叫他大佬。每一次北上广、江浙沪这样的地区有晚霞，他的粉丝量都迅速的上涨，现在全国有超过20万人跟随他的预告去追霞。现在扫地僧那个老梁已经不再是一个工地的测绘师，而是成为了一个专门预报晚霞的人。他的预报准确率能够达到70%到80%，这在国内是非常少见的高预测率，比大多数软件都好用。梁师说他的秘诀在于人工修正，他不完全相信代码和 AI， 他会根据经验和气象因素一点一点的调整。他说如果是我比较肯定的地方，那基本上是逃不脱的。听起来这是一个为全国追霞爱好者预测招晚霞的人，但是很奇怪，他自己很少能够看到招晚霞，因为四川盆地的云层厚、湿度高、大气不通透、群山环绕，而这些都是晚霞的天敌。梁师说我一年到头都看不到2次晚霞，他也觉得自己被困在了这儿。每天他可以看到全国各地群友发来的晚霞，而我只有阴天和山峦。尽管如此，他还是每天坚持预报招晚霞超过2年，而且是免费的。他有超过30多个粉丝群，其中大多数都是满群，有相当于10000多的核心用户。
听到这个数字，可能你的反应会是，那这种账号怎么变现呢？开号近三年，他没有接到任何一单广告，也没有卖过什么产品，他在完全用爱发电，用业余的时间看云图、跑数据、研究代码，分析霞光会出现在中国的哪一座城市。他说他喜欢霞，也喜欢通过他们和这么多人交朋友的感觉。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有没有感觉到这两年每一年的盛夏八九月份，在很多个傍晚，你的朋友圈都会被晚霞刷屏。然而你知道吗，在中国有这么一群小众的爱好者，他们最大的爱好就是追朝霞和追晚霞。即便有这样一个群，有来自于全国各地的爱好者，但无疑追霞是孤独的，它只是一个人的乐趣。每一次追完朝霞，小邝回到集体宿舍，同事们也都醒来，他们会一起进后厨。同事们非常不理解，说你傻不傻呀。其他的厨师呢，就一边切菜一边问，整个晚上不睡觉去看朝霞吗？这样的疑问对小邝没有任何的影响。每一次看到朝霞的预报，他还是会在凌晨三点起床。他说，这个过程我很高兴，很过瘾就够了。人生重要的是过程，结果不重要，到最后不都是白骨一堆吗？他是广州人，初二毕业就没有念书了，进餐馆端盘子当传菜员，师傅看他端得认真，招他进后厨打杂活，后来就学备菜，就这样一点一点地当上了厨师。这些年为了能够多赚点钱，他去过十几座城市，现在他停在了上海。如今打工的高级餐厅人均消费1000多，经常开出的账单都是上万块。小邝知道这是跟他无关的生活，他唯一的念想就是攒着珍贵的假期好好的追晚霞。这种乐趣即便是身边跟他最亲近的人也不太明白。生活在深圳的学姐姐说，她的先生儿子都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要追霞，而很多时候他觉得晚霞就像我自己的玩具，我只有自己玩我自己的。他的家呢，就是很好的追霞地，阳台朝东，厨房朝西，无论是朝霞或者是晚霞，他可以第一时间看见。有的时候晚饭时分，他做着饭炒着菜，突然间就看到天边烧了起来，他就会立刻关火，菜也不炒了，噔噔噔地跑上楼顶看晚霞。他出生于1975年，50岁，明年就要办退休了，是这个群里年纪最大的朋友。他在广东最南边的湛江岛长大，那个地方三面环海，从家出发15分钟就能够抵达海边。从有记忆开始，他就在追霞。10来岁的时候，就喜欢和小伙伴们去海边看日出、看朝霞。他在码头的办公区待了3年，那3年不加班的傍晚，他经常能够看到晚霞，尤其是夏天，晚霞可以烧很久。从公司到家要坐2个小时的班车，那3年的霞光使他觉得在深圳打工也不算那么煎熬了。身边的世界是静默的、不解的，但是中国朝晚霞爱好者的群聊一直是热闹的。只要今天有一场晚霞大烧，不管在哪个城市，大家都会关注，都在讨论。经常打开群聊，就是几百条未读的信息。在这个群里，群友们都不知道对方的姓名，只用网名称呼对方。很多人都非常感谢这个账号的存在，这个小圈子聚集了各种各样的人。有人呢是摄影圈的老法师，有很高级的器材和摄影经历，而有人只是普通的打工人，用摄像头都不灵光的手机拍下。也有人财富自由，也有人失业了很久，有人是高三生，有人已经追到了退休，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在这里。很长时间以来，这些追霞的人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到底有什么意义？香菜是普通的上班族，他说晚霞是可以让牛马们获得苟延残喘的一个瞬间，每次当他疲惫至极的时候，看到晚霞又觉得自己可以了。晚霞比人类存在的早太久，它是一个先于我们就有的东西。有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不是我们在看晚霞，而是晚霞在看我们。几年前学姐姐的父亲患癌去世，随后几年身边也有好朋友突然离世。他说，人生其实没有什么来日方长，当你觉得很苦恼，有一些事情解决不了，就去看看天空，看看日落，看看晚霞，你会发现，你就是宇宙当中的一粒沙。

0: 妈妈，爸爸，姐姐，好听，我爱你啊，
1: 我爱你啊，
2: 我下次再带你去高雄玩。
3: 所以回到那个问题，追侠到底意义何在？他们说，看晚霞的时候大脑是空白的，什么都不用想，人生从来没有那么轻松过。对于很多像他们一样曾经经历低谷、漂泊和失落的人来讲，晚霞就像一双温柔的手，把他们轻轻地托起。在宏大的自然面前，人类会感觉到自己的渺小，从而忘却生活的琐碎，工作、婚姻、房子，这些或许是我们社会定义的所谓的意义。但你抬起头，那片免费的、公平的、属于每一个人的霞光，它似乎在问你：亲爱的，今天你过得快乐吗？换用一句五条人的歌词吧，歌里说，虽然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但晚霞确实会让生活更加的美丽。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都是节目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可以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午休时光。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3: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4: 嗨，
3: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2: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歌来自于程庆所翻唱的《心动》，这首歌最早呢出现在张艾嘉所导演的电影《心动》当中，由林小培来演唱。这大概是我所听过的林小培唱过最动情、最温柔的一首歌。而这部电影所探讨的关于爱情、关于友情以及关于青春的那些心动的瞬间和往事，也让很多人痴迷不已。后来这首歌也被很多的歌手所喜欢并且翻唱，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其中一个版本。庾澄庆50岁之后又再一次结婚，又再一次当了父亲。还有一位男歌手同样也经历了这个过程，他就是黎明。黎明在社交媒体上承认自己当了父亲，也承认另一半是经历过婚姻的人。他的另一半被媒体挖出来比黎明小19岁，原来是黎明的女助手。尽管呢，香港媒体对这位女助手是颇有微词，也挖出来不少关于她的小道消息，可是你会发现，当人谈起恋爱的时候，其他人的质疑根本就不算什么，因为在爱情里面，每个人都是盲目的。黎明在自己的经典的爱情电影代表作当中扮演的是陷入到爱情之后没什么主意，有点拖拖拉拉，但是女人还是挺爱他的那种角色，好像在生活当中也是如此。现实里面的黎明最出名的两段感情，一段是舒淇，还有一段是乐基儿。前两位当然不是不够好，只是因为时机不对，所以才有了黎明现在的这一任的妻子和婚姻和孩子。所以这件事情再次证明时机的重要性，不是这个人最好，而是这个人跟你遇见的时候，一切的一切就刚刚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顺子《永远等待》。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Yeah!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

0: 你也能一一解答。
1: 您叫的外卖，
2: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3: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我已经很久没有去过 KTV 了，好像 KTV 永远都是年轻人的天下。二十几岁的时候特别喜欢去 KTV， 无论是去唱歌，去抒发情绪，抒发压力，或者哪怕去吃吃喝喝，一大帮朋友谈谈心聊聊天都是好的。但是你会发现，当年纪越来越大，你的家庭，你的生活的重心发生改变之后，好像你就没有太多时间在 KTV 当中来流连往返了。KTV 当中虽然一直都有新歌在更新，可是有一些经典的歌，经典的人却永远都不会缺席。比如说很多年前我们唱 KTV 就一直在唱林忆莲，可是我听说现在的年轻的朋友，包括90后00后甚至他们在 KTV 里面还会唱林忆莲，这就是一个经典的歌手的魅力。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早呢是80年代末期的歌，一分钟都市一分钟恋爱，来自于林忆莲。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张嘉译在我的印象当中，作为一位国民大叔，张嘉译在2017年的电视剧统计数据当中杀出重围，照样拿下了收视的宝座。所以说什么鲜肉啊、流量啊，其实见到真正的有实力的大叔也一样是要靠边站的。2017年的都市剧收视铁三角，据说是张嘉译、蒋欣和靳东，而张嘉译和靳东两位当然是联手挽回了大叔的尊严，也证明了一件事情，就算不靠流量 IP， 不靠小鲜肉的模式，也一样能够产出高收视率的剧集。希望像张嘉译这样的气定神闲、演什么像什么的演员可以更多一点点。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
1: 夜晚请奶茶，
0: 必须的。
2: 新的订单，
0: 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3: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5号阳光温暖明亮，
4: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3: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4: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3: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4: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是2026年的白露节气，盛夏的喧嚣终于退场。晨起时，草叶上那一层薄薄的白，是秋天写给大地的第一封信。白露是秋天最干净的节气，风开始变凉，天开始变高，万物褪去繁茂浮躁，归于沉静温柔。这是一个适合放慢脚步的季节，适合在傍晚散散步，适合在窗前发发呆，适合听一些歌，聊一些心事。今天这一个小时准备了几首歌，他们关于秋天，关于思念，关于那些藏在露珠里的细碎而温柔的心事。欢迎走进今天的那些歌儿白露特辑，露从今夜白。

白鹭有三后，一后鸿雁来，二后玄鸟归，三后群鸟养休。鸿雁南飞应该是秋天最标志性的风景。今天的开场歌，我们是从金志文的这首《鹿白》开启的。这首歌发行的时间是2022年9月7号，离我们并不遥远。当时恰逢白鹭节气，词作者静灵毅、曲作者赵嘉玲就以白鹭为创作背景，用旋律描摹了秋夜的微凉与鸿雁南飞的意境。歌词里唱：“白鹭为霜，入夜凉风袭，水中的月光倒映树上斑驳的字，一盏青菊，归家的思绪渐起。”你看，白鹭天生就是适合思念的节气，天凉了，好像想家的意味就更浓，想那些温暖的人和事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就叫做《白鹭》，它来自宋雨哲。

光路半又将晚，安那年初春乍暖，却不觉还寒。

那天飞来了一眼，划过北向南向西，又四散渐远，那远走又何难。你看清风掠过草又生，那坦荡又何妨。

你看清风掠过草幽深，那坦荡又何妨。你不问我不讲。

0: 不讲，我不想。
1: 这首歌来自宋雨哲，是他独立创作词曲并演唱的作品。他的气质不太一样，他有一种少年人的惆怅和不甘。天光落半，又将晚，不安。那年初春乍暖，却不觉还寒。宋雨哲用抽刀断水，水更流的意象，把白鹭写成了一个关于放手与告别的时刻。编曲融合了吉他演奏与五声音阶的元素，既有民谣的质朴，又有东方的韵味。有意思的是，这首歌的混音工程师曾与周杰伦、林俊杰合作，母带工程师更是格莱美奖的提名者。一个小小的独立作品，背后却有着国际级的制作水准。宋雨哲在歌里唱，曾想抽刀断水，水更流，只等千帆过尽后，断了青丝人消瘦。有些告别不是不爱了，是时候到了，和夏天告别，和一些人告别，然后继续往前走。接下来同样要分享一首叫做《白鹭》的歌，这首歌的演唱者叫做孙露。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来听的主题歌单叫做《路从今夜白》。同一轮月亮，不同的人抬头看，看到的是不同的心事。孙露的《白鹭》发布于2024年9月7号，同样是白鹭当天。词作者是知名华语作词人裴玉，作曲是曾与孙露多次合作的音乐人郑文。这首歌的官方介绍里有一句话特别美：彻夜行走在初秋斑驳路上的你，会不会在远方逐渐泛白的天空下，当破晓的第一束光乍现之时，遇见一个发梢凝着白鹭，显得晶莹如水、分外温柔的孙露呢？初秋的白鹭不像盛夏的灼热风暴，又不似寒冬的霜雪寂寥，如一夜凉风，是一世相逢。孙露的声音一向温暖醇厚，像深夜电台那句“别来无恙”。白鹭时节的天空格外好看，云变得高高的、淡淡的，像被风吹散的心事。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来自昨夜派对，叫做《Cloud》。

云。昨夜派对的音乐，它会有一种宇宙级的浪漫。他们在歌里唱云、唱风、唱光，唱那些飘在半空中的轻盈的思绪。白鹭的云不像夏天的云那样的浓重压人，它轻轻的、松松的。你抬头看它的时候，心里的那些沉重好像也跟着飘走了。有人曾经说过，云轻到风吹过就散，有些烦恼其实也可以这样。来听昨夜派对 Cloud。

0: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是白鹿特辑，鹿从今夜白。听了白鹿和一朵云，他们其实都在说同一件事，秋天来了，万物开始收敛，但收敛不是结束，而是沉淀的开始。下半段我们继续。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欢迎回来，这里是那些歌儿白鹿特辑，鹿从今夜白。下半段的第一首歌来自黄子弘凡，好的。这首歌曾被收录在白鹿节气的秋日歌单推荐中。好的这两个字在成年人的世界里面，有的时候是妥协，有的时候是放下，有的时候就是算了，就这样吧。白鹿是一个叫人放下的季节，它褪去盛夏的燥热，给人一副平和的心态，提示大家褪去浮躁，放下执念，用平和的心境好好过寻常的日子。所以当你想跟某件事某个人说一声好的的时候，也许就是秋天真正开始的时候。接下来我们来听黄子弘凡，好的。

好的，好的。有的时候，你认为这个好的很轻易的说出口，但它其实也有背后这个人的心绪流淌的过程。白露的早晨，露珠在夜间上悬着，将落未落，那是一天中最安静的瞬间。林家谦有一首歌叫做《在空中的这一秒》，它是一首关于悬停的歌，它曾被放在一份白露时节的云朵主题歌单里作为开篇曲目。歌里有一种奇妙的失重感，像你站在秋日的田野上，闭上眼睛，风从耳边穿过，那一秒什么都不用想。白露教我们的也许就是这种悬停的能力，在匆忙的生活里停下来，哪怕只有一秒，感受风，感受凉意，感受自己还在自由的呼吸。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品味林家谦的这首《在空中的这一秒》。

刚刚耳畔的这首歌来自林家谦，在空中的这一秒，会不会觉得旋律特别的动听？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一起来分享的是白鹭特辑《鹭从今夜白》。白鹭时节秋雨渐多，一场秋雨一场凉，但是雨后的晴天格外的清透。周深有一首歌叫做《等晴天》，也是白鹭歌单里面被推荐的一首，他的声音有一种穿透云层的力量，阴天听他的歌，你会觉得光就在云后面，马上就会穿云而出照下来。白鹭之后天会越来越凉，但阳光也会越来越干净。秋天的太阳不像夏天那样灼人，它温温的，软软的，就像一只手轻轻地搭在你肩上。等一个晴天，我们一起去晒晒秋天的太阳吧。来听周深《等晴天》。

不知不觉来到今天最后一首歌的分享，我想用一首不是直接写秋天的歌来结束今天的那些歌儿。这首歌叫做《入海》，相信大家很熟悉，来自毛不易。他唱的是毕业，是分别，是各奔东西，但放在白露这天听，别有一番滋味。白露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出发的季节，鸿雁南飞是一个新的开始，时间会回答成长，成长会回答梦想。秋天从来不是一个结束的季节，它是一个把夏天所有的热烈沉淀成果实，再转化成种子的季节。白露过后，夜会越来越长，但星光也会越来越亮。愿你在这个秋天收获你想要的东西，也放下你该放下的一切。最后一首歌，毛不易《入海》。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3个节气。古人说，白露团干子，清晨散马蹄。清晨的露水，马蹄踏过，散了又凝，日子也是这样，来了又走，聚了又散，但总有一些东西留下来，像露水一样在夜间上闪闪发光。白露风不燥，岁岁皆静好，天凉了记得添件衣裳。我是抱抱，这里是那些歌儿，感谢各位的聆听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4: 梳理财经资讯，
5: 分析盘中热点，
4: 把握市场动态，
5: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时间来到了周一下午的3:0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证券时间。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我是汪耀，在每个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和朋友们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的建议。您可以加入我们的证券交流群，一起来说说您投资的心得和感受啊！每天群里面都非常的热闹啊，很多都是喜欢投资理财的听众。怎么加群呢？非常简单，您可以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群。工作人员的微信名是 SWQY2019 SWQY2019。好，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盘面报收的情况，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国元快报。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0: 今天 A 股的三大指数走势分化，创业板指数是涨幅超过了3%啊，关注具体的报收情况。先来关注的是上证指数的报收点位3932.70点，上涨了2.58点，涨幅0.07%，成交金额8979亿，上涨1283家，下跌982家，平盘90家。深证成指的收盘点位13774.91点，上涨了257.94点，涨幅达到了1.91%，成交金额1.05万亿，上涨1790家，下跌1034家，平盘105家。继续关注的是创业板指数的收盘点位3398.68点，涨幅112.13点，涨幅达到了3.41%，成交金额5120亿。科创50的收盘点位1615.53点，上涨了38.17点，涨幅达到了2.42%，成交金额883.3亿。一些关注的是板块方面的表现，今天行业板块涨幅靠前的分别是元件，涨幅6.72%，电子化学品涨了4.04%，通信设备涨了3.64%，非金属材料涨了3.15%，农林牧渔涨了3.06%。行业板块跌幅靠前的分别是贵金属跌了3.00%，保险跌了2.45%，煤炭跌了1.63%，银行跌了1.45%，证券跌了1.40%。接着关注到的是概念板块的表现 ，CPUI 概念涨幅是6.5%，光通信模块涨了5.99%。PCB 涨了4.48%，复合集流体涨了4.22%，水产概念涨了3.93%。概念板块跌幅靠前的分别是科创板做市商跌了1.47%，券商概念跌了1.44%，数字货币跌了1.33%，跨境支付跌了1.13%，互联网金融跌了1.02%。来关注个股方面的表现，今天个股有两只新股上市啊。今天个股方面涨幅在10个点包括10个点以上的家属，除了这两只新股，一共有122家。今天个股方面跌幅在10个点包括10个点以上的呢，一共有6家。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3: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0: 这里是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送出的国元证券时间，在关注完市场表现之后，我们来连线嘉宾，听一听嘉宾对今天盘面的观察。我们要连线的是来自于国元证券铜陵分公司优佳投资顾问刘侃刘老师。 刘老师下午好。
4: 下午好，主持人。
0: 刘老师，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盘面的表现，今天是指数是一开始是集体高开的，随后是出现了走势分化，沪指震荡偏弱，创业板科创方向走的还是蛮强的，请您做分析和梳理。
4: 好的，各位投资者朋友们，今天呢是咱们的一个周一啊，指数上来看的话，也是出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分化，也就是说，咱们可以看到今天大盘指数实际上整体上的幅度并不是很大，但是我们的双创指数啊，今天还是非常的强的。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这个量能方面啊，它是出现了一个缩量啊，缩了大概有800多亿的一个情况啊。那我们能够看到今天主要呢是科技这边的反弹力度是比较强的，尤其是算力硬件方面啊，今天是出现了一个集体的反弹。那么沪指就大盘这边呢，主要是被我们这个大金融啊，包括煤炭还有一些公共事业的一些红利方向的一个拖累，出现了这样一个走弱的情况。那主要的原因呢，我们认为从今天的这个缩量来看的话，大概率的是存量资金的一个调仓的这样一个行为，就是前期整个的这个科技方向走的不是特别的好，那么前期呢相对强势的这些红利防御方向，在今天呢可能是出现了部分的这样的一个资金获利了结的情况。那这部分存量资金在这个方向了结之后呢，它并没有流出市场，而是回流到了调整了一段时间的这个科技成长的这方向，像今天的这个光通讯、算力硬件啊，这个走强，尤其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些之前走势特别强的那几个超跌的方向，或者说偏权重的方向，今天的走势都非常的强劲，甚至有几个标的都是超过了10厘米，那这也是带动了整个的这个科创和创业板指数的一个走强。但是呢，刚才其实我也提到了，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科技大反弹的局面呢，量能倒是没有放量，而且还是出现了一个缩量，所以我们认为啊，这个今天整体来说呢，还是一个存量的博弈，也就是说是场内资金的一个再平衡。那当然了，今天呢，至少我们觉得今天的赚钱效应还是不错的。那市场呢有3100家的这个个股是一个上涨的啊，赚钱效应呢整体来说的话也比上一周啊要强得多，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信号啊。当然了，其实今天是周一，我们今天的市场呢其实也有一部分的原因呢是受到了我们周五的这个美股的一个影响，包括今天早上亚太市场啊走的也是非常的强劲。目前来看的话，科技这种全球的一个共振嘛，或者说全球的一个互通互联的影响还是在的，所以我认为也是受到了外部这样一个影响。那么今天一天的这样的一个反弹呢，我们暂时呢还是要先注意一下的，我们看看后续的话这个反弹有没有延续性，包括明后两天呢能不能有一些增量资金入场啊，这样来说我们可能才能更好的啊进行这样一个判断，这个是不是真的从红利切换到了我们现在高成长的这个科技的方向啊。这是我对于刚才周成老师提出的一个问题的一个解答。
0: 刘老师，你提到这个科技互联互通啊，今天板块方面，科技成长板块资金出现了回流啊，光通信、光模块科技类走强了，感觉光又照回来了，那还要站在光里吗？
4: 是的，大家呢，其实，在7月份之后呢，这个整体的大科技方向吧，也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回落。8月初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很多朋友认为这个科技反弹可能要开始了，当时又经历了这个8月下旬的这样的一个回落。实际上，我们从双创指数也能够看到，这个指数其实也都快接近了我们这样一个反弹的一个起点了。那今天呢，我们能够看到光通讯、光模块呢又开始走得非常的强啊，多只标的出现了涨停，而且几个龙头的成交量还是非常的可观的，就大家觉得这个光是否又回来了。那我们去想啊，今天的这个市场反弹呢，我们觉得呢，一方面呢是受周末的一些消息的影响，那么有几个比较不错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消息的一个提振吧啊，另外就是我们认为接下来有一些算力的一些大会啊等等事件的一些催化，包括一些海外订单呀，还有就是我们3季度的一些财报，可能目前来说也有一些预期啊。但整体来说的话，我们认为还是一个存量资金的一个博弈啊，就大家对于目前要不要。

0: 葬在官里啊，我们觉得可能还要再等两年看看啊，大家不要去着急，是不是错过了这波反弹的一个起点？我们认为，如果反弹有持续性的话，那我们宁愿丢掉这个起点，去只吃这个中段就是可以的。所以今天对于这些暴涨的或者说大涨10%以上的这些关东运方向吧，啊，我们大家呢可以先看一看，观察一下啊，因为我的观点是还是板块内部的这样的一个轮动，因为这些方向呢，从7月到现在，我们把它拉开来看的话，其实已经差不多趴的至少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那么这种出现了一个超跌反弹呢，那也是一些短线资金或者说一些快速的资金的一些行为，它能不能走出一个比较强的延续性来说的话，关键在于流动性能不能有所提升。那现在来看的话，我们出现这种缩量或者说2万亿左右，甚至我们在上周四的时候市场的存量只剩1.7万亿了，创了年内的一个新低。那这种流动性实际上是很难啊跟我们之前在今年上半年的这样的一个整个机构抱团呢去做类比的。我们现在1.9万亿的成交量，那跟我们在6月份的3.6万亿几乎已经折了啊接近一半的一种情况下，所以我对于今天的这个方向呢，更多的还是板块内部的一个轮动，所以我的观点呢仅供参考，就是大家在这个方向目前来说还是不要过于激进。
1: 科技板块细分，您更看好哪些细分领域呢？
0: 其实今天我们在早盘的时候就关注到了这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信号，就最近呢，并不跟我们上半年一样，就是它会朝着一个赛道一直去做。目前来说的话，科技的一些小的细分更容易受到关注。那，其实我们经常去聊科技，科技呢，它是一个大的板块，是一个大的范畴。就目前来看的话，由于流动性的一个情况，我们觉得可能更好的这种机会是在一些细分里面。那我从观察到的，就目前来说的话，这个像液冷这个方向，我们认为这种机会可能是存在啊，存在，因为液冷方向它属于整个算力的一个基础设施啊。那现在整个的这个 AI 服务器的功耗，包括整个的这种功率的密度的这个持续的提升，其实液冷已经从传统的这种，我们就是从字面上理解，就以为它是一种散热的升级啊，包括这种确保啊基础设施能够正常运转啊，就现在整个液冷的这个技术呢，目前来说也是比较的成熟，而且随着整个算力需求的这样的一个高爆发，我们对于整个这个液冷方向吧，可能未来对于它的一些技术的一个提升，还有一些能力啊，包括一些核心的这些东西的提升呢，我们对于它的一个关注度还是比较高的。而且我们发现在除了今天最近两天这个液冷方向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回落，当时也是因为从8月份以来，其实很多液冷方向走的都非常的强，而且还没有到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订单的一个爆发，或者说业绩的一个高爆发期，所以我们认为它是具备这种成长性的，而且在整个大科技的这种细分赛道里面呢，这种关注度也好，还是资金对于它的一个潜伏程度来说的话，个人认为的话还是比较的这个密集的所以说这是我的一个想法仅供参考。
1: 更看好液冷这个细分领域我们再说这个上证指数，它是围绕着3950点的震荡那后续行情您有什么预判吗？
0: 最近我们大盘指数其实一直是在4000点下方，就是刚才周峰老师也提到了，就3500点左右这样的一个震荡的一个情况这个位置为什么会多次的这种上穿不穿去，或者说下跌的时候呢有支撑，其实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个位置是我们一个短期的一个心理关口，或者说是前期在下跌过程当中，在这个位置形成了一个密集的一个成交区，这个地方呢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压力位，当然同样也是我们在下跌过程当中的一个支撑位。那我们的观点呢是近期呢实际上多次在这个方向来回的这种拉扯横跳，只要没有突发重大的利空，我觉得大概率的在整个四季度来说的话，其实跌破就这一块，我们说3950点，不是说就一定是这个点位，那可能是在3900点到3950点这50点左右的一个空间。我觉得，3900点这样的一个下沿的位置的支撑力度还是比较强的。那么大概率如果没有特别大的利好，或者说，有增量资金能够进来的话，或者说在9月这个中旬的时候，美联储的一些，我们认为它如果能释放一些不错的一些信号出来有增量资金愿意去尝试在大科技方向做一些持续性的话，那我们认为向上突破的概率要大一些那么整体来看的话，现在

0: 在短期更大的概率呢，在这种缩量的结构下，更多的还是区间震荡、结构性行情为主。那么我对于九十月份的话，其实更多的还是认为题材的机会会大一些，所以大家呢也可以不要把所有的注意力就盯在目前的指数上面啊，多看一些这种有没有一些题材啊，或者说做一做题材的潜伏，然后就是关注资金的这样流向，把握这种市场的节奏。这样会更加的，就是在这种震荡时或者说结构时当中，可能会能够让提升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胜率。
1: 好，刘老师，您说到题材，那在题材如果说您要给它排名排序的话呢，您看好哪些呢？
0: 其实题材来说的话，为什么会在九十月份会重点关注这个方向呢？主要因为每年呢，在九十月份的话，就会涉及到这样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增工期。那每年的话，在九十月份来说的话，尤其是在九月中旬的话，通常来说的话，对于这些比如说一些有一些亮点出来的一些比如说 AR 的应用尖端呀、这些的方向，或者说有一些新款的一些手机方向啊，等等等等，都可能会出现一些机会。以往的话，我们其实在每年这个时间点会聊一聊机器人方向。今年来说的话，主要的原因大家也知道，可能是受到一些整个的一个影响吧。其实机器人方向目前来说的话，更多的还是被压制住了。所以我们认为题材方向来说的话，今年大家一方面呢还是可以多关注 AR 应用端这个方向，另外呢在十月之前嘛，像旅游酒店方向也可以去关注一下。那大家也关注到近期其实走出最强的一个题材就是粮食吧，或者说农业方向，这个更多的是受这个天气的一个催化。当然这个已经走出来了，就是说这个题材目前来说它走的还是比较有不错的一个延续性，大家如果在里面来说的话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这几个吧，我目前来说的话，相对来说资金的这种密集程度呢还是相对要高一些的啊。这些题材我为什么说它是题材呢？更多的就是一些短线资金在里面博弈，就是大的机构资金可能很多不太愿意去参与这些市值比较小的，或者说这种受一些短线资金的来回的这种震荡的幅度比较大的一些机构资金不太愿意参与，所以他们这些题材更多的还是要去注意啊，这种一旦受到上面的打压，就有可能会出现从高位回落啊非常快的这种可能性。
1: 今天是白露节气啊，到了这个节气呢，接下来就会要有一个中秋节，中秋节也快来了啊。中秋节这个节后的市场风格会有变化吗？
0: 今年的这个假日呢也是比较的有意思，就中间其实加上个几天的工作日，实际上要连起来的话可能还是比较长的。那对于一些这种大资金也好，或者说一些比较有实力的这些短线游资吧，或者短线的这些资金，其实我们认为啊，它非常是有可能会让这个整个的这个两个假期吧，应该是连贯起来的。连贯起来的话，也就是说，从历史的这种季节性规律来看的话，一般情况下，在这种重要的这种节假日，或者说比较长时间的节假日之前，这种部分资金的话，我们认为都是有这种避险或者说有持币意愿的，因为假期嘛，这种就存在的我们不开市而外部开市的这种情况就会受到它的这种影响。另一方面呢，放假嘛，大家可能也去想去聊一聊啊，或者说玩一玩的这种呢，跟朋友见见面，所以我认为接下来在过个一周到两周的时候吧，这个市场是存在一种可能性的，就是又会回到这种相对来说稳定一点的这种，比如说低波的，或者说这种高红利的啊。那如果说一定去聊这种风格会不会去切换来说的话，目前来说可能相对时间还早一点，因为目前还没有到那个点。那根据以往的规律来看的话，假期之前的话，我们建议尽量的把这段时间布局的像影视传媒，包括这种旅游甚至说这种军工方向，可能要去做一做这种紧紧解配的一种情况。因为到了假期之后就直接进入到了十月份了，因为这个长假一过，那可能就是到了一些事件的一些兑现啊，所以我们通过以往的这种规律来看的话，这么长的一个假期，整个内外的这种情况嘛，包括可能还有一些比如说外围的一些动荡的一些问题吧，都会影响到我们这种长假之后市场资金的一个选择的一个方向。所以目前来说都是节前可能涨的是成长了，然后节后可能会去切一些红利的这种概率。
1: 这个面对盘面风格的切换呢，在仓位上我们如何来调整呢，刘老师？
0: 现在整个的这种仓位来说的话，我们还是跟以往的这种观点一样，就是不同的投资者有不同的这种想法，就是我们还是不提倡啊这种比较极端式的啊，就是不管是好的市场还是说流动性趋弱的市场，很多投资者喜欢满仓去做，尤其是今天这种大科技一涨回来的话，又大家对于整个成长方向、科技成长方向又仓位比较的重啊，我们的观点还是尽量的啊，就是第一方面仓位不要过于重啊，就不管是你做均衡配置呢，还是说单调一个板块，就尽量还是不要过重。那么六成仓位其实对于很多的这种资金稍微的有点资金水平的这些朋友，其实就是算比较那个大的一个仓位的。那如果说资金量偏小一点的，那可能会再往上上一上，但是尽量也要留出两成仓位来。所以整体上仓位来说的话，我们建议还是维持在六成左右啊，因为目前来看的话，整个市场还是在盘整的阶段啊，就是说横盘呢，这个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它会向上，也有可能会去向下，我们必须要预留一些机动仓位来应对接下来，比如说有这种题材的机会，或者说真的它走出来一个比较好的主线方向，但是你没带这个方向，那你是否就是说可能会去错过啊？所以整体上对于这个仓位的总结呢，我们就是想，大家呢还是可以根据自己的这种风险偏好来。如果说没有什么特别的这种需求的话，我们建议还是在五到六成的仓位，那么尽量在节前吧，尽量的保持一个比较让假期能够放平心态的这样一个仓位，然后就是放假大家不要太想着自己仓位过重啊这种情况。
1: 好的，也非常感谢刘老师接受我们的连线啊，给出的具体的盘面分析和操作建议。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好，再见。
1: 好，提醒朋友们，嘉宾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我们稍事休息，进入半点时间，在半点过后，步入的是国元投教时间。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守金融，筑牢安全。

0: 防线，警惕非法接触，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1: 是吧，去合肥高铁南站多少钱？
4: 20块钱。
1: 离合像金像凤了，这样贵啊。
5: 能不能便宜点？便宜点就走。
4: 那行吗？上车，50块钱，赶紧的。
5: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
2: 哎，胖子，你坐我车吧，我平时开到高铁站才40块钱。
5: 好、是吧，李哥，那我就不坐离车了。
4: 那不着价呢，30个砖。
2: 我20。
4: 哟，强身子根的。胖帅哥，来，借五不要钱了，上去。
2: 哎，行行行，你厉害你厉害。你走走走走走。
4: 跟我搞，搞死你。小伙子，俺女的自豪啊，拉长子，走了。
5: 行行行行，那个我打个招呼啊，二舅妈，我先走了啊。
2: 好好好，
5: 真没有想到在这里可以碰到你啊，下次有空再到家里去吃饭啊。
2: 行，没问题，路上注意安全啊。
4: 那个稍微等一会，她是你二舅妈，你坐车跟人家玩。
5: 你不是不要钱吗？那我不就不麻烦我二舅妈了嘛，对不对？咱们快点走吧，要不然我等会赶不上车了。我是大胖，这就是生活。
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6: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7: 与您感受当下，
6: 感受人烟，
7: 感受人烟，
6: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8: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下午的3:30锁定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是汪耀。在工作日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您一起来学习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添加非常简单，先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群。工作人员的微信名是 SWQY2019 SWQY2019。很多都是喜欢理财的朋友们在一起啊，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在投资方面的一些体会和心得。下面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国元小课堂。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
3: 国元小课堂。
4: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保荐制度和发审委制度。保荐制度是指有资格的证券公司推荐符合条件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和上市，对发行人的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审慎的核查，督导发行人规范运作。保荐制度主要内容包括建立保荐机构资格核准和保荐代表人的登记管理制度。保荐制度的重点是明确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的责任，并且建立责任追究机制。保荐人的保荐责任期包括发行上市全过程以及上市后的一段时期。而发审委制度呢，发行审核委员会是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专业人员和所聘请的该机构以外的有关专家组成，以投票的方式对股票发行申请进行表决，提出审核意见。发审委是股票发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职权行使与股票发行核准制密切相关。在核准制之下，发审委需要对发行申请人进行实质审查，也就是行使行政权力，又要做出商业判断。新证券法施行以前，审核环节由中国证监会下设的发审委来负责，核准环节和监督环节由中国证监会负责。而新证券法施行以后，作为发行监管体制的重大改革，审核环节下放到了证券交易所，由证券交易所来进行实质审核，而中国证监会就履行监督职能，真正的实现了监审分离。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国元小课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0: 正在和您见面的是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真真来学习理财方面的小知识。
5: 银行卡是一种由商业银行发行的塑料卡片，具有消费信用、转账结算、存取现金等全部或者是部分功能的信用支付工具。银行卡主要分为信用卡和借记卡两类，信用卡和借记卡的有效期是不一样的。信用卡的有效期是由各银行自行决定的，所以不同的银行他们的信用卡有效期是不一样的，而且不同的卡种有效期也是不一样的。通常来说，大部分信用卡的有效期在3年至5年左右，有一部分信用卡的有效期可以长达8年之久。想要知道自己所持有的信用卡有效期到底有多久，直接在卡片上就可以查看到，每张信用卡的卡片上都会标注这张卡的使用期限。我们在办理信用卡之前呢，可以事先在相应银行的官网查询相关信息，或者通过电话咨询银行客服，或者呢现场办理的时候问工作人员也可以。再来说一下借记卡，借记卡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储蓄卡，有效期一般会比信用卡的有效期长，基本上是10年左右的样子。同样在借记卡卡面上也可以看到有效期限有多久。 有一部分的磁条借记卡可能没有期限，但是呢，现在磁条卡已经停止发行了，建议大家伙呢可以把磁条卡换成芯片卡。那么银行卡有效期过了该怎么处理呢？如果说持卡人还想继续用卡，可以携带好本人的有效身份证和到期的银行卡，到当地的银行网点办理换卡手续。一般在银行卡到期前，银行的工作人员都会提前以短信或者是电话的方式通知持卡人。如果想继续持卡，银行会在到期前制作一张新卡，那如果不想续卡了，销卡就可以了。除此之外，还会出现身份证过期的情况。身份证到期后，银行卡会显示不在正常状态，可能会导致一些需要验证证件信息的业务无法办理，比如说网上支付，还有转账汇款功能申请，以及其他需要填写证件号码的业务申请。但是银行卡的存取款功能还是不受影响的。当身份证过期后，在银行的工作时间内，持卡人需要及时的更换新的身份证，并且持新的身份证到银行重新登记，才能够恢复正常的使用。如果持卡人在身份证过期前拿不到新的身份证，最好先办理临时的身份证，以免耽误使用银行卡。除此之外，持卡人也可以通过手机银行来更新信息。
6: 一个刚退休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都有了保质期。本在时光边缘，盼着余生能歌舞乒乓，悬得宁静快乐。然而命运的轨迹却在某个看似寻常的日子里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那一日，一个自称宽带工作人员的男子来电。
7: 喂，哪里啊？
8: 喂，你好，这边有上门调试一下宽带，给您做个升级。
7: 什么升级啊？这么麻烦，不用了。
8: 如果您不参与这个宽带的升级的话，可能会影响到家中电话的使用。啊、这边都是免费为您升级的。
7: 哦，免费的，那就来了。
8: 那我稍后就上门为您服务。
6: 我心想，既然是免费的。

0: 是我们的搜查证，
1: 请进，请进。
2: 看，这里被安装了不明设备。
1: 啊？
3: 原来那个所谓的工作人员，在电话线中段安了一个黑盒子，他能把境外信号伪装成本地固化的样子，让诈骗分子得以披上虚假的外衣行骗。
2: 老人家，这类诈骗手段越发狡猾，他们暗中调查了小区，锁定了您这样容易轻信他人的老人。今后遇到陌生人上门服务，一定要先核实对方的身份，时刻保持警惕，不要轻易相信他人。

0: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1: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2: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5: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2: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6: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们节目在工作日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和您见面，欢迎您的准时收听。也可以加入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怎么加呢？非常简单，先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群。添加工作人员的微信名是 SWQY2019 SWQY2019。国元投教时间节目的后半段，我们会进入国元大讲堂。今天我们会跟随国元证券新疆分公司高级优家投资顾问窦海军老师来了解如何树立客观的投资理念，一起来学习。

0: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1: 今天讲这个投资理念，这个分享主要是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什么是股市的这个投资理念，第二个方面就是股市核心投资的这个理念主要是有什么，第三个是如何形成自己的这个股市投资理念。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什么是股市的这个投资理念，就是股市投资理念就是你参与股票市场的底层思想和逻辑以及这个形式的这个准则。它可以回答你什么，就在股市里我靠什么赚钱，如何看待风险，怎么看待涨跌，依据什么做什么买卖决定的。它就是一个总的原则，区别于这个 K 线就是财报指标类的这个交易技巧。理念就相当于就是道义了，就是你的认知、价值观、大原则、长期稳定、实务性的生活。交易技巧呢，它是术，就是工具啊、方法，可以不断的这个变化，是学习的这个过程。同样的市场环境，就是有人长线拿优质公司，有人做短线波段，有人只买指数，根源就是这个投资理念不一样。每次跟大家说的这个就是认知这一块，

识在这个股市里面是非常重要的，认知也是一种这个就是投资理念。我们在这个所有的这个股票操作里面，真正的这个交易这一块，其实你要说是什么股票，真正的股票，包括像这种的那个操作方法，还有它的这个各种的这个股票代码是特别多，根本就不需要担心。但是呢，我们像这个真正每个人不同的就是这个投资理念这一块，这是要靠悟性，要靠自己的认知。投资理念要回答这个四个问题，首先是赚什么钱，就是赚企业业绩增长的这个钱，红利的钱，还是市场情绪波动博弈的这个钱。第二个是选什么标的，就是看基本面财报，还是看资金趋势，哪些机会坚决不参与等等。第三个就是怎么对待这个风险，就是优先控制这个亏损，还是优先博取这个高收益，能接受多大的回撤等等。第四个就是买卖规则，就什么情况下进场，什么情况下止损止盈，包括仓位如何安排。就是简单的这个大白话，就是投资理念就是给自己定一套思想认知的这个标尺，面对这个大涨大跌各类热点消息时，不被这个情绪带着乱跑，就是每一笔操作都有这个底层逻辑支撑，而不是凭感觉就是跟风交易。股市这个核心投资理念，第一个就是价值投资，就是买股票是买企业的一部分，不是炒代码，重点看这个公司商业模式、盈利能力，就是护城河、管理层，在价格低于这个内在价值时布局，就是赚这个企业成长加这个估值修复的钱。它的核心就是好公司、好行业、好价格，拒绝这个追热点、炒垃圾股。难点就是愿意等待，接受这个短期不涨，能忍受市场情绪的这个非理性，就是价值投资。第二个就是趋势投资，顺势而为，尊重市场资金的这个选择，顺着大势做，就是不和趋势对抗，上涨趋势多持有，下跌趋势少操作。它的核心就是重点看这个重盘面这个信号、成交量、板块主线，就是不主观预判这个顶点和低点。风险就是这个容易追涨杀跌，必须配套这个止损纪律。第三个就是逆向投资这一块，就是别人贪美时我恐惧，就是别人恐惧时我贪美，在市场这个悲观板块被错杀的时候布局，在全民狂热的时候逐步离场。不是越跌越买，区分的是这个错杀还是这个基本面彻底变坏。像这个逆向投资这块，适合有这个研究能力、能承受这个长时间浮亏的这个人。第四个就是仓位管理这个理念，就是最重要，仓位管理决定你活多久。再好的判断也会出错，仓位控制是保命的手段。第一个就是永不满仓，不一把梭哈，市场热度越高，仓位越要收敛。第二个就是分批建仓，分批止盈，不要一次性进出场，连续亏损时降低这个仓位，而不是加大这个赌注回本。仓位管理这块，平时给大家提示的时候，就是都知道每个人的这个仓位管理这块，一旦进到这个股市里面，很难把这个仓位就是闲钱放着不买股票，这是很难的。那怎么样规避这样的呢？就是每次给大家就是提示的这个，我们把每次股票盈利的钱，我们把它拿出来，你离开不了股市的情况下，你可以把它进行资产配置，你把它配置成别的股票，别的这种定投式的股票，或者是 ETF 宽基指数，或者是理财，或者是国债逆回购等等都可以。这种的话就是也相当于是就是给自己留一个底线。仓位管理这个很重要，你控制不住手，你就一定要把它换成别的。你不要每盈利一只股票就全仓进，不管是盈利也好，亏损也好，再全仓再出，一直不停的这样操作，不停的操作。

第五个呢，就是风险优先，收益第二。先想最多亏损多少钱，再想能赚多少钱。每次给大家提示的时候，如果股票提示的时候，我们先看这个股票的这个支撑位是多少，止损位是多少，之后再看它的压力位是多少，目标位是多少。我们先每次买股票的时候，就跟做一个重大决定一样，在股市里面，这个做的这个决定比你这个努力和这个韧性持有要重要的多得多，就是选择是大于努力的。就所以呢，在买股票之前，我们先要选择好、抉择好，不做自己看不懂的行业个股，不懂的就不投，所以看不懂我就不碰。做股票一定要做能看懂的这种东西，自己都看不懂，你非要跟风进去，那肯定是失败，失败的概率就变大了。再一个就是拒绝这个单一的标的，适度分散，规避这个黑天鹅事件。我们每次把我们这个仓位，把我们这个股票，把它分成几份儿，就是总资金分成几份儿。我们一仓位不要把它分得太分散，第二呢，也不要把它就是太单一化。但是呢，在这个地方的话，不单一的这种的情况下，就是同一板块有一只股票就行了。同一板块有一只，你不要我把它分散，就是同一板块买一只股票，我可以不同的板块买，比如说科技。我可以配置一点，比如说券商，我可以配置一点，或者是比如说成长性的股票，我可以配置一点，等等的这种，就是一个板块配置一个标的。你哪怕是资金小，我就买一只股票，买上了这一只股票了之后，一把挣完了之后，挣了出来了，出来了之后，本金你可以再继续买一只股票，但是呢，剩下的这个盈利部分呢，你可以把它换成别的股票，或者换成 ETF，或者换成别的，配置成其他的这种品种，这样的话就是规避这个单一这个标的。第三个呢，就是接受这个亏损是投资的一部分，没有100%的胜率。但凡是进到这个股市里面的，来选择来做股票的。大家都知道，在这股市里面，以前是2:8原则，现在是1:8原则，只有10%的人能挣钱，10%的人能，不挣不亏已经很不错了，剩下80%人都是亏钱的。即使这样子的，还有人就是义无反顾的就全部都进到这股市，因为这是有股市，它这是有它自己的魅力。既然进来了，那么做股票，那么你就要考虑你这个。你到底这个股票赔多少，你能接受？你不懂的，或者是我压根我就不懂投资，不懂股票的，那肯定就不需要进来。但是你要进来的话，那么你首先你要考虑你这个本金亏损多少你能接受，风险这一块自己必须要自己把握。辛辛苦苦的你积攒个大半辈子的钱，在股市里面有可能亏损。几天就亏了，你几年的钱，就所以把这个风险这一块一定要优先考虑。第六个就是这个时间和这个周期思维这一块，市场是有周期的，有牛市、有震荡市、有熊市，没有永远上涨的这个板块。短期的这个股价呢，它是看这个情绪资金，中长期的是看业绩，不要用短期的股价涨跌去评价一个公司的好坏。这是一方面，我们说这个公司把亏钱了，这个公司就特别垃圾；挣钱了就觉得这个公司特别好。这是只是一个短期的一个说法，真正一个公司的好坏和这个业绩到底增长，是要看它这个长期它这个走势，它这个股价的判断的。

好了，由于时间关系，也是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部分了。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对大家的投资理财有一定的帮助和帮忙。感谢您这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下午的3:30，我们再一起学习。明天我们再见。

0: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1: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
2: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3: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4: 祝看到的您每天都

0: 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1: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2: 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3: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2: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3: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2: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3: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4: 买全球，卖全球。今年我国外贸保持双向平衡，中国既是全球供给的超级卖家，也是需求端的超级买家。中国持续扩大的进口规模不只是数字的堆叠，更是全球贸易流向的真实写照。当越来越多的国家主动将商品运往中国，当各国农场、渔场和工厂因中国订单而获得持续运转，中国不只为全球打开了世界市场的大门，更是一条通往公共繁荣的道路。资讯有故事，聚焦中国超级买家，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今年以来，我国外贸延续良好态势，进出口双向平衡。在国际市场上，中国既是需求的超级买家，又是供给的超级卖家。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口达12.69万亿元，同比增长22%，增速高于出口8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进口增速跑赢出口。作为全球市场的超级买家，中国已成为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出口目的地。2025年，中国进口规模达18.5万亿元，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口规模更是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数据背后是一个个生动鲜活的贸易场景。一方面，从铁矿石到电子元件，中国制造业的深厚动能激活全球生产要素向中国流动集聚。另一方面，从榴莲到咖啡豆，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强大磁吸力又汇聚了全球优质消费品。中国正以超级买家的姿态为全球打开世界市场的大门。日前，出口中国埃塞俄比亚专场活动在埃首都举行，中埃两国共约200名代表和企业家出席活动并开展洽谈，签署了多项贸易协议，合同总额超过22亿元人民币。出口中国已成为埃塞俄比亚企业家们口中的热词。埃塞俄比亚咖啡出口商阿贝尔说，
5: 中国的零关税政策为我们带来了巨大优势，方便我们持续拓展市场版图，加强与中国咖啡进口商的联系。我与中国最大的咖啡进口企业之一签署了供应协议，我期待着未来中国市场前景光明。
4: 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之后的2个月，我国自非洲的进口额达到1938亿元，涨了23.5%。其中，非洲的鳄梨进口翻了1.3倍，苹果涨了89.6%，橙子涨了27.9%。业内人士表示，零关税举措激发了越来越多非洲企业开拓中国市场的兴趣，也进一步增强投资者对中非经贸合作前景的信心。埃塞俄比亚贸易和区域一体化部部长卡萨洪·戈菲说，
6: 随着中国推出的历史性零关税市场准入政策，非洲出口商获益匪浅，我们得以全面打开通往全球最具活力、拥有14亿消费者的市场大门。
4: 近日，在巴拿马奇里基省伯克特地区

0: 落下帷幕的第30届巴拿马最佳咖啡大赛上，埃利达庄园的咖啡豆摘得水洗归下咖啡组冠军。拉马斯图斯兴奋地说，要和中国朋友一起庆祝这场胜利。在他看来，正是得益于中国市场对归下咖啡品质与风味的高标准，巴拿马咖啡生产者才能够在归下咖啡豆的精细化处理上不断进步。一次次味蕾上的双向奔赴，令巴拿马归下咖啡更加闪耀。近年来，巴拿马咖啡对华出口增长显著。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的数据显示，巴拿马对华咖啡出口额在2018年至2025年间大幅增长。2025年，中国已成为巴拿马咖啡第一大出口市场。本届巴拿马最佳咖啡大赛主评委范典注意到，越来越多中国买家开始在咖啡豆处理环节之前就前往巴拿马与庄园沟通定制批次。巴拿马咖啡庄园主也会频繁前往中国走访咖啡馆、烘焙商和买家，让市场对咖啡豆处理方式以及风味的反馈更直接地体现在生产环节。范典认为，随着市场信息、生产经验和技术能力在两国之间双向流动，中巴正由咖啡贸易伙伴向更深层次的产业合作伙伴迈进。不止非洲，越来越多国家把中国视作核心目标市场，优质产品出口中国，看重的正是中国庞大的消费群体、完备的产业链配套以及持续扩大开放的坚定姿态。榴莲是我国第一大进口水果品类，近期进口榴莲大量上市。在位于深圳福田区的一家超市，榴莲被摆在过道中间显眼的位置。刚上架几个小时，超市当天备货的150公斤榴莲就已经卖出了一大半。一家超市的生鲜经理张聪义说，
1: 一般我们是在晚上的销售会比较好，今天可能会不够卖。
0: 记者了解到，近期进口榴莲大量上市，供应量大增，是目前榴莲降价的主要原因。海吉星农批市场是深圳市规模最大的一级农产品批发市场，批发档口内泰国榴莲、越南榴莲、马来西亚榴莲均有大量供应。该市场监测数据显示，8月1号至8月18号，榴莲到货近400吨，环比7月大涨50%。而这份远道而来的甜蜜，之所以能够更快、更顺畅地被送达中国消费者手中，背后是越织越密的跨境物流链路和更高效的入华通关流程。深圳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深圳口岸进口鲜榴莲总量同比增长41.92%，其中从深圳机场口岸进口鲜榴莲总量同比大增122.59%。深圳宝安机场海关物流员监管二科副科长朱敏介绍说，
2: 每天都会有榴莲进口，最多的时候整个查验场都已经摆满了榴莲。这边现在是我们通过快速的查验已经放行，企业已经提走了这个货物。
0: 榴莲常温下保鲜期较短，对运输时效、温控和转运流程要求极高。前来提货的物流企业业务负责人徐明燕告诉记者，近两年来榴莲进口不仅流程更丝滑，冷链链路也更完善了。
3: 在马来西亚的这个果园的话，采摘下来之后马上会进行这个泡沫箱还有冰袋的一个储存，然后在源头呢就采取这个冷链车运送到机场这边。
0: 以前大部分榴莲进口主要依靠海运和跨境公路运输，运输耗时长，果品损耗率高，榴莲终端售价因此不菲。而现在依托中老铁路蓝莓快线冷链班列，榴莲、山竹、龙眼等东南亚特色农产品从万象装车26小时抵达昆明，2天内进入全国主要城市已成为常态。某果品公司负责人唐贵宾介绍，
4: 泰国南部金枕，它是从泰国经北路到云南，再由汽车给拉过来了，整柜拉过来的，温度的话一直都是维持在13度。
0: 今年中老铁路首次进口柬埔寨榴莲，老挝榴莲已获得舒华准入。2022年以来，海关总署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等5国榴莲舒华准入，进口来源持续拓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 2025年中国鲜榴莲进口量达186.8万吨，较2022年翻了一番。今年1至7月，我国进口鲜榴莲总量同比增长31.4%，总金额同比增长26.50%。近日，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在大连举行，农食产品贸易成为讨论的重点。不少代表都明确表达，希望更多本国特色农食产品能够进入中国市场。秘鲁经贸代表团成员英格利德说，
5: 我们有一个大的出口表，不仅有水果，还有蔬菜、水产品。幸运的是，我们对中国的出口正在逐年增加。
0: 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说，
6: 中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市场，尤其是对于我们的车厘子来说。
0: 目前中国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已经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口来源拓宽，进口量水涨船高。作为全球超级买家，中国的进口购物车里可不是只有美食。浙江义乌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如今的义乌不仅卖全球，同时也买全球。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的义乌进口商品城，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种商品集中亮相，商户们的全球生意也越做越热闹。来自西班牙的火腿、尼泊尔的羊毛毡、非洲的工艺品等琳琅满目的商品摆满货架，每一款背后都连着一个跨越山海的故事。
7: 我以前没想看这个东西，没有，是来看到义乌的，看一下。以后呢，我看到众人喜欢呢，很多众人问我你买的在哪，有什么东西啊，开始哪几个石头。第一次我们是买石头，这里以后找别的拿过来啊。
0: 来自马达加斯加的美丽，2009年来到中国。最初，他是将中国的商品销售到自己家乡。随着生意越做越大，他开始将家乡的各种工艺品带到中国来销售。客户群体也从义乌本地扩展到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而商户朱可则经营着一家专门销售马来西亚产品的店铺，得益于国内消费市场的快速发展和通关效率的提升，朱可的客户群体也在持续拓展。
8: 以前会认为燕窝链路很长，然后非常复杂，不好进口。但是我们从马来西亚的工厂通过义乌的海关到我们的保税仓，再到我们客人的手里，最快只要3天就可以到我们的客户的手里，就原装进口的燕窝。而且马来西亚的猫山王榴莲就是24小时就能从马来西亚的果园直达我们消费者家里。
0: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义乌市进出口总值达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进口增长39.1%。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的购物车里不仅有民生消费好物，还有大量来自世界各国的原材料、零部件、中间品，就此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在辽宁大连的北梁港，来自巴西、澳大利亚、几内亚的铁矿石在这里经过初步加工后，一部分供给国内钢厂，一部分再出口至全球各个市场。上半年我国金属矿砂进口值同比增长22.6%。北梁港海关副关长齐雪松介绍说，
9: 前7个月呢，北梁港口岸进口的这个铁矿石是708万吨，同比增长了17.3%。从西非运来的铁矿石，和国产的这种铁矿石进行配比以后，综合成本更低，而且效益更高。钢厂对这些个铁矿石就是特别的欢迎。
0: 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是我国重要的大宗商品进口枢纽。日前，在宁波舟山港曙浪湖矿石中转码头，英国籍散货船伯格布兰克伦在拖轮的协助下缓缓靠泊。在他的货舱中装的是开采自西非几内亚西芒杜的30万吨粉铁矿，这也是该码头首次接卸来自西非的大宗货物。舟山高新技术产业园管委会口岸事务管理局局长张宇说，
10: 这次曙浪湖接卸西芒杜铁矿，丰富了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矿产品的业态场景，有效优化了国内铁矿进口来源布局。
0: 今年一至七月，舟山口岸累计进口铁矿石4585.1万吨，同比增长3.4%，其中西芒杜铁矿进口量达108.4万吨。提到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不只是指规模庞大的消费市场，也包括全球第一大制造业带来的巨大采购市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机电产品进口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40%以上，成为进口增长的重要拉动力量。深圳是我国高科技产品的重要生产基地，也是机电产品、电子元件进口形势的风向标。记者采访时发现，上午9点，深圳湾口岸车流不断，一辆辆从香港来的跨境货车加紧通关，车上装载的是高精度电子元器件。一个小时后，这批元器件抵达珠三角一家存储产品的生产企业，卸货核验后将被送上加工产线，最终成为面向 AI 终端的存储模块。深圳一家科技公司质量部负责人黄芳说，
11: 一个智能终端订单下来，那么带动的不只是一个存储模组，还会形成原材料、设备等一串的采购。那中国市场出现的新需求也在不断地转换为上游企业的新订单。
0: 据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深圳市进口机电产品1.28万亿元，增长53%，占同期深圳进口每花10块钱进口，就有将近8块钱买的是机电产品。一家供应链服务公司官务总监刘林介绍说，
12: 今年以来的话，同比去年我们的外贸量上升了50%，接近60%的这个比例，整体外贸形势是不错的，尤其进口这一块上升比较明显，主要产品是电子元器件、半导体、存储类产品。这批货物的话，上午还在收货，通关后下午我们就交付给客户，晚上就会上到产线。
0: 高科技产品进口高速增长的背后，是中国充满活力的制造业和超大规模市场对全球优质产能的强劲需求。高效优质的中国制造必然需要大手笔、大范围的全球采购来支撑。一进一出之间，汇集的是世界各国的供应商和合作伙伴。当前，中国车企正在成为跨国零部件巨头眼中的超级买家。23号，全球汽车零部件巨头法雷奥集团首席执行官佩里亚率高管团队抵达中国，开启中国市场的抢单之行。佩里亚表示，当前跨国零部件巨头正深度融入中国汽车产业的创新生态，中国超级买家的购买力正吸引越来越多外资企业加入中国汽车产业链，坚持在华长期投入。
13: 我常把中国汽车市场比作全球汽车业的健身房，因为这里汇聚了最高水平的创新、最强的竞争力和最快的速度。要在这样的市场中保持领先，企业就必须保持强健。对法雷奥而言，这意味着我们要更加本土化，做一家更懂中国的企业。
0: 作为全球的超级买家，中国不断扩大进口，也为各出口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产业机遇和民生收益。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穆尔坦是巴基斯坦最大的芒果产区，占全国产量约70%。眼下正值采收旺季，青年果农阿纳斯正忙着组织工人采收，而精心挑选出发往中国市场的优质芒果是他眼下的头等大事。
14: 我们的芒果分为 A、B、C 三个等级， A 等级专门供应中国市场，都会由我和团队亲自监督挑选、包装并发货。
0: 本可以留在城市工作的阿纳斯，在硕士毕业后选择回到家乡。在他看来，这片果园不仅是家庭几代人的传承，更因为中国大市场而充满机遇。今年，芒果农场主阿里汉自家的果园用上了中国芒果种植套袋技术，不仅无需喷洒化学农药，而且成品率提高了50%。这项技术一经应用，便迅速在当地铺开。
15: 中国市场需要的是高品质、达到出口标准的芒果。我们不仅有自己的质量控制检验员，还有巴基斯坦植物保护部门的昆虫学专家，全程监督热水处理流程以及包装过程。
0: 不仅种植技术在提升，芒果产业链的现代化改造也在加速。 阿里汉还拥有当地最大的芒果热水处理中心。得益于今年拿下的首笔中国订单，这个中心目前已全面升级热水处理工艺，并实现了从农场采摘到包装出厂的全程品控。巴基斯坦商务部园艺发展与出口公司主任哈瓦尔·纳迪姆说，
16: 中国市场拥有巨大的潜力，过去我们每年对中国出口约25至30吨芒果，今年我们重点推动更多企业在中国海关总署完成注册，帮助巴基斯坦32家出口企业对接中国潜在采购商。
0: 纳迪姆告诉记者，最近当地又迎来了好消息，不久前中巴两国签署专项农产品检疫议定书，统一规范化加工消杀检测标准，今年获批的水果加工及热水处理设施数量已经从原先的25家增加至32家。多家国际机构指出，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进口活力持续释放，为全球供应链稳定运转、世界贸易增长注入强劲动能。星展银行高级经济学家谢佳熙说，
17: 作为这个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其实中国庞大的进口正是贸易的一个推动的一个很大的动力。亚洲去了很多经济体都是出口导向的，比方说新加坡、马来西亚，他们对中国的同比的增长其实大概有20%到40%。那现在环球的贸易不太稳定的时候，中国的需求就会他们带来很大的缓冲吧。
0: 从巴西牛肉到智利车厘子，从铁矿石到汽车零部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经济体的出口商，为什么越来越离不开中国市场？因为中国不仅兑现了开放承诺，更用真金白银给全球经济投了信任票。中国买的越多，贸易伙伴的出口就越有保障，中国消费升级越快，全球供应链的活力就越充沛。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是共同的发展机遇，实实在在的赋能以及持续稳定的需求支撑。中国超级买家为全球打开的不只是世界市场的大门，更是一条通往共同繁荣的道路。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国铁路的蓬勃发展离不开一代一代铁路人的薪火相传、实干担当。
1: 我特别的感恩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啊，让我从一名技校生成长为了高级技师，全国铁路系统的先进个人。
2: 雪莲速运呢，承载的是乡亲们增收的希望，丝路电商班列呢，实现了大家包邮的期待。
0: 他们展现了新时代铁路人坚守奉献、锐意创新、勇当开路先锋的精神风貌。
3: 一根电话线架起了我与旅客之间沟通的桥梁，每天我要接听电话超200个，而每一通电话都承载着旅客的期盼。
4: 我们通过唐鎏金银香囊，一个古代的艺术品，我们得到了启发，我们设计了新型的套筒，这也是一次我们技术创新和传统艺术的一个结合。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新征程上的奋斗者，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进入新时代，中国铁路事业发展日新月异，在服务国家战略、促进互联互通、推动经济发展、增进民生福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铁路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也承载着时代的重任。目前，我国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0,000公里。“十四五”时期，高铁旅客发送量5年增长132%。中国高铁的辉煌成就，正是无数铁路人用汗水、智慧和坚守铸就的。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多市联运事业部班列经营部负责人王浩和团队一起，发挥铁路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当中的骨干作用，有效衔接水运、公路等各种运输方式，创新打造优质高效的物流产品。从业14年来，他常态化服务客户超过150家，组织开行班列超过20,000列，发送货物超过200万标箱，累计为客户节约物流成本1.7亿元。
2: 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着生产和消费的各个环节。我和同志们为客户打造定制化的多市联运产品，真正做到了多快好省。为了解决多市联运当中的难点痛点问题，我和同志们成立了王浩创新工作室，主要围绕信息互联互通、产品规则统一、运输安全保障等开展课题攻关，形成了一批创新成果。在我们团队和各方的努力下，我们的多市联运一单制产品越来越丰富了。目前常态化运行的线路已经超过270条，基本覆盖全国90余个重要的沿江沿海港口。
0: 王浩介绍说，多市联运的核心其实是多种运输方式的高效衔接和标准统一，而一单制是破解其中的关键所在。
2: 我们又打通了水运和铁路的数据共享，客户只需一次委托即可享受全程的服务，极大地压缩了运输时间，同时降低了全程的综合物流成本。比如我们从吉林到昆明的北辽南运项目，原来传统模式下需要2次汽运短驳、2次铁路运输、1次水运运输，在仓储和换装的过程当中呢，会产生一定的货损，同时呢，全程运输时间在35天到40天。采用一单制产品之后呢，全程运输时间缩短了5天，综合物流成本下降了10%，同时在运输过程当中，我们实现了零货损。
0: 王浩说，经过不懈努力，团队成功打造了从乌鲁木齐到西安的雪莲速运班列和从西安到乌鲁木齐的丝路电商班列，还把这2条班列的运行时间控制在38小时，比起普通的货物列车缩短了10个小时，更好满足了快递电商货物运输需求。
2: 我一个朋友跟我说，他在直播间购买了新疆的哈密瓜，在查询物流信息的时候发现，以前坐飞机的哈密瓜这次坐了火车。哈密瓜这种对运输时效要求很高的生鲜水果，选用火车运输，证明铁路的物流产品已经得到了快递企业的认可。 还记得当时为了解决新疆快递出江南进江慢的问题，我们深入快递企业一线，开展调研攻关，从包裹入库、包裹分拣到出库，逐一环节梳理流程，细致的梳理衔接时间，调整班内的发运方案，最终实现了全程的无缝衔接。雪莲速运呢，承载的是乡亲们增收的希望；丝路电商班列呢，实现了大家包邮的期待。我想我们做的不是一个物流产品，而是一条经济纽带。我想这正是我们这一代铁路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最佳方式。
0: 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国铁事业部服务经理全庆东从事轨道交通装备售后服务工作已有25年。
1: 我一直呢坚守在铁路的运维现场，全程参与了青藏铁路、拉林铁路等国家重点工程的机车运维保障工作。在高原坚守的这10年工作中，我坚持问题导向、创新破难，自主研发的在线检测装置呢，提升了故障诊断的准确率80%，用技术创新解决了现场的实际难题，参与重大的科技项目3项，应用专利6项，先进操作法2项，这些呢都有效地提升了国产机车的检修质量和运用的可靠性。我特别的感恩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啊，让我从一名技校生成长为了高级技师，全国铁路系统的先进个人。作为中车的一名产业工人，我将继续坚守在一线，脚踏实地的呢干事，为铸就大国重器、擦亮国家名片拼尽全力，拔出我所有的光和热。
0: 作为售后服务人员，对于铁路日新月异的变化，全庆东深有感受。
1: 早年出差呢，我乘坐的都是绿皮火车，速度慢，时间长，颠簸。那么现在呢，高铁4通8达，出行呢舒适畅通。我们维保的车型呢，也由以前的东风型内燃机车呢迭代到了和谐型、复兴号。车辆的装备啊，更加的智能化、数字化。我们售后服务理念呢，也随之转型。由以往的被动的这个故障抢修式呢，转向了现在全周期的前置式服务保障，进入15.5，绿色、低碳和智能高速成为了我们现在发展的新任务。
0: 全庆东的工作室里有许多年轻的大学生，他们脑子快、思维活、创新力足，已经成为了岗位骨干、攻关尖兵、管理人才。
1: 那吸引年轻人扎根铁路，关键是啊，要搭平台，给呢机会，要畅通道，借助我们的重点工程和一些核心的项目，让青年人在一线成长、锻炼。通过我们创新工作室、工匠大讲堂、还有技能大比武这些平台呢，开展传帮带，帮助年轻人更好的成长、成才。同时，我们通过深化产业队伍建设改革，进一步畅通人才晋升的渠道，完善呢我们的这个激励机制，让更多的肯于踏实干事的年轻人有这个荣誉、有这个前途，还要有这个获得感，这样就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扎根于一线，为我们交通强国的建设呢注入我们青春的力量。
0: 北京铁路客户服务中心客服部科员王颖的主要工作是接听12306客服电话，随时解答旅客的各种问题。
3: 一根电话线架起了我与旅客之间沟通的桥梁，每天我要接听电话超200个，而每一通电话都承载着旅客的期盼。虽然每个人的需求各不相同，但我服务的初心始终如一。为了更好地为旅客服务，我和伙伴们在工位上都有一面小镜子，并不是用来化妆的，它是时刻提醒着我们要随时保持微笑。因为我发现微笑着说话能让声音更柔和，让旅客更安心。
0: 作为一名 天天和旅客打交道的铁路客服，对于这些年铁路的变化，王颖颇有感触。
3: 第一个变化就是铁路通达的范围越来越广，目前中国铁路的营业里程已经达到16.5万公里，其中高铁突破了5万公里，八纵八横高铁网越织越密，为旅客的出行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记得去年暑运的时候，一位先生致电我们，说自己的母亲病重，急需当天返回长春，但直达票都没了。我按照运行图一站一站的查，最终帮他拼出了一条换乘线路，让他顺利回家看望了母亲。这正是得益于咱们路网通达性的一个提升。第二点变化就是客运服务越来越人性化，这些年铁路服务不断地在提质升级，陆续推出了像候补购票、静音车厢和电子发票这类一系列的新服务新举措。现在咱们的宠物可以通过高铁托运了，雪具、自行车也能随车携带了，这些都体现了铁路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第三点变化就是旅客的需求越来越多样了，大家现在不光要走得了，更想要走得好。早些年致电我们，旅客问的最多的是有没有车，但现在变成了哪趟车是复兴号，哪趟车跑得更快。这证明咱们人民的生活水平提升了，幸福指数更高了。
0: 中国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孙志宏主要从事全断面隧道掘进机的研发和设计制造工作，他亲身经历了中国盾构机从零到一的艰难起步，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直至实现全球领先的跨越式蜕变。
4: 我记得2008年的时候，我参加了我国第一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复合式盾构机在工地现场的掘进组装和保驾护航工作，当时我们称为中铁一号。以后呢，我们一直从事掘进机的研发，我在做电气系统设计工作，在2020年的时候牵头组建了专项攻关任务团队，主要从事全断面掘进机的核心技术以及智能化系统的研发工作。我很庆幸自己能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的科技创新日新月异，突飞猛进，也为自己能够成为锻造大国重器的一员感到自豪。我将为全断面隧道掘进机以及我们铁路事业的发展来奋斗。
0: 作为隧道掘进机装备研发的技术人员，孙志宏感受到近年来隧道施工现场的变化。
4: 在掘进机广泛应用以后，隧道施工拥水、坍塌、突泥等一系列的安全风险得到了根本的改善，尤其是我们隧道掘进的效率和工程质量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这正践行了我们研发人员让隧道施工更好、更快、更安全的一个初衷。同时我们隧道掘进机也大量的应用在了我们像铸造高铁、重泰长江隧道、深江铁路的跨海通道等一系列重大的施工项目，也助力了国产的隧道掘进机在全球范围内的领先的地位。进入15、17，我们一系列的隧道工程面临大直径、高水压、长大距离以及复杂多变的极端工程地质条件，这给我们掘进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我们已经列出了我们的攻关的计划和技术规划，主要呢是面向施工现场的技术难题和行业痛点展开研究。
0: 掘进机在工作过程当中经过长距离的掘进，在特殊地质条件下会出现刀盘刀具的磨损，需要更换。作为隧道掘进机的研发人员，让孙志宏最有成就感、最有感触的是隧道掘进机换刀机器人的研发经历。机器人换刀面临空间狭小、结构复杂、末端重载问题，因为刀具有200公斤，机器人末端要抓得住200公斤的重量，同时执行的精度要达到1毫米以内。为此孙志宏团队进行了长达5年的攻关。
4: 我们的滚刀是由一个大的螺栓固定的，

0: 点点滴滴支撑了我们成功研发出来的换刀机器人。记得第一次搭载的时候应用在海外出口的项目，出乎了在场的所有专家的预料，他们不由得对我们伸出了大拇指。其实当时我们的内心心情也是很复杂的，一方面呢很庆幸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另外一方面是很自豪的，因为这又是一项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并且再一次验证了我们的隧道掘进机技术实现了全球行业的引领。
1: 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动车段地勤机械师马耀峰主要负责动车组检修工作，网友们都称他为动车医生。参加工作16年来，他检修的动车组车型有10余种，数量达上千列，为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驾护航。
2: 一列复兴号动车组大概有50多万个零部件组成，涵盖了机械、电器、信息控制等众多技术领域，再加上我国铁路路网规模大，东西南北气候差异明显，动车组长距离高速运行，这都对我们的检修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和同事们始终坚持精简细修，积极开展技术革新，研发推广了30多项创新成果。
1: 马耀峰说，武汉动车段共有职工3700余名，其中35岁以下的轻工占比达到75%，大家学历高，悟性好，肯钻研。在工作中，他以自己的工作室为示范，孵化出了8个职工创新工作室，覆盖检修各领域。
2: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但每一代人的青春都是大有可为的。中国高铁是国之重器，给广大青年人提供了广阔的施展才华的舞台。我也真心期盼青年人能够不辜负青春，不畏惧艰辛，用奋斗擦亮中国高铁这张亮丽的国家名片。我也会发挥好技能大师工作室的示范引领作用，吸纳更多青年人参与到技术创新攻关中，培育更多技艺精湛的高铁工匠。
1: 面向15-5，马耀峰和团队抢抓智能化检修新机遇，主动应对车型更新带来的全新挑战。
2: 在我刚入职时，师傅就送给我一把手电筒，叮嘱我要把每一颗螺丝、每一个设备都得照明白。这把手电筒不仅是用来排查隐患的工具，更是我们师徒技艺传承和安全使命的接力棒。16年来，我用它检动车、查隐患，让我时刻牢记标准不能松、隐患不能放。在这把小小的手电筒的微光的照射下，我潜心钻研各类车型的检修技术，前后梳理形成了200项作业标准，编制了30套标准化视频教学课件，优化了23项工艺流程，把自己多年的实战经验不仅传授给了青年职工，也是把我师父追求精益求精的态度传承下去。这份守护列车安全的初心，就是我始终追求技能精进的动力。
1: 在马耀峰的职业生涯中，最难忘的是2024年春运期间的那场冻雨。
2: 武汉冬天很冷，但那年不一样，雨从空中落下时，树木、植被以及道路表面会结上一层薄冰，接触网和售电工也会迅速结冰，严重影响动车组运行安全，必须要尽快的除冰，恢复运输秩序，让旅客能够回家过年。那段时间，大伙儿们全力抗击雨雪冰冻的天气，与时间赛跑。我6天6夜没回家，白天上道打冰，凌晨直乘不载客的热滑车，对接触网进行除冰打雪。作为一名地勤机械师，我要跟上铁路事业的发展步伐，做到同频共振，必须掌握动车组装备性能特点，吃透新一代动车组核心技术，必须拥抱人工智能时代，努力学习新。

0: 技术，培育新质生产力，优化我们的工装设备，提升动车组检修质量和效率。必须发扬优良的作风，以钉钉子的精神破解各类难题，为动车组安全运行贡献自己的力量。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2: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

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 怎么亲笑呢？
0: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2: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3: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0: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4: 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5: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4: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6: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7: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4: 下班之后，你是
8: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9: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0: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4: 忘记烦恼。

0: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快点！
1: 下班路上做自己，
0: 做了自己你就来不及。
1: 这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送出的
0: 《心花一路放》。
1: 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燕大鹏。
1: 新的一周又开始啦！
0: 是的，全新的一周开始喽。
1: 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跟最近就是这个出现的一个新的国家标准有关。是在2号的时候，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一个新版的家用儿童学习桌椅的国家标准。
0: 哦，
1: 大家都知道，现在不像我们以前了，就是饭桌上也能写字。现在小朋友们要买专门的那个学习桌，大家也知道，学习桌呢
0: 不便宜，
1: 对，小到千把块钱，大到万把块钱，
0: 什么
1: 都有，对，10000多的都比比皆是。你要可是镜子坐的人，你跟这不要这样讲。
0: Are you sure?
1: 所以今天就是根据这样的一个新的国家标准，因为这个国家标准就提到了嘛，比如说什么声控啊，什么远程升降啊，这些花哨的功能其实没有太大的必要，它重点就是防挤压，保证孩子的使用安全。
0: 是孩子在学校用的学习桌还是在家里用的学习桌？
1: 都可以啊，你条件好一点的学校不也会采购一些比较好的学习桌吗？但是大部分是家长自己采购。所以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关于这个买
0: 给孩子，
1: 给孩子买过的东西，就是你给孩子买过什么相对比较贵的东西，你在买之前纠不纠结，买完之后实际花钱用下来你觉得值不值。如果说现在还没孩子，也可以来说一说你的爸妈给你买过什么贵的东西
0: 啊。
1: 这个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今天应该有不少朋友要讲到大路灯这个事情了吧。跟我讲的什么一个儿童护眼灯几千块啊，我讲什么的要几千块啊。另外在5点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在6点15以后会带各位了解一些本土资讯。
1: 嗯，
0: 当然各位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22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今天的题目呢
1: 有点难，
0: 我跟怡子两个
1: 都读不通，
0: 光看题面就觉得
1: 不好做。
0: 题面是这样，
1: 反正不好做。
0: 游乐园的门票1元1张，每人限购1张，现在有10个小朋友排队，其中有5个小朋友只有1块钱的钞票，另外5个小朋友呢只有2元的钞票，而售票员呢他又没有准备零钱，那你这个售票员
1: 好难、哦、
0: 请问有多少种排队方法使售票员总能找得开钱？总能找得开零钱。什么？
1: 这然后大胖打开了答案解析，然后讲是什么？
0: 什么？你这个写的是什么？我这么多种吗？
1: 反正这个题我们不会啊，就是因为我们不会，所以才教给大家的。我们这个题目难度呢，没有任何标准
0: 可参考意义，
1: 就忽高忽低的啊。大家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222。就可以看到今天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啦。
0: 第一个答出来的朋友呢可以获得我们今天的一首歌曲点歌权。
1: 好，终于有学霸说这个难了。好，
0: 谢谢，
1: 成功。
0: 谢谢。
1: 你知道我们的水平已经低到无法判断这个对他们来说到底难与不难。
0: 但你跟我讲这道题目是小学生奥数题。
1: 那你不能这么讲，小学生那你这什么来着，2、4、6、7、8你不也没猜对吗？
0: 2、4、6、7、8
1: 的下一句是什么？
0: 快来数一数啊。门前大桥下后面才是2、4、6、7、8。
1: 好了，参与方式就是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0: 当然也记得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啊，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哥子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1: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茫茫宇宙中有一种神奇的生物，这种生物不玩游戏，不聊 QQ， 天天就知道学习，回回年级第一。这种生物可以9门功课同时学，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他的学习了。这种生物叫别人家的孩子。
1: 燕大胖。
5: 好、哦。 你怎么又在玩电脑？你看看人家隔壁的小虎，他玩吗？
6: 不玩。
5: 那他学习好吗？
6: 哎，挺好的。
5: 人家就是因为不玩电脑，成绩才这么好的。哦。
4: 这种生物考清华往北大能考硕士博士圣斗士，还能升级黄金白金和水晶级。他们不看星座，不看漫画，看到电脑就想骂娘。这种生物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甚至会刀枪剑戟斧银钩叉，而我们只会吃喝拉撒。
5: 眼大胖、啊、你怎么又在玩电脑？你看看人家隔壁小虎，他玩吗？
6: 玩啊。
5: 那他学习好吗？
6: 挺好的。
5: 你看人家成绩好的才玩电脑，你成绩那么差，你还好意思玩电脑？
4: 他们是团员、党员、公务员，将来还可能知道地球为什么这么圆。这种生物长得好看，写字好看，成绩单也好看，就连他的手指甲都是双眼皮的。这种生物每天只花10块钱都觉得是奢侈浪费和犯罪。
5: 眼大胖，哎，怎么又在玩电脑？你看看人家隔壁小虎，他玩吗？
6: 玩啊。
5: 那他学习好吗？
6: 我跟你讲不好。
5: 你看他就是因为玩电脑学习才不好的，你还跟他学？
6: 妈，你在玩我吗？
4: 这就是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首，别人家的孩子。
7: 眼大胖，
6: 妈你说吧。
5: 你怎么又在玩电脑？
6: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是不是要看一下隔壁的小虎了？
5: 他玩吗？
6: 不玩。
5: 那他学习好吗？
6: 不好。
5: 你看看人家成绩差的都知道不玩电脑，你呢？
4: 可能你妈永远不会理解，你玩电脑是为了查查学习资料而已，玩游戏只是为了学习一些历史知识。而当你妈突然推门走进房间的时候，大部分时候你都是因为学习时间太长，眼睛太累，所以想看看电脑桌面，放松一下眼睛罢了。
5: 眼大胖，一天到晚就知道玩电脑，你看看人家隔壁的小虎。
6: 好了妈，我跟你讲这样好，我不玩了，我再也不玩了。我跟你讲，反正不管人家玩不玩，成绩好不好，最终的结果肯定都是我不能玩电脑。我是眼大胖，这就是生活。
0: 来自余文乐、艾热、王以太带来的《哀人》。
1: 谁啊？
0: 哀就是
1: 哀，悲哀的哀啊。
0: 对，但是你也可以把它。
1: 对，理解成那个哀
0: 人，哀人和艺人的那个哀人。
1: OK。

0: 谁是你的爱人？
1: 我的爱人、
0: 啊，那是我爱人。好，谢谢。接下来我
1: 爱的人，
0: 我相信大家就是有了孩子之后会发现，其实你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应该就是你的宝贝
1: 啊
0: 啊，不是吗？
1: 宝贝啊，
0: 所以你给他花钱，
1: 不是你的，对，不是应该是你的对象或者老公或者老婆，
0: 那不是，那肯定不是，
1: 或者你爸妈吗？
0: 肯定是孩子，
1: 就一定是孩子，
0: 一定是孩子，
1: 那不一定哎。
0: 哦，你现在可以这样讲了。
2: 等以后肯定就不是了，是吗？
0: 没有，那倒也不一定。
2: 等以后有孩子了以后，肯定就不是这样子了，是吗？
0: 这个不可以比较，这些爱不能比较的。
2: 那你刚才说，那你肯定都是孩子。
0: 因为我想引出的话题就是，你可能给自己买贵的东西的时候会想纠结很长时间，你可能给爸妈买贵的东西和给爱人买贵的东西的时候也会考虑一下性价比，但是有人要跟你讲，你用了这个东西，你孩子以后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
1: 可能啊，有要，
0: 你就会觉得你舍得给他买，
1: 这是搞诈骗的吧？
0: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你给孩子买过什么相对比较贵的东西？之前买之前纠不纠结？买之后使用下来，你感觉值不值 ？P.S. 学区房不算，这个不在我们的探讨。
1: 这个怎么不算呢？
0: 我们
1: 学区房就是啊，
0: 就是房子这个东西它太特殊了，我们就暂时不讨论。
1: 那不行，
0: 说一些实际的物品，好不好？好，实际的东西，好不好？或者是你现在如果没有孩子，你也可以来说一说你爸妈曾经给你买过什么比较贵的东西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1: 我对于贵的东西没有什么太多的概念，
0: 就是相对来说，比如说我们那个年代，我觉得买随身听和复读机就已经很贵了。
1: 哦，这样是吧？
0: 对吧？那时候是大几百吧，就是那个
1: 三四百吧。
0: 对呀、啊，对呀、啊。我爸妈都没有给我买过什么贵的东西，那个年代只给我买过一个 MP4 吧。
1: 哦。初中的时候我是买了 MP3，
0: 嗯
1: 啊不是，初中的时候应该是一张 CD 机，
0: 给你买，那时候 CD 机很贵哎，
1: 哦，
0: 就那种圆的嘛那种，
1: 对，便携式 CD 机、啊，
0: 就对比有点太惯了，我不是我讲，
1: 然后被我同学搞丢的了，
0: 然后你让他赔你了吗？那为什么不赔那么贵的东西？
1: 他初中的时候写同学录上面还跟我写了这个事情，
0: 嗯。
1: 说不好意思把你的这个 CD 机给搞丢掉，他叫他的名字我到现在还记得，他叫李寒琼。
0: 不是，他也没有打算以后有钱了之后再还你一个，
1: 没有，
0: 只是说就对不好意思就没了
1: 啊。但他上面说的是以后有钱了我会还给你的
0: 啊，你去找他。
1: 然后过了这么多年以后，我好像是加过他的微信，
0: 嗯，你找他，
1: 他好像也没有在啊，他加了我就是我们两个加过微信以后，他曾经好像也提过这个事情、就是加上的那一瞬间他好像提了这个事情，
0: 因为他怕你不认识他，哎，就是搞丢你那个 CD 机、那个、
1: 妈妈 CD 机的那个、
0: 哦，
1: 但他也没讲要那个
0: 啊，所以你爸爸妈妈给你买过 CD 机，复读机买过吗？
1: 买过
0: 复读机
1: 啊。
0: MP3 买过吗？
1: MP3 我不需要了呀。
0: MP4 买过吗？
1: 没有。
0: 然后呢，接下来就是电脑。
1: 电脑没有，
0: 大学的电脑了。
1: 大学没有买电脑。大学是我大学是在大二的时候还是大几的时候才买了笔记本电脑。
0: 所以你中学阶段就拥有了复读机 CD 机。
1: 嗯。
0: 还有吗？随身听有吗？
1: 随身听没有，我不用随身听。
0: 对，那你都有了 CD 机了还有什么随身听啊？
1: 啊
0: 嗯。所以、就是、
1: 但是那个 CD 机我其实没用多久，
0: 嗯，
1: 因为不是被当弄丢了吗？
0: 但是你爸爸那很舍得给你花钱啊，那很贵啊，你不会跟他们说是要学英语吧？
1: 没有，你看，这是我跟他的聊天记录，2020年，我加的他，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执念这么加你吗？
0: 你是涛涛？
1: 没有，他讲你是燕林涛吗？我讲你讲对了，不会是要找我还 CD 机吧？我说你还记得？你讲的讲我讲。你想对了，我就是要这台。
0: 你想怎么样？
1: 看老板诚意吧。他说赔个 MP3 给你，MP3 也没赔啊。
0: 哎，不错，他还主动说要赔你来着。
1: 他这样子赔个 MP3 给我，也没看他赔。
0: 所以你要我怎么说？就是
1: 败家，每个败家子啊，总有不同的败家方式。啊、你说这个就行了。
0: 嗯，好。嗯，
1: 所以我爸妈可能在这个方面确实给我买过吧，
0: 就是太容易满足你了。
1: 哎，
0: 你还要去外面打游戏，不是吗？打游戏还被逮到了。
1: 我跟其他的孩子相比，我到网吧去的时间
0: 不算多是吧？
1: 不算多、嗯，他们去网吧的时间真的是从家里面偷钱去网吧。哎， 我没有到偷钱去网吧的这种地步。
0: 嗯，
1: 而且我对于
0: 进跟坏的比，不跟好的比，那你怎么不讲你们学校有的人这一次网吧都没去过嘞？啊？
1: 哪个没去过？
0: 真是的。

0: 我们伴娘都跟我一起钻，
1: 这是不是就是家长的一贯？
0: 我们叠棉都跟我一起钻，钻了一个
1: 天是吧？那对，那人家为什么同样是刺，那为什么人家是叠棉，你是最后一名嘞？那为什么嘞？
0: 对，小的时候总是被这样的事情问得哑口无言，现在到了这个年纪了，
1: 还是一样哑口，
0: 居然被这个话问得还是有点哑口无言，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问我应该如何作答？
1: 啊，好，来来来，回答问题。
0: 你呢？
1: 我爸妈给我买的比较贵的东西，就是一个 MP3， 一个是照相机。
0: 嗯，
1: 照相机也不算是给我买的吧。首先，我爸也喜欢玩照相机，然后那时候呢，
0: 海鸥吗？
1: 我不知道叫什么，就那时候要用胶卷的那种。
0: 哎，那个时候都用胶卷。
1: 对，然后他还给我拍了不少照片，美其名曰为了我买的吧，反正这个，但是我也没怎么用过。我们后来上大学不是有摄影课吗？我还是拿着那台老古董相机去上的课。
0: 哦，被同学笑了吗？
1: 我们摄影老师都没见过那个相机，这么老。嗯，我爸妈我现在给孩子买的比较贵的东西还，那无非就跟大家差不多，一个是电话手表比较贵一点，就上千的哈，一个是电话手表，一个是学习机。
0: 学习机是我们想象中的小霸王学习机的那个学习机吗？
1: 现在的学习机其实就是一个平板电脑
0: 啊，就 pad，
1: 哎，就是个大的屏，相对屏幕大一点的平板电脑，美其名曰里面只有学习内容，没有玩乐内容。
0: 哦，
1: 其实呢，只要他不想学习，里面什么东西都可以当成玩乐内容。
0: 对啊，就跟我们当年去危机房打，就是打字抓小偷的那个游戏，我也可以把它当成是游戏一样吗？
1: 对对对。哎，当时就想象的很好啊，这个学习机拿来可以让他预习啊、复习啊。
0: 我知道。
1: 其实他除了完成课内作业以外，已经没有什么多少时间去复习和预习了，而且他也不会愿意主动去学习。这年头，主动学习的孩子相对来讲还是少一点嘛。所以，反正一切以解放家长为目的的这些昂贵的玩意儿呢，反正到最后都没有达到你预想中的那种效果，要不然就是学习效果不好，要不然就是并没有解放家长。
0: 就。我一开始说到的那个什么大路灯、护眼灯之类的，
1: 嗯，
0: 这种东西你没给他买吗？护眼灯，
1: 我买的学习桌上面带一个灯。
0: 那你的学习桌就很贵了。
1: 不贵，我是网上买的。
0: 嗯，网上买的也要1000多？
1: 没有，700块钱。
0: 你这样，
1: 把这些链接都留着。
0: 不是，几百块钱，他还带一个护眼灯，
1: 对，
0: 还带一个这个什么伸缩调节的这种功能，
1: 还送椅子，
0: 人家那几千块钱买的是什么呢？
1: 所以
0: 算什么呢？
1: 大路灯，我不是说它是智商税，因为我没有研究过啊。但我据我所知，只要你在小孩做作业的区域把大灯开着
0: 就够了，
1: 同时开一个小灯，就是它的环境亮度和它的那个书桌的区域亮度。同时都亮起来，不是，而不是像我们小时候，就整个爸爸妈妈为了省钱嘛，省电嘛，把所有灯都关着，只有你那个台灯是开着的，那样其实很伤眼睛，你知道吧？
0: 啊，
1: 就是它的周围的环境也是亮的，它那一块也是亮的。我觉得只要你读写姿势正确，应该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否则那就是你这遗传因素的问题了。不要把什么东西都想着用，对吧？我自己个人见解，大家来说一说。反正今天的话题就是，从小到大你给孩子买过什么相对比较贵的东西，用过之后你觉得值不值？如果没孩子也可以来说一说你的爸妈给你买的比较贵的东西啊。
0: 来自苏慧伦的《我到底是怕你什么》。
1: 怕你不好好学习，
0: 怕你塞我。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派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接触，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5: 大胖
6: 和小美的
7: 幸福生活。
5: 小美，给你，这是我这个月的工资哦。
6: 好嘞，来，给你这个月的零花钱。
5: 好，小美，这100块。
6: 怎么啦？你少喝点酒，少玩点游戏不就行啦？
5: 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工作，一个月你给我100块钱零花钱？
6: 怎么啦？你想干嘛？
5: 这100块钱，我花得完吗？你就不能给我一点零钱吗？对不对？100块钱我花不完的了。哎呀，你给我10块20块就好了。哎，这都过去一个月了，小美还不给我发这个月的零花钱，我买皮肤都没有钱了。哦，是不是忘记了？哎，你说我要不要提醒一下她？
6: 大胖，来吃饭了，今天吃面，给你。
5: 哇哦，小美，你这碗面的水准比外面餐厅卖的还要高哦。
6: 那当然啦，
5: 这碗面绝对值100块，100块哦，小美，这碗面绝对值100块啊。
6: 哦，对了，我这个月的零花钱还没有给你啊。
5: 哎，是，哎，想起来了。
6: 对了，大胖，你刚才说啊，我这碗面好吃到值100块，那你吃了这碗面，抵了这个月的零花钱吧。
5: What do you say？
6: 吃吧。哎，都好吃的哭了。
5: 我是叶大胖，这就是我的生活。
8: 上班的时间，你是
9: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0: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1: 下班之后，你是
12: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3: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0: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9: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8: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4: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华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邦。
0: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啊，就是当然呢，育儿的过程当中就是在不断的花钱呐，但是花钱的这个基础上，你这到底是哪笔钱花的比较多呀？所以今天就来聊一聊，就是你给小孩，你给你的孩子买过的东西当中，有没有买过相对觉得比较贵的东西？你觉得值不值？买之前有没有纠结？啊，这个买过了用了一段时间，觉得怎么样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好，这个无所谓说，想了一下，给孩子买的最贵的单个个品就是延缓近视的角膜塑形镜，就我们俗称的 OK 镜啊。
0: 不，这是一个东西吗？
1: 啊，第一次一套下来10000多。
0: 啊，
1: 关键是一年多一点呢就要换一次，
0: 那就是塞到眼睛里的那种是吧？
1: 对，也得小10000。
0: 哎，
1: 10000多。
0: 现在不是就是那种矫正的，就是像眼镜一样戴着的吗？
1: 它是夜间，
0: 不用戳眼睛里面了。
1: 它是夜间佩戴，戳眼睛里面。
0: 哦，
1: 李丽说，生过宝宝之后，给宝宝买过最值得的东西，大概就是婴儿提篮，还有安全座椅和婴儿车了，加起来大概快10000咯。但是宝宝一出生就坐提篮，后面对于这个安全座椅、婴儿车的安全带呢，完全不抗拒。我就觉得很值得。
0: 其实，很多人就是现在的一些就是安全观念啊，比较好的父母都知道，就出生的时候就给他买提篮，然后
1: 为什么买提篮啊？
0: 提篮就是婴幼儿阶段他没有办法坐的时候，你就躺在
1: 一直躺着吗？
0: 对，就提篮这个东西是在开车的时候用的，跟安全座椅一样的东西，你知道吧？是为了保证他的这个在行车过程当中的安全性。但我当时也是买了比较贵的安全座椅，但是说实话就是被浪费了，因为小孩一开始坐安全座椅的时候就很抗拒，但后来呢，就是为了保证安全，我们在长途的时候是逼他一定要去坐。但是在城市道路当中就没有硬要求他去做，其实这样做是不对的啊！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这样做是不对的，这样就是你就应该要从一开始就养成他坐安全座椅和安全提篮的这么一个习惯，要不然他后面就会很抗拒，因为他谁会喜欢束缚呢？你知道吧？肯定会不喜欢你给他捆着嘛，所以这也很正常，所以一开始养成习惯这很重要啊。
1: 好吧。
0: 啊，
1: 大哥子说，我儿子5岁，目前给他买的贵重物品不多，要说最贵重的应该是给他买了一双足球鞋，300多。谁知道呢，他不太喜欢踢足球，跑去打篮球了。暑假呢还报了篮球班。不过有一项买的比较多，不是东西，是门票。它也是个东西，各种海洋馆呐、动物园呐、游乐场啊，那门票一个比一个贵呀。特别是商场里的那种游乐场，几个地方经常充卡，但是他在里面呢跟小朋友玩那个滑滑梯啊，跑来跑去，确实也很开心，交了朋友还锻炼了身体，比在家里面看电视还是好一点。
0: 橙子说，小天才电话手表，暑假给孩子买了一个2000多。现在就是好一点的电话手表上千，是大家都好像都习惯了，它就是这个价位。但事实上那个屏幕非常小，如果小孩他不玩手机去玩他的电话手表的话，其实对视力的伤害我觉得反而更大。
1: 那小天才说，我们当时设计的初衷是不是不让你玩游戏，所以这个是需要你们家长来做的。
0: 他们不玩游戏，他们聊天。
1: 那我们没有设计他这种所谓的要长时间聊天的功能，你也不能因为说我们有，然后因为屏幕小孩子近视了你就怪我们。
0: 好，不怪你不怪你。哎呀，
1: 那是你们家长没有做到位，
0: 没有管控好，
1: 对不对？
0: 都是家长的责任，
1: 就是你们家长的责任。
0: MW 说，一年买一个黄金生肖。
1: 什么东西？
0: 黄金生肖吊坠。
1: 当你说到黄金两个字的时候，
0: 就一年买一个，就是那一年的生肖的吊坠。
1: 多
0: 一年买一个，
1: 多少克？
0: 已经集齐了12生肖，准备等出价的时候陪嫁，现在看起来还挺划算的。
1: 怪，买多少克？
0: 他没说多少克，但你最少也得2克吧，2-3克吧，吊坠。
1: 哦，哎，你这么讲的倒是也是啊，你现在也可以开始给你家孩子。
0: 没这个钱，我自己都还没有大金镯子嘞，真是。
1: 不是啊，他不都讲了吗？每年你就给你家孩子就准备个2克5克。
0: 现在不是在高位上吗？ 随风说五月份孩子近视的时候给他配了一副眼镜，花了1500块钱，然后当时因为近视度数比较高又买了一个大路灯，花了600块钱。其实那个台灯正常来讲一般人家买几十块钱就行了，但是考虑到孩子近视就买了一个比较贵的，希望对视力和学习都有好处，不是打广告。这次检查孩子视力度数也没有涨，从5月1号到今天还降了几十度，所以感觉真的挺欣慰的。
1: 哦，很好，
0: 就这个等是吧，冷巴度是吧。好的呢、
1: 谢谢你们让我们知道了。真爱医生说，我最头疼的其实是经过玩具店，他们兄弟俩腿都走不开了，我还得绕路尽量不走过玩具店。家里面现在已经可以开一家玩具店了，但是他们还要。那你给他们买的玩具有没有算过你是两个？
0: 我没办法算。其实你要买玩具，因为你几乎每个周都在买，每个星期都在买，每个假期都在买。
1: 那你每周你就从那个网上给他买9.99，然后拿那个桶从那个车子里面舀出来，然后给你发的那种。
0: 他要的是那个逛街的过程当中突然间看到心仪的玩具，然后爸爸妈妈就毫不犹豫的帮我买下来的那一瞬间的快乐。
1: 爸爸给你搞了9.9200多辆的车子的那种。
0: 那种塑料你不能让他玩。
1: 为什么？
0: 塑料不好，有味道。9.9还200多辆，到哪去买？
1: 这不就往前面踢吗？往前面推完了不就补完了吗？
0: 茉莉说辅导班和学习机吧，反正都报，我也没办法，就跟着报。学习机还可以，他自己可以问学习机，减少了我用手机给他查答案的麻烦。
1: 圣友王说，我儿子呢喜欢买书，一进书店就要买，看得也快，但是书店里面的书死贵，说回家给他买一样的网购都不行，赖着不走。书店里面的书几百块，网上50不到。
0: 哎，买书好歹就是我们当代家长不都是这个心态吗？买书总比玩手机好，对吧？总比就你看书总比看手机好，其实也是这个心态。但殊不知不正确的看书姿势其实也影响视力，但我们就不愿意承认，对吧？小鹿说，给孩子买过最贵的就是学习机，6000多，哇。你这个是高级学习机哦，还是打折的情况下买的，当时想买的最贵的9000多，还好销售员说没必要买那么贵的，里面配置都是一样的，贵的也就是屏幕大一点，里面题库比较多一点，内存大一点。到了初高中小学，小孩学习压力大了，机会作业也会越来越多，就很少有时间再看学习机了。买回来之后儿子很喜欢，每次预习不会的题目都会看学习机，而且现在课本改版之后也不用单独买课本了，我感觉省了好多事。姐姐，一本课本5块钱，一个学习机6000多，到底哪个更划算？到底啊，哪个更划算呢？他说买6000多的学习机，不用买几块钱的课本了。你懂我的意思吗？
1: 哦，
0: 好，来继续。黄慕白说给娃买的最值得的是点读笔，牌子就不说了，笔不贵，但是呢要买配套的图书，家里到处都是。但是呢就因为买了这个点读笔，我们家2岁的，就是他家的二宝才2岁嘛，2岁的娃娃也知道 please car truck， 所以觉得挺

0: 那种猫别墅呢，它分三层还有好几层的那种。那天茉莉不也在群里面发了一个吗？外面是玻璃门，也有可能是那种铁门带就带透气会更好一些，然后里面是隔板，它可以在里面上下穿。笼子下面是
1: 什么笼子？不能算上下穿，
0: 它得有一定的厚度，它才可以从中间从第一层往上面爬呀。不像我们人用的那个柜子，然后每一层
1: 就是复式是吧？
0: 对，你这么讲也对。突然觉得他住的是复式啊，他在我10000多平的房子里面，他住复式啊，
1: 可以从一楼滚到2楼是吧？无名说儿童座椅。3000多，孩子大概3岁多，我就一个人开高速带他回老家了，把我妈吓一跳。后来他也习惯了，用了也无所谓，一直用到5岁，刚好现在二宝能够接着用啊。如果说儿童座椅3000多块钱，两个宝宝都用到了5岁，那你很值了，对吧？
0: 那这个事情也是提醒各位，如果你给大宝都已经买过这些东西，又挺舍不得的话，那不行，再生个二宝吧。
1: 为了。
0: 不浪费，
1: 充分的利用，所以生了个二宝是吧？我是没朋友可送了嘛。
0: 然后突然发现生了二宝以后更费钱了，然后早知道就不生了。想着反正二宝都生了，那反正还能再用一下，再生一个三宝吧。
1: 乖乖，厉害厉害。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5: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现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6: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7: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6: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7: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6: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1: 好，话题的部分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说说你在你孩子身上花的最多的最贵的一笔钱，最好是说买的食物啊。
0: 不是讲吃的食物啊，
1: 实际的物品，
0: 实际的物品。
1: 哎，对，
0: 就比如说浩这位朋友讲的是每年寒暑假的旅行，每次大概10000多。那这个中秋假期，你们想好带他们出去玩了吗？
1: 不是搞完过吗？
0: 今年中秋节啊，9月25号是周五到27号周日，连休3天，不调休啊。但是呢，高速也不免费，中秋啊，高速不免费。但国庆免费。值得一提的是呢，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仅仅只相隔3个工作日。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你是可以拼出9月25号到10月7号13天的超长中秋假期的。有一些网友表示说，现在已经开始中秋，期待中秋国庆假期了。那
1: 你期不期待？
0: 你们呢？安排好假期了吗？
1: 嗯，
0: 这个中秋国庆你回家吗？我说的是。那个你从小长大的那个家，
1: 你可回？
0: 不回。
1: 就是娶了媳妇忘了聊。
0: 不是啊，我爸妈过来。
1: 哦，
0: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过来吗？
1: 啊，
0: 因为前两天不是跟你说了吗？
1: 什么？
0: 我没跟你说是吧？啊，就保险公司给我妈打电话说600吧，6天5晚去南京玩。
1: 哦哦，
0: 一个人。
1: 嗯。
0: 他打算带着我爸，两个人一起去南京，
1: 然后顺便来看看你。
0: 对，反正是680一个人嘛，6天5晚啊，
1: 你怕不怕？
0: 我跟他们讲，你们不要买保险就行了。他讲没钱，应该买不了保险。

0: 好，王娘好，好好好好，你跟他们最后说一下，最后不回老家，不回岳阳，让他们不要管你，或者让他们给你买一张到合肥的票，你们直接下啊。
1: 嗯，不过如果说是中秋国庆出去玩的话，应该就要考虑看一些秋景了啊，因为今天已经是白露节气了啊。现在一股冷空气正在影响北方，今后几天呢，西北、华北、东北等地将陆续感受到秋凉，最低气温的十度线将会逐步向南推到山西中部、河北北部一带。而在降温过后呢，北方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都会创下下半年的新低了，所以现在就对他们来说，早晚出门可能需要加件外套。其实对我们来说，现在早晚的温差也开始慢慢体现出来了，就是已经说白露这个节气附近啊，你能够感受到三个季节的状态，就是早上像秋天，中午像夏天，晚上像春天。哎，这样细细想，还真的是有点这个意思啊。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这个关于葫芦的事儿啊。大家也知道，之前这个绍兴的葫芦娃爷爷不是出圈了吗？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掀起了一股葫芦热。其实很早以前，葫芦就是有人盘葫芦，把它当文玩嘛。
0: 对，
1: 对吧？然后呢，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种的葫芦，有人得偿所愿，有人哭笑不得。河南的一位男子就是其中之一，他网购了微型文玩葫芦籽，下单之前呢，反复跟商家确认说我要小的那种小文玩葫芦哦，一定要小的哟。结果精心呵护了几个月之后，葫芦越变越大，越变越大，现在已经半人高了，已经变成了巨无霸了。眼看着这个连手都握不住的大家伙，这个男孩子说，我到底应该怎么去盘他呢？嗯，
0: 拿着眼在他上面蹭刮油在上面就行了
1: 啊，
0: 懂了？
1: 怎么个盘法呢？
0: 啊，就往上面那个盘就刮就行了啊。嗯，好，今天跟各位聊的话题呢，是关于给孩子买的最贵重的一些东西，有没有可能有时候你赔的那些钱啊也算是其中的一种吧。
1: 赔的什么钱啊？
0: 孩子就把外面把其他孩子给打了。
1: 哦，这样的。
0: 或者在外面把商家的东西给损坏了。
1: 嗯。
0: 最近在湖北咸宁商场，有一名男童啊，骑着商场里面的粉色恐龙游乐车。你们都知道吧？
1: 嗯，
0: 说在商场的某些区域里面会有这种小车。
1: 对。
0: 撞上了旁边手作店的柜台。多件陶瓷摆件呢被撞碎了，损失大概2000元。店家于先生说呢，恐龙乐园车呢，是由其他商家运营的，它没有一个固定的行驶路线，商场一圈都可以绕行。事发的时候呢，家长分心了，孩子操控的车辆，就是孩子自己坐在车子上面，撞上了货架。于先生说损失大概2000多，民警协调双方各承担50%的责任，家长还不同意。
2: 我这个怪我们吗？我们又不是我，你这个把它放在这个地方撞倒了，怪我们什么事了？
0: 还说让店家走诉讼途径。事发后呢，家长也没有道歉，抱着小孩就到恐龙商家那边去玩了。嗯，这个商家自己说啊，我自己确实会提起诉讼的。这个事情你们怎么看？首先啊，我看了监控视频，小朋友一个人坐在那个恐龙游乐车上面，
1: 嗯，
0: 就小恐龙游乐车上面，
1: 嗯，
0: 地点呢确实也是在商场内。那如果这么说的话，第一，恐龙游乐车的运营商家，他应该也有部分责任，
1: 嗯，
0: 对不对？你把车子租给游客的时候，那你就应该要想到这个问题啊，没有划分，所谓的行驶区域吗？
1: 允许他运营的时候，你就得考虑这个问题。因为现在其实好多商场里面，
0: 都
1: 会在商场的那个过道里面画，就是搞成一个大家可以开车的那个、哎、那个。
0: 还有，我们也曾经在商场里面看到是有人驾驶的所谓的游乐车，对吧？
1: 嗯，
0: 拉到长长的一条，
1: 嗯，
0: 有时候我看到那种长长的一条，我也怕。因为你都不知道后面的那个长度太长了，前面的人怎么看得到？
1: 嗯，爸爸的爸爸，
0: 他倒也不叫，
1: 啊，不叫吗？不应该放音乐吗？嗯，
0: 第二个，确实家长应该承担部分责任。小朋友他自己骑在这个恐龙乐园车上面的时候，游乐。

0: 车上面的时候，他自己没有办法来控制啊，孩子还小啊，所以家长在旁边起到了一个看护作用。你家长没有起到看护的责任，撞倒了人家的货架，产生了损失，你不能说一点不赔吧，对不对？
1: 家长的三观决定了孩子以后的三观，
0: 嗯，
1: 还是应该有让他知道担负起该担负的责任，对吧？反正啊，育儿的过程当中，大事小事连绵不断，总会让你觉得你今天刚刚解决一个问题，明天就会有新的问题这个到来啊。比如说这个有没有就是家里小孩很小的时候喜欢吃手啊？
0: 有啊。
1: 嗯，然后有视频，有一个博主拍的他们家小朋友啊，看起来应该也就一岁，刚刚会走路，踉踉跄跄的，特别喜欢啃手指，特别喜欢啃手指，而且是啃哦，不仅仅是吸哦，是啃。所以他妈妈担心他受伤，然后自制了一个戒吃手神器。你是不是觉得一定是在手指上套个什么东西，让他不愿意吃，对吧？
0: 哦，
1: 这个妈妈有点聪明，这个她用那个硬纸壳做成一个桶，套在了宝宝的手肘上，手肘，
0: 哦，
1: 就是他弯曲的这个地方没办法弯曲，没办法弯曲，
0: 就打了石膏一样是吧？
1: 哎，对对对，然后你看这个小孩，好奇。就手没有办法送到嘴里，你知道吧？
0: 就把他整个手肘这个地方
1: 控制住了，
0: 往上面多打了一，就是多套了一点。
1: 对，
0: 啊，
1: 对，
0: 控制他吃手肘，控制他吃手指，
1: 他手就没有办法送到嘴边了，
0: 没办法弯了。
1: 嗯，
0: 孩子，现在还小，不知道该怎么摆脱这样的束缚。
1: 对，
0: 你慢慢的学会一下。
1: 但是其实这个小孩其实有点着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肯定有点着急，但是呢就是他是担心，他一个是细菌的问题，第二个就是
0: 啊有什么细菌，
1: 把嘴巴他有的小孩会把那个指甲都啃翻掉。
0: 哎，
1: 什么哎呀，
0: 好大事啊，哪个小时候没有啃过啊。哎呀，
1: 好了，我们今天的资讯部分就暂时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今天的这个话题跟大家聊的是，你从小到大啊，有没有给你家孩子买过相对比较贵的东西？买之前有没有纠结？买之后用过之后，你觉得值不值？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0: 来自张震岳的《无名的情歌》。

0: 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5: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6: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7: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8: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7: 今天回来挺早啊，
9: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7: 你爱吃的红烧肉，
8: 嗯，真香。
9: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10: 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1: 那些歌儿从耳畔。
1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2: 安徽生活

0: 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2: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1: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3: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1: 爸，不疼啊。
3: 我要回家，我回家。
1: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3: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1: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3: 燕子，打针一点儿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4: 开店十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5: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6: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7: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8: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9: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0: 怎么起笑了？
9: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11: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12: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9: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3: 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14: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15: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16: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7: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
18: 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9: 上班的时间，你是
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4: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2: 下班之后，你是
6: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6: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4: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8: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9: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5: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做了自己就了不起。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嗨，各位好，我是袁大胖。
0: 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给孩子花的钱，就是你有没有给孩子买过什么相对比较贵的东西，用过之后你觉得值不值啊？这钱我花的值不值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1: 好嘞，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啊。在整点之前，有一位朋友不是说每年寒暑假旅行花10000多吗？
0: 嗯，
1: 但他也说了另外一个，去年11月份给我们家的二宝配了一个防控近视的眼镜，1000把。前两天发现。

0: 眼镜不见了，带他去重新配了一个2000赛，涨价了，关键他的度数还加重了。
1: 不是，我们随风说给他娃配了几百块钱的都没加重，你这几千块钱的怎么还加重了呢？
0: 1000吧，第二次2000赛。
1: 就事实证明，这个跟价格可能没有直接关系。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0: 他是用眼习惯，
1: 还是小孩自己用的问题？而且就给小孩买东西，我老是觉得就是他随时会丢。
0: 丢了你还不好塞他。
1: 对，
0: 还不好说呢。
1: 像电话手表这种小东西非常容易丢，不是吗？
0: 那他丢过吗？
1: 那不是有我跟后面捡吗？
0: 他有没有就从他出生到现在有没有你买过的东西？哎，到时候我们再换一个话题啊。
1: 嗯，
0: 改天我们来讲这个，就是有孩你给孩子买的东西，他有没有丢过？丢的都是什么？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1: 你丢过什么？
0: 我
1: 啊，磁力机。
0: 就一个话题能把我的吃干榨尽了是吧？
1: 涛说，我想到我爸给我过生日的时候送的贵重的东西就是收音机了，收音机加闹钟，收音机加手表。收音机加摆件，还有专业的收音机300多。我准备给我家小孩过生日的时候买这个，这是今年最火的数码小单品，可以当一台小电脑使用。我爸妈正好让我希望让我锻炼一下编程能力，其实它也可以装游戏。这什么？这什么东西啊？
0: 我不是
1: 发了吗？这是游戏机吗？
0: 不是，这相当于，是一个 stock carputer ADV。Carputer 不是 computer， 是 carputer。
1: Carputer 跟 computer 有什么区别
0: ？Carputer 呢，就是像卡片一样的电脑 ；computer 呢，就是电脑。
1: 也就是说，它屏幕小一点的电脑呗。
0: 啊、哦，但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卡片式的可以编程的开发电脑。
1: 嗯
0: 嗯
1: 嗯，
0: 它里面配置，我看一下有什么，屏幕1.14寸，1.14英寸，
1: 这么小、啊，
0: 很小。分辨率只有240×135，内存呢8兆，内存只有8兆啊。
1: 嗯，
0: 但你要是做编程的话是问题不大的，所以这个应该是给小朋友们，做编程。
1: 这作为家长，我就会怀疑他这个他看这个近视眼会更加重，不是吗？
0: 嗯，
1: 太小了，
0: 讲不定
1: 屏幕一点点大，
0: 这种东西讲不定。
1: 有朋友说，我最大的投资不就是报补习班吗？补习班不能想。天选打工人说，我一直没想到什么好的投资，直到看到你这句话才想起来，我给他报过那么多补习班。
0: 你们怎么都给孩子们配眼镜花的
1: 这么贵啊？
0: 有800的，有2400的，还有做牙齿矫正20000的。
1: 嗯，
0: 牙齿矫正20000，
1: 不是说吗？当代孝子吗？没有鼻炎，没有近视眼儿，还有什么？
0: 吃饭快，
1: 没有鼻炎，没有近视眼，没有虫牙，就不要矫正牙齿。哦，没有脊柱侧弯
0: 啊。
1: 脊柱侧弯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小时候也有，只不过没人重视这玩意儿。你看，你不自觉地拉伸了自己的脊柱是吧？像我们这种驼背的，肯定是有脊柱侧弯的问题，而且喜欢翘二郎腿的也有。
0: 我翘不了。
1: 所以啊，就是如果说你家孩子这方面、这些方面都没有，那就无意中当中至少给你省了小10万了。
0: 哦。
1: 啊，眼镜、鼻炎、矫正视力，矫正牙齿，而且矫正牙齿本身就是个无底洞。加上什么来着？我刚说什么？哦，脊柱侧弯，不是吗？
0: 啊啊！向山说：“格朗吉，杰安特·格朗吉。”
1: 哦，
0: 他骑了没有几个月，到学校呢忘记锁了，然后掉的了。
1: 哦，
0: 你们家孩子多大？
1: 现在小孩都骑格朗车，上初中的小孩都是骑格朗车上学。
0: 但每一个，
1: 那不像我们当年的那个格朗车了。
0: 但每一个格朗车的骑格朗车的人，他们都会。
1: 哎，小朋友们会比吗？会比你我的格朗车比较贵，你的格朗车比较便宜吗？
0: 跟各位说一下，刚才我们说的格朗车的意思是自行车。
1: 对。 你说他会比人家我的这自行车几百块钱，你的自行车几千块钱，我这什么碳什么纤维，
0: 几百块钱你怕现在买不到？
1: 怎么可能买？我肯定能买到，怎么买不到？我经常能刷到这样的抖音直播，就是卖格朗体的，就小朋友
0: 自行车几百块钱。
1: 对啊，
0: 确实也是。
1: 嗯，
0: 他们应该不会比这个了吧？
1: 我就不知道嘛，他们连鞋都能比，这格朗体不也能比吗？不是吗？我们看小朋友们怎么说的啊。背诵一百遍说电脑吧，我拥有的单件最贵的东西就是电脑。蓝冕公子说，我自己给自己办的足疗卡比较值。我们讲的不是自己给自己，讲的是你爸爸妈妈给你，好不好？然后这个今天这个话题啊，就是丰俭由人，就是你说的这种贵，怎么个贵叫贵，是你自己认知当中的啊，都可以来聊。因为呢，就是刚刚呢发布了一个家用儿童学习桌椅的国家标准。大家也知道，学习桌这个东西呢，它本身价格区间就比较大，1000多的、上万的都有啊。很多家长就是遇到这种情况呢，就有一些新的概念出现的时候呢，就考虑，哎呀，我要不要给他买呀？他万一我要是没买，就是他因为这个就是近视了呀、驼背了呀、这个那个啦，怎么办呢？所以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来聊一聊，你给孩子买过什么相对比较贵的东西？买之前纠结不纠结？花了钱用下来之后，你觉得值不值啊？大家为孩子大手大脚都是比较舍得的，我们就来听听大家的故事吧。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2: 哟，这是什么新潮手套啊？挺别致啊。
3: 哎，别碰！哎，疼！
2: 哎，不是，你这是被谁欺负了呀？
3: 哎，你别提了。哎，前两天不是搬新家嘛，小美要把结婚照挂在最显眼的地方，她就让我把钉子钉上去。我一看那个墙呢，有那么一个小黑点哈，结果就把那个相框一挂上去，一松手，结婚照摔坏了。小美把我一顿暴打。
2: 不是，这墙上不是有钉子吗？那怎么会摔呢？
3: 哎，那哪里是钉子啊？我不是近视1000多度嘛，又没戴眼镜，把苍蝇看成钉子了。更惨的是第二天呢，小美还好心的自己把钉子钉到墙上去了，但是我不知道啊，我还以为是苍蝇啊，所以我就一巴掌拍了下去。哎，手啊，就成了这样。哎，说起近视啊，我真是一肚子的苦水。戴着眼镜，冬天起雾，夏天打滑，摘下眼镜，世界就是一片马赛克。眼镜戴久了，觉得自己变得像青蛙，鼻子还会被压出退不掉的印子。更麻烦的是，游泳的时候，我只能通过上半身有没有来穿衣服，分辨他们是男是女啊。
2: 所以各位同志，保护视力从现在开始，来跟着我一起做眼保健操，1、2、3、4、5、6、7、8。哎，这怎么睡着了？大胖，
3: 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0: 来自张冰冰、曹骏和李光洁的顺其自然。
1: 这是披荆斩棘的哥哥吧？
4: 对，

0: 叫我顺其自然，但我动作很僵硬，表情不自然，每分钟就像在自然，所以我跟从自己的心，动作又放慢了些，我归顺了平静，就像过弯处的线，我挖出自己的根，自己的欲望，自己的想法，自己曾踩过的坑，不怪给别人，怪自己的真。我到底还要过多远才能趟过这片山丘，才能不让他们担忧，才能搭上一个弯钩。
1: 生活不是书写，哪有正解，接受付出生活，不轻易坚壁，纷纷扰扰太多，也翻不起涟漪，又不是皇上，怪你是否穿新衣。
0: 我遵循着时间的规律，我笑着踏上最美的归途，其实理论我早就

0: 嘿，做你想做的吧，这件事没有时间限制，你可以从现在就开始改变，你也可以一成不变。我希望你能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希望你能遇到更多想法不同的人，我希望你为你的人生感到骄傲。可如果你发现这些都没有做到，没关系，我希望你有勇气做自己。
1: 让情有几条河流，让你。

0: 这届《披荆斩棘的哥哥》的口碑好像还挺好的，就是有一些舞台说他们发挥的挺淋漓尽致的。
1: 哦，
0: 嗯，
1: 你看，
0: 我也是看到了一些
1: 片段，
0: 哎，对，片段，对。好啦，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跟我们生活有关的资讯吧。首先还是这个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因为最近呢这个天气越来越，也不能说冷吧，
1: 冷
0: 就是说凉爽了起来，对吧？最近大家是感觉这种体感很舒服，不热也不冷，对吧？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西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全省东北风2到3级。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7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2。那现在如果去山区玩的话，得穿冲锋衣了耶。
1: 对呀，
0: 17到19度哎。
1: 嗯。
0: 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1到33度，淮河以南29到31度。预计明天夜里到9号的白天，江北晴天到多云，江南多云，有时阴天。
1: 好嘞。另外，在本周9号和10号，也就是本周三和本周四，
0: 嗯，
1: 晚上在安徽大剧院
0: 有一个明星见面会，
1: 哦，有一个演出哦，好好看哦，
0: 啊，
1: 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的粉丝，请你们集合喽，
0: 嗯，
1: 第二届的冠军组合某某某，他们的组合名字叫某某某，要来合肥了，里面有谁呢？
0: 嗯，
1: 刘同、左凌峰、张唯一，啊，
0: 这个刘同好像
1: 很有名是吧？
0: 有点故事，
1: 嗯，啊，听过他的名字，
0: 对，
1: 你也听过我的故事，
0: 嗯。
1: 9月9号到10号晚上的7点半，开心麻花的摇滚音乐大戏《燃烧 Plus 明星场》将在安徽大剧院盛开启安徽的首演。啊，刚才说到了，里面有刘同啊、左凌峰啊、张唯一啊，在合肥集结。
0: 嗯。

0: 更有文颖倩还有胡博实力加盟，间奏扬起，热爱肆意燃烧，让我们跟着自由热烈的节拍感受一下摇滚和戏剧的碰撞。怎么买票？微信搜索开心麻花安徽站就可以在线购票了。
1: 最近开心麻花确实有很多的演出，因为他也经常在我们节目里面做一些这个活动嘛，所以因为他们是合肥开心麻花是开了3周年了。这个你知道吗？开心麻花代言人。所以他除了像这样的这个燃烧 plus 的这样的一个特别这个明星场的演出以外，还有他一些比较经典的演出，比如说甄嬛传。宫廷沉浸式喜剧甄嬛传合肥站啊，好像也是在9月下旬会在合肥演。年底还有个奥特曼系列。反正都会就有一些演出，反正我们在节目当中有机会啊都会跟大家分享，好不好？另外这个合肥马拉松的那个中签，你们中了没有？
2: 没有啊。
1: 你没报名你当然没中了。
0: 你报名了？你能跑啊？像那个镇的样子，
1: 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自己有没有中签。如果说没有中签的话，也没办法啊，就你也没办法。
0: 没有中签的也没办法，
1: 因为候补名单都已经结果都已经公布了
0: 啊，
1: 所以就是没中就是没中了。哎，我发现就是现在合肥马拉松好像都已经成了一个固定单元了，你有没有发现？
0: 是啊，
1: 对吧？
0: 你不行，到徽商银行那边去
1: 走个后门是吧？
0: 不是，找一下你们的客户经理。
1: 哦，
0: 客户经理就会跟你说，哈哈，先生是这样子的，我们这边确实因为那天有一个朋友跟我讲，大概数额跟我讲了一下。我觉得我要是有这个数额了，我可能可以在全国到处跑了吧。
1: 你想给钱个啥？
0: 不是，是要存款。
1: 哦，
0: 就是你有多少存款？
1: 哦，
0: 在他们
1: 行就可以给你一张票，是不是？
0: 啊，就可以让，因为他是赞助商，赞助商通道的。
1: 是，那算了，讲钱的事情那就都伤感情了，
0: 就这的。
1: 不，讲钱的事情就不要跟我讲了啊，我就不参加了这场活动啊。
0: 你也可以靠自己的手气啊，去抽签呐、
1: 你就是体力不行，行了吧？
0: 你跑个半马嘛。
1: 你讲了个正经，跑个半马你能跑得下来？
0: 哎呦。万一呢？
1: 你知道小雨老师
0: 啊，
1: 每天10公里以上
0: 啊，他是
1: 同样是晚高峰的主持人
0: 啊，
1: 我俩的差距是不是大了点？
0: 是啊，你看我现在的气都不行了。我们还是两个人做节目，他一个人做节目，他的气都还挺足的。
1: 对啊，哦，这就是他跑步的结果，是吧？
0: 你看我们两个人做节目做到现在的时候，
1: 累死了，
0: 不想讲话啊。
1: 好了，今天这个话题继续来聊，从小到大你给孩子买过相对比较贵的东西是什么？用过之后你觉得值不值？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0: 来自黄小虎的"心爱的人"。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现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4: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4: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5: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6: 大胖
7: 和小美的
8: 幸福生活。
9: 爸爸和妈妈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可是我们与他们相处的方式却是如此的不同。当我们要出门了，
10: 妈，我要出门了。
11: 啊，那个把帽子戴上。哎，门口的垃圾看到了，把垃圾扔了。
12: What？
11: 啊，对对对，哎，我把我买了的东西给小姨送过去啊。拜喝酒可听到了，早点回来啊。
10: 爸，我出去了，
11: 赶我滚。
9: 当我们想吃零食的时候，
11: 不让。
9: 我还没讲来嘛。妈，我可以吃巧克力吗？
11: 不面试。
9: 爸，我可以吃巧克力吗？
13: 切，饼干哥呀，冰箱里头还有冰淇淋，那个薯片快过时了，赶不及了。
9: 当好朋友来家里玩的时候，哎妈，哎，今天下午我有几个朋友到家里来玩啊。
11: 真的，早讲来就来，你赶紧把你那个房间收拾，你看那房间脏的。哎，对，我快要去买点菜，你咋不早讲嘞？今天家什么都没有，我跟你讲，你的朋友来请人弄死。
9: 哎爸，哎，今天我有几个朋友到家里来玩啊。
13: 玩，带我一块玩个着，我准备两把薯片过去。
9: 当我们问他们问题。哎妈，晚上吃什么？哎妈，我的秋裤在哪里啊？哎妈，今天外面冷不冷啊？哎呦妈，你给我的公交卡抽钱了吗？
14: Cool.
9: 爸，我妈呢？当我们想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哎妈，我可以去剪个光头吗？
11: 你咋不去死啊？
9: 爸，我可以去剪个光头吗？
13: 你怕是问林妈呀？哦，林妈叫你去死。嗯，
9: 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15: 上班的时间，你是
16: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7: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8: 下班之后，你是
1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2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7: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15: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8: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做了自己就了不起。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0: 今天我们聊的是关于你给孩子买的比较贵的东西是什么，然后你买了之后觉得值不值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1: 来看一下你们怎么讲，
0: 来给你一点震撼啊。
1: 啊，也有震撼的了。
0: 说我家买的儿童学习桌椅一共在一起是4200。
1: 这个比你的那个几百块钱的我感觉靠谱多了。
0: 但是我纠结了快一个月，老公不同意，说普通桌子怎么就不行了，你给他买一个那个什么记录那个什么写作板，就是那个塑料的那种板不就行了吗？后来呢，我就老刷到那种学习桌改变坐姿啊，对他眼睛好啊，就是因为你一旦有了这个想法，大数据肯定会给你推这种东西。后来实在忍不住了，我就买了。实际感受嘛，桌子质量确实是好，但是孩子该趴着还是趴着，就是坐姿这个东西不靠桌子，靠棍子，是吧？
1: 啊，
0: 他说反正还在用，已经用了几年了。他的意思就是说桌子质量确实好，但你说值不值这4200呢？他有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个什么可以纠正他怎么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这个，对吧？就是不要幻想着因为买了一件神器，你家孩子的这所有的习惯都变成了好习惯，对不对？
1: 爱上草原，爱上你说给孩子买的各种经典名著
0: 哦
1: 书消费是最多的，大概6000-7000块。啊，大宝看的稍微多一点，二宝呢基本就看的很少。
0: 你买的精装书吧，这么贵？
1: 6000-7000块。
0: 他买的经典名著，如果是精装书的话，6000-7000是正常的，因为你有的一本就100-200了。
1: 哦哦，这样的。
0: 嗯，
1: 现在在家里面躺着呢。
0: 哦，你又变成了用精装书装修，就是以前我们还讽刺过这种人呢，就专门买精装书去装修自己的家，显得自己
1: 有文化。
0: 哎，
1: 但里面不都是空的吗？有一些。
0: 那买的壳是吧？
1: 对，就买了壳。
0: 哦，这个东西平衡车，他说给娃买过平衡车2800，原因是因为周围小朋友都在玩，娃想要，讲了好久，最后买了，后来新鲜劲儿半个月吧，现在在阳台集会，而且那个不安全，平衡车这个东西它的确有安全隐患，不是吗？
1: 啊，有吗？
0: 上一次谁带了平衡车来，然后我都没上去，你上去了吗？
1: 我上去了。
0: 哦，你好厉害哦。
1: 但是就是有点站不稳啊。而且他这个是独轮的平衡车是吧？
0: 不是，他讲的平衡车就是应该那，哦，对对对，
1: 他有独轮的平衡车，也有双轮的。
0: 双轮是不是好一点？
1: 双轮的站得稳一点，小朋友呢，他们踩那个双轮的可能会更好。
0: 我一直都不知道那是单轮的是怎么上去的。
1: 对，我也不知道，
0: 我一踩不就翘起来了吗？
1: 他们的意思就是你一踩了以后然后快速的站上去，然后他会自动的帮你回正。
0: 我懂我懂，就像我们这种前庭神经不太好的人就永远站不上去。
1: 我一直想买一个那个双轮的那个平衡车的原因是之前在京东啊，就我们线下的京东商店啊，看到过那种双轮的，然后
0: 你是出于玩具的心理还是出于
1: 加个壳子可以变成卡丁车，就把它套到后面去，可以变成卡丁车。
0: 然后呢你带他去 拿外卖？
1: 没有啊，可以在小区里面开啊。多好呢。
0: 然后你就会成为小区里的孩子王。这位朋友，哦哟，是奶奶吗？他说我给我孙女儿买过一个矫正的运动鞋，1300。他说一开始是我儿子媳妇儿说要买，我是不能理解，一个小孩的鞋子上千简直疯了。后来儿子媳妇说小孩脚发育很关键，这个鞋好，就买了。买了之后呢，反正我家孩子倒是没怎么摔过跤，不知道跟鞋有没有关系。
1: 防滑的。
0: 那你就当他有关系吧，
1: 这样你心里好一点。
0: 哎，对对对，不过确实啊，就是据我所知，有一些就儿童发育期的一些鞋子还是挺重要的。什么一会儿又担心他足什么外翻了，又是担心崴脚了，又是担心那个，哎，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大拇指往小拇指的方向倒，那个 就是会长一个很鼓的鼓包在大拇指的这个脚骨头上，懂我的意思吧？
1: 哦，
0: 反正小孩脚确实是挺麻烦，因为他在长嘛，就挺麻烦的。但是你说1380一双鞋，他顶多穿半年不就不能穿了吗？
1: 而且等孩子脚成型了以后，他可能会找你要的是1299的各种各样的鞋。
0: 我小时候你都给我买1300的了，是不是？
1: 你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鞋。
0: 这位朋友说，说点不一样的吧哈。我给我娃买了一套原版的英语绘本，860块钱。
1: 啊？
0: 当时刚刚开始学英语，有点上头吧。后来呢，翻了一段时间，你说要值不值呢？反正两个孩子都看了，用了大概有3年的时间，翻的基本上都卷边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值的吧。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花了这个钱，只要你在用，对孩子的学习有帮助，而且两个孩子的学习都有帮助，我觉得就值，是吧？
1: 英语绘本
0: 一套800多。
1: 现在养孩子真的这么？
0: 你也可以买，我经常在闲鱼上买，
1: 买二手的是吧？
0: 对对对，也不重要是吧？这个原版不原版，它只要不是盗版的不都行吗？是吧？
1: 这怎么分辨它是不是盗版的？有时候我分辨不出来它是不是盗版。
0: 那万一盗版上面把一些单词印错了，而且英语单词它本身就是字母跟字母之间差距也不是那么大，对吧？
1: 讲的好像也对。
0: 有人讲大胖，小孩三 D 自行车3000多不算贵
1: 啊？3000多也不算贵了吗？
0: 我家就是3600的，山地自行车买了3600，但是小孩长得比较快，然后骑2年就变小了。
1: 不会不会，你买一个大一点的那种山地自行车。
0: 那大一点的，小的时候够不着啊。
1: 你换轮子就行了呀。
0: 还能换轮子啊？
1: 哦，
0: 但是我确实是在周末的时候经常看到有小孩跟大人一起骑车的这个骑行的这种快乐，我觉得还挺好的。如果小孩愿意跟你一起骑的话，对吧？又欣赏了风景，又充分了日晒，又进行了锻炼，对啊，你还带来了难得的亲子时光，多好啊！哦，这个，有人问有没有买过室内的那种游乐场，就室内滑滑，不是
1: 空气城堡，
0: 是那种塑料的组合的那种滑滑梯加那个荡秋千。
1: 谁家里面这么大？
0: 秋千加滑滑，有段时间特别流行这个东西。
1: 你们家有这么大？
0: 啊，说与其给他天天去抢小区的那些东西还抢不上，而且还经常摔跤，而且还脏兮兮的，我不如给他买一个喽。
1: 你们家这么大？
0: 他说我家里面积不大，买回来组装了之后新鲜了1个多月，后来他就不碰了。
1: 然后
0: 最后卖的二手的100块钱卖掉的。
1: 但人家过来拉是吧？肯定的。
0: 哦，就是那种滑，它是滑梯加秋千组合。
1: 你这么讲的，我到时候我有孩子的时候，我也到二手平台上面去看一看，感觉应该也有人
0: 能淘到不少东西，
1: 会出这些。
0: 但问题就在于你买回来他也不会，因为小孩要的是在户外跟小伙伴一起嘻嘻哈哈抢的那个状态，他不是单纯的想玩滑滑梯和荡秋千，
1: 他就是单纯的想玩。你要在家里面跟他一起抢，他就更想玩了。
0: 爸爸妈妈跟你一起抢了，晃荡倒了。
1: 啊，这样啊，好吧。来自海洋波的山北。

0: 好，今天我们既然这个聊了很多关于给孩子买的这个相对比较贵的东西啊，其实有一些朋友是有共同就是消费习惯的，比如说买眼镜儿，比如说买学习桌等等等等啊，买玩具什么的，给大家总结出来几个经验啊，要不呢就是还没娃的，要不呢就是娃还没有到那个阶段的，我们来先学一下。第一个呢，不要完全看价格，主要看以后可能的使用频率，比如说台灯啊、书包啊、打印机啊，还有书本呢、啊、如果能够天天看的话，孩子爱看书的话，就算贵一点，摊到每一天的成本就比较低了。但是你像滑梯啊、平衡车啊这种东西啊，玩个几次它就闲置了，那么就算是便宜它也算浪费，对吧？就看使用频率。第二个呢，就是看跟身体发育相关的一些东西，买贵一点也就买贵一点了，买个安心。比如说有矫正功能的鞋子，
1: 还有那个 OK 巾啊，
0: 护眼的灯具，这些呢都是大家比较关心比较焦虑的点，什么骨骼呀、视力呀，一方面家长愿意投入，第二个呢市面上东西比较多，所以你还是要做点功课，你得去做点对比，以防他夸大宣传，不要倚仗着买一个什么东西都就能够纠正你家孩子的什么问题，任何问题都需要家长纠正。还有呢，有一些这个兴趣类的啊，就是兴趣类的呢，就是还是要先体验，先试课。比如说你不要一次性的就报全年的，你先报个十节课试试，对吧？确认他真心的喜欢，愿意去投入时间，愿意去练习。

0: 习，再去想着后续的问题，不要还没报课呢就先一大堆这个各种设备都买了，什么架子鼓啊，特别占地方，特别占地方啊、所以呢每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啊，有的人呢可能觉得几千块钱就已经很贵很贵了，有的人呢可能觉得万把块钱无所谓的，贵不等于好，便宜也不代表你在敷衍，明白吧？
1: 明白。
0: 养娃这件事情终究还是重在陪伴、
1: 参与、
0: 耐心，对吧？
1: 参与嘛。
0: 对。
1: 好，
0: 以后多参与啊。
1: 好嘞。
0: 嗯。
1: 接下来的时间呢，带各位公布一下，今天一起来做小学生题目的答案。
0: 好的。
1: 今天的题面是这样的。游乐园的门票1块钱一张，每个人限购1张。现在有10个小朋友在排队购票，其中5个小朋友他们只有1块钱的钞票，另外5个小朋友呢只有2块钱的钞票，售票员他还没有准备零钱，请问有多少种排队的方法可以让售票员总能找得开零钱？
0: 什么意思？就是拿2块钱买东西的这个小朋友买的时候，你得拿1块钱就是找他，对吧？
1: 对，
0: 就是这个逻辑。
1: 对，
0: 请
1: 问有多少种方式啊？今天这个题目确实有点难。你看，有朋友说8种，有朋友说42种，啊，我来告诉你们最终的正确答案，它有604800种。
0: 数这个个位数都数了半天，
1: 60万4800种。它有604800种。你问我怎么算出来的？42种的那位朋友呢？你已经算到差不多一半了。差不多一半了。他可能还有部分你没有想到的，所以还要再乘。反正
0: 你倒是说呀。
1: 反正是604800种。你们要是不会的话呢？这道题目我们跟你们讲可能也有点难讲清楚，
0: 我们讲不清楚，
1: 我们讲不清楚，因为真的题目啊，我光看答案我都不一定讲得清楚。你们去问一下豆包，或者是把题目下载下来以后去，
0: 你私发一下大胖，你让大胖把答案给你，你自己
1: 或者你们自己再思考一下啊，
0: 你让大胖看着答案思考。
1: 当然你们刚才觉得我来算算该是怎么搞的，你们现在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22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你们继续看题面。反正我们告诉你们，最终的正确答案是604800种，好吧？去算吧。
0: 这个很难，这个估计
1: 确实很难。
0: 这个算不算
1: 高年级的小学奥数了？算吗？
0: 不知道。对我们来讲，根号以上都是高年级的小学，就根号以上都是我们不能企及的内容了啊。
1: 好，
0: 谢谢各位朋友来收听参与今天的节目啊！明天你们喜欢难一点的还是喜欢简单一点的呢？
1: 难一点的，我就喜欢这样。今天没有一首歌是他们点的。
0: 明天下午的5点再见吧，
1: 拜拜。
2: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2: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3: 嗯，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4: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2: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1: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1: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1: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1: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10: 各位好，我是阿敏。
9: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几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10: 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号码是0551-634-5803，0551-634-5803。
9: 嗯，
10: 在我们的直播间有问题，可以直接点击头像发送私信，这是最快的方式。也建议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主界面的投诉就可以登记您需要反映的问题。
9: 没错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或者消费纠纷都欢迎各位找我们。
10: 是，
9: 虽然最近一段时间被刺的比较多，但是呢没有改变为大家服务的初心啊。咱这不收费，当然了大家需要排队，排到之后呢我们尽最大的能力替大家协调解决问题。但是前提是大家的诉求要合情合理合法。
10: 对，
9: 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啊能够让消费环境越来越透明。
10: 是，
9: 也希望啊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化解更多的消费矛盾和消费的纠纷。
10: 嗯，
9: 那欢迎各位通过电台收听，也欢迎各位通过短视频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版，参与到我们的直播。
10: 没错，
9: 是不是？点点赞，点点关注，

0: 加加粉丝团，粉丝灯牌亮一亮啊，亮一波啊！行了，不多说了，几个事儿跟大家简单的讲一讲吧。最今天发的视频是北京越野着火那个，
1: 没错，
0: 是吧？那个检查去了，
1: 要5天的时间出结果，上周五的时候已经检查完毕了
0: 啊，都已经去了。
1: 嗯，
0: 之前不是不去吗？
1: 这个工程师特地坐飞机去到新疆当地，然后专门检查车辆。
0: 真的，你早就该去了。任何的一起自燃都不能因为保险赔了，所以厂家不想知道为什么自燃了。
1: 是
0: 这种事儿啊，你研究研究，就为啥自燃了，你为啥着火了？研究出来之后，如果产品没问题，那最好。
1: 嗯，
0: 如果产品有问题，不是你下次整改的一个方向吗？
1: 对，
0: 咱不是越来越安全吗？咱这个汽车不越造越好，行业不就越来越好了吗？一点也不好奇啊，保险公司赔完了哦，那跟我们没有关系了，
1: 有人管就行。
0: 哎，为啥啊？为啥你不检查呀？因为保险公司赔钱了呀，消费者也没提出来说让我们检查期货原因呢，得消费者提出来。你自己不好奇，
1: 你不想知道你为啥烧了？
0: 真的，你生产的产品着火了，你不想了解了解啊？他不想，哈哈，没关系啊，现在想也来得及。但是还是提醒各个厂家啊，两件事极重要。第一个，着火了，
1: 对，
0: 开着开着着起来了。还有一个，刹车失灵，
1: 被车主说刹车失灵了。
0: 哎，消费者指着你说你刹车失灵，这种事情一定要找到原因。
1: 对，
0: 为啥呢？这个对你厂家品牌的信誉是有巨大挑战的时候，那么你要正面迎接这个挑战，然后告诉别人我们的产品没问题，或者告诉别人的产品我们有问题，但是我们下次改。
1: 嗯，
0: 对吧？这都是好事嘛。这是跟大家讲一下最近的进展啊。当然了，大家如果还有什么不知道的想了解的进展，也欢迎各位问我们啊，评论区多多互动，多多点赞。在直播间的朋友来吧，今天说第一个是上汽名爵李先生向我们反映啊，自己的车是今年3月份买的，买车的时候厂家的配置表当中有一个配置叫个性化标识，其实没什么用。这是个什么东西呢？就像我身上，哎，能看到吗？就我身上这个刺绣啊，他车的座椅上有这么个刺绣，
1: 嗯，
0: 但实车没有，
1: 车主上车扒拉半天没找着，
0: 没找着，说这个你不说有刺绣吗？你咋没有呢？好了，人家拿出了一张配置表，配置表后面有一句话深深刺痛了我，很长的一个配置表，配置表的最下方有一行小字是这么写的：上汽名爵具有随时更改型号、规格、配置、车身颜色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听到没有，朋友们？这个措辞多么的严谨，多么的不客气，多么的强势啊！我可以随时改啊，这配置我也能随时改，规格也可以随时改，车身颜色我都能随时改。改完呢，我还不另行通知，还是我不另行通知。所以我上次问了上汽名爵，我说你什么意思？我很想听听你们官方对这句话的解释，你把它隐藏在配置表的最后一排，这个小字儿是什么意思？拉到最后，这张图，魏国，拉到最后，对，大家知道这个配置表有多少字吗？那个字有多小吗？那个字小到啊，要放，就比正常字小一半。
1: 就如果是一张图，你要不停的放大放大。
0: 哎，
1: 跟他
0: 说啊，在哪啊？这么一张纸啊，这么一张纸，其实两张，这么大的，这么大一张纸，这么大一张纸啊，然后它在这个地方，它这个地方，这个地方，
1: 小小的写了一行，
0: 哎，有一行小字，非常小。来吧，这事儿啊，我们得问问上汽，哎，有没有给人给车主回复啊？来，我们的李先生是吧？是不是李先生？哎，这李先生啊，
2: 对，是。
0: 哎，有人给你回复没有啊？这玩意儿？
2: 没有。从上一次联系过后，厂家说，让我等回复，然后到现在没有收到任何的回复。
0: 啊，一点消息没有啊？我们这有消息啊，来给你听一听，好不好？然后你听完之后啊，你也那个说一说你的看法，好不好？
2: 好，行。
0: 哎，李先生听啊，这个是阜阳啊，阜阳明月名爵他们售后站长孙站长给我打回电话了啊，咱们听一听。上汽名爵在线上吗？哎，你快点让他快点转，我得让听着呀。那还有那个律师呢？啊，好，沟通一下啊，来。
3: 然后明月这边，免贵姓孙，我跟他联系了，我问那个厂家了，他这个个性化标识当时备注的时候，下边就那个厂家那个官网上面下边有行小字，他也知道，我跟客户讲，客户也知道，他说这个有什么改动的话，就个性化的什么设置不是重大改动的话，不另行通知，因为宣传页上也有字，因为他那个就是一个刺绣座椅上的一个刺绣 logo， 他那个宣传页上有，然后交车实车交付的时候，他这个取消了是以实车交付为准，这个没下通知，我也不太清楚，找到我们店那个啥，他是用了几个月以后，然后 后才找到我们店的。我也是翻了半天东西，我才知道这事儿，然后我跟厂家去反馈这个东西。厂家说是以他以那个官方通知为准。对你当时验车的时候，他也没啥异议，给补点东西啊，送几次保养啊，或者是补点小礼品。我不知道，也没他又明确表示他到底是要打。我说你要是抓住这个，说是他妈退一赔三，虚假宣传讲，这个构不成。我说你要一整这个弄的话，是可以问问律师，这个走法律程序也行，这是消费者权益。
0: 好，各位听到了啊，这反正讲就是我们厂家有这行小字儿，这行小字的意思就是说啊，我没有重大改变，我都可以不通知你，我就随时就改了。改完之后呢，你消费者提出疑问了，那可能有时候说气话，哎，我要退一赔三，那你就走法律途径吧。那反正我有改的权利，咱也不知道什么叫重大改变。四个轮子你给仨轮子，算不算重大改变？车辆颜色我买白的，你给我个灰的，算不算重大改变？
1: 而且这种是双方的意愿，
0: 而且一般这种情况啊，他改变配置啊，他只会少不会多。
1: 对，
0: 你们发现？
1: 对，
0: 对不对？他一定会给你少配置，不会给你多配置。哪一天呢？如果哪个厂家说我的配置比配置表里面多了，那我觉得有的聊，是不是？啊，每一回都是少，每一回都是消费者吃亏，每一回都是消费者你太在意了，对吧？这个标识我跟大家讲啊，不是说重要还是不重要，你这种行为不对呀。
1: 不是东西的问题。
0: 而且你明觉是第一回干这个事儿吗？你是第一回吗？上回那个热泵空调，
1: 是的，
0: 打开里面没有热泵，发动一三个打开里面少一块，空一块，
1: 南北配置差异。
0: 对啊，不也是你吗？所以啊，咱就好好聊天，你做事稍微靠谱一点，咱能好好说，对不对？明觉在线上，明觉来，明觉在线上，明觉你听着啊，那来我们联系，我们来问一问，我先问问车主吧，李先生啊。
2: 嗯，你好
0: 啊。他说你要退一赔三，让你走法律程序，包括他之前说的，你认不认可呀？
2: 我不认可他的这个说法，因为他做错了嘛，他少了就是少了。
0: 啊，那你要求过退一赔三没有啊？
2: 我要求过，跟他提过。
0: 啊，你是气话呀，还真要退一赔三呢？
2: 我寻求的是法律给我的最大的权益的赋予我的权利，但是不一定最终要这个，但是他要至少要在这个框架内解决。
0: 啊，他得表态是吧？
2: 对
0: 啊，行了，反正我们今天律师也在啊，然后呢听听律师对你这事怎么讲，好不好？我就关心这句话，上汽名爵具有随时更改型号、规格、配置、车身颜色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这句话第一非常小，隐藏在页面最下方。第二个，他这话本身是不是对消费者权益的一种侵犯？来，北京关涛合肥律师事务所的王天书律师在线。来，王律师。
4: 哎，主持人好。
0: 哎，王律师，关于这句话您从法律角度怎么看？
4: 这个是签订在正式的合同之中的一个声明是吗？
0: 啊，不是，在它的配置表当中，官网配置表，包括它的官方宣传单页当中，这个字小到什么程度啊？小到比正常字体小一半，而且正常字体是拉黑的，它是放淡的。
4: 明白，明白。首先，那么约束车主与这个 4S 店或者是销售厂家之间，肯定是要依据书面的合同。
0: 嗯。
4: 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我认为在销售的售车的过程当中，如果说销售对于这个个性化予以做解释的话，那么应当按照这个销售说的去给我们提供相应的配置。
0: 嗯。
4: 第三点，即便是签订了合同中有这个声明，那么这种声明它因为它赋予厂家的是一个随时解除或者消灭我们车主一定权利的一个条款。
0: 嗯。
4: 它在理论上是属于减损车主的权利，增加车主的义务，然后增加这个厂家销售厂家的一个权利的一个条款，那么是属于格式条款的，这种条款一定要做到重大提示的义务，它才能构成生效。目前我从这三个方向来分析，
0: 就等于
4: 可以去进行维权。
0: 明白了，等于说现在厂家以这句话告诉车主说，我给你捡东西，我可以这个不另行通知，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对吗？
4: 对，可以这么去理解。
0: 嗯，而且现在是不是对这个小字儿也有相关的打击啊？
4: 是的，格式条款它一定是要尽到注意提示义务才能产生效力。
0: 嗯，好嘞。那现在确实确定东西少了，那么消费者可以主张什么样的权利？
4: 那么首先，消费者可以要求这个汽车厂家按照合同的约定去提供相应的，比如说他这个刺绣的配置，这样是可以要求的。
0: 那如果他
4: 说对方仍然不履行，那我们可以追究对方的违约责任。
0: 啊，违约责任。
4: 但是这件事情是不至于构成所谓的退一赔三的欺诈，还有待于斟酌。因为他刺绣相对于他整体一个个性化的定制，可能是非常小的一部分。
0: 嗯， 行嘞，明白了，感谢您啊。还有个问题我们就不探讨了，下次有机会再探讨吧啊。因为汽车销售这东西跟别的东西不一样，它合同上面不写配置，
1: 对，
0: 以配置单为准。好了，以这张配置单为准，配置单上面下面有一行小字告诉你，我可以改，但是我可以不另行通知。今天我们这个事儿是为了李先生要一个刺绣吗？不是的，朋友们，我给你刺上得了，我找个裁缝给你刺上，不是为了这个刺绣，是让你上起名就别干这种事儿，你把这个字儿给我删了，这不是目的吗？对不对？来吧，上起名爵在现场啊，来，上起名爵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5: 啊，你好，主持人，我是今天的值班管理工号
0: 二五九二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二五九二号工作人员，我上次找过你们，你能看着吗？
5: 看到了，
0: 看到了啊，
5: 看到有相应的一个反馈
0: 啊，
5: 说李先生这边反馈购买的全新 MG 四半固态版是在26年3月19号购车的，然后当时是说座椅上的一个标没有那个个性化的一个标识，
0: 哎，对喽，
5: 官方的一个配置的话是有这个座椅上的一个个性化标识，之前也反馈就对这个处理结果的话咱不是很满意，然后这个相关情况我刚刚也查询了一个相关的一个处理进度，
0: 哎，您讲，
5: 目前的话是有咱们相关的一个工作人员的话也正在进行一个相关核查。核查清楚之后的话也会给李先生这边进行相关的一个回复的。
0: 这玩意儿很难回核查吗？你看他座椅上有没有不就完了吗？你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吗？很难吗？
5: 明白，主持人您说的意思、这个情况的话我也会去着重对接一下。
0: 这样啊，
5: 这个问题我们也非常重视。您说，主持人，
0: 你别客气了啊，2592号，我这么跟您讲啊，李先生这个刺绣标识有没有，说实话并没有那么大的所谓，但是我上次就问过你们，今天我再问你们一遍，上汽名爵具有随时更改型号、规格、配置、车身颜色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这句话你们怎么解释？就官方怎么理解这句话？刚才律师怎么讲这句话你们应该听得很清楚了，我现在想听听你们官方怎么解释，你们官方是从哪里获得的权利可以随时更改型号、规格、配置和车身颜色，为什么要用小字去标识，能不能把这个字给我取消掉？因为什么？今天消费者这个事儿不大，没有什么具体的或者特别大的损失，但是你们上汽名爵现在车卖的好也好，不好也好，但是我觉得你们这句话写在你们的配置表上，就是对消费者权益的一种侵害呀。你们难道会给消费者加配置卖给他吗？不会的，你写这句话就是为了改配置，就是为了少配置吗？一个正规厂家呀，你这种事能不能少干啊？你为什么一个正规厂家能够堂而皇之的去侵犯到消费者的权益呢？那这话你给我们，那我现在我上回就问你们了，你们有没有对这话的解释啊？你们啥意思啊？你想改哪儿啊？
5: 这个相关的一个情况的话我也会如实进行相关的一个记录的，后续的话也会由咱们中对应的一个工作人员进行相关的核实。
0: 2592号，我明天还会再找你们，我告诉您一声，我还会给你们发网上去，让别人评价评价现在哪家车企还在搞小字，除了你们家，你们也打听打听，而且现在你们的经销商就以这行小字来作为拒绝消费者相应消费投诉的一个权利。哎，我们写了呀，你看我们上面写了，我们可以随时更改，并且我可以不告诉你，因为我们写了，所以你对吧，你没有任何道理，你们经销商再以这行小字来剥夺消费者的正常权利啊，所以你们准备怎么弄这行小字，你们怎么理解，以后准不准备删掉，我想问问你们好不好，然后你们也去了解了解还有哪个厂家在搞小字，好不好？
5: 好的，主持人，这个相关情况客服这边都是会如实记录清楚的，后续的话也会由对应的一个工作人员进行相关核实，我们这边也非常重视。
0: 哎，特别好啊，
5: 也会进行回复。
0: 哎，特别好，我希望你们能够重视，能够回复，下午等你们电话，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这个话你们怎么理解，你们要改哪些配置，改哪些规格，改哪些型号，改哪一些车身颜色，你们给我讲清楚了好不好？感谢您啊，稍等电话不要挂。
6: 这什么呀这是啊？
0: 就是还没怎么样呢，已经把自己的责任先摘干净了，先告诉你我以后有可能改配置的，我有可能改规格的，改颜色的，你不是要改，你是要少。
1: 你觉得这样很有道理吗？
0: 我跟你讲，上汽名爵，你下回就直接明确说，上汽名爵具有随时减少配置、规格、颜色的权利，不就完了吗？你说你减少不就完了吗？说更改干什么呀？你还会多吗？难道
1: 这也没改啊？这就是取消了。
0: 对啊，你就是取消了吗？是不是？难道原来是刺一个刺绣，现在你会给我刺俩吗？你不会的，你只会不给我刺。 对不对？这已经是非常显然的霸王条款，它比那个最终解释权归本店所有还恶心，
1: 还要直接，
0: 还恶心。为什么呢？

0: 最终解释权归本店所有啊。
1: 他解释的有可能好有可能坏，
2: 对，
0: 你这玩意儿就没有好，
2: 你这只是说了我就改，我也没法告诉你，
0: 对，我就减还没有加，所以明天我们还要找上级名爵啊。真行。嗯，行了，不多说了啊，下一位车主上线吧，看看遇到什么问题了。然后那个还刚看有个朋友在催，说我投了，我又填了一个月了，还没受理到我们，受理了会给你打电话的，
2: 就是还没有受理，
0: 都要排队的，
2: 对
0: 啊，都要排队的。然后呢，粉丝灯牌十级以上的，说明老来看我们节目的，特别关注我们节目的，那我们可以给他进行一个提前啊，不用排队，其他人都要排队的啊。来，下一位上线，来，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不先生贵姓啊？
3: 我姓薛。你好。
0: 哎，薛先生，什么车呀？
3: 我这是2024年12月27号购买的那个北京现代酷斯图。
0: 什么车？
3: 380T的。
0: 什么车？
3: 北京现代酷斯图。
0: 啊，好久没有听到这个名字了啊！北京现代酷斯图，遇到了什么问题？您长话短说。
3: 我这个底盘生锈，厂家现在是不予受理，说我使用问题。
0: 什么？生锈很严重吗？哪儿生锈了？我看一眼。
3: 生锈，前框架生锈，还有底盘生锈。底盘这个头一次生锈比较严重，但是第二次发生交通事故了，前框架
0: 哦，
3: 还有车底板又发现生锈，还有他之前喷那个底盘装甲全部脱落。
0: 啊，你这个现在很斑驳的是底盘装甲脱落了是吗？
3: 还有底盘生锈。
0: 我大概看到了，你平时行驶的路段是不是石子比较多呀？这感觉像崩的呀。
3: 那没有没有没有，我那车在跑了12560公里。
0: 没，这跟你跑多少公里没有关系，薛先生。就是你平时行驶的路段都是铺装路面吗？水泥地？
3: 没有，我在苏州市呀，苏州市没有这个烂路的呀。
0: 那怎么会？这很明显是崩的呀，
3: 没有，这个不是崩的，它这个是喷的那个。点喷的
0: 啊，就是底盘装甲喷上的，底盘装甲当时没喷匀是吧？
3: 对对对，没喷匀。
0: 那你生锈
3: 吗？然后他妈 4S 店第一次生锈比较严重， 4S 店又喷了，现在是脱落了，但脱落的地方发现还有地方生锈的
0: 啊，就等于说之前因为生锈他给你喷了装甲又脱落了，里边生锈的更严重了，是不是这个过程啊？
3: 对。
0: 那你我再看看，每张图片我都看一眼，你稍等啊，我看看哪儿生锈了。
3: 好的，
0: 这锈的不严重啊，这就是一些那个铸铁件的相关的连接处生锈了。
3: 对，连接处生锈了，但是我给你发最后两张照片的时候，它是以前最严重的
0: 啊，
3: 但最严重的现在有的地方现在也硬锈了。
0: 锈了，我看这个锈啊，它不影响你的日常使用啊，你抬起来看了。
3: 我是因为啥嘞？我这个去发生交通事故了
0: 啊，然后呢？
3: 然后嘛，我去那个 4S 店，我去买车的地方，叫他拆解，拿个那个就那个事故认定书，说你给我拆开看有没有撞坏。然后他们这个 4S 店不给我拆，然后我们跑到另一家 4S 店，人家给我拆解了。
0: 行了，懂了，明白了，明白了。不是，现在生锈不严重啊，这是我个人的观点看来啊，因为都是接缝处的铸铁件嘛，铁嘛肯定要生锈，你希望怎么样啊？
3: 我的要求诉求很简单，叫他给我处理完，保证以后不再生锈就行了。
0: 那他给你处理完倒是能处理，但是保证不生锈这个很难啊，铁吗？
3: 你说这个这车的一年的多一点，那又不是说是那3-4年了，这个无所谓的。
0: 对，
3: 我自己认倒霉啊。
0: 对，你说的也有道理啊。那现在北京现在什么意思啊？就说你自己弄的，不管你啊。
3: 对，不管了。现在四 S 店打电话他都不管，我投入那个车质网。打了投诉4次，然后他回访电话就说：“我明白了，我知道了，就这样子，拜拜了。”
0: 是吴江的是吧？江苏的。
3: 对，吴江 4S 店，现在他合并了，合并到正旺了。
0: 我本身不重要啊，问他吴江，江苏的是吗？
3: 对，江苏苏州的。
0: 行了，苏州吴江的啊，您稍等啊，帮你问问北京现代。这个车一年多啊，第一个它一年多，第二个呢，你虽然锈的不严重啊，但是地方多。
2: 对。
0: 它绕哪儿都锈，这锈一点，那锈一点。那你说实话，你不看着就没事儿，你看着了是闹挺。而且经常消费者会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如果我问给本地现代的，本地现代也回答不了，别人怎么不生锈？
2: 是，
0: 怎么就你生锈？是不是？别的孩子怎么？是不是？就这个道理嘛。
2: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0: 对，是不影响使用，但是呢，你给他做一些除锈处理，我觉得没啥问题。
2: 嗯，
0: 人家没要退换车，没有其他过分的需求嘛，对不对？来，本地现代全国客服中心，来，你好。
4: 你好，主

0: 持人。
1: 哎，你是工号？
0: 啊，我的工号是6009号。
1: 6009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6009，帮我查一下江苏的苏州吴江，你们北京现在还有几家经销商授权的、售后的？
0: 江苏吴江是吗？
1: 对，江苏的苏州吴江。
0: 稍等一下，我这边查询一下。
1: 哎，您帮我查一眼。而底盘装甲都脱落了，底盘装甲脱落跟这个人家厂家没有关系啊，这玩意脱落是挺恶心啊，
2: 看着难受
1: 啊，看着挺难受，因为它底盘装甲这个东西，你本来喷完是很平整的嘛，现在掉一块，跟斑秃似的，
2: 斑驳，
1: 很斑驳，就感觉车非常旧啊，其实没那么旧啊。来，女士查着了吗？
0: 你好，老师。
1: 哎，您说。
0: 这边查询了一下江苏苏州这边，然后吴江区对吗？
1: 对，有吗？
0: 吴江区这边的情况下，我们查询了一下，就是我们这边目前现有店的情况下，有在这个高新区这边。
1: 叫什么？吴江区没有了，高新区叫什么店？
0: 叫苏州汇县，是这家店吗？
1: 不是，它叫做原来叫森美，说现在跟另外一家店合并了，我估计是森美不行了，然后让另外一家店接了你们的售后，但是这不重要，我们等会儿把消费者联系方式给到你们。一年多的车，底盘有生锈，那消费者就让你们做个除锈，你们为啥不管他？我很奇怪啊，为啥不理他呀？
0: 好的，媒体老师，这边我也跟您解释一下。
1: 您说，
0: 刚刚咱们这边导播老师呢，也已经把客户的联系方式提供给我们这边了。
1: 那您说，
0: 然后我们也看了一下这个，咱们客户发生这个库斯图这个底盘生锈的这样一个情况。这个问题呢，咱们正在处理当中的，还需要客户再耐心等待。这边我挂断电话之后，马上再针对客户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反馈催促一下。
1: 还耐心等待啊？其实这个事儿已经没在处理当中了，因为消费者讲说不管了。就你们那售后店，你明确告诉他不管了。所以第一个，没有人怪你们说，哎呀，你生锈一定怎么样？不是说一生锈一定怎么样，不怎么样。但是消费者提出基本的诉求，你们要满足他呀。你不能说，哎呀，锈又锈不穿，锈又锈不坏，大梁也不给你锈坏，是锈不坏，但是看着不舒服啊，对不对？你别人车他不生锈，就你们生锈了，多难看呢。所以事儿我转给你们，而且特别是不能拒绝他的合理诉求。我这样说的很明确啊，事转给您，下午给我回复，可以做到吗？
0: 这边呢就是给您一个回复，对吧？
1: 对呀。
0: 那您看您这边的联系方式是？
1: 外面会留给您的，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您稍等一下，长点心啊，您稍等，感谢您啊，稍等电话不要挂，不是大事啊，那去给你做个防锈就行了，好不好？那个谁呀、啊？那个薛先生。
3: 哎，你好。哎，我听到了。
1: 哎，给你做个
3: 防锈做呀，我这因为是第二次了，我就想着嘛。这次一定做好，不要让我第三次。这次我头一次我索赔打了市场监管，投诉了差不多两三个月才处理的，这次又一个月了，我不想再天天来处理这个事情。
1: 您稍等啊，您稍等，来那个谁呀、啊？那个6009号，听到没有？6009号，哎，你留吧，你留，我再跟他说两句。6009。
0: 好的，哎，媒体老师您请讲。
1: 哎，您听到了啊，消费者说之前上次你们帮他做除锈，是因为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了两个多月，现在他又到处投诉了一个多月，就你们不理他了。所以说可以等，不是不能等，但他等的太久了，我们已经沉睡太久了，所以差不多就赶紧给人处理了吧。而且他你之前给他做过一次除锈，后来又锈出来了，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你们除锈没有做好，乱做。除锈应该怎么做啊？首先要把它的底盘装甲全部铲掉，铲完之后先除锈再做防锈，这样再喷底盘装甲，这样它可以挺的时间长。底盘装甲你也不铲掉，上面你就喷点除锈剂，那肯定还要再锈出来呀。所以事儿啊，问题一次性解决完了就没有下回了，你一次性解决不完他还老投诉你，多麻烦呢啊。事转给您，不跟您多聊了啊，您稍等。哎呀，这让他好好给你做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哎呀妈呀，这么点个事儿，
2: 你说他不会做除锈吗？
1: 他会做，不给你做，你知道吗？你这不是，哎呀，下一位，喂，你好，喂，喂，喂，你好，
4: 你好，
1: 哎，你是贵姓啊？
4: 李，
1: 李女士啊，李女士，你说话声大点啊，李女士，什么车？
4: 奥迪 A7L。
1: 奥迪的 A7L 啊，哎，上回我是不是听说这车现在很便宜啊？
4: 我不知道现在的价格。
1: 你买了多少钱啊？
4: 我买的是落地是40万。
1: 啊，那我就不说我现在听到的消息了，您就直接说什么事儿吧。
4: 嗯，就是我的那个后排空调自燃了。
1: 后排空调自燃了？
4: 对。
1: 空调怎么会自燃啊？
4: 就是我也有发视频给你。
1: 哦，看到了。
4: 还有那个冒烟的。
1: 我问一下，你这个冒这个烟有没有烧焦的味道啊？
4: 有的，因为我是主驾驶嘛，我开车的，
1: 啊，
4: 然后车上一共5个人，
1: 然后呢？
4: 最先闻到烟味的，就是一直熏的流眼泪嘛，然后他们又一直，我们开了窗户，他们说是外面的山着火还是怎么样，然后就说叫我过了就好了，但后面我一直熏的流眼泪，然后我就说。
1: 啊，
4: 肯定是车上烧焦了，
1: 然后呢？
4: 然后我就停车了。
1: 哎呦，
4: 停车下。
1: 后来有明火啊，这个。
4: 是的，是的，有明火。
1: 哦，开始
4: 下车之后就烧燃火了。
1: 哦，等于说开始是冒烟，感觉有这个
4: 开始冒烟，
1: 开始冒烟，然后当你们停车了，发现危险之后，它着火了。
4: 是的，是的。
1: 最后扑灭了没有？
4: 扑灭了吗？
1: 扑灭了没有？
4: 扑灭了。
1: 哦、
4: 我们是用那个。灭火器扑灭了，就车上自带的灭火器扑灭了。
1: 那然后呢？您接着跟我说，然后呢？
4: 扑灭了之后，它立刻又燃了，立刻又燃了，然后我们又继续扑灭了，然后它就没有再复燃了。
1: 啊，等于说灭了一次，又着起来一次，第一次没灭干净，然后后来呢？后来又报消防了没有啊？
4: 报了，立刻就报了119，还有110都报了。然后面
1: 啊，你报110干什么？也没有人点你这个车。然后呢？那个我们消防怎么说呀？
4: 没经历过嘛，然后那个消防就过来了，消防跟那个交警都过来了。
1: 嗯，
4: 他就那个119的消防的就过来了，之后他们就下车嘛，他们开了消防车，然后
5: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进来之后就说，那个车就是很烫，他说他摸了那个着火的部位很烫，他就说叫我们赶紧叫那个拖车、保险拖车或者什么拖车，赶紧拉走。
1: 嗯，
4: 他说因为我们当时是在小区里面，旁边还有很多车啊、树啊、房子这些。所以他就叫我们赶紧拉走，后面我就联系 4S 店的人，
1: 就怕你们完全、怕你们完全烧起来之后烧到别的东西，是不是？
4: 对，他怕他因为很烫那个部位，
1: 嗯、行了，
4: 他怕又着火。
1: 明白了，明白了，好，我知道了。现在我看到你们那个出警证明了啊，就是他们的判断是空调自燃了。那没关系，我问问您啊，现在这个上汽奥迪啊，上汽奥迪厂家跟他们经销商怎么讲？
6: 230厘米，飞河翻涌的高度。14万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播的广度，1.5秒，汽车100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FM1055，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听见声音的力度。
1: 怎么说？哪儿？为什么烧起来？
4: 我打400的那个上汽奥迪是没有回复我的。
1: 他们人来了没有啊？
4: 啊？
1: 他人来了没有啊？
4: 谁？
1: 就是 4S 店的人，厂家的人来了没有？
4: 来了，他们售后的人来了，来了之后就把车拖走了。
1: 拖走之后没给你个鉴定报告吗？哪儿自燃了？为什么自燃？
4: 拖走之后我跟他说了。因为我在网上查了，就是不能让他单方面去拆车检测嘛。
1: 嗯，
4: 我就跟他说了，要我到场之后才能拆车。
1: 然后呢？
4: 第二天我就去了。
1: 您直接说结果。
4: 第三天。
1: 你这不重要，不重要。您直接说结果，检查出来的结果是什么？他们什么意见？
4: 他的意见是说我的那个后排空调的下面的点烟器。然后引发的着火，引发的冒烟着火。
1: 嗯，点烟器，你们后边谁点烟了？
4: 不是，是他自带的点烟器。
1: 我知道，就谁用那个点烟器点烟了没有？比如说按进去之后它没弹出来，温度越来越高着起来了，还是什么原因？
4: 我们没有点烟，但是他的意思是我们不小心，可能就是
1: 碰到了，
4: 按到了，然后他就没有弹出来。
1: 但是正常来说。这个点烟器，你这个 ACL 后面有点烟器啊， 然后点烟器的
4: 前排都有。
1: 那点烟器那个东西是装在上面的，是不是？他们的意思说，你后排可能中间坐那个人腿太长了，给顶着了，顶进。

0: 去没弹出来。
1: 嗯嗯，
0: 那你认可不认可呀？
1: 我肯定不认可啊。
0: 你不认
1: 我的、
0: 你说。
1: 我就想着，就算是再怎么样，就算真的就是说是我们顶的，那他应该也有一个保护措施的，就是说过热啊，然后自动断电这样子，强制断电这样子，不能说你顶一下，然后你就顶着，然后你就一直烧火，然后这样子吧。
0: 而且我跟你讲啊，这个李女士，你我看你这个点烟器、你不是点烟器那个口子着火了、你是空调口着火了。你的空调口跟点烟器口有点距离的，你中间还有个储物格呢。
1: 啊，四 S 店的解释是，他说，热气是往上冒的，他说，然后就会把
0: 胡说，
1: 就会
0: 胡说。你那个点烟器的温度多高温度啊？你什么热气能把塑料硬塑料给点燃啊？能够产生明火呀、对不对？你得温度达到了非常高，才会把硬塑料点燃，并且产生明火。当然了。他这种说法也不是完全不成立的啊。那现在他们给你出具相应的报告了没有啊？
1: 他出了一个，他应该是去检测了，然后一个我的那个诊断报告
0: 啊。他有鉴定报告是吧？
1: 对，他说是他说他发给厂家了。他说，但是我看了那个检测报告，很多都是空调线路也有问题的。
0: 没事，我看一眼。
1: 然后他就说是点烟器，但是我们看。它都是故障码，
0: 没有啊？
1: 发给你吗？
0: 鉴定报告你没发给我啊？
1: 那我发给你一下
0: 啊。
1: 就是
0: 这样，我问你
1: 故障码
0: 啊，没事，你发给我一下。然后林女士，我问一下啊、现在你的诉求是什么？他们的方案是什么？您跟我讲。
1: 我的诉求是我要退换车，因为这个车已经、还有就是维修了很多次了。
0: 您不用跟我说为什么，您只要讲您的要求是什么就什么就好了啊。
1: 我要退换车，
0: 好，明白了。啊，明白了。然后呢，他们是给你什么意见啊？修好得了。
1: 他们给我的意见是，他前面是说给我申请免费维修。
0: 嗯，他本来还想不免费。
1: 我的意思就是说，本来就是他应该维修的。然后再一个就是。他后面又说免费维修，然后再给我延保。
0: 免费维修。
1: 就回他说我买车不是为了修车。
0: 是这样啊，李女士，你愿意做第三方检测吗？
1: 我愿意的。
0: 啊，如果说真的判断出来是人为触碰到点烟器，然后点烟器相关的这个锁止机构没有达到保护的作用，导致燃烧了，你自己有一部分责任的，可能达不到退换车的诉求。但是如果说中间就是空调线路有问题，线路短路导致的自燃，那么你的退换车诉求是可以被支持的。我这样说您明确吗？
1: 我知道了，我能明白。
0: 然后你这样，他有一个官方报告盖上去奥迪的章的一个报告给你是吗？
1: 对。
0: 你发给我，有吗？
1: 我
0: 还没发，抓紧发呀，最重要的没发过来。您稍等一下啊，那我找一下上汽奥迪啊，到底什么原因？其实点烟器按进去的也不应该，除非一直按着。就是它点烟器大家知道吗？它里面是保险丝嘛。它有个那个热熔丝嘛，那个丝红了之后，正常来说它自己会弹出来的。
2: 是，
0: 而且如果一直按着，你不让它弹出来，其实它应该也有一个断路的过程的。断了之后，里面就不再继续加热了。那为什么你这个东西会继续加热，最终导致起火燃烧？其实上汽奥迪要给出一个原因逻辑的，大家明白吗？所以这是我看来啊，跟车主的关系不是太大。那应该找过400啊，应该找过上汽奥迪啊。那上汽奥迪怎么讲啊？就是完全赖消费者。来，上汽奥迪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3: 你好，服务工号72145，很高兴为您服务。
0: 72145是吗？
3: 712145。
0: 712145，浩工队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来，李女士应该找过你们一辆上汽奥迪 A7L 的黑武士版本，空调口自燃了，你们说是点烟器，人为有按到，那我想知道是怎么按的。才会导致你们的空调口着火，你们有点距离的。你们这个有相关的调查结果吗？可以念给我听听吗？
3: 这边目前的话是需要反馈后台去核实处理的。
0: 消费者找过你们，你能看到吗？
3: 有看到记录，但是这个具体的一个处理结果需要反馈后台。
0: 不是处理结果，你们有处理进度，或者你们现在有什么正在做什么，也可以告诉我。没有。
3: 总部的话正在去积极处理的。
0: 怎么叫积极处理啊？你做了什么？比如说我们找了第三方检测，比如说我们现场派了工程师到检测，对吧？这叫你积极处理。你光四个字积极处理就是积极处理啊，对吧？
3: 现在目前没有具体的一个
0: 没有
3: 结果
0: 啊。事情发生多长时间了？你看一下这个事什么时候发生的？ 你等一下，我看一眼你们检测报告。检测报告这么说的啊，经过起火部位的拆解检查，现场可见后排点烟器位于工作位置的卡滞，正无法正常回弹，造成持续发热，进而产生高温，并引发上方部件的烧蚀，出现明火。同时检查对应回路保险丝已经烧断。从零件现状分析，造成点烟器卡滞无法回弹存在多种可能性，不排除受外力挤压致点烟器被压入工作位置，造成卡滞无法回弹。本说明仅为我司现场拆解所见的客观现象，对吧？就等于说，哦，这是还是这家 4S 店给出具的。你们厂家有去人吗？为什么卡滞啊？当然，女士啊，这是我提给你们的问题啊。第一个，你们这个报告消费者认不认那是消费者的决定。但是你说这个点烟器卡滞，你得说为什么卡滞，对不对？它不卡那引发的燃烧吗？它为啥卡那儿了，对不对？它不卡那不会烧吗？那如果说比如说你设计当中有缺陷，就是会卡的，那么你们下次在设计的过程当中怎么优化它？所以几点啊，第一个你们工程师会不会去，第二个接下来消费者要退换车，他认为这就是完全是你们的原因，就算误触了也不应该卡住，应该有相应的保护措施。那么接下来这个东西你们是共同寻找第三方，做第三方的鉴定，谁多少责任承担多少的责任，对吧？那你是什么时候能给消费者做个回复啊？
3: 这边的话会加急帮李女士去反馈的。
0: 哎，您快点加急吧，消费者说找你们三天了，他自己给你们打电话没人理他们才找到我的，好不好？
3: 好的。
0: 哎，感谢您啊，上次电话不要挂，对吧？您想的不得是为啥卡住吗？我看有没有为啥卡住，没有啊，没有啊，就是卡住了，然后太热了引发燃烧了，把线路都烧断了，然后把各种信号都阻隔了，这个报告就能看出这些东西。你不为啥卡住不是最重要吗？反正我很少听说因为点烟器这个东西它很热嘛，它一般来讲比如说你长时间按它自己会跳掉，
2: 会弹出来，对、啊、
0: 它自己都会跳出来，你压都压不住，
2: 所以他说一直按着，我
0: 不是你一直按着它有弹跳的，
2: 对，它会有一个弹的这个动作，
0: 对的，
2: 你手也会有感觉，
0: 对，你手都会烫，你到底什么原因不知道，不说明白。这个产品啊，都说德系对产品的那个质量要求高，那出事的时候最能体现出你们对质量要求高不高，
2: 到底高不高，
0: 对，你到底高不高，你现在有点太高了，你是高人呢。来，上校弟，这事你说明白啊，你要不然这么危险，你知道吗？这不是一般的事儿，而且你说消费者有没有误触的可能，有可能的。
2: 比如脚一直踢着，
0: 对，比如踢到了，不小心踢到了，啪打进去了，有可能的。但是我打进去，你不得弹出来吗？不得这个逻辑吗？当然，下午听听上校你怎么讲，好不好？来，下一位车主啊，来，喂，你好。
4: 哎，你好。
0: 哎，女士贵姓啊？
4: 我姓王。
0: 王女士，什么车啊？
4: 那个吉利的车子，吉利缤越。
0: 吉利缤越，王女士，你把免提关了，我听不清。
4: 哦，把免提打开，
0: 把免提关了，用听筒跟我对话，要不然我听不清您说什么呀。
4: 好的，没有开免提。
0: 戴着耳机，耳机也拿掉。
4: 没有戴耳机。
0: 那你什么手机啊？
4: 没有戴耳机。
0: 你什么手机？
4: 苹果。
0: 苹果也不行，那我这样，您说话声音尽量大一点啊，因为我有点听不清楚。
4: 好嘞，您不好意思啊。
0: 没关系，这手机问题跟您没关系。什么车啊？是一个？
4: 那个吉利的车子，吉利缤越。
0: 吉利缤越怎么了？
4: 然后我在他店里订了，就是不同的客户订了几十台车子，把全款打进去了，他那个定金不退给我们。
0: 嗯，怎么那么乱？第一个，首先你是个经销商是吧？
4: 对，我是个经销商，就是为客户采购车子的。
0: 你是个二网，然后呢，为客户采购车，在那家店订了几十辆啊？
4: 订了48辆。
0: 订了48辆啊？
4: 对。
0: 你的生意可以啊，然后呢，48辆，你什么？我没听清，没懂，什么叫全款付清了不退你定金，什么意思？
4: 因为我们是供户，对他供户打款，当时这个需要就是优惠多少钱打多少钱，不能把定金先刨出来。当时我们是，因为点对点嘛，就必须优惠多少钱打多少钱，但是后期打完全款要把定金退给我们的。
0: 哦。
4: 但是不退，
0: 但是他不退呀，不能啊，为啥呀？
4: 这个事就是老气人了。然后因为其中有一个客户是有个车子不要了，就是有几台车子不要了，但是人家客户意思说我定金也不要了，但是他说你这个客户不要了，我所有的定金都不给你退
0: 啊。就等一会儿啊，我捋一捋啊，等于说你要先付定金给他把车给你留好，然后你把全

0: 在我这是集中采购，中间不能有一单违约，就是48台，少一台定金就不退，有没有这方面的约定啊？
1: 没有，没有，因为这个，因为这个客户不是一个客户。首先，这48台我是有的客户要10台，有的客户要8台。
0: 你这个，你们双方没有任何相关的约定是吧？
1: 但是我们微信是有约定的，因为我们经常是干这个生意，所以说我们
0: 那王女士，我问问您啊，就你这么大一客户，40多台这么买，他就为了挣你点定金，以后生意都不做了？
1: 我是干了那么多年，我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 4S 店的。
0: 你跟他第一次合作吗？
1: 对，第一次。我们之前比如说这个客户要8台，另外一个客户要他，我给他沟通多很多次了，我说不是一个客户信息，并不是一个营业执照，我说不要牵连其他无辜的客户。
0: 你去全国在采是吧，在买是吧？
1: 对，全国在采
0: 啊。行了，我知道了。哎呦，你这个东西你最王女士，我最后跟您确认一下，你们双方没有对定金的约定对不对？
1: 那微信上是有约定的，就是我跟这个人对接的时候，微信有的是全款进定金退
0: 啊，对吗？我说有没有那种比如说一个违约全部退，有没有相关？
1: 没有，
0: 确定没有啊？好，我知道。
1: 没有见过这样的。我打那个400的时候，打厂家头，厂家也不管。
0: 哪家店是？
1: 江苏南通前进店。
0: 这就叫前进店啊？
1: 对，它就叫前进店，乾坤的乾，然后进是前进的进。
0: 哎呀，钱是进来了，前进店。哎呀，你钱是，这个东西就把你客户以后还得踩呢，你是不是？我不理解啊。
1: 对，我说了也不是一次合作买卖，但是但是我跟他
0: 知道了，
1: 多次沟通
0: 啊，懂了，明白了啊，我知道，我帮你要钱啊。当然我跟您说啊，你最好是没有什么文字性的东西留在人手里啊，有到时候你别赖我不帮你，好不好？
1: 行，
0: 哎，好嘞啊。多少钱？你48个人多少钱定金呢？
1: 哦，因为我们是就稍微有点定金就行，然后48台车是20000来块钱，就几乎是一台车500的定金。
0: 一共才20000来块钱？
1: 对，
0: 这个店也不给你啊。
1: 因为当时就是定金的话就是
0: 行了，这明白懂了，一共20000多块钱，这个店干什么呀？你做生意不得持久吗？还是你给他优惠大了，你觉得亏了？有事说事啊。当然了，如果有合同这种商业纠纷，我们不介入啊。那如果说没有合同，那你这个不合适了啊。来，吉利汽车是吧？来，喂，你好。
2: 主持人您好，我是今天值班经理，工号5456。
0: 哎，5456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帮我查一下吧，江苏南通有一家叫前进的经销商有吗？
2: 这个的话有查看到是我们店相关的一个信息，刚刚也有听到说是车辆的一个情况。
0: 对，是你们门店哈。消费者找过你们没有啊？当然了，他也不是直接消费者，他其实是你们的消费者，但是他又是别人的商家，他是中间的消费者，他找过你们没有啊？这个王女士。
2: 这个的话看到女士这边前期是有进行过相关的一个这个致电的。
0: 那你们怎么处理的？
2: 但这个的话我们也是有安排工作与他联系，那我们这边查看到的话说是是否说是有对应的合同这些可以提供吗？我们这边也把这个情况
0: 这样的啊，王女士啊，首先啊，他这个采购交定金啊，那肯定是有相关合同的。我还是那句话，如果合同当中有约定，说你这48个人有一个违约，48个定金全部退，如果有这方面约定，那你们双方就是商业纠纷，跟我没关系了。我这样说您明白吗？哎，女士，嘎去了，那说一半没了呢。喂，女士。5456号您在吗？
2: 我在。
0: 怎么没声了？那个，如果说你们双方有约定的，说一个违约全不退，那是你们双方的商业纠纷，我管不了啊，我也不管。第二个，如果说你们没有约定，好好车多不好卖呀，他还帮你们卖呢，一下子卖40-50台、40-50台怎么卖，对不对？你为啥不退人家这个定金？什么原因？你们出于什么考虑？跟消费者讲讲清楚，讲讲明白，我是愿意给你们做一个和事佬的，好不好？
2: 明白。
0: 哎，好嘞啊！你们刚才讲啊，说有人给王女士回复过，我不相信啊，王女士啊，有人给你回
1: 复？没有人给我回复过，我打400打过，然后这个4S店从来都没有跟我们家合作，就是回复过。
0: 行了啊，女士听到了吗？你们家店不管他了？
2: 我这边有听到。那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这边稍后也会去了解情况的。
0: 我最后就说一句话，5456号工作人员，我就说一句话啊，如果你们这家经销商对你们的合作二网经销商都是这副样子，我不觉得他对普通的消费者会服务得很好。

0: 您明白吗？
1: 理解您这边，
0: 啊，
1: 我们也十分珍惜与用户的这个关系，
0: 哎，特别好，
1: 用户的这个权益的。
0: 对，二网经销商帮你们挣钱呢，那你对他都这样，我不觉得你们会对消费者很好啊。所以这是了解了解，下午给我个回复啊，感谢您，稍等电话不要挂。下一位，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先生贵姓？
2: 我姓夏，
0: 夏先生什么车？
2: 啊，对，
0: 什么车啊？
2: 宝马525。
0: 宝马五二五，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2: 2024年的5月30号吧，现在48000公里。
0: 哎，遇到啥问题？您长话短说。
2: 嗯，那个就是门板的装饰条的那个氛围灯全部开裂了。
0: 开裂了？怎么裂的呀？我看看，有照片吗？
2: 我发了照片给您了。
0: 那我看一眼。哦呦，这不碎了吗？这不是？
2: 啊，对。
0: 怎么碎的？你怎么碎的？
2: 我这个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应该是感觉是它那个天气热了之后，开空调之后，它的热胀冷缩之后，应该是导这样导致开裂的。
0: 哎呀，这个东西我以后就不好说德系的这个安装品质好了。我跟你讲啊，就是它没有流出足够的冗余，你明白吗？太
2: 哦，
0: 热，它胀起来之后，它没有足够的空间给它胀，所以它这不挤裂了。
2: 对，我
0: 然
2: 怀
0: 后
2: 疑也是
0: 呢？
2: 这样
0: 然
2: 子。
0: 后呢？他怎么说啊？
2: 然后4S店给厂家反馈，然后厂家说是外部原因导致的。
0: 说你自己砸的？
2: 对，他可能就是说这样说是我们自己砸的嘛。
0: 我跟你讲啊，这个夏先生，如果是一个地方裂，我也说你是自己砸的。但是他
2: 对。
0: 那么多地方我疯了，我一天，
2: 是。
0: 对吧？我一天什么病啊？我拿个小锤子哒哒哒到处砸，把我内饰全部砸裂，这不现实啊！然后他说是你砸的，有没有什么依据啊？
2: 没有，就是口头说的。
0: 人家就不给你保修，不给你换呢？
2: 啊，
0: 那像你一样的车主多不多啊？
2: 然后我这个车还有一个情况，因为去年那个方向盘的功能键它也裂了，然后去年直接免费给我换了，也是同样的地方开裂的这种。
0: 等于功能键也裂过。
2: 对，裂过，还有裂过之后他就直接给我换了，去年。
0: 啊，没事，这不重要啊，重要的是我刚才问您，像您因为如果是安装的原因，或者是本身材质的原因，或者冗余的原因，不会只有你一辆车裂，还有没有别人裂？
2: 就我身边的朋友的话，没有买这个车的，反正我看到网上有很多跟我一样的情况，都蛮多。
0: 啊，就网上有人裂，你身边朋友没人裂啊？网上帮我查一下，因为他如果是批次问题啊，他不可能是一个人裂的，他怎么可能就他自己裂？太阳就盯着你晒，对吧？这不可能啊！你稍等一下，我查一下啊！你稍等，现在给我查，多不多？那哪家店告诉我来？
2: 我买这个车的这地方是吧？
0: 对，
2: 哦，等一下，稍等一下啊。
0: 我查一下，这个对吧？
2: 武汉汉德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0: 啊，武汉的汉德堡，您稍等啊，抓紧时间。你稍等啊，稍等一下，宝马来了吗？宝马全国客服中心。然后如果有宝马车主有这个情况的，你跟我说一下啊，让我也了解了解。哦呦，你还好，不是很多，几个？有个五六个。
3: 三四
0: 十来
3: 五
0: 个，
3: 六，
0: 十来个，还没到年份呢。而且有些地方它太晒的不太稳，再过一年试试。那是说实啊，这个更加佐证了夏先生可能不是自己的问题啊。没关系，宝马提出依据嘛。你说是外部原因，请举例嘛。
3: 什么外部？
0: 什么外部原因嘛？你说是我敲的，没关系的，你给我敲一个，
3: 对。
0: 你给我敲一个你能够敲出这种裂痕的，可以的，对不对？这那咱讲道理是不是？来，宝马全国客服中心，你们这个工艺品质可有所下降啊？你这 Z 时代、这时代、那时代的啥时代呀？啥时代也不能开裂啊！来了吗，宝马？来，宝马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哎，女士贵姓啊？
4: 啊，免贵姓周。
0: 哎，周女士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三幺五姓常向您问好啊，周女士。夏先生找过你们，夏先生找过你们，24款的宝马525Li，副驾驶仪表台的装饰板裂了，好几个地方裂，不是一个地方裂哦，裂了。你们说它是外部原因，这个消费者找过你们，你帮我看看你们的处理进度。
4: 啊，好的，看到这个客户确实有过致电。
0: 什么处理进度？他自己整的。
4: 啊，那这个问题我会记录清楚，我会转交给我们的客诉的专业的工作人员，后续给您解答的。
0: 不是，你现在你们系统当中看不到吗？你们的处理进展、处理进度。
4: 啊，明白的，明白。你想协助客户尽快解决处理问题，那这个情况就是我需要做一个反馈了。
0: 嗯、啊，就是你们系，我这么理解，你们系统当中现在查不着，你可以帮我反馈，对吗？
4: 啊，这个问题的话，我会在通话结果第一时间反馈到我们的。
0: 可以的，没事。
4: 后台同事来。
0: 没事，没事。这样啊，女士，我跟你说两句话啊。第一句话，消费者不认可你们现在做出的判断，说的外地原因，我也不认可。为什么不认可？是因为如果是外地，只有一个地方会裂，它是多处开裂。嗯，多处开裂不可能，我哪儿我都碰着吧？我哪儿故意把你们内饰搞坏，让找你们索赔吧？不可能吧？对不对？当然了，如果说你们我有依据的，就是他外地弄的，也可以提供出依据即可。第二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刚才我说嘛，如果装配原因，不可能一辆车，可能好几辆车。我一查网上可不少啊，你们的内饰开裂的，你们是什么原因？安装冗余不够，材质变差。还是什么原因？为什么导致你们内饰会开裂？我善意的提醒你们啊，现在因为这车时间还不长，才两年不到，时间再长一点，内饰如果是因为你们安装配问题或者材质问题，它再开裂可就不是一个两个了。我希望你们能重视，好吗？
4: 嗯，都已经记录清楚。
0: 特别好，谢啊，特别感谢您。上次电话不要挂，外边跟我们记者聊啊。下回要给我回复，没回复我明天还会找你们啊。真行。下一位还有吗？没有了哈，没有的明天吧，好不好？朋友们啊，有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很多朋友都怀疑是减配。 我也有这个怀疑，但是我不能说
5: 材质上的减配，
0: 对，我不能瞎说啊，这个都要有依据的。你比如说你这个笔你减配了，你拿出依据来，比如说你拆开之后原来这个笔套啊是这么厚的，现在那么厚了，得有依据。当然各位，你遇到汽车问题没有关系，你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或者你有投诉没投诉，你只想跟我聊聊天的，欢迎各位点击头像私信我们。
5: 私信我们。
0: 特别欢迎各位点赞点关注加粉丝团。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遇到问题的不一定要非打电话，点击头像把你问题私信过来也就可以，好不好？那行了，今天节目就暂时先到这儿啊，各位我们外边聊啊。

0: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啊，天啊！
1: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为大家放的这首歌呢，叫做《仿佛是昨天》，演唱人辛晓琪和赵传。这两个人如果说有什么交集的话，那应该就是滚石是李宗盛。对李宗盛而言，身边朋友真实的故事或者感受都是他创作的源泉。想当年，赵传因为一次意外，音乐创作室里的作品大半被毁，变得一无所有。李宗盛帮他写下歌曲《我是一只小小鸟》，为赵传迎来歌唱事业的黄金期。而李宗盛和辛晓琪合作《领悟》的时候，更是放出话来，在他心里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把这首歌唱得比辛晓琪更好，所以彼此之间算是非常有默契的。来听李宗盛创作赵传辛晓琪的这首歌《仿佛是昨天》，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我是张燕。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呢，来自于陈慧娴的《千千阙歌》。1989年，当年正值事业巅峰的陈慧娴，为了学业宣布暂别歌坛。在当时有一场叫做《几时再见》的演唱会当中，她穿着一身白纱的公主裙，流着眼泪演唱《千千阙歌》，那幕画面感动了很多人。所以此后，很多人也许跟我一样，每次听到这首歌，心里面会浮现出的是离愁别绪，是不舍之情。也许在我们的歌单里面，并不是每一首歌你都喜欢，但是你不得不承认的是，当这首歌一出现，你就可以想到它是曾经的某一个时间节点的代表。因为经典让它和那个年代不可复制的、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一起。我是林哥，《千千阙歌》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齐秦，《无情的雨，无情的你》。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爱别人。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3: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4: 开在为春风，
3: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5: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的唱歌来自于大家都很熟悉的陈奕迅的一首，对他的歌唱生涯来说是里程碑式的作品，叫做《浮夸》。据说在《浮夸》之前，他一度陷入到瓶颈当中，有了《浮夸》之后，他的星运就一路走高。如果真要挖一挖这首歌最早的创作背景，他是作曲人 CY 在伦敦听到张国荣的死讯之后写下来的。他想表达的情绪是震撼、悲痛还有不解。我们都知道 CY 对张国荣付出后来的音乐影响很大，两个人也多次的合作，他们的组合也被奉为经典。除了事业上之外，生活当中两个人也是很好的朋友，所以他为张国荣的离世写下了这首歌。后来陈奕迅出唱片选中了这首曲子，没想到重新填词之后却与当年的初衷大相径庭。陈奕迅的这个版本里面，歌词的故事从悼念张国荣变成了一个不得志的小人物的呐喊。浮夸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张惠妹的《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这首歌是出现在张惠妹爆红的那张姐妹专辑当中的作品。我还记得那一年，大街小巷都可以听得到这首歌。歌词里面唱，只要你好好久久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哪个女人对爱不自私不奢望。在张惠妹的率领之下，对于男人在男女之间的情感当中的位置进行了讨伐，也算是比较犀利或者比较女性主义的作品。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那英的《梦一场》，要知道1998年那首《相约酒吧》曾经是多么经典的画面，而2018年的央视的春晚当中，他们俩的合体亮相大概也是当晚最有热度的一个时刻。无论是对于流行音乐的意义还是对于时间的意义来说，都是特别值得期待的事情。而关于这两位的友情呢，其实也已经有好多年，早在合唱《相约酒吧》之前，他们两个人的缘分就已经开始了。当年1997年，那一年的王菲已经成为整个香港歌坛甚至是华语歌坛最为瞩目的歌手，1996年还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可见她当时到底有多红。而就在差不多同期，那英因为要开拓香港的市场，于是也签约了王菲的同一家公司，两个人成为了同门师姐妹。再加上因为都是北方人，所以他们的个性相投，很快成为了好朋友。1997年，两个人不仅开始了同门的情谊，也首次合体亮相，演唱了《同桌的你》。再后来呢，就有了1998年央视春晚舞台的那一首《相约酒吧》。这么多年过去，两个人之间的感情不但没有渐行渐远，反而更加坚定地站在一起，这也是颇为令人羡慕的事情吧。听完了那英，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齐秦。这几年齐秦的声音已经大不如前，我们只好在原来的 CD 唱片当中来怀念他年轻时候声音里面的清澈和美好吧。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看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大家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每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在2018年看过一个纪录片，叫做《奇遇人生》，其中有一集呢是主持人阿雅和演员春夏去美国的阿肯色州追龙卷风。看了这个纪录片才知道，原来在全世界有这么一个极小众的群体，他们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就是追龙卷风。我想在绝大多数人的心里，龙卷风是灾难，会带来惨重的损失。但是呢，在这样一群特殊的外国人的眼中，龙卷风是一项很刺激的极限的娱乐项目。这群人呢有个名字叫做 Storm Chaser，而这一项充满了刺激、心跳和欢乐的项目就叫做 Storm Carsing。 15年前美国的追风者只有几百个人，而现在已经发展到了数千甚至上万人。我看了一个留学生记录的，他在阿肯色州的寄住家庭当中参与了很多次的追龙卷风，也听说了很多的爱追龙卷风的人的故事。他印象最深的那个故事呢，是发生在2013年，有一场世纪龙卷风席卷了俄克拉荷马州。住家的爸爸一行人和另外一个三人团队，其中包括了一个著名的气象博士，一个气象博士的儿子，还有一个毕业于加州伯克利的摄影师。他们一起吃完了早饭之后呢，就分头行动。最后呢，气象博士一行三人因为科学研究，为了尝试得到更多的细节，而被卷入了龙卷风。所以追龙卷风呢，看起来好像挺简单的，但其实呢非常的难。作为一个合格的追龙卷风的人，既要有专业的知识，又要有硬件的设备，要看得了雷达云图和复杂的美国的乡村地图，还得变得了天空积云的走向和路线方向。

想。作者形容追龙卷风呢，就像是钓鱼，你得经得起几个小时的观察等待，还有可能那一天空军。追龙卷风又像赌博，在半个周的范围内同时会有很大的积云变动，有些能够成为龙卷风，而有一些呢正是声势大雨点小的残次品。据说现在国内也有一些人加入到了这个小众的极限运动的行列，但是呢，因为中国的龙卷风比较少，台风比较多，所以中国人更多追的是台风。是不是很小众很小众？那有没有类似的安全一点，但是同样能够给人的精神带来满足和乐趣的爱好呢？接下来呢，就要说到我们今天节目的重点了，一群追晚霞的人。说到追晚霞，我的同事908交通广播的介心，他应该就算是一个追晚霞的人。他跟我说，追晚霞这个事情已经成为了他生活当中最执着的仪式之一。每一个晴朗的傍晚，只要云层开始泛起金光，他就会抓起他的相机冲上阳台，或者是直接开车奔到我们台的最高层。他说那种感觉是一种极致的心跳加速，因为你在和太阳奔跑，和光线博弈。我有跟他聊过追龙卷风这个事儿，他说其实晚霞要比龙卷风更难追。龙卷风至少还有气象云图可以预测，但是晚霞太善变了，有的时候所有的条件都完美，低湿度，合适的云量，通透的大气，可就是在日落前的十分钟，一片你不知道从哪儿飘过来的薄云就能够让整场壮丽无声无息的消失。我就在想，这算不算是我们这一代人在都市生活当中找到了另外一种 storm chasing 呢？要拼装备，要拼知识，要拼耐心，也要忍受一次又一次的扑空。就像建新曾经跟我说，他说我追了3年的晚霞，拍到的失望大概是惊喜的10倍之多。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吧，才会让人上瘾。你永远会记得那些追到的瞬间，整个天空就像被点燃了一样，金红、梅子、橙粉一层一层地漫过来。那个时候你不会说话，只能够安安静静地站在那儿，感觉自己成为了那场光的一部分。所以你说追龙卷风追晚霞的，他们爱的到底是什么呢？我想可能不是龙卷风，也不是晚霞，而是那种把自己投入比日常生活更大一点的东西里的感觉。在那些时刻里，我们不再是盯着电脑屏幕上的上班族，也不再是忙着柴米油盐的普通人，我们成了一个追光的人。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趣时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关注收听。今天晚上节目的主角是一群追晚霞的人。你有多久没有认真的看过一次晚霞了？我是说，不是匆匆一瞥，而是停下来看着天空从蓝色变成金黄，再染上了绯红梅紫，看着云层如何被光线勾勒出金边，看着整座城市在这一片壮丽的光影中渐渐地安静下来。我想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似乎是一件很奢侈甚至有一点不务正业的事情吧。但是在中国有这么一群人，他们的生活就是围绕着朝霞和晚霞展开的。今天晚上我想跟你展开讲讲关于他们的故事。在追霞的人看来，霞是充满细节的。朝霞由蓝调时刻开始，先是低调的蓝紫色，日光烧上了云的边，渐渐地变成了魔鬼红，然后金光起来，天就亮了。晚霞却是相反，起初呢多是金黄的日光，慢慢地呈现出不同的红调，有时是橙红，有的时候是绯红，有的时候是火红。夜色越近，云的色彩越柔和，无论什么颜色，天都会暗下来，回归到蓝调时刻。霞起霞落是追霞人最期待的一天。如果没有霞，很多人会说生活真的没有什么滋味儿。比如小邝，30岁的他在上海一家高级粤菜餐厅的后厨工作，他的工作朝九晚九，一个礼拜，他的工作朝九晚九，一个月只能够休息4天。他从来不舍得请假，他会把假期攒着，等到有晚霞预告的时候他再休息，所以说他的假期是跟着晚霞走的。今年的7月2号，他知道上海有朝霞，于是呢就找了一座100多米的高楼，一夜没睡，守在那儿。他看整座城市从暗到明，那天朱红色的朝霞烧了40多分钟。看完朝霞，他赶回饭店后厨上班。他说，我一边切菜一边想着刚刚的朝霞，一不小心切到了手，但是一点都不痛。他说，即便切到手也是值得的，看到了这样的霞光，我会觉得其实我的生活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去年小邝无意加入了一个同号的微信群，那个群里都是喜欢看霞的人，名字叫做中国朝晚霞爱好者，这也是群主的社交账号名。大家都是因为他聚在了这儿。群主很神秘，大家都不知道他是谁，年纪多大，做什么工作，只知道这个神秘的朝晚霞爱好者每天都在网上发布朝霞晚霞的预告地图。他会用一个橙红色的不规则的椭圆画出当天中国大地上可能会发生朝晚霞的地方。群友们说他是中国预报朝晚霞最准的人之一，可以说指哪儿打哪儿。群里有一个上班族，他会在凌晨出门，开车到200公里之外的城市，只为看一场朝霞。还有一个月收入10000多块钱的工人，会花费10万买摄影器材，就是为了拍到好看的霞。有一个上夜班的职员，每天早上6点钟下班，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拍朝霞，然后才是吃饭睡觉，睡醒了又赶去拍晚霞，再去上夜班。他说，我的生活是被霞光分割的。他们曾经在群里举办看图猜霞的活动，仅凭着一张照片，他们就能够说出这是哪座城市哪一天的晚霞。霞光是转瞬即逝的，但片刻的云层和霞光都能够让一个人铭记。有人为了追霞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2000年出生的傅修东是这个群里年纪最小的追霞的人之一。大学毕业之后，他在南京上班，上班1年多，经常为了追霞请假。看到今天有晚霞预告，他就会立刻给自己的领导发信息，说我有事儿先下班了。有的时候他是在南京追，有的时候在上海、苏州追。有一次公司聚餐，他给领导敬酒，领导开玩笑说：“哎，我是不是工资给你开的有点高啊？”傅秀东只是笑了笑，没有接话。他心里想，宁愿不上班，我也会去追的。我是把追霞放在了我的工作前面。2024年，为了追霞，傅秀东来到了深圳。
他找了一份工作，在南海的海上钻井平台。跟原来办公室的工作不同，他是钻井平台的钻工。钻工的分早班和晚班，早班时早六点到晚六点，晚班的是晚六点到第二天的早六点，是五天轮班一次。海上很寂寞，每天除了钻井就是吃饭睡觉，工友们都比他大十几二十岁呢。他说我们聊不到一块儿。然而他的工作时间往往和霞错开，即便遇上，钻井平台四周都有高高的围挡，他看不到开阔的海域和霞光。这样的日子，中国晚霞爱好者的群聊就成了他的寄托。他看着钻头上上下下，钻头起来会停几分钟再下海作业，趁着那几分钟的空隙，他会抓紧时间看群聊，看今天哪儿有好看的霞，群友们有拍到了什么样的霞。傅秋冬可以工作一个月休息一个月，工作的那一个月结束，直升飞机呢就会到南海去接他们，带着所有的行李飞回到陆地上。在他休息的那一个月，他就可以安心追霞了。傅秋冬说，我喜欢登高追霞，他总觉得自己处于低处，总想去高处看看。过去他认为在高处拍摄张晚霞的人一定要很有钱也很有时间，说白了就是社会地位比较高的人。那些视野宽阔俯瞰全景的观测点往往都在高档写字楼或者是高级小区的顶层，外人进不去。普通人要找黄牛带要花50到500块钱，而那些地方也被摄影圈称之为权贵机位。但后来他发现他自己也可以办到，他穿着网购的外卖员的工服，拎着奶茶袋子，里面装着相机。保安问他去哪儿，他随便说一个数字，对方就给他开了门禁。有的时候他紧贴着业主，像泥鳅一样钻井扎机。他会和物业聊天拉家常，不用刷卡不用刷脸，坐着员工电梯就坐到了楼顶。高处的感觉真的很不一样，城市的灯光亮起来，背景是蔓延天际的朝霞或晚霞，他觉得自己不属于深圳，但是属于这片天空。很多人不理解他，为了霞一定要这样生活吗？他说看到霞烧起来的那一刻，他的大脑是空白的，什么也不用想，人生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

欢迎你继续锁定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的电波，来收听今晚的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每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今天晚上要和你分享一群追霞的人的故事。3年前，绵阳人吴友在大凉山建大桥，每天都要穿过陡峭的山路去现场勘探，遇上了西南雨季，连绵的大雨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被困，山路走不动，工程延期，他每天抬头看天，心里只有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时候这雨才停。于是他就很笨拙地在网上搜西昌什么时候停雨，无意间就发现了这个博主，叫做川渝气象爱好者。他给这个博主留言，对方说明天下午会停雨，而第二天雨果然停了，他觉得好神奇啊。好奇心就这样渐渐地长了起来，他不仅想知道什么时候停雨，还想知道什么时候来雨。他就拜那个气象博主为师，请教气象原理，对方说很简单啊，就是高中地理知识。他给听愣住了，我没上过高中啊。从最简单的气象知识开始学习，他的师傅给他推荐了很多气象书籍、微信云图的软件。他每天从工地回来就窝在房间里看书、看云图，分析什么时候会落雨，什么时候会天晴。后来他也学着师傅的样子开了一个账号，叫做凉山气象爱好者，发布大凉山的气象。后来粉丝叫他梁老师，很久了就叫

然后他良师，听起来更像是一位扫地僧。有一个普通的傍晚，良师在收工之后依旧在看云图，他发现西昌头顶有一点点云，但是几百公里之内其他地方都没有，他就突然想，这云之下会发生点什么呢？每天日落过后，天亮了起来，天变成了红色，那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天空，他人生第一次看到那样浓烈的红色。他在气象书上找到了答案，阳光从远处无云的地带斜射过来，打在了西昌上方的云层底部，那原来这就是晚霞。他的好奇不再只关于天空的阴晴，他开始好奇什么时候会有晚霞，他甚至开始买编程书，编写代码测算什么地点会有晚霞。他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找到数据，用 AI 工具不断地精进晚霞的预报模型。2023年的7月5号，他发布了中国第一篇晚霞预告地图，同时把账号的名字改成了中国招晚霞爱好者。他的第一篇预告的评论区是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晚霞的照片，这个时候他才知道，原来中国有这么多晚霞爱好者，有人甚至为了追霞买了昂贵的摄影器材，或者是跨省跨地区的追一场晚霞。后来就慢慢的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期待他的预报，有人开始叫他大佬。每一次北上广江浙沪这样的地区有晚霞，他的粉丝量都迅速的上涨，现在全国有超过20万人跟随他的预告去追霞。现在扫地僧那个老梁已经不再是一个工地的测绘师，而是成为了一个专门预报晚霞的人。他的预报准确率能够达到70%到80%，这在国内是非常少见的高预测率，比大多数软件都好用。梁师说，他的秘诀在于人工修正，他不完全相信代码和 AI， 他会根据经验和气象因素一点一点的调整。他说，如果是我比较肯定的地方，那基本上是逃不脱的。听起来这是一个为全国追霞爱好者预测招晚霞的人，但是很奇怪，他自己很少能够看到招晚霞，因为四川盆地的云层厚，湿度高，大气不通透，群山环绕，而这些都是晚霞的天敌。梁师说，我一年到头都看不到2次晚霞。他也觉得自己被困在了这儿，每天他可以看到全国各地群友发来的晚霞，而我只有阴天和山峦。尽管如此，他还是每天坚持预报招晚霞超过2年，而且是免费的。他有超过30多个粉丝群，其中大多数都是满群，有相当于10000多的核心用户。听到这个数字，可能你的反应会是，那这种账号怎么变现呢？开号近3年，他没有接到任何一单广告，也没有卖过什么产品，他在完全用爱发电，用业余的时间看云图、跑数据、研究代码，分析霞光会出现在中国的哪一座城市。他说他喜欢霞，也喜欢通过他们和这么多人交朋友的感觉。

你有没有感觉到这两年每一年的盛夏八九月份，在很多个傍晚，你的朋友圈都会被晚霞刷屏。然而你知道吗，在中国有这么一群小众的爱好者，他们最大的爱好就是追朝霞和追晚霞。即便有这样一个群，有来自于全国各地的爱好者，但无疑追霞是孤独的，它只是一个人的乐趣。每一次追完朝霞，小邝回到集体宿舍，同事们也都醒来，他们会一起进后厨。同事们非常不理解，说你傻不傻呀。其他的厨师呢，就一边切菜一边问，整个晚上不睡觉去看朝霞吗？这样的疑问对小邝没有任何的影响。每一次看到朝霞的预报，他还是会在凌晨三点起床。他说，这个过程我很高兴，很过瘾就够了。人生重要的是过程，结果不重要，到最后不都是白骨一堆吗？他是广州人，初二毕业就没有念书了，进餐馆端盘子当传菜员。师傅看他端得认真，招他进后厨打杂活，后来就学备菜，就这样一点一点地当上了厨师。这些年为了能够多赚点钱，他去过十几座城市，现在他停在了上海。如今打工的高级餐厅人均消费1000多，经常开出的账单都是上万块。小邝知道这是跟他无关的生活，他唯一的念想就是攒着珍贵的假期好好的追晚霞。这种乐趣即便是身边跟他最亲近的人也不太明白。生活在深圳的学姐姐说，她的先生儿子都不知道她到底为什么要追霞，而很多时候她觉得晚霞就像我自己的玩具，我只有自己玩我自己的。她的家呢，就是很好的追霞地，阳台朝东，厨房朝西，无论是朝霞或者是晚霞，她可以第一时间看见。有的时候晚饭时分，他做着饭炒着菜，突然间就看到天边烧了起来，他就会立刻关火，菜也不炒了，噔噔噔地跑上楼顶看晚霞。他出生于1975年，50岁，明年就要办退休了，是这个群里年纪最大的朋友。他在广东最南边的湛江岛长大，那个地方三面环海，从家出发15分钟就能够抵达海边。从有记忆开始，他就在追霞。10来岁的时候，就喜欢和小伙伴们去海边看日出、看朝霞。他在码头的办公区待了3年，那3年不加班的傍晚，他经常能够看到晚霞，尤其是夏天，晚霞可以烧很久。从公司到家要坐2个小时的班车，那3年的霞光使他觉得在深圳打工也不算那么煎熬了。身边的世界是静默的、不解的，但是中国朝晚霞爱好者的群聊一直是热闹的。只要今天有一场晚霞大烧，不管在哪个城市，大家都会关注，都在讨论。经常打开群聊就是几百条未读的信息。在这个群里，群友们都不知道对方的姓名，只用网名称呼对方。很多人都非常感谢这个账号的存在，这个小圈子聚集了各种各样的人。有人呢是摄影圈的老法师，有很高级的器材和摄影经历，而有人只是普通的打工人，用摄像头都不灵光的手机拍下。也有人财富自由，也有人失业了很久，有人是高三生，有人已经追到了退休，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在这里。很长时间以来，这些追霞的人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到底有什么意义？香菜是普通的上班族，他说晚霞是可以让牛马们获得苟延残喘的一个瞬间。每次当他疲惫至极的时候，看到晚霞又觉得自己可以了。晚霞比人类存在的早太久，它是一个先于我们就有的东西。有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不是我们在看晚霞，而是晚霞在看我们。几年前，学姐姐的父亲患癌去世，随后几年身边也有好朋友突然离世。她说，人生其实没有什么来日方长，当你觉得很苦恼，有一些事情解决不了，就去看看天空，看看日落，看看晚霞，你会发现你就是宇宙当中的一粒沙，没有什么事情是大不了的。

又回到那个问题，追侠到底意义何在？他们说，看晚霞的时候大脑是空白的，什么都不用想，人生从来没有那么轻松过。对于很多像他们一样曾经经历低谷、漂泊和失落的人来讲，晚霞就像一双温柔的手，把他们轻轻地托起。在宏大的自然面前，人类会感觉到自己的渺小，从而忘却生活的琐碎。工作、婚姻、房子，这些或许是我们社会定义的所谓的意义。但你抬起头，那片免费的、公平的、属于每一个人的霞光，它似乎在问你，亲爱的，今天你过得快乐吗？换用一句五条人的歌词吧，歌里说，虽然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但晚霞确实会让生活更加的美丽。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都是节目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可以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4: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
1: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七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高级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持久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5: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 上班的时间，你是
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8: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5: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5: 忘记烦恼。

0: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快点！
1: 下班路上做自己，
0: 做了自己你就了不起。
1: 这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送出的
0: 《心花一路放》，
1: 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燕大鹏。
1: 新的一周又开始啦，
0: 是的，全新的一周开始喽。
1: 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跟最近就是这个出现的一个新的国家标准有关。是在二号的时候，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一个新版的家用儿童学习桌椅的国家标准。
0: 哦，
1: 大家都知道，现在不像我们以前了，就是饭桌上也能写字。现在小朋友们要买专门的那个学习桌，大家也知道，学习桌呢
0: 不便宜，
1: 对，小到千把块钱，大到万把块钱，
0: 什么
1: 都有，对，一万多的都比比皆是。你让隔着镜子坐的人，你为什么要这样讲？
0: Are you sure?
1: 所以今天就是根据这样的一个新的国家标准，因为这个国家标准就提到了嘛，比如说什么声控啊，什么远程升降啊，这些花哨的功能其实没有太大的必要，它重点就是防挤压，保证孩子的使用安全。
0: 是孩子在学校用的学习桌还是在家里用的学习桌？
1: 都可以啊，你条件好一点的学校不也会采购一些比较好的学习桌吗？但是大部分是家长自己采购。所以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关于这个买
0: 给孩子，
1: 哎，给孩子买过的东西，就是你给孩子买过什么相对比较贵的东西，你在买之前纠不纠结，买完之后实际花钱用下来你觉得值不值。如果说现在还没孩子，也可以来说一说你的爸妈给你买过什么贵的东西
0: 啊。
1: 这个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今天应该有不少朋友要讲到大路灯这个事情了吧。
1: 哦，
0: 跟我讲到什么一个儿童护眼灯几千块啊，我讲什么的要几千块啊。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在6:15以后会带各位了解一些本土资讯。
1: 嗯，
0: 当然各位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22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今天的题目呢
1: 有点难，
0: 我跟怡子两个
1: 都读不通，
0: 光看题面就觉得
1: 不好做。
0: 题面是这样，
1: 反正不好做。
0: 游乐园的门票1元一张，每人限购一张，现在有10个小朋友排队，其中有5个小朋友只有1块钱的钞票，另外5个小朋友呢只有2元的钞票，而售票员呢他又没有准备零钱，那你这个售票员
1: 好难、
0: 哦、请问有多少种排队方法使售票员总能找得开钱？总能找得开零钱。什么？
1: 这然后大胖打开了答案解析，然后讲是什么？
0: 什么？你这个写的是什么？我这么多种吗？
1: 反正这个题我们不会啊，就是因为我们不会，所以才教给大家的。我们这个题目难度呢，没有任何标准
0: 可参考意义，
1: 就忽高忽低的啊。大家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222。就可以看到今天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啦。
0: 第一个答出来的朋友呢可以获得我们今天的一首歌曲点歌权。
1: 好，终于有学霸说这个难了。好，
0: 谢谢，
1: 成功，
0: 谢谢。
1: 你知道我们的水平已经低到无法判断这个对他们来说到底难与不难。
0: 但你跟我讲这道题目是小学生奥数题，
1: 那你不能这么讲。小学生那你这什么来着，2468你不也没猜对吗？
0: 2468
1: 的下一句是什么？
0: 快来数一数啊。门前大桥下后面才是2468。
1: 好了，参与方式就是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0: 当然也记得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啊，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对，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1: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茫茫宇宙中有一种神奇的生物，这种生物不玩游戏，不聊 QQ， 天天就知道学习，回回年级第一。这种生物可以9门功课同时学，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他的学习了。这种生物叫别人家的孩子。
1: 眼大胖
5: 啊，
1: 你 你怎么又在玩电脑？你看看人家隔壁的小虎，他玩吗？
0: 不玩。
1: 那他学习好吗？
0: 哎，挺好的。
1: 人家就是因为不玩电脑，成绩才这么好的。哦。
4: 这种生物考清华往北大，能考硕士博士圣斗士，还能升级黄金白金和水晶级。他们不看星座，不看漫画，看到电脑就想骂娘。这种生物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甚至会刀枪剑戟斧银钩叉，而我们只会吃喝拉撒。
1: 眼大胖、啊、你怎么又在玩电脑？你看看人家隔壁小虎，他玩吗？
0: 玩啊。
1: 那他学习好吗？
0: 挺好的。
1: 你看人家成绩好的才玩电脑，你成绩那么差，你还好意思玩电脑？
4: 他们是团员、党员、公务员，将来还可能知道地球为什么这么圆。这种生物长得好看，写字好看，成绩单也好看，就连他的手指甲都是双眼皮的。这种生物每天只花10块钱都觉得是奢侈浪费和犯罪。
1: 眼大胖，哎，怎么又在玩电脑？你看看人家隔壁小虎，他玩吗？
0: 玩啊。
1: 那他学习好吗？
0: 我跟你讲不好。
1: 你看他就是因为玩电脑学习才不好的，你还跟他学？
0: 妈，你在玩我吗？
4: 这就是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首，别人家的孩子。
5: 眼大胖，
0: 妈你说吧。
1: 你怎么又在玩电脑？
0: 我知道，是不是要看一下隔壁的小虎了？
1: 他玩吗？
0: 不玩。
1: 那他学习好吗？
0: 不好。
1: 你看看人家成绩差的都知道不玩电脑，你呢？
4: 可能你妈永远不会理解，你玩电脑是为了查查学习资料而已，玩游戏只是为了学习一些历史知识。而当你妈突然推门走进房间的时候，大部分时候你都是因为学习时间太长，眼睛太累，所以想看看电脑桌面，放松一下眼睛罢了。
1: 眼大胖，一天到晚就知道玩电脑，你看看人家隔壁的小虎。
0: 好了妈，我跟你讲这样好，我不玩了，我再也不玩了。我跟你讲，反正不管人家玩不玩，成绩好不好，最终的结果肯定都是我不能玩电脑。我是眼大胖，这就是生活。
6: 来自余文乐、艾热、王以太带来的哀人。
7: 谁啊？
6: 哀就是
7: 哀，悲哀的哀啊。
6: 对，但是你也可以把它
7: 对理解成那个哀、
6: 就是、人、嗯、哀人和艺人的那个哀人。
7: OK。一个人带着几块钱。

0: 谁是你的爱人？
1: 我的爱人、啊、
0: 那是我爱人。好，谢谢。接下来我们
1: 爱的人，
0: 我相信大家就是有了孩子之后会发现，其实你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应该就是你的宝贝
1: 啊。
0: 啊，不是吗？
1: 宝贝啊，
0: 所以你给他花钱，
1: 不是你的，对，不是应该是你的对象或者老、
0: 啊、
1: 老公或者老婆，
0: 那不是，那肯定不是，
1: 或者你爸妈吗？
0: 肯定是孩子，
1: 就一定是孩子，
0: 一定是孩子，
1: 那不一定哎。
0: 哦，你现在可以这样讲了。
2: 等以后肯定就不是了，是吗？
0: 没有，那倒也不一定。
2: 等以后有孩子了以后，肯定就不是这样子的，是吗？
0: 这个不可以比较，这些爱不能比较的。
2: 那你刚才说，那你肯定都是孩子。
0: 因为我想引出的话题就是，你可能给自己买贵的东西的时候会想纠结很长时间，你可能给爸妈买贵的东西和给爱人买贵的东西的时候也会考虑一下性价比，但是有人要跟你讲，你用了这个东西，你孩子以后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
1: 可能搞二幺幺，
0: 你就会觉得你舍得给他买，
1: 这是搞诈骗的吧？
0: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你给孩子买过什么相对比较贵的东西？之前买之前纠不纠结？买之后使用下来，你感觉值不值 ？P.S. 学区房不算，这个不在我们的
1: 这个怎么不算呢？
0: 我们
1: 学区房就是啊，
0: 就是房子这个东西它太特殊了，我们就暂时不讨论。
1: 那不行，
0: 说一些实际的物品，好不好？好，实际的东西，好不好？或者是你现在如果没有孩子，你也可以来说一说你爸妈曾经给你买过什么比较贵的东西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1: 我对于贵的东西没有什么太多的概念，
0: 就是相对来说，比如说我们那个年代，我觉得买随身听和复读机就已经很贵了。
1: 哦，这样是吧？
0: 对吧？那时候是大几百吧，就是那个
1: 三四百吧。
0: 对呀、啊，对呀、啊。我爸妈都没有给我买过什么贵的东西，那个年代只给我买过一个 MP4 吧。
1: 哦，初中的时候我是买了 MP3，
0: 嗯
1: 啊不是，初中的时候应该是一张 CD 机，
0: 给你买，那时候 CD 机很贵哎，
1: 哦，
0: 就那种圆的嘛那种，
1: 对，便携式 CD 机、啊，
0: 就对你有点太惯了，我不是我讲，
1: 然后被我同学搞丢的了，
0: 然后你让他赔你了吗？那为什么不赔？那么贵的东西，
1: 他初中的时候写同学录上面还跟我写了这个事情，
0: 嗯。
1: 说不好意思把你的这个 CD 机给搞丢掉，他叫他的名字我到现在还记得，他叫李寒琼。
0: 不是，他也没有打算以后有钱了之后再还你一个，
1: 没有，
0: 只是说就对不好意思就没了
1: 啊。但他上面说的是以后有钱了我会还给你的
0: 啊，你去找他。
1: 然后过了这么多年以后，我好像是加过他的微信，
0: 嗯，你找他，
1: 他好像也没有在啊，他加了我微，就是我们两个加过微信以后，他曾经好像也提过这个事情，
0: 嗯、
1: 就是加上的那一瞬间，他好像提了这个事情。
0: 因为他怕你不认识他，哎，就是搞丢你那个 CD 机、那个、
1: 妈妈 CD 机的那个、
0: 嗯，哦，
1: 但他也没讲要那个
0: 啊，所以你爸爸妈妈给你买过 CD 机，复读机买过吗？
1: 买过，
0: 复读机
1: 啊
0: ，MP3 买过吗
1: ？MP3 我不需要了呀。
0: MP4 买过吗？
1: 没有。
0: 然后呢？接下来就是电脑，
1: 电脑没有
0: 大学的电脑了。
1: 大学没有买电脑，大学是我大学是在大二的时候还是大几的时候才买的笔记本电脑。
0: 所以你中学阶段就拥有了复读机、CD 机，
1: 嗯，
0: 还有吗？随身听有吗？
1: 随身听没有，我不用随身听。
0: 对，那你都有了 CD 机了，还有什么随身听啊？
1: 啊，
0: 嗯。所以、就是，
1: 但是那个 CD 机我其实没用多久，
0: 嗯，
1: 因为不是被他弄丢了吗？
0: 但是你爸妈那很舍得给你花钱啊，那很贵啊，你不会跟他们说是要学英语吧？
1: 没有，你看，这是我跟他的聊天记录，2020年，我加的他，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执念这么加你吗？
0: 你是涛涛？
1: 没有，他讲你是燕林涛吗？我讲你讲对了，不会是要找我还 CD 机吧？我说你还记得？你讲的这样，我讲。你想对了，我就是要这台。
0: 你想怎么样？
1: 看老板诚意吧。他说赔个 MP3 给你，MP3 也没赔啊。
0: 哎，不错，他还主动说要赔你来着。
1: 他讲只是赔个 MP3 给我，也没看他赔。
0: 所以你要我怎么说？就是
1: 败家，每个败家子啊，总有不同的败家方式。
0: 嗯、
1: 你说这个就行了。
0: 嗯，好。嗯，
1: 所以我爸妈可能在这个方面确实给我买过吧，
0: 就是太容易满足你了。
1: 哎，
0: 你还要去外面打游戏，
1: 嗯，
0: 不是吗？打游戏还被逮到了。
1: 我跟其他的孩子相比，我到网吧去的时间
0: 不算多是吧？
1: 不算多、
0: 嗯，
1: 他们去网吧的时间真的是从家里面偷钱去网吧。哎， 我没有到偷钱去网吧的这种地步。
0: 嗯嗯，
1: 而且我对于
0: 净跟坏的比，不跟好的比。那林子忙不讲，你们需要有的人这一次网吧都没去过来，啊？
1: 哪个没去过？
0: 真是的，
1: 我们伴娘都跟我一起
0: 去，这是不是就是家长的一贯？
1: 我们叠名都跟我一起去，去了一个
0: 天是吧？那对，那人家为什么同样是次，那为什么人家是叠名，你是最后一名来？那为什么来？
1: 对。小的时候总是被这样的事情问得哑口无言，现在到了这个年纪了，
0: 还是一样哑口，
1: 居然被这个话问得还是有点哑口无言，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问我应该如何作答？
0: 啊，好，来来来，回答问题。
1: 你呢？
0: 我爸妈给我买的比较贵的东西，就是一个 MP3， 一个是照相机。
1: 嗯，
0: 照相机也不算是给我买的吧。首先，我爸也喜欢玩照相机，然后那时候呢，
1: 海鸥吗？
0: 我不知道叫什么，就那时候要用胶卷的那种。
1: 哎，那个时候都用胶卷。
0: 对，然后他还给我拍了不少照片，嗯，美其名曰为了我买的吧，反正，但是我也没怎么用过。我们后来上大学不是有摄影课吗？我还是拿着那台老古董相机去上的课。
1: 哦，被同学笑了吗？
0: 我们摄影老师都没见过那个相机，这么老。嗯，我爸妈我现在给孩子买的比较贵的东西还，那无非就跟大家差不多，一个是电话手表比较贵一点，就上千的哈，一个是电话手表，一个是学习机。
1: 学习机是我们想象中的小霸王学习机的那个学习机吗？
0: 现在的学习机其实就是一个平板电脑
1: 啊，就 pad，
0: 哎，就是个大的屏，相对屏幕大一点的平板电脑，美其名曰里面只有学习内容，没有玩乐内容。
1: 哦，
0: 其实呢，只要他不想学习，里面什么东西都可以当成玩乐内容。
1: 那就跟我们当年去危机房打，就是打字抓小偷的那个游戏，我也可以把它当成是游戏一样吗？
0: 对对对。哎，当时就想象的很好啊，这个学习机拿来可以让他预习啊、复习啊。
1: 我知道。
0: 其实他除了完成课内作业以外，已经没有什么多少时间去复习和预习了，而且他也不会愿意主动去学习。这年头，主动学习的孩子相对来讲还是少一点嘛。所以，反正一切以解放家长为目的的这些昂贵的玩意儿呢，反正到最后都没有达到你预想中的那种效果，要不然就是学习效果不好，要不然就是并没有解放家长。
1: 我一开始说到的那个什么大路灯、护眼灯之类的，
0: 嗯，
1: 这种东西你没给他买吗？护眼灯，
0: 我买的学习桌上面带一个灯。
1: 那你的学习桌就很贵了。
0: 不贵，我是网上买的。
1: 嗯，网上买的也要1000多？
0: 没有，几百块钱。
1: 你这样
0: 把这些链接都留着。
1: 不是几百块钱他还带一个护眼灯，
0: 对，
1: 还带一个这个什么伸缩调节的这种功能，
0: 还送椅子
1: 人家那

0: 1000块钱买的是什么呢？
1: 所以
0: 算什么呢？
1: 大路灯我不是说它是智商税，因为我没有研究过啊。但我据我所知，只要你在小孩做作业的区域把大灯开着
0: 就够了，
1: 同时开一个小灯，就是它的环境亮度和它的那个书桌的区域亮度，同时都亮起来，不是，而不是像我们小时候就整个爸爸妈妈为了省钱嘛，省电嘛，把所有灯都关着，只有你那个台灯是开着的，那样其实很伤眼睛，你知道吧？
0: 啊，
1: 就是它的周围的环境也是亮的，它那一块也是亮的。我觉得只要你读写姿势正确，应该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否则那就是你这遗传因素的问题了。不要把什么东西都想着用，对吧？
0: 啊，
1: 我自己个人见解啊，个人见解，大家来说一说。反正今天的话题就是，从小到大你给孩子买过什么相对比较贵的东西，用过之后你觉得值不值？如果没孩子也可以来说一说你的爸妈给你买的比较贵的东西啊。
0: 来自苏慧伦的《我到底是怕你什么》，
1: 怕你不好好学习，
0: 怕你塞我。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1: 小美，给你，这是我这个月的工资哦。
2: 好嘞，来，给你这个月的零花钱。
1: 好，小美，这100块。
2: 怎么啦？你少喝点酒，少玩点游戏不就行了？
1: 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工作，一个月你给我100块钱零花钱？
2: 怎么啦？你想干嘛？
1: 这100块钱，我花得完吗？
2: What？ 啊，
1: 你就不能给我一点零钱吗？对不对？100块钱我花不完的了。哎呀，你给我10块20块就好了。哎，这都过去一个月了，小美还不给我发这个月的零花钱，我买皮肤都没有钱了。哦，是不是忘记了？哎，你说我要不要提醒一下她？
2: 大胖，来吃饭了，今天吃面，给你。
1: 哇哦，小美，你这碗面的水准比外面餐厅卖的还要高哦。
2: 那当然啦，
1: 这碗面绝对值100块，100块哦，小美，这碗面绝对值100块啊。
2: 哦，对了，我这个月的零花钱还没有给你啊。
1: 哎，是，哎，想起来了。
2: 对了，大胖，你刚才说啊，我这碗面好吃到值100块，那你吃了这碗面，抵了这个月的零花钱吧。
1: What do you say？
2: 吃吧吃吧，吃吧啊！哎，都好吃的哭了。
1: 我是叶大胖，哎，这就是我的生活。
4: 上班的时间，你是
5: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6: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7: 下班之后，你是
8: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9: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6: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0: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4: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7: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华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邦。
0: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啊，就是当然呢，育儿的过程当中就是在不断的花钱呐，但是花钱的这个基础上，你这到底是哪笔钱花的比较多呀？所以今天就来聊一聊，就是你给小孩，你给你的孩子买过的东西当中，有没有买过相对觉得比较贵的东西？你觉得值不值？买之前有没有纠结？啊，这个买过了用了一段时间，觉得怎么样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好，这个无所谓说，想了一下，给孩子买的最贵的单个个品就是延缓近视的角膜塑形镜，就我们俗称的 OK 镜啊。
0: 不，这是一个东西吗？
1: 啊，第一次一套下来10000多。
0: 啊，
1: 关键是一年多一点呢就要换一次，
0: 那就是塞到眼睛里的那种是吧？
1: 对，也得小10000。
0: 哎，
1: 10000多。
0: 现在不是就是那种矫正的，就是像眼镜一样戴着的吗？
1: 它是夜间
0: 不用戳眼睛里面了，
1: 它是夜间佩戴，戳眼睛里面。
0: 哦，
1: 李丽说生过宝宝之后给宝宝买过最值得的东西大概就是婴儿提篮还有安全座椅和婴儿车了，加起来大概快10000咯。但是宝宝一出生就坐提篮，后面对于这个安全座椅婴儿车的安全带呢完全不抗拒，我就觉得很值得。
0: 其实很多人就是现在的一些就安全观念啊比较好的父母都知道，就出生的时候就给他买提篮。然后
1: 为什么买提篮啊？
0: 提篮就是婴幼儿阶段他没有办法坐的时候，你就躺在，
1: 一直躺着吗？
0: 对，就提篮这个东西是在开车的时候用的，跟安全座椅一样的东西，你知道吧，是为了保证他的这个在行车过程当中的安全性。但我当时也是买了比较贵的安全座椅，但是说实话就是被浪费了，因为小孩一开始坐安全座椅的时候就很抗拒，但后来呢就是为了保证安全，我们在长途的时候是逼他一定要去坐，但是在城市道路当中就没有硬要求他去坐。其实这样做是不对的啊，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这样做是不对的，这样就是你就应该要从一开始就养成他坐安全座椅和安全提篮的这么一个习惯，要不然他后面就会很抗拒，因为他谁会喜欢束缚呢，你知道吧，肯定会不喜欢你给他捆着嘛，所以这也很正常，所以一开始养成习惯这很重要啊。
1: 好吧，大哥子说我儿子5岁，目前给他买的贵重物品不多，要说最贵重的应该是给他买了一双足球鞋300多，谁知道呢他不太喜欢踢足球，跑去打篮球了。暑假呢还报了篮球班，不过有一项买的比较多，不是东西，是门票，它也是个东西，各种海洋馆啊、动物园啊、游乐场啊，那门票一个比一个贵啊。特别是商场里的那种游乐场，几个地方经常充卡，但是他在里面呢跟小朋友玩那个滑滑梯啊，跑来跑去确实也很开心，交了朋友还锻炼了身体，比在家里面看电视还是好一点。
0: 橙子说小天才电话手表暑假给孩子买了一个2000多，现在就是好一点的电话手表上千，是大家都好像都习惯了，它就是这个价位，但事实上那个屏幕非常小，如果小孩他不玩手机去玩他的电话手表的话，其实对视力的伤害我觉得反而更大。
1: 那小天才说我们当时设计的初衷是不是不让你玩游戏，所以这个是需要你们家长来做的，
0: 他们不玩游戏他们聊天，
1: 那我们没有设计他这种所谓的要长时间聊天的功能，你也不能因为说我们有然后因为屏幕小孩子近视了你就怪我们。
0: 好，不怪你不怪你，哎呀，
1: 那是你们家长没有做到位，
0: 没有管控好，
1: 对不对？
0: 都是家长的责任，
1: 就是你们家长的责任。
0: MW 说一年买一个黄金生效，
1: 什么必须
0: 黄金生效吊坠，
1: 当你说到黄金两个字的时候，
0: 就一年买一个，就是那一年的生效的吊坠，
1: 多
0: 一年买一个，
1: 多少克？
0: 已经集齐了12生肖，准备等出价的时候陪嫁，现在看起来还挺划算的。
1: 怪，买多少克？
0: 他没说多少克，但你最少也得2克吧，2-3克吧，吊坠。
1: 哦，哎，你这么讲的倒是也是啊，你现在也可以开始给你家孩子，
0: 没这个钱，我自己都还没有大金镯子嘞，真是。
1: 不是啊，他不都讲了吗？每年你就给你家孩子就准备个2克5克。
0: 现在不是在高位上吗？ 随风说五月份孩子近视的时候给他配了一副眼镜，花了1500块钱，然后当时因为近视度数比较高又买了一个大路灯，花了600块钱。其实那个台灯正常来讲一般人家买几十块钱就行了，但是考虑到孩子近视就买了一个比较贵的，希望对视力和学习都有好处，不是打广告。这一次检查孩子视力度数也没有涨，从5月1号到今天还降了几十度，所以感觉真的挺欣慰的。
1: 哦，很好，
0: 就这个等是吧，冷巴度是吧。好的呢、
1: 哦、谢谢你们让我们知道了。郑爱医生说，我最头疼的其实是经过玩具店，他们兄弟俩腿都走不开了，我还得绕路尽量不走过玩具店。家里面现在已经可以开一家玩具店了，但是他们还要。那你给他们买的玩具有没有算过你是两个？
0: 我没办法算，其实你要买玩具，因为你几乎每个周都在买，每个星期都在买，每个假期都在买。
1: 那你每周你就从那个网上给他买9块9，然后拿那个桶从那个车子里面舀出来，然后给你发的那
0: 种。他要的是那个逛街的过程当中突然间看到心仪的玩具，然后爸爸妈妈就毫不犹豫的帮我买下来的那一瞬间的快乐。
1: 爸爸给你搞了9块9200多辆的车子的那种。
0: 那种塑料你不能让他玩。
1: 为什么？
0: 塑料不好，有味道。9块9还200多辆，在哪去买？
1: 他不就往前面推吗？往前面推完了不就不玩了吗？
0: 茉莉说辅导班和学习机吧，反正都报。我也没办法，就跟着报。学习机还可以，他自己可以问学习机，减少了我用手机给他查答案的麻烦。
1: 圣友王说，我儿子呢喜欢买书，一进书店就要买，看得也快，但是书店里面的书死贵，说回家给他买一样的，网购都不行，赖着不走。书店里面的书几百块，网上50不到。
0: 哎，买书好歹就是我们当代家长不都是这个心态吗？嗯，买书总比玩手机好，对吧？哦、总比就你看书总比看手机好，其实也是这个心态。嗯、但殊不知不正确的看书姿势其实也影响视力，但我们就不愿意承认，对吧？小鹿说，给孩子买过最贵的就是学习机，6000多，哇！你这个是高级学习机哦，还是打折的情况下买的？当时想买的最贵的9000多，还好销售员说没必要买那么贵的，里面配置都是一样的，贵的也就是屏幕大一点，里面题库比较多一点，内存大一点。到了初高中小学，小孩学习压力大了，机会也作业也会越来越多，就很少有时间再看学习机了。买回来之后儿子很喜欢，每次预习不会的题目都会看学习机，而且现在课本改版之后也不用单独买课本了，我感觉省了好多事。姐姐，嗯，一本课本5块钱，一个学习机6000多，到底哪个更划算？到底啊，哪个更划算呢？嗯嗯，他说买6000多的学习机，不用买几块钱的课本了，你懂我的意思吗？
1: 哦，
0: 好，来继续。黄慕白说给娃买的最值得的是点读笔，牌子就不说了，笔不贵，但是呢要买配套的图书，家里到处都是。但是呢就因为买了这个点读笔，我们家2岁的，就是他家二宝才2岁嘛，2岁的娃娃也知道 please car truck， 所以觉得挺值的。我已经不只听一个家里有二宝的同学，就是朋友在说了，就是说大宝在学习的时候，大宝没学会，二宝学会了，特别是像英语这种语言类的是比较典型的，因为小朋友啊，2-3岁啊，
1: 他的
0: 对，正是在一些敏感期，
1: 对，
0: 嗯，
1: 所以他们的语言学的就会比较快，听的比较多了以后就学的比较快。
0: 坦克说，我给我家毛孩子买过猫笼子，是2层小别墅。
1: 哎，你别讲，那个猫别墅还怪贵的，几百块钱的。
0: 一个笼子几百块钱啊？
1: 哦，就网上的那种猫别墅呢，它分3层还有好几层的那种。那天茉莉不也在群里面发了一个吗？外面是玻璃门，也有可能是那种铁门带，就带透气会更好一些。然后里面是隔板，它可以在里面上下穿。笼子下面是
0: 什么笼子不能算上下穿？
1: 它 它得有一定的厚度，它才可以从中间从第一层往上面爬呀，不像我们人用的那个柜子，然后每一层
0: 就是复式是吧？
1: 对，你这么讲也对。突然觉得他住的是复式啊，他在我10000多一平的房子里面，他住复式啊，
0: 可以从一楼滚到二楼是吧？吴明说儿童座椅。3000多，孩子大概3岁多，我就一个人开高速带他回老家了，把我妈吓一跳。后来他也习惯了，用了也无所谓，一直用到5岁，刚好现在二宝能够接着用啊。如果说儿童座椅3000多块钱，两个宝宝都用到了5岁，那你很值了，对吧？
1: 那这个事情也是提醒各位，如果你给大宝都已经买过这些东西，又挺舍不得的话，那不行，再生个二宝吧。
0: 为了。
1: 不浪费
0: 充分的利用，所以生了个二宝是吧？我是没朋友可送了嘛。
1: 然后突然发现生了二宝以后更费钱了，然后早知道就不生了。想着反正二宝都生了，那反正还能再用一下，再生一个三宝吧。
0: 乖乖，厉害厉害。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5: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6: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7: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6: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7: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6: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0: 好，话题的部分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说说你在你孩子身上花的最多的最贵的一笔钱，最好是说买的食物啊。
1: 不是讲吃的食物啊，
0: 实际的物品，
1: 实际的物品。
0: 哎，对，
1: 就比如说浩这位朋友讲的是每年寒暑假的旅行，每次大概10000多，那这个中秋。

0: 大的那个家。
1: 你可会？
0: 不会。
1: 就是娶了媳妇忘了娘。
0: 不是，我爸妈过来。
1: 哦。
0: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过来吗？
1: 啊。
0: 因为前两天不是跟你说了吗？
1: 什么？
0: 我没跟你说是吧？啊，就保险公司给我妈打电话说600吧，6天5晚，去南京玩。
1: 哦哦，
0: 一个人。
1: 嗯。
0: 他打算带着我爸。
1: 嗯，
0: 两个人一起去南京。
1: 哦，然后顺便来看看你。
0: 对，反正是680一个人嘛。
1: 嗯，
0: 6天5晚啊。
1: 你怕不怕？
0: 我跟他们讲，你们不要买保险就行了。他讲没钱，应该买不了保险吧？我讲好好好好好，你跟他们最后说一下，最后不回老家，不回岳阳，让他们不要管你，或者让他们给你买一张到合肥的票，你们直接下啊。
1: 嗯，不过如果说是中秋国庆出去玩的话，应该就要考虑看一些秋景了啊，因为今天已经是白露节气了啊。现在一股冷空气正在影响北方，今后几天呢，西北、华北、东北等地将陆续感受到秋凉，最低气温的10度线将会逐步向南推到山西中部、河北北部一带。而在降温过后呢，北方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都会创下下半年的新低了，所以现在就对他们来说，早晚出门可能需要加件外套。其实对我们来说，现在早晚的温差也开始慢慢体现出来了，就是已经说白露这个节气附近啊，你能够感受到三个季节的状态，就是早上像秋天，中午像夏天，晚上像春天。哎，这样细细想，还真的是有点这个意思啊。嗯，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这个关于葫芦的事儿啊。大家也知道，之前这个绍兴的葫芦娃爷爷不是出圈了吗？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掀起了一股葫芦热。其实很早以前，葫芦就是有人盘葫芦，把它当文玩嘛。
0: 对，
1: 对吧？然后呢，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种的葫芦，有人得偿所愿，有人哭笑不得。河南的一位男子就是其中之一，他网购了微型文玩葫芦籽，下单之后之前呢，反复跟商家确认说我要小的那种小文玩葫芦哦，一定要小的哟。结果精心呵护了几个月之后，葫芦越变越大，越变越大，现在已经半人高了，已经变成了巨无霸了。眼看着这个连手都握不住的大家伙，这个男孩子说，我到底应该怎么去盘他呢？嗯，
0: 拿着眼在他上面蹭刮油在上面就行了
1: 啊，
0: 懂了？
1: 怎么个盘法呢？
0: 啊，就往上面那个盘就刮就行了啊。
1: 嗯，
0: 好，今天跟各位聊的话题呢，是关于给孩子买的最贵重的一些东西，有没有可能有时候你赔的那些钱啊，也算是其中的一种吧。
1: 赔的什么钱啊？
0: 孩子就把外面把其他孩子给打了。
1: 哦，这样的。
0: 或者在外面把商家的东西给损坏了。
1: 嗯
0: 啊，最近在湖北咸宁商场，有一名男童啊，骑着商场里面的粉色恐龙游乐车，你们都知道吧？
1: 嗯，
0: 说在商场的某些区域里面会有这种小车车。
1: 对，
0: 撞上了旁边手作店的柜台。多件陶瓷摆件呢被撞碎了，损失大概2000元。店家于先生说呢，恐龙乐园车呢，是由其他商家运营的，它没有一个固定的行驶路线，商场一圈都可以绕行。事发的时候呢，家长分心了，孩子操控的车辆，就是孩子自己坐在车子上面，撞上了货架。于先生说损失大概2000多，民警协调双方各承担50%的责任，家长还不同意。
2: 我这个怪我们吗？我们又不是我，你这个把它放在这个地方撞倒了，怪我们什么事了？
0: 还说让店家走诉讼途径。事发后呢，家长也没有道歉，抱着小孩就到恐龙商家那边去玩了。嗯，这个商家自己说啊，我自己确实会提起诉讼的。这个事情你们怎么看？首先啊，我看了监控视频，小朋友一个人坐在那个恐龙游乐车上面，
1: 嗯，
0: 就小恐龙游乐车上面，
1: 嗯，
0: 地点呢确实也是在商场内。那如果这么说的话，第一，恐龙游乐车的运营商家，他应该也有部分责任，
1: 嗯，
0: 对不对？你。

0: 你把车子租给游客的时候，那你就应该要想到这个问题啊。没有划分所谓的行驶区域吗？
1: 允许他运营的时候你就得考虑这个问题。因为现在其实好多商场里面、
0: 啊、
1: 都会在商场的那个过道里面画，就是搞成一个大家可以开车的那个、
0: 哎、
1: 那个。
0: 还有我们也曾经在商场里面看到是有人驾驶的所谓的游乐车，对吧、
1: 嗯、
0: 拉到长长的一条、
1: 嗯、
0: 有时候我看到那种长长的一条我也怕、
1: 嗯、
0: 因为你都不知道后面的那个长度太长了，前面的人怎么看得到。
1: 嗯，爸爸的爸爸
0: 他倒也不叫
1: 啊，不叫吗？不应该是放音乐吗、嗯、
0: 第二个，确实家长应该承担部分责任。小朋友他自己骑在这个恐龙乐园车上面的时候游乐车上面的时候，他自己没有办法来控制啊，孩子还小啊，所以家长在旁边起到了一个看护作用。你家长没有起到看护的责任，撞倒了人家的货架，产生了损失，你不能说一点不赔吧，对不对？
1: 家长的三观决定了孩子以后的三观，
0: 嗯，
1: 还是应该有让他知道担负起该担负的责任，对吧？反正啊，育儿的过程当中大事小事连绵不断，总会让你觉得你今天刚刚解决一个问题，明天就会有新的问题这个到来啊。比如说这个，有没有就是家里小孩很小的时候喜欢吃手啊？
0: 有啊。
1: 嗯，然后有视频，有一个博主拍的他们家小朋友啊，看起来应该也就一岁，刚刚会走路，踉踉跄跄的，特别喜欢啃手指，特别喜欢啃手指，而且是啃哦，不仅仅是吸哦，是啃。所以他妈妈担心他受伤，然后自制了一个戒吃手神器。你是不是觉得一定是在手指上套个什么东西、让他不愿意吃，对吧、这个妈妈有点聪明，这个她用那个硬纸壳做成一个桶，套在了宝宝的手肘上，手肘、就是他弯曲的这个地方没办法弯曲，没办法弯曲，
0: 就打了石膏一样是吧、
1: 哎、对对对，然后你看这个小孩好奇，就手没有办法缩到嘴里，你知道吧？
0: 就把他整个手肘这个地方
1: 控制住了，
0: 往上面多打了一，就是多套了一点。
1: 对，
0: 啊，
1: 对，
0: 控制他吃手肘，控制他吃手指，
1: 他手就没有办法送到嘴边了，
0: 没办法弯了。
1: 嗯，
0: 孩子，现在还小，不知道该怎么摆脱这样的束缚。
1: 对，
0: 你慢慢的学会一下。
1: 但是其实这个小孩其实有点着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肯定有点着急，但是呢就是他是担心，他一个是细菌的问题，第二个就是
0: 啊有什么细菌，
1: 他嘴巴他有的小孩会把那个指甲都啃翻掉。
0: 哎，
1: 什么哎呀，
0: 好大事啊，哪个小时候没有啃过啊。哎呀，
1: 好了，我们今天的资讯部分就暂时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今天的这个话题跟大家聊的是，你从小到大啊，有没有给你家孩子买过相对比较贵的东西？买之前有没有纠结？买之后用过之后，你觉得值不值？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0: 来自张震岳的《无名的情歌》。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亲爱的，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0: 买全球，卖全球。今年我国外贸保持双向平衡，中国既是全球供给的超级卖家，也是需求端的超级买家。中国持续扩大的进口规模不只是数字的堆叠，更是全球贸易流向的真实写照。当越来越多的国家主动将商品运往中国，当各国农场、渔场和工厂因中国订单而获得持续运转，中国不只为全球打开了世界市场的大门，更是一条通往公共繁荣的道路。资讯有故事，聚焦中国超级买家，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今年以来，我国外贸延续良好态势，进出口双向平衡。在国际市场上，中国既是需求的超级买家，又是供给的超级卖家。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口达12.69万亿元，同比增长22%，增速高于出口8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进口增速跑赢出口。作为全球市场的超级买家，中国已成为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出口目的地。2025年，中国进口规模达18.5万亿元，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口规模更是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数据背后是一个个生动鲜活的贸易场景。一方面，从铁矿石到电子元件，中国制造业的深厚动能激活全球生产要素向中国流动集聚。另一方面，从榴莲到咖啡豆，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强大磁吸力又汇聚了全球优质消费品。中国正以超级买家的姿态为全球打开世界市场的大门。日前，出口中国埃塞俄比亚专场活动在埃首都举行，中埃两国共约200名代表和企业家出席活动并开展洽谈，签署了多项贸易协议，合同总额超过22亿元人民币。出口中国已成为埃塞俄比亚企业家们口中的热词。埃塞俄比亚咖啡出口商阿贝尔说，
1: 中国的零关税政策为我们带来了巨大优势，方便我们持续拓展市场版图，加强与中国咖啡进口商的联系。我与中国最大的咖啡进口企业之一签署了供应协议，我期待着未来中国市场前景光明。
0: 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之后的2个月，我国自非洲的进口额达到1938亿元，涨了23.5%。其中，非洲的鳄梨进口翻了1.3倍，苹果涨了89.6%，橙子涨了27.9%。业内人士表示，零关税举措激发了越来越多非洲企业开拓中国市场的兴趣，也进一步增强投资者对中非经贸合作前景的信心。埃塞俄比亚贸易和区域一体化部部长卡萨洪·戈菲说，
2: 随着中国推出的历史性零关税市场准入政策，非洲出口商获益匪浅，我们得以全面打开通往全球最具活力、拥有14亿消费者的市场大门。
0: 近日，在巴拿马奇里基省博克特地区落下帷幕的第30届巴拿马最佳咖啡大赛上，埃利达庄园的咖啡豆摘得水洗归下咖啡组冠军。拉马斯图斯兴奋地说，要和中国朋友一起庆祝这场胜利。在他看来，正是得益于中国市场对归下咖啡品质与风味的高标准，巴拿马咖啡生产者才能够在归下咖啡豆的精细化处理上不断进步。一次次味蕾上的双向奔赴，令巴拿马归下咖啡更加闪耀。近年来，巴拿马咖啡对华出口增长显著。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的数据显示，巴拿马对华咖啡出口额在2018年至2025年间大幅增长。2025年，中国已成为巴拿马咖啡第一大出口市场。本届巴拿马最佳咖啡大赛主评委范典注意到，越来越多中国买家开始在咖啡豆处理环节之前就前往巴拿马与庄园沟通定制批次。巴拿马咖啡庄园主也会频繁前往中国走访咖啡馆、烘焙商和买家，让市场对咖啡豆处理方式以及风味的反馈更直接地体现在生产环节。范典认为，随着市场信息、生产经验和技术能力在两国之间双向流动， 中巴正由咖啡贸易伙伴向更深层次的产业合作伙伴迈进。不止非洲，越来越多国家把中国视作核心目标市场，优质产品出口中国，看重的正是中国庞大的消费群体、完备的产业链配套以及持续扩大开放的坚定姿态。榴莲是我国第一大进口水果品类，近期进口榴莲大量上市，在位于深圳福田区的一家超市，榴莲被摆在过道中间显眼的位置。刚上架几个小时，超市当天备货的150公斤榴莲就已经卖出了一大半。一家超市的生鲜经理张聪义说，
3: 一般我们是在晚上的销售会比较好，今天可能会不够卖。
0: 记者了解到，近期进口榴莲大量上市，供应量大增，是目前榴莲降价的主要原因。海吉星农批市场是深圳市规模最大的一级农产品批发市场，批发档口内泰国榴莲、越南榴莲、马来西亚榴莲均有大量供应。该市场监测数据显示，8月1号至8月18号，榴莲到货近400吨，环比7月大涨50%。而这份远道而来的甜蜜，之所以能够更快更顺畅地被送达中国消费者手中，背后是越织越密的跨境物流链路和更高效的入华通关流程。深圳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深圳口岸进口鲜榴莲总量同比增长41.92%，其中从深圳机场口岸进口鲜榴莲总量同比大增122.59%。深圳宝安机场海关物流员监管二科副科长朱敏介绍说，
4: 每天都会有榴莲进口，最多的时候整个查验场都已经摆满了榴莲。这边现在是我们通过快速的查验已经放行，企业已经提走了这个货物。
0: 榴莲常温下保鲜期较短，对运输时效、温控和转运流程要求极高。前来提货的物流企业业务负责人徐明燕告诉记者，近两年来，榴莲进口不仅流程更丝滑，冷链链路也更完善了。
5: 在马来西亚的这个果园的话，采摘下来之后马上会进行这个泡沫箱还有冰袋的一个储存，然后在源头呢就采取这个冷链车运送到机场这边。
0: 以前大部分榴莲进口主要依靠海运和跨境公路运输，运输耗时长，果品损耗率高，榴莲终端售价因此不菲。而现在依托中老铁路蓝莓快线冷链班列，榴莲、山竹、龙眼等东南亚特色农产品从万象装车26小时抵达昆明，2天内进入全国主要城市已成为常态。某果品公司负责人唐贵宾介绍，
6: 泰国南部经镇，它是从泰国经北路到云南，再由汽车给拉过来了，整柜拉过来的，温度的话一直都是维持在13度。
0: 今年中老铁路首次进口柬埔寨榴莲，老挝榴莲已获得舒华准入。2022年以来，海关总署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等5国榴莲舒华准入，进口来源持续拓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鲜榴莲进口量达186.8万吨，较2022年翻了一番。今年1至7月，我国进口鲜榴莲总量同比增长31.4%。总金额同比增长26.50%。近日，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在大连举行，农食产品贸易成为讨论的重点。不少代表都明确表达，希望更多本国特色农食产品能够进入中国市场。秘鲁经贸代表团成员英格利德说，
7: 我们有一个大的出口表，不仅有水果，还有蔬菜、水产品。幸运的是，我们对中国的出口正在逐年增加。
0: 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说，
8: 中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市场，尤其是对于我们的车厘子来说。
0: 目前，中国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已经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口来源拓宽，进口量水涨船高。作为全球超级买家，中国的进口购物车里可不是只有美食。浙江义乌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如今的义乌不仅卖全球，同时也买全球。

0: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的义乌进口商品城，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商品集中亮相，商户们的全球生意也越做越热闹。来自西班牙的火腿、尼泊尔的羊毛毡、非洲的工艺品等琳琅满目的商品摆满货架，每一款背后都连着一个跨越山海的故事。
1: 我以前没想看这个东西，没有，是来看看义乌的，看一下。以后呢，我看到众人喜欢呢，很多众人问我你买的在哪，有什么东西啊，开始哪几个石头。第一次我买是买石头，真的，以后找别的拿过来啊。
0: 来自马达加斯加的美丽，2009年来到中国。最初，他是将中国的商品销售到自己家乡。随着生意越做越大，他开始将家乡的各种工艺品带到中国来销售。客户群体也从义乌本地扩展到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而商户朱可则经营着一家专门销售马来西亚产品的店铺。得益于国内消费市场的快速发展和通关效率的提升，朱可的客户群体也在持续拓展。
2: 以前会认为燕窝链路很长，然后非常复杂，不好进口。但是我们从马来西亚的工厂通过义乌的海关到我们的保税仓，再到我们客人的手里，最快只要3天就可以到我们的客户的手里，就原装进口的燕窝。而且马来西亚的猫山王榴莲就是24小时就能从马来西亚的果园直达我们消费者家里。
0: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义乌市进出口总值达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进口增长39.1%。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的购物车里不仅有民生消费好物，还有大量来自世界各国的原材料、零部件、中间品，就此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在辽宁大连的北梁港，来自巴西、澳大利亚、几内亚的铁矿石在这里经过初步加工后，一部分供给国内钢厂，一部分再出口至全球各个市场。上半年我国金属矿砂进口值同比增长22.6%。北梁港海关副关长齐雪松介绍说，
3: 前7个月呢，北梁港口岸进口的这个铁矿石是708万吨，同比增长了17.3%。从西非运来的铁矿石，和国产的这种铁矿石进行配比以后，综合成本更低，而且效益更高。钢厂对这些个铁矿石就是特别的欢迎。
0: 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是我国重要的大宗商品进口枢纽。日前，在宁波舟山港曙浪湖矿石中转码头，英国籍散货船伯格布兰克轮在拖轮的协助下缓缓靠泊。在它的货舱中装的是开采自西非几内亚西芒杜的30万吨粉铁矿，这也是该码头首次接卸来自西非的大宗货物。舟山高新技术产业园管委会口岸事务管理局局长张宇说，
4: 这次曙浪湖接卸西芒杜铁矿，丰富了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矿产品的业态场景，有效优化了国内铁矿进口来源布局。
0: 今年1至7月，舟山口岸累计进口铁矿石4585.1万吨，同比增长3.4%，其中西芒杜铁矿进口量达108.4万吨。提到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不只是指规模庞大的消费市场，也包括全球第一大制造业带来的巨大采购市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机电产品进口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40%以上，成为进口增长的重要拉动力量。深圳是我国高科技产品的重要生产基地，也是机电产品、电子元件进口形势的风向标。记者采访时发现，上午9点，深圳湾口岸车流不断，一辆辆从香港来的跨境货车加紧通关，车上装载的是高精度电子元器件。一个小时后，这批元器件抵达珠三角一家存储产品的生产企业，卸货核验后将被送上加工产线，最终成为面向 AI 终端的存储模块。深圳一家科技公司质量部负责人黄芳说，
2: 一个
5: 智能终端订单下来，那么带动的不只是一个存储模组，还会形成原材料、设备等一串的采购。那中国市场出现的新需求，也在不断的转换为上游企业。

0: 的新订单。
1: 据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深圳市进口机电产品1.28万亿元，增长53%，占同期深圳进口总值的77.7%。也就是说，每花10块钱进口，就有将近8块钱买的是机电产品。一家供应链服务公司关务总监刘林介绍说。
0: 今年以来的话，同比去年我们的外贸量上升了50%，接近60%的这个比例，整体外贸形势是不错的，尤其进口这一块上升比较明显，主要产品是电子元器件、半导体、存储类产品。这批货物的话，上午还在收货，通关后下午我们就交付给客户，晚上就会上到产线。
1: 高科技产品进口高速增长的背后，是中国充满活力的制造业和超大规模市场对全球优质产能的强劲需求。高效优质的中国制造必然需要大手笔、大范围的全球采购来支撑。一进一出之间，汇集的是世界各国的供应商和合作伙伴。当前，中国车企正在成为跨国零部件巨头眼中的超级买家。23号，全球汽车零部件巨头法雷奥集团首席执行官佩里亚率高管团队抵达中国，开启中国市场的抢单之行。佩里亚表示，当前跨国零部件巨头正深度融入中国汽车产业的创新生态，中国超级买家的购买力正吸引越来越多外资企业加入中国汽车产业链，坚持在华长期投入。
2: 我常把中国汽车市场比作全球汽车业的健身房，因为这里汇聚了最高水平的创新、最强的竞争力和最快的速度。要在这样的市场中保持领先，企业就必须保持强健。对法雷奥而言，这意味着我们要更加本土化，做一家更懂中国的企业。
1: 作为全球的超级买家，中国不断扩大进口，也为各出口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产业机遇和民生收益。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穆尔坦是巴基斯坦最大的芒果产区，占全国产量约70%。眼下正值采收旺季，青年果农阿纳斯正忙着组织工人采收，而精心挑选出发往中国市场的优质芒果是他眼下的头等大事。
3: 我们的芒果分为 A、B、C 三个等级， A 等级专门供应中国市场，都会由我和团队亲自监督挑选、包装并发货。
1: 本可以留在城市工作的阿纳斯，在硕士毕业后选择回到家乡。在他看来，这片果园不仅是家庭几代人的传承，更因为中国大市场而充满机遇。今年，芒果农场主阿里汉自家的果园用上了中国芒果种植套袋技术，不仅无需喷洒化学农药，而且成品率提高了50%。这项技术一经应用，便迅速在当地铺开。
4: 中国市场需要的是高品质、达到出口标准的芒果。我们不仅有自己的质量控制检验员，还有巴基斯坦植物保护部门的昆虫学专家，全程监督热水处理流程以及包装过程。
1: 不仅种植技术在提升，芒果产业链的现代化改造也在加速。阿里汉还拥有当地最大的芒果热水处理中心，得益于今年拿下的首笔中国订单，这个中心目前已全面升级热水处理工艺，并实现了从农场采摘到包装出厂的全程品控。巴基斯坦商务部园艺发展与出口公司主任哈瓦尔·纳迪姆说，
5: 中国市场拥有巨大的潜力，过去我们每年对中国出口约25至30吨芒果，今年我们重点推动更多企业在中国海关总署完成注册，帮助巴基斯坦32家出口企业对接中国潜在采购商。
1: 纳迪姆告诉记者，最近当地又迎来了好消息，不久前中巴两国签署专项农产品检疫议定书，统一规范化加工消杀检测标准，今年获批的水果加工及热水处理设施数量已经从原先的25家增加至32家。多家国际机构指出，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进口活力持续释放，为全球供应链稳定运转、世界贸易增长注入强劲动能。星展银行高级经济学家谢佳希说，
6: 作为这个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其实中国庞大的进口正是贸易的一个推动的一个很大的动力。亚洲区了很多经济体都是出口导向的，比方说新加坡、马来西亚，他们对中国的同比的增长其实大概有20%到40%。那现在环球的贸易不太稳定的时候，中国的需求就会他们带来很大的缓冲吧。
1: 从巴西牛肉到智利车厘子，从铁矿石到汽车零部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经济体的出口商，为什么越来越离不开中国市场？因为中国不仅兑现了开放承诺，更用真金白银给全球经济投了信任票。中国买得越多，贸易伙伴的出口就越有保障，中国消费升级越快，全球供应链的活力就越充沛。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是共同的发展机遇，实实在在的赋能，以及持续稳定的需求支撑。中国超级买家为全球打开的不只是世界市场的大门，更是一条通往共同繁荣的道路。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动人的天辣，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并排。

0: 中国铁路的蓬勃发展离不开一代一代铁路人的薪火相传、实干担当。
1: 我特别的感恩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啊，让我从一名技校生成长为了高级技师，全国铁路系统的先进个人。
2: 雪莲速运呢，承载的是乡亲们增收的希望，丝路电商班列呢，实现了大家包邮的期待。
0: 他们展现了新时代铁路人坚守奉献、锐意创新、勇当开路先锋的精神风貌。
3: 一根电话线架起了我与旅客之间沟通的桥梁，每天我要接听电话超200个，而每一通电话都承载着旅客的期盼。
4: 我们通过唐鎏金银香囊，一个古代的艺术品，我们得到了启发，我们设计了新型的套筒，这也是一次我们技术创新和传统艺术的一个结合。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新征程上的奋斗者，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进入新时代，中国铁路事业发展日新月异，在服务国家战略、促进互联互通、推动经济发展、增进民生福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铁路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也承载着时代的重任。目前我国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0000公里，十四五时期高铁旅客发送量5年增长132%。中国高铁的辉煌成就，正是无数铁路人用汗水、智慧和坚守铸就的。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多市联运事业部班列经营部负责人王浩和团队一起，发挥铁路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当中的骨干作用，有效衔接水运、公路等各种运输方式，创新打造优质高效的物流产品。从业14年来，他常态化服务客户超过150家，组织开行班列超过20000列，发送货物超过200万标箱，累计为客户节约物流成本1.7亿元。
2: 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着生产和消费的各个环节。我和同志们为客户打造定制化的多式联运产品，真正做到了多快好省。为了解决多式联运当中的难点痛点问题，我和同志们成立了王浩创新工作室，主要围绕信息互联互通、产品规则统一、运输安全保障等开展课题攻关，形成了一批创新成果。在我们团队和各方的努力下，我们的多式联运一单制产品越来越丰富了。目前常态化运行的线路已经超过270条，基本覆盖全国90余个重要的沿江沿海港口。
0: 王浩介绍说，多式联运的核心其实是多种运输方式的高效衔接和标准统一，而一单制是破解其中的关键所在。
2: 我们又打通了水运和铁路的数据共享，客户只需一次委托即可享受全程的服务，极大地压缩了运输时间，同时降低了全程的综合物流成本。比如我们从吉林到昆明的北辽南运项目，原来传统模式下需要2次汽运短驳、2次铁路运输、1次水运运输，在仓储和换装的过程当中呢，会产生一定的货损，同时呢，全程运输时间在35天到40天。采用一单制产品之后呢，全程运输时间缩短了5天，综合物流成本下降了10%，同时在运输过程当中，我们实现了零货损。
0: 王浩说，经过不懈努力，团队成功打造了从乌鲁木齐到西安的雪莲速运班列和从西安到乌鲁木齐的丝路电商班列，还把这2条班列的运行时间控制在38小时，比起普通的货物列车缩短了10个小时，更好满足了快递电商货物运输需求。
2: 我一个朋友跟我说，他在直播间购买了新疆的哈密瓜，在查询物流信息的时候发现，以前坐飞机的哈密瓜，这次坐了火车。哈密瓜这种对运输时效要求很高的生鲜水果，选用火车运输，证明铁路的物流产品已经得到了快递企业的认可。 还记得当时为了解决新疆快递出江南进江慢的问题，我们深入快递企业一线，开展调研攻关，从包裹入库、包裹分拣到出库，逐一环节梳理流程，细致的梳理衔接时间，调整班内的发运方案，最终实现了全程的无缝衔接。雪莲速运呢，承载的是乡亲们增收的希望；丝路电商班列呢，实现了大家包邮的期待。我想我们做的不是一个物流产品，而是一条经济纽带。我想这正是我们这一代铁路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最佳方式。
0: 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国铁事业部服务经理全庆东从事轨道交通装备售后服务工作已有25年。
1: 我一直呢坚守在铁路的运维现场，全程参与了青藏铁路、拉林铁路等国家重点工程的机车运维保障工作。在高原坚守的这10年工作中，我坚持问题导向、创新破难，自主研发的在线检测装置呢，提升了故障诊断的准确率80%，用技术创新解决了现场的实际难题，参与重大的科技项目3项，应用专利6项，先进操作法2项，这些呢都有效地提升了国产机车的检修质量和运用的可靠性。我特别的感恩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啊，让我从一名技校生成长为了高级技师，全国铁路系统的先进个人。作为中车的一名产业工人，我将继续坚守在一线，脚踏实地的呢干事，为铸就大国重器、擦亮国家名片拼尽全力，拔出我所有的光和热。
0: 作为售后服务人员，对于铁路日新月异的变化，全庆东深有感受。
1: 早年出差呢，我乘坐的都是绿皮火车，速度慢，时间长，颠簸。那么现在呢，高铁4通8达，出行呢舒适畅通。我们维保的车型呢，也由以前的东风型内燃机车呢，迭代到了和谐型、复兴号。车辆的装备啊，更加的智能化、数字化。我们售后服务理念呢，也随之转型。由以往的被动的这个故障抢修式呢，转向了现在全周期的前置式服务保障，进入15.5，绿色、低碳和智能高速成为了我们现在发展的新任务。
0: 全庆东的工作室里有许多年轻的大学生，他们脑子快、思维活、创新力足，已经成为了岗位骨干、攻关尖兵、管理人才。
1: 那吸引年轻人扎根铁路，关键是啊，要搭平台，给呢机会，要畅通道，啊，借助我们的重点工程和一些核心的项目，让青年人在一线成长、锻炼。通过我们创新工作室、工匠大讲堂、还有技能大比武这些平台呢，开展传帮带，帮助年轻人更好的成长、成才。同时我们通过深化产业队伍建设改革，进一步畅通人才晋升的渠道，完善呢我们的这个激励机制，让更多的肯于踏实干事的年轻人有这个荣誉、有这个前途，还要有这个获得感，这样就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扎根于一线，为我们交通强国的建设呢注入我们青春的力量。
0: 北京铁路客户服务中心客服部科员王颖的主要工作是接听12306客服电话，随时解答旅客的各种问题。
3: 一根电话线架起了我与旅客之间沟通的桥梁，每天我要接听电话超200个，而每一通电话都承载着旅客的期盼。虽然每个人的需求各不相同，但我服务的初心始终如一。为了更好地为旅客服务，我和伙伴们在工位上都有一面小镜子，并不是用来化妆的，它是时刻提醒着我们要随时保持微笑。因为我发现微笑着说话能让声音更柔和，让旅客更安心。
0: 作为一名 天天和旅客打交道的铁路客服，对于这些年铁路的变化，王颖颇有感触。
3: 第一个变化就是铁路通达的范围越来越广，目前中国铁路的营业里程已经达到16.5万公里，其中高铁突破了5万公里，八纵八横高铁网越织越密，为旅客的出行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记得去年暑运的时候，一位先生致电我们，说自己的母亲病重，急需当天返回长春，但直达票都没了。我按照运行图一站一站的查，最终帮他拼出了一条换乘线路，让他顺利回家看望了母亲。这正是得益于咱们路网通达性的一个提升。第二点变化就是客运服务越来越人性化，这些年铁路服务不断地在提质升级，陆续推出了像候补购票、静音车厢和电子发票这类一系列的新服务新举措。现在咱们的宠物可以通过高铁托运了，雪具、自行车也能随车携带了，这些都体现了铁路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第三点变化就是旅客的需求越来越多样了，大家现在不光要走得了，更想要走得好。早些年致电我们，旅客问的最多的是有没有车，但现在变成了哪趟车是复兴号，哪趟车跑得更快。这证明咱们人民的生活水平提升了，幸福指数更高了。
0: 中国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孙志宏主要从事全断面隧道掘进机的研发和设计制造工作，他亲身经历了中国盾构机从零到一的艰难起步，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直至实现全球领先的跨越式蜕变。
4: 我记得2008年的时候，我参加了我国第一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复合式盾构机在工地现场的掘进组装和保驾护航工作，当时我们称为中铁一号。以后呢，我们一直从事掘进机的研发，我在做电气系统设计工作。在2020年的时候，牵头组建了专项攻关任务团队，主要从事全断面掘进机的核心技术以及智能化系统的研发工作。我很庆幸自己能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的科技创新日新月异，突飞猛进，也为自己能够成为锻造大国重器的一员感到自豪。我将为全断面隧道掘进机以及我们铁路事业的发展来奋斗。
0: 作为隧道掘进机装备研发的技术人员，孙志宏感受到近年来隧道施工现场的变化。
4: 在掘进机广泛应用以后，隧道施工、拥水、坍塌、突泥等一系列的安全风险得到了根本的改善，尤其是我们隧道掘进的效率和工程质量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这正践行了我们研发人员让隧道施

0: 工更好、更快、更安全的一个初衷。同时，我们隧道掘音机也大量的应用在了我们像株洲高铁、重泰长江隧道、深江铁路的跨海通道等一系列重大的施工项目，也助力了国产的隧道掘音机在全球范围内的领先的地位。进入15、17，我们一系列的隧道工程面临大直径、高水压、长大距离以及复杂多变的极端工程地质条件，这给我们掘音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我们已经列出了我们的攻关的计划和技术规划，主要呢是面向施工现场的技术难题和行业痛点展开研究。
1: 掘进机在工作过程当中，经过长距离的掘进，在特殊地质条件下会出现刀盘刀具的磨损，需要更换。作为隧道掘进机的研发人员，让孙志宏最有成就感、最有感触的是隧道掘进机换刀机器人的研发经历。机器人换刀面临空间狭小、结构复杂、末端重载问题，因为刀具有200公斤，机器人末端要抓得住200公斤的重量，同时执行的精度要达到1毫米以内。为此，孙志宏团队进行了长达5年的攻关。
0: 我们的滚刀是由一个大的螺栓固定的，这个螺栓的拆卸我们需要一个套筒结构，这个套筒我们设计了18套方案，这18套方案都不能完美的满足解决我们的问题。突然呢，有一天，这个我们通过唐鎏金银香囊，一个古代的艺术品，我们得到了启发。按照香囊的这个结构，我们设计了新型的套筒，这也是一次我们技术创新和传统艺术的一个结合。这个结构设计出来以后呢，它能够容忍，就是我们在对位的时候，在这个位置和角度上，在一定范围内的偏差，同时又能传递这个扭矩啊，几乎可以驱动一个30到50吨的汽车上坡，这么大的一个扭矩。也正是像套筒结构这种点点滴滴，支撑了我们成功研发出来的换刀机器人。记得第一次搭载的时候，应用在海外出口的项目，出乎了在场的所有专家的预料，他们不由得对我们伸出了大拇指。其实当时我们的内心心情也是很复杂的，一方面呢很庆幸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另外一方面是很自豪的，因为这又是一项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并且再一次验证了我们的隧道掘音机技术实现了全球行业的引领。
1: 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动车段地勤机械师马耀峰主要负责动车组检修工作，网友们都称他为动车医生。参加工作16年来，他检修的动车组车型有10余种，数量达上千列，为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驾护航。
2: 一列复兴号动车组大概有50多万个零部件组成，涵盖了机械、电器、信息控制等众多技术领域，再加上我国铁路路网规模大，东西南北气候差异明显，动车组长距离高速运行，这都对我们的检修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和同事们始终坚持精简细修，积极开展技术革新，研发推广了30多项创新成果。
1: 马耀峰说，武汉动车段共有职工3700余名，其中35岁以下的轻工占比达到75%，大家学历高，悟性好，肯钻研。在工作中，他以自己的工作室为示范，孵化出了8个职工创新工作室，覆盖检修各领域。
2: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但每一代人的青春都是大有可为的。中国高铁是国之重器，给广大青年人提供了广阔的施展才华的舞台。我也真心期盼青年人能够不辜负青春，不畏惧艰辛，用奋斗擦亮中国高铁这张亮丽的国家名片。我也会发挥好技能大师工作室的示范引领作用，吸纳更多青年人参与到技术创新攻关中，培育更多技艺精湛的高铁工匠。
1: 校十五五，马耀峰和团队抢抓智能化检修新机遇，主动应对车型更新带来的全新挑战。
2: 在我刚入职时，师傅就送给我一把手电筒，叮嘱我要把每一颗螺丝、每一个设备都得照明白。这把手电筒不仅是用来排查隐患的工具，更是我们师徒技艺传承和安全使命的接力棒。16年来，我用它检动车、查隐患，让我时刻牢记标准不能松、隐患不能放。在这把小小的手电筒的微光的照射下，我潜心钻研各类车型的检修技术，前后梳理形成了200项作业标准，编制了30套标准化视频教学课件，优化了23项工艺流程，把自己多年的实战经验不仅传授给了青年职工，也是把我师父追求精益求精的态度传承下去。这份守护列车安全的初心，就是我始终追求技能精进的动力。
1: 在马耀峰的职业生涯中，最难忘的是2024年春运期间的那场冻雨。
2: 武汉冬天很冷，但那年不一样，雨从空中落下时，树木、植被以及道路表面会结上一层薄冰，接触网和售电工也会迅速结冰，严重影响动车组运行安全，必须要尽快的除冰，恢复运输秩序，让旅客能够回家过年。那段时间，大伙儿们全力抗击雨雪冰冻的天气，与时间赛跑。我6天6夜没回家，白天上道打冰，凌晨直乘不载客的热滑车对接触网进行除冰打雪。作为一名地勤机械师，我要跟上铁路事业的发展步伐，做到同频共振，必须掌握动车组装备性能特点，吃透新一代动车组核心技术，必须拥抱人工智能时代，努力学习新技术，培育新质生产力，优化我们的工装设备，提升动车组检修质量和效率，必须发扬优良的作风，以钉钉子的精神破解各类难题，为动车组安全运行贡献自己的力量。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5: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6: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 FM 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7: 与您感受当下，
6: 感受人烟，
7: 感受人烟，
6: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8: 健康是什么？
9: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8: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8: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1: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8: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 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 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 咱们吃饭呢是为了给身体提供营养和健康，但是呢吃的不当则容易引发疾病。今天就和您讨论和吃相关的六种常见病。蛋白质被看作是生命的第一营养素， 但是调研数据显示，我国超过40%居民优质蛋白质的摄入占比没有达到推荐标准，距离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25到2030年提出的2030年目标尚有明显差距。与此同时，公众对蛋白质补充的认知普遍存在着很多的误区。那么怎样摄入蛋白质才算是吃对了呢？今天节目当中来和您说说。 定期进行适量运动不仅有助于预防疾病，还能够显著改善现有的健康问题，提升生活的质量。那么有9类人群建议多多运动。好，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马上进入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健康生活遇难题，
1: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和您共同来关注跟吃有关的健康知识。吃是为了给人体提供营养和健康，但是吃的不对则可能会引发疾病。今天将讨论和吃相关的那些常见病。我们常说病从口入，而现在的常见的痛风正是如此。痛风是由人体内的嘌呤代谢紊乱和尿酸排泄异常导致的血尿酸长期超过正常值，也就是高尿酸血症，造成反复发作的急性关节炎、痛风石、肾结石以及肾脏间质病变等等。痛风既然是由血尿酸增高引起的，那么提及痛风，我们就必须从尿酸说起。尿酸是嘌呤代谢的产物之一，细胞在增殖、分化、衰老和死亡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嘌呤，我们把这部分嘌呤称为内源性嘌呤。人体进食嘌呤含量高的食物之后，经过人体消化吸收，就成为外源性的嘌呤了。外源性嘌呤过多摄入是诱发痛风急性发作的重要原因。说到吃和痛风的关系啊，以下几点是明确的：高嘌呤食物可以使尿酸生成增加，过量饮酒可以促进尿酸形成，又能够减少尿酸排泄。啤酒等酒精饮品中嘌呤含量较高，富含果糖及葡萄糖的饮料影响尿酸的排泄。阿司匹林使尿酸在肾小管的重吸收增加，从而升高尿酸水平。痛风既然和吃密切相关，那么饮食控制就十分必要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容易做到的就是了解食物的嘌呤含量，减少嘌呤的摄入，比如避免食用嘌呤含量高的肝脏和肾脏等动物内脏、贝类、牡蛎、螃蟹、虾等带甲壳的海产品，以及浓肉汤、肉汁等。此外，还应该大量的饮水，多吃碱性食物，限制酸性食物的摄入。糖尿病的发生、治疗和预防都和吃有关系。吃饭升糖，食物当中的碳水化合物，主要是粮食，还有脂肪、蛋白质，都可以生成葡萄糖。糖尿病的糖和食物的糖是一个糖，由此可见啊，吃和血糖水平及糖尿病有一定的关系。我们可以通过管住嘴来预防和治疗糖尿病，就是讲究吃法，科学营养。具体如下，控制总热量的摄入，将体重控制在标准体重范围内。标准体重的估算公式就是标准体重的公斤数等于身高的厘米数减去105，这样算一下，看看自己距离标准体重还有多少的差距。要注意保证膳食当中碳水化合物供给量占总热量的50%到60%，蛋白质摄入量占总热量的15%到20%，脂肪摄入量占总热量的25%到30%。不同种类食物引起血糖增高的速度和程度不同，可以用食物性的血糖生成指数 GI 来衡量，建议生活当中多摄入低 GI 的食物。膳食纤维可以延缓食物的吸收，降低餐后血糖的高峰值，并且有利于改善血糖脂代谢的紊乱，增加饱腹感。建议成人的膳食纤维摄入量为25到30克，那么糖尿病患者可以在这个基础上适量的增加。这是每天的膳食纤维的摄入量一定要达标。除了食物的品类和所占的比例之外，一日三餐合理的分配也很重要。一般将食物按照1/5、2/5的分配在早中晚三餐当中。对于食物品类和总热量的计算，应该结合个人的职业、运动量、体重等等，由内分泌科的医生帮助明确方案。看似和吃不沾边的高血压，其实呢，也和饮食有关。长期摄入过多的食盐便是高血压的重要诱因之一，吃不对可能会诱发或增加高血压。 有研究显示，血压水平和高血压的患病率与钠盐的摄入量成正相关。摄盐过多与摄入高蛋白、高脂肪均属于升压的因素。此外，长期精神处于紧张状态，血糖、血脂代谢异常，吸烟、饮酒和肥胖等都可以引起血压升高。因此，高血压患者应该遵循以下的生活原则。第一是清淡饮食，减少脂肪的摄入，减少食盐的摄入，每人每日的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要控制体重，增加运动，戒烟限酒，减轻精神压力。肥胖啊，多是吃出来的。近年来，我国的饮食习惯、膳食结构和生活方式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肥胖者在我们身边越来越常见了。肥胖是一种以体内脂肪过度堆积、体重超长为特征的慢性代谢性疾病。肥胖的原因有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等等。遗传因素在发病当中发挥重要作用，环境因素当中主要是因为热量摄入增多和人体活动消耗的热量减少。遗传因素不能由我们自己决定，而热量的摄入则主要是由自己决定的。遇见美食就大快朵颐，超出的热量自然就会增加体重。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肥胖就是吃出来的。既然肥胖的发生机制是能量的摄入超过消耗，那么我们如果能够做到每日能量消耗大于摄入，长期坚持下去就一定能够瘦下来。建议通过以下方法来减轻体重，就是每日三餐按时定量，严格控制食物的摄入量，尤其是糖类和脂肪的摄入量，清淡饮食，少油少盐，适量运动，生活规律，心情舒畅，正常睡眠。那么和吃有关的疾病还有一个就是食管癌。引起食管癌的原因有很多，一个癌字三张口，胡吃海喝加瞎抽，吃的不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食管癌的确切病因尚不明确，但是和饮食种类和饮食习惯密切相关。长期饮酒和吸烟，进食粗糙以及过烫的食物等，使食管黏膜受到反复的刺激，引起炎症，进而使细胞发生突变，导致癌症。此外呢，缺乏维生素以及常吃含亚硝胺的食物，比如说腌菜、熏肉等等，也都是食管癌的危险因素。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对于预防和降低食管癌的发病率非常重要。不吃过烫的食物，10到40度的食物最合适，避免进食过快以及经常进食粗糙坚硬的食物。戒烟戒酒，饮食均衡，适当摄入新鲜的蔬菜和水果，补充足够的维生素、微量元素以及膳食纤维。胃癌和饮食关系也很密切，饮食习惯不健康，比如说吃饭狼吞虎咽、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等等，都可能会损伤胃黏膜，给胃癌的发生发展提供温床。与其等发现胃癌之后再治疗，不如及早改善不良的饮食习惯。每天应该按时就餐，不暴饮暴食，注意食物的多样化，补充多种营养物质，少吃烟熏、油炸、烘烤、辛辣刺激的食物，不吃霉变腌制的食物，低盐饮食，多吃蔬菜水果以及蛋白质丰富的食物，避免进食粗糙的食物，不吸烟，不饮烈性酒，多吃牛奶和奶制品。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补铁要吃什么呢？食物来源的铁可以分为血红蛋白铁和非血红蛋白铁。蔬菜、豆类、谷类、海藻、蛋、奶酪、贝类当中的铁都是属于不容易吸收的非血红蛋白铁。大豆、鸡蛋当中铁的吸收率不到10%，菠菜当中铁的吸收率只有1%。 而像动物肝脏、全血制品、鱼类、畜禽肉类是属于血红蛋白铁，容易吸收。比如牛肉的铁吸收率在20%以上，所以补铁还得靠后者。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5: 上网查一下看看。
4: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6: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4: 怎么问啊？
6: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您耳边的家庭医生。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刚刚和大家说了和吃有关的几种疾病，接下来呢还是关于吃，那就是蛋白质如何合理的摄入。蛋白质被称作是生命的第一营养素，但是调研数据显示，我国超过四成居民的优质蛋白质蛋、奶、肉、鱼、虾、大豆等的摄入占比没有达到推荐标准，距离中国食物和营养发展纲要2025到2030年提出的2030年目标尚有明显差距。与此同时，公众对蛋白质补充的认知误区普遍存在，有人误认为低蛋白饮食和吃素更养生，有人盲目地追捧高蛋白饮食，还有人将各种蛋白质补充剂作为摄入蛋白质的主要途径。蛋白质是维系人体生命活动的核心营养素，参与氧气运输、组织修复、免疫防御、体液调节和能量供给等全部的代谢过程，必须依靠每日膳食供给持续。一旦长期供给缺口超过10%，会逐步出现免疫力下降、肌肉流失、伤口愈合迟缓、内分泌紊乱、体能衰退等健康的问题。然而，调研数据显示，国内超过42%的居民在每日优质蛋白质摄入占总蛋白质摄入量没有达到40%，距离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25到2030年设定的发展目标2030年人均每日优质蛋白质占总蛋白质摄入50%的目标存在着明显差距。究其原因呢，主要有两点。一是认知误区带来主动的限食，就是限制的限。全国营养科普问卷统计表明，对于蛋白质的摄入，有72%的受访者认同主食吃饱就够营养，65%的受访者认为吃素更养生，不用吃肉蛋，58%的受访者坚信高蛋白一定会伤肾。三类误区直接导致居民的主动削减了优质蛋白质的摄入。二是传统膳食结构有先天短板。我国传统饮食以精致米面谷物为主，肉、蛋、奶、水产、大豆占比不足40%，远低于50%的目标值。米面等植物谷物的蛋白消化吸收率仅60%到70%，而鸡蛋乳清蛋白的吸收率可以达到90%以上。米面精细化加工，去除胚芽麸皮，进一步降低了蛋白质含量和氨基酸的完整性，加剧了营养的缺口。具体来看，6到18岁的学龄青少年群体在生长发育期的蛋白质需求较普遍成年人高10%到20%，但2024中国儿童少年营养与健康报告显示，国内56.8%的中小学生存在着挑食、零食替代正餐的习惯，39.2%的青少年每日优质蛋白质摄入没有达到推荐标准。60岁及以上老年人也是重点关注的群体。全国15个省的老年膳食专项监测发现，63.7%的老年人蛋白质每日的摄入量低于推荐阈值。然而60岁之后，人体肌肉蛋白合成率会下降30%，分解速率上升20%，叠加咀嚼能力退化，食欲减退，消化酶的分泌减少，极易诱发肌少症。因此，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的参考摄入量2023版单独上调了老年人群的蛋白摄入推荐标准。还有调查显示纯素食者人群当中71%存在着必需氨基酸配比失衡的问题，仅23%能够通过杂粮、豆制品、坚果实现氨基酸的完整互补。就是蛋白质摄入充足，减脂人群为了控制热量刻意减少肉蛋奶的摄入，但是约68%的减脂人群每日蛋白质的摄入不足，会造成基础代谢下降、肌肉流失，容易引发减脂反弹、乏力脱发、皮肤松弛等问题。
此外呢，有一线城市膳食调研显示，上班族当中约74.5%的人三餐不规律，81%的人早餐摄入主食，仅仅摄入主食，而且长期依赖重油重盐的外卖。许多人每日将优质蛋白质集中在晚餐一次性摄入，三餐分配严重失衡，白天的蛋白质供给均值低于推荐值。长此以往啊，疲劳、免疫力低下、代谢缓慢等问题在职场人群当中也是很高发的。蛋白质不仅要多吃，更要会吃。蛋白质怎么摄入才是吃对的呢？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版建议，18到64岁的男性和女性每日蛋白质的推荐摄入量分别为65克和55克，65岁及以上老年人分别为72克和62克。在摄入原则上，应该坚持日常饮食为主，根据年龄、身体状态、饮食习惯精准把控蛋白质的摄入量，注重动物性与植物性蛋白的多样搭配。对于日常膳食难以满足需求的人群，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合理选择合规的蛋白质补充产品，但要杜绝过量、单一、集中进补。一是要坚持三餐均匀分配，人体高单次的高效利用蛋白质的上限约为20到30克，单次摄入超过30克蛋白质，多余的氨基酸无法用于肌肉合成，会分解功能转化脂肪，或者是经肾脏代谢排出。调研显示，晚餐集中摄入70%以上蛋白质的人群，肌肉合成效率反而比三餐均分人群低41%。因此呢，建议早中晚三餐各自分配20到30克的蛋白质。第二呢，是要注意优质蛋白质在每日摄入蛋白质总量当中的占比，也就是说，人体每天摄入的总蛋白质当中，动物蛋白，比如说蛋、奶、鱼虾、瘦肉和完整的植物蛋白，比如说大豆制品的占比应该大于或等于50%。谷物蛋白、小麦等谷物当中的蛋白质仅做补充，不可作为摄入蛋白质的主要来源。需要注意啊，不可长期依赖某种单一的食物补充蛋白质，这样容易造成营养结构失衡。蛋白质来源要多样化。第三呢，是要拒绝过量的风险，蛋白质摄入不是越多越好，健康成年人单日的蛋白质摄入不要超过2克每公斤体重，长期超量摄入不仅会提升肾脏的滤过压力，增加尿酸生成，还会挤占蔬菜和全谷物的摄入，造成膳食纤维、维生素的缺乏，肝肾功能异常，痛风以及其他慢性病患者更不宜自行采用高蛋白的饮食。在日常食材选择上，主要推荐鸡蛋、牛奶、瘦牛肉、鱼肉、豆浆、豆奶、豆腐、黄豆芽等等。早餐可以选择一个鸡蛋和250毫升的纯牛奶，或者是200毫升豆奶，这样摄入的基础蛋白质就能够达到14.5克了。午餐选择100克的瘦肉或是鱼虾，以及100克豆腐，基础蛋白质可以达到26到29克。晚餐选择80克的水产，或是去皮禽肉和杂粮豆饭，基础蛋白可以达到14到16克，这样全天的天然食物蛋白总量可以达到54到60克，再搭配从主食中获取的谷物蛋白，就可以轻松达标55到65克的蛋白质的推荐值了。每周食材呢可以进行轮换，在水产方面优选深海鱼、禽畜肉，优选瘦里脊、鸡胸肉，减少肥肉。蛋和奶每日应该固定摄入，以保障氨基酸完整供给。此外呢，推荐通过谷物加杂豆、米面加豆制品同时，以实现氨基酸的互补，可以将植物蛋白的整体吸收率提升15%到22%。烹调方式上，优先蒸、煮、清炖，油炸会使肉类的油脂量增加30%以上，额外的热量也会抵消蛋白质补充的收益。所以呢，尽量的少吃或不吃油炸的食物。在重点人群上，
青少年处于生长发育期，更应该保证三餐中的蛋、奶、鱼、禽肉和豆制品的轮换食用，切忌用三餐用零食代替正餐。老年人既要关注摄入量，也要关注咀嚼和消化能力，可选择鱼肉、蒸蛋、豆腐、牛奶等软食。素食者应该重视大豆及豆制品，搭配全谷物、杂豆、坚果和种子，也能够达到每日蛋白质的推荐供给量。减脂和运动人群应该在控制总量的同时保证蛋白质的摄入，不能够长期只吃鸡胸肉，更不能以蛋白粉代替正常三餐。孕产妇、术后恢复者、慢性病患者以及肝肾功能异常者，蛋白质的需求和耐受情况更为复杂，应该在医生或者是营养专业人员的指导下来调整。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

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有哪九类人群要多进行运动呢？节目的后半段来和您说说。稍后回来，我们一会儿见。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我们来说说有九类人群建议多运动。根据生物学中的用则进废则退的规律，长期坚持运动对健康的益处是非常显著的。运动对于健康的积极影响覆盖着各类人群，其中慢性病的患者以及高风险人群可以从中获得更为明确的健康获益。定期进行适量运动不仅有助于预防疾病，还能够显著改善现有的健康问题，提升生活的质量。接下来就来和您说一说有哪九类人群建议多做运动呢？首先是心血管疾病的患者，运动是心脏康复的重要组成部分，规律运动可以增强心脏功能，降低心脏病的复发风险。心血管疾病患者通过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可以增强心肺功能，促进血液循环，降低血压和胆固醇的水平。此外，运动还有助于控制体重，降低血脂和血压，从而降低心脏病的发病率。糖尿病患者，运动有助于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帮助糖尿病患者更好地控制血糖水平。定期进行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可以降低血糖水平，减少糖尿病的并发症和发生风险。肥胖人群，运动是减肥和维持健康体重的重要手段。运动可以增加能量的消耗，促进脂肪燃烧，改善新陈代谢，从而帮助肥胖者实现体重管理的目标。此外，运动还能够降低肥胖者患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和某些癌症的风险。力量训练和灵活性训练可以增强老年人的肌肉力量，提高平衡和协调能力，降低跌倒和骨折的风险。有氧运动有助于维持老年人的心血管健康，延缓动脉硬化和其他心血管疾病的进展。还有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患者，运动有助于提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和哮喘患者的肺功能，增强呼吸机的力量，提升呼吸效率。规律运动有助于减轻呼吸困难，增强耐力，提高生活质量。心理障碍人群，运动被证明可以提高大脑中的内啡肽的水平，改善情绪，减轻抑郁和焦虑症状。此外，运动还能够提升自尊心，增强认知功能，整体改善心理健康状况。运动还有助于减少长期时间久坐带来的不良影响，比如说缓解腰背疼痛和肌肉僵硬，可以促进血液循环，降低久坐相关疾病的发生风险。适度运动可以帮助孕妇控制体重，增强心肺功能，缓解孕期的不适，增强体力，促进产后的恢复。运动还可以促使儿童和青少年的身体健康和生长发育，增强免疫系统功能，提高学习成绩和注意力，培养团队合作和社交技能。总之，运动对心血管疾病患者、糖尿病患者、肥胖人群和老年人尤为重要。通过定期适量的运动，这些人群可以增强心肺功能，控制血糖，管理体重和增强肌肉力量。那么要确保逐步增加运动量，循序渐进，选择适合的方式，保持充足睡眠和均衡营养，并且咨询专业人士，获得个性化的指导。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 最大的一度电。

0: 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4: 我轻轻呼吸。
5: 临睡觉之前梳梳头，头部的穴位较多，通过梳理能够起到按摩刺激的作用，能够平肝止痛明目等。尤其对于女性，坚持梳头能够畅通精气，疏通头部血流，滋养头发，防止脱发。梳头的时候一定要全头梳，不论头中间还是两侧，都可以从额头的发际一直梳到颈后的发根处，用牛角梳、玉梳、木梳最好。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6: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7: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不少新手妈妈在喂养方式上经常犹豫不决，不知道母乳喂养究竟有哪些益处。母乳不仅能够为宝宝提供全面均衡的营养，增强抵抗力，降低多种疾病的发生风险，坚持哺乳的同时呢，也会给妈妈带来不少健康的收获。今天我们来听解放军总医院第5医学中心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刘丽，带您全面了解母乳喂养对母婴双方都有哪些益处。
8: 母乳喂养可以降低婴儿感冒、腹泻、肺炎等疾病的发生风险。第一，母乳中含有白细胞、乳铁蛋白、大量免疫因子，对婴儿有保护性作用。母乳中的免疫保护成分为婴儿提供被动免疫保护。第二，母乳喂养添加辅食碗，避免婴儿接触其他可能污染致病菌的食物和水，也减少接触引起炎症反应的食物，比如牛奶、蛋白。第三，母乳喂养能够促进婴儿免疫系统发育，被动免疫是暂时的，母乳喂养能够通过激活婴儿的主动免疫反应而产生长期保护效应，因此母乳喂养可以防止婴儿感染性疾病的发生。母乳中有益于婴儿消化吸收的脂肪、蛋白质、乳糖、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能促进婴儿各器官的发育。其中蛋白质的含量是0.9到1.2克每分升，这个量恰到好处，适合人类幼崽发育的需求。分子量过大还会增加肾脏的负担。母乳中含有婴儿大脑发育所必需的乳糖，这个乳糖的成分也是高于其他哺乳动物，还有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影响大脑发育的甲状腺激素及其他天然化合物。母乳中的长链多不饱和脂肪酸，比如 DHA、AA、花生四烯酸，是母乳中脂肪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婴儿髓鞘形成、中枢神经系统发育的必需成分。初乳中含有高浓度的 AA 和 DHA， 在产后最初几天里，大量的长链多不饱和脂肪酸在新生儿中枢神经系统中的积累，给婴儿带来了巨大的益处。而母乳中的氨基酸比例适宜的蛋白质，也是促进婴儿大脑发育所必需的物质。比如由半胱氨酸转化而来的牛磺酸，它的含量就高达425毫克每升，是牛乳的10到30倍，能促进婴儿的神经系统和视网膜的发育。母 乳喂养可以降低母亲患乳腺癌、卵巢癌和产后出血的风险。哺乳期间，由于女性体内分泌较多的催乳素，而雌激素水平相对下降，卵巢会停止月经周期的组织学变化，减少排卵，甚至不排卵，能够降低乳腺癌及卵巢癌的发生。母亲的乳头和乳晕上有丰富的感觉末梢，当受到婴儿吮吸刺激时，将神经冲动传到大脑皮层，再下传到下丘脑神经垂体，释放缩宫素。缩宫素不仅能让乳房排空乳汁，同时也引起子宫收缩，促进子宫恢复，减少产后出血。
7: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现在啊，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动不动就低头刷手机，脖子和肩膀总是发酸发硬，不少人都成了名副其实的低头族，脊柱长期受到压迫，很容易悄悄出现劳损的问题。那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的姚子明主任医师将跟您聊聊日常该怎么守护我们的脊柱，和您分享生活当中实用的脊柱减压小妙招，以及如何选对床垫，远离颈肩腰背的不适。
9: 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呢无意间加入了低头族。我们颈椎呢本身正常的姿势下生理曲线是前凸的，低头的姿势呢本质上是对抗人体的生理曲线。长期的低头呢会让颈椎啊承受数倍于正常的压力，导致颈部的疼痛，甚至是颈椎病。那怎样调整自己来避免做低头族呢？首先把我们的电子产品或者要看的书籍呢适当的调高位置，放到一个举案齐眉的位置，这样来避免低头久坐。其次呢，要艰难的做仰头的动作，学生上课呢低头写东西啊和抬头听讲课要交替进行，课间的时候呢要起来活动一下，做做课间的操或者是颈部的保健操，比如说米字操。最后呢还要养成一个运动的好习惯，每天参加一定量的户外活动，不管是打球啊、游泳啊、舞蹈啊，还是体能训练，对现代经常久坐的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除了在专业场所，比如操场或者健身房，我们可以在工作或者学习的地方，或者在家里的碎片时间呢，做一些小动作，可以非常有效地打断脊柱的静态负荷，放松肌肉，恢复颈椎和腰椎的生理曲度。以下是四个每天适合做对脊柱极有好的减负小动作。一是颈部保健操，坐或者站姿都可以完成，用头顶在空中缓慢地书写米字，一次完成前屈、后伸、左右侧屈及旋转动作，每个方向保持3秒，重复5次，能均衡活动颈椎关节。二是扩胸运动，双肘后展至肩胛骨收紧，保持5秒，每组15次，每日3组，感受胸部的这种拉伸感，增加背部肌肉力量，改善胸椎和颈椎持续后凸的状态。三是坐姿旋转，坐在凳子上，保持大腿跟地面平行，双脚踩地，双手呢交叉抱在胸前，保持骨盆稳定不动，上半身向一侧旋转，感到胸椎有拉伸感，回正再转向另一侧，每侧重复10次。四是如果有条件，可以在瑜伽垫上做拉伸动作，比如说猫式伸展或者小燕飞等动作。除了以上四个小动作，如果每天能够起身做2次8段锦，对我们脊柱减负也非常有帮助。我们一天大约1/3的时间都在床上，因此枕头和床垫的选择非常重要。正确的枕头和床垫可以缓解我们白天的疲劳，缓解颈肩部和腰背部的不适。床垫要有适当的硬度，别太软，要有一定的弹性和支撑性。平躺的时候呢，腰窝不完全悬空，枕头大约呢1横拳高。平卧的时候可以辅助支撑我们颈椎的曲度。从材质上看，床垫选择硬海绵或者是乳胶类的，枕头选择荞麦皮或者是乳胶类的可能更合适一些。不过具体的选择可以根据个人的舒适度来决定。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新生儿一般不需要垫枕头，随着孩子的长大，出现了颈椎的前凸，开始能够独坐之后呢，可以选择薄一些的枕头。
7: 好，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 生活当中呢，不少人会选购保健食品，但是很多人存在着认知误区，误以为保健食品具备治疗作用。究竟什么是保健？

0: 食品该如何鉴别真伪呢？如何科学挑选？今天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健康教育中心监测与评估部的李丽研究员为大家科普相关知识，厘清常见的误区，提醒大家理性消费，避开选购的陷阱。
1: 保健食品是指声称并具有特定保健功能，或者以补充维生素、矿物质为目的的食品，并且不得对人体产生急性、亚急性或慢性危害。保健食品适用于特定人群使用，如孕妇、哺乳期女性、老年人、疾病康复期人群等。普通健康人无需食用保健食品。 提倡优先通过天然食物摄取营养。需要强调的是，保健食品是食品，不是药品。保健食品用于补充膳食营养物质，调节机体功能，不具有治疗作用，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78条明确规定，保健食品的标签、说明书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 内容应当真实，与注册或者备案的内容相一致，载明适宜人群、不适宜人群、功效成分或者标志性成分及其含量等，并声明本品不能代替药物。识别保健食品主要看蓝帽子标志和批准信息。在保健食品外包装主要展示版面的左上方，有一个蓝色草帽形标志。 下方标注“保健食品”四个字，标志下方为该保健食品批准信息，其中注册号以“国食建筑”开头，备案号以“食建备”开头。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保健食品标志规范标注指南》，只有经过注册备案的保健食品才准许使用保健食品专有标志。 并且在最小销售包装上应当规范标注，认准产品包装上的保健食品标志和注册备案信息，可以帮助我们快速准确地识别保健食品。保健食品适用于特定人群调节机体功能，因此首先应明确是否确有必要服用保健食品，对症选购并按说明书要求服用。选择保健食品的方法。 一是看食品标志标签，外包装上是否有蓝帽子标志与批准信息，食品标签上是否注明了成分与功能信息、用法与用量、生产与保质信息等，特别是必须要有本品不能代替药物的警示语。二是理智选购，不单纯以价格衡量保健食品的效果，不盲目跟风，不轻信广告宣传。 三是到正规商场、超市、药店等经营单位购买，并索要发票或销售凭证。四是可以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查询保健食品注册信息，这是判断保健食品是否合法合规、最权威、最可靠的途径。具体操作方法为：登录网站首页，在顶部导航中找到服务，按屏幕提示操作。 输入产品名称或企业名称，如果查询结果与包装信息完全一致，则可放心购买；否则可能涉嫌假冒或非法，需引起警惕。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我轻轻呼吸。
0: 西兰花、大蒜、绿茶，有无数种食物被人们寄予了防癌的厚望。多吃蔬菜水果，丰富果蔬种类，对健康是大有好处的。但是，指望吃某种特定的蔬菜就能够防癌是没有意义的。人体非常复杂，癌症也是。号称单一的某种食物就能影响癌症发病率，实在是想得太简单了。新鲜氧气，深深呼吸。 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0: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1: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2: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3: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4: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1: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2: 我们今天讲什么？
5: 孝经。
2: 为什么要讲孝经呢？
5: 孝乃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孝是道德之根本啊。
6: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
1: 百善孝为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敬父母，让我们用行动来诠释。
7: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8: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8: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8: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9: 小时候常常跟着妈妈一起念二十四节气歌，
10: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惊蛰春分在三月，清明谷雨四月天，五月立夏和小满，六月芒种夏至连，七月大暑和小暑，立秋处暑八月间，九月白露接秋分，寒露霜降十月全，立冬小雪十一月，大雪冬至迎新年。
9: 岁月如歌，四季轮回，时间就这样悄然划过。如今我又在教我的孩子念当年妈妈教过的歌谣，念着它就不由想起从前那些温暖美好的日子。
10: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
9: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愿它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快乐成长。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走！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1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
1: 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 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的情况。 全省天气预报，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沿淮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西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全省东北风2到3级。 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1到33度， 淮河以南29到31度。 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6到18度， 沿江地区20到22度， 其他地区19到21度。 预计9号 江北晴天转多云， 江南多云有时阴天。
0: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啊。这段时间在雨水之后，我们看到这个气温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降啊，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凉爽的这样的一个气候。嗯，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天气的一个变化，看看合肥市当下的一个天气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今天 合肥白天到明天早晨是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东北风3级，最高气温是30度，最低气温呢是21度，预计9号的天气是晴天到多云。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省内的天气在10号以前啊，基本上都是一个相对比较晴好的天气。那么往后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整个的一个就是天气呢还是会有雨水。嗯，那么后面的话呢，如果说再有雨水啊，那么大家在这个出行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要注意去准备好雨具。针对于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天气的这个变化啊，因为已经是进入到了这个秋天了嘛，我们说到 秋季的时候，秋处露秋寒霜降啊，昨天已经是进入到了一个白露的这样的一个节气了。嗯，那么进入到白露之后呢，这个气温会逐渐的慢慢的开始变凉啊，那么对于大家来说的话呢，我们想啊，就是可能要及时的去进行相应的一些这个衣物的增减。好，以上呢就是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有关于天气方面的具体的情况。
1: 今天节目当中啊，7点到8点， 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早餐听世界，来快速了解昨夜今晨的最新资讯。
0: 在关注完相关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之后，我们要重点关注以下的相关新闻。
1: 朝马城际即将连条连市正式送电。万佛湖景区宣布门票半价。
0: 6部门发文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最高法发文规制大数据杀熟。
0: 今天的坤哥聊体育要聊的是绝杀黎巴嫩之后，中国男篮出现形势反而更加严峻。8点半到9点的新闻深呼吸，
1: 我们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15武期间，我国将铺就陆海交织黄金大外环，这条国家战略大通道如何赋能高质量发展？
0: 珍惜蛇类标本遭游客把玩致损，博物馆标本为什么不能碰？
1: 北京发布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
0: 今天的环证券财智生活财解聊的话题是连线明星投顾信长征为您带来近期的盘面分析。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一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新闻早餐听世界，了解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 工业和信息化部7号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规划， 提出到2030年 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 为到2035年 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1: 9月7号，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 2.4亿元 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7号， 商务部公布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2氯二氢硅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 日本公司的倾销幅度为 80.8%至99.2%， 并决定实施临时反倾销政策。
1: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8月末， 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 34,383亿美元， 比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升幅为 0.57%。
0: 7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 进一步规范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期管理， 包括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验收行为、支付方式等。
1: 7号， 国家药监局发布药品抽检通告显示， 武汉诺安药业、甄士明、江西药业等13家企业生产的 37批次药品不符合规定， 已经对相关企业和单位采取暂停销售使用、召回等风险控制措施。
0: 北京时间8号， 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4轮比赛， 郑钦文以2比0 战胜6届大满贯冠军波兰名将斯瓦泰克，晋级8强。
1: 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 当地时间7号，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 俄罗斯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三方会谈， 但是地点和时间以及时机尚难确定。
0: 当地时间7号， 比利时足球协会发布声明， 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 并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的竞赛处罚处理方式有所关联。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说， 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 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 和9月水平相同， 并且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这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

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媒体报道说，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一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夜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Hello，
1: 哎，下班了没有啊？
0: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1: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啊，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0: 哎，好，已经关了。
1: 哎，对，还有是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0: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1: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0: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走楼梯了。
2: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3: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4: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3: 一面都市繁华，
4: 一面市井烟火。
3: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4: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3: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4: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3: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4: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3: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4: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3: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4: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3: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9月6号晚间，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课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举行，院士专家、青年科创先锋等齐聚一堂，通过主题演讲、互动分享等多种形式，回望老一辈科学家矢志报国的动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青年挺膺担当的精神风貌，与高校学子及广大青年网民共赴青春之约，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青春动能。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1: 这堂紧扣青春爱国奋斗主题的大思政课，聚焦大国骄傲、大国重器、青春奋斗和文化传承。活动现场，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立权、中国科学院院士施运余、赵振国、时代楷模王戟研究员等专家学者结合自身科研经历，分享前沿领域攻坚克难的故事，勉励广大青年学子敢闯敢试，放手拼搏，为我国科技事业再创佳绩。
2: 作为青年一代，我们追的这种星，它不一定非要是荧幕上的这些明星，也更是在一线为国家做贡献的这种科研工作者，那种不畏艰险然后为国奉献的精神，它更是应该是我们值得追的。
3: 前辈们数十年深耕科研一线，心怀家国，矢志攻关，把科研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作为一名科大老师，我备受鼓舞，今后我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将思政教育融入学生成长日常，引导学生成长为又有大学生，
1: 在奋斗中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活动现场，国仪量子联合创始人、中国科大2009级少年班毕业生贺宇、中国科大大二学生刘思哲等人登上舞台，讲述个人成长与科技创新同频共振的追梦故事，展现青年一代对前沿技术的敏锐洞察与敢为人先的创新锐气，成为这堂大思政课的鲜活教材。
4: 俗话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觉得没有必要或者说我们不必去非得做一件很大的事情才能叫做伟大。我觉得年轻人也是要有这种长期主义的这种精神，在自己的领域里面去不断深挖，发现一些技术的新的突破，为社会增加更多的价值。
5: 作为青年一代，我认为我们应该积极投身于基础科研，并且把基础科研与产业实践紧密的结合起来，选择技术科研的方向时要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成为国家需要的栋梁之材。
1: 奋斗者正青春，比亚迪创始人王传福、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蔚来创始人李斌、江淮汽车董事长向兴初，四位书写这段传奇的安徽企业家现场和中国科大学子展开了热烈的互动，邀约有志青年成为下一个十年的追梦同行人，勉励大家把个人所学所长对接国家战略需求，立足岗位勇毅前行，在祖国广袤大地上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6: 很震撼，觉得我们国家有这么多能量，有这么多的科技在发展，然后今天能参与青春华章的报道也是很荣幸，把我看到的用媒体平台去带给可能没有机会来到线下去探访的观众朋友们。
7: 今天这个活动把这个科技创新和青春奋斗紧密地结合起来，展示了我们国家这些发展的这个历程和取得成就，包括科大培养人才的一些成就和方法啊，对年轻人树立了很好的价值导向。
8: 接下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马鞍山市当涂县李白文化园党支部书记、李白墓第49代守墓人谷长兴光荣当选，是我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先进典型，他也成为我省第6位全国诚信之星。那之前我省的崔万志、高清旺、于静、于家军、徐从祥先后当选全国诚信之星。
0: 9月7号，捷锋汽车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交所正式敲钟上市，开盘价格为每股45元，比每股30块7毛钱的发行价上涨了 46.58%。捷锋动力上市以后，安徽省 A 股上市公司的总数达到了192家。值得关注的是，捷锋动力是安徽省专精特新专版自开板以来培育诞生的首家上市公司，也是安徽省首家运用绿色通道 照机制，完成新三板挂牌后，成功登陆北交所的上市公司。
8: 记者近日了解到，新建巢湖至马鞍山城际铁路全线接触网计划今天凌晨呢0点已经正式送电了，那为即将开展的热华试验和联调联试奠定坚实的基础。那届时沿线范围内的所有供电线路接触网以及设备设施全部处于待电状态。那作为合肥与马鞍山之间的直达高铁线路，巢马高铁建成运营之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的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和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进一步完善区域路网布局。
0: 今年以来，黄山市持续加强应急通信保障能力建设，截至目前已经完成11个超级基站的建设部署，重点覆盖歙县、休宁县、一线等自然灾害频发的山区，实现重点偏远山区应急通信全覆盖。
8: 9月4号，在安徽省长丰县下塘中心供电所内的光储充电网互动示范站正式投入商业化的运行。那么这个站点呢，核心装备是为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供电辖区容量最大的10000伏之2兆伏安能量的路由器，那有效提升了区域清洁能源的利用效率，为大功率充电设施的规模化、高密度落地提供了技术的支撑。
0: 继续关注到的是，从即日起到2026年12月31号，不包含中秋节假期9月25号至9月27号以及国庆节假期10月1号到10月7号，万福湖景区面向全国所有游客推出门票半价的惠民活动。门票按照挂牌价的半价，也就是每人次32元执行，船票及景区

0: 区内的二次消费项目需要另行自理。
1: 继续来关注和景区相关的消息。记者日前从天柱山风景区管委会了解到，这个管委会呢举行游客当见官监督促提升活动，面向全社会招募普通游客暗访员，每天开展全流程沉浸式的暗访检查。活动的时间是9月5号到11月30号。那么这次活动对标国家5A 级景区最新的评定标准，以普通游客第一视角全面排查交通、停车、服务设施、安全、文化、智慧化等全链条短板，广泛收集务实优化建议。好了，早上的7点28分，那接下来呢会进入半点广告，在半点之后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半点之后我们将共同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4: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现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5: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3: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5: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3: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5: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6: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接触，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7: 大胖
8: 和小美的
9: 幸福生活。
10: 你真搞啊，
11: 太伤脑筋了。
12: 爸，你为什么愁眉苦脸的？
10: 哎呀，儿子，我马上嘞就要到我跟李妈结婚30周年纪念了，我长还没想好到底送恨个嘞。
13: 嗨，这有什么难的呢？金手镯、玉翡翠、大钻石，
14: 女人无论什么年纪都喜欢这些呀。
10: 哎呀，你的话讲的不对呀、啊，李妈才不是那么物质的女人。
14: 爸，你说实话，你是不是母亲啊？
10: 哎呀，儿子，还是你了解你爸，就是米奇喽。
13: 钱能解决的问题，那还能是问题吗？结婚纪念日是你们两个人的好日子，今年的这个礼物我包了。说，想要什么？
15: 搁这拿的。
13: 哎，妈，哎，你从哪里冒出来的？
10: 哎，老婆，你来的正好，儿子要给我们买礼物，我们不能扫了他们的心的，想要什么就讲什么。
15: 是这样的，我看那个林子王阿姨啊，她家买了个行李叫江淮瑞风 RF8， 那个叫
13: 江淮瑞风 RF8 PHEV。
10: 哎，对，江淮瑞风 RF8 PHEV， 你妈看到这个车喜欢的不得了。我跟你说，这款车是中国首款搭载华为车机的 MPV， 采用的是原生鸿蒙界面设计，操作逻辑跟我们用的这个华为手机和平板是一模一样，简洁高效，特别好上手，特别适合我开。
15: 对了，还有人家那个座椅4项气动支撑，动态贴合腰椎曲线，6项可调睡眠头枕，还配备通风加热按摩功能。我就想着让你爸开这辆车，带上你二舅三姨，我们几个退休老人家也可以经常去周边自驾游嘞，舒服得很嘛。哦，
13: 江淮瑞风 RF8 PHEV 这款车呢，我身边确实有朋友在开，这样我先。

0: 现在就先带你们去买怎么样？
1: 哎呦，我家大胖儿子太孝顺了。老头子，走，买车去了。
2: 老公，怎样？吴敬祥会有人买单吧？
1: 弟弟的主意真不错
0: 哎。哎，不对，我怎么感觉这是有预谋的？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爸妈，你们想让我买车就直说嘛。江淮瑞风 RF 八 PHEV， 其实我早就想买了。
3: 爸。从今天开始不用开车送我了，同学们都要骑车去上学。哎，等等我。
4: 看来我真 out 了。儿子说他们要做乐活达人，骑车上学，乐在其中。
5: 爷爷，你真棒，跑了十圈，一点也不喘。
6: 那当然，爷爷也是乐活达人呢。
5: 是晚上八点，
7: 妈，走吧，全球熄灯一小时，我们一起散步去。
8: 女儿说我 out 了，乐活达人就是每天少开灯，更低碳，饭后散步更健康。
9: 走喽，
10: 一起来吧，做乐活达人。
5: 眼睛，你可得仔细看着点路呀。
11: 脑袋，你别总使唤我了，眼睛我也不好使，看东西恍恍惚惚的。主人喝酒也就算了，居然还要开车，这可怎么办啊？脑袋，哎，脑袋，你叫手把稳方向盘啊。
5: 哎呀，手也没力气了，方向盘也把不稳了。脑袋，让脚踩刹车，一滚踩油门。
12: 哪边是油门，哪边是刹车，我怎么分不清了？脑袋晕了，我也晕，我也晕了！
5: 坏了坏了，危险！
13: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勿酒后驾车。
14: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5: 与您感受当下，
14: 感受人烟，
15: 感受人烟，
14: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16: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7: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6: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7: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6: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7: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6: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17: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6: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接下来的7点半到8点这半小时，您将听到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以及坤哥聊体育。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我们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1: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2: 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1: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5方面重点任务。
2: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
1: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2: 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3: 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央行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八月末黄金储备升至7673万盎司，环比增加65万盎司，连续22个月扩大黄金储备。我国八月末外汇储备报34383.25亿美元，环比增加195.49亿美元。
0: 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发布。意见指出，依法规制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我们一起来听记者为我们带来的相关报道。
4: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5: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4: 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6: 意见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4: 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7: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3: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报道。
8: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9: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船舶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8: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10: 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0: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9月7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有关情况。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第五届数贸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燕东介绍，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我国数字贸易快速发展，为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2025年，我国可数字化交易的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4323.1亿美元，同比增长6.3%。好，今段广告，广告之后再见。
11: 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1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3: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14: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5: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6: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15: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6: 早啊，
17: 早啊！
16: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17: 开车注意安全。
15: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1: 好，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到的依然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针对乘客集中反映的机场出租车抛客甩客的现象，上海市联合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半年以来，行政处罚违法出租车司机100多人，浦东虹桥机场拒载发生率比去年同期分别下降54%和84.29%。
0: 记者从江苏常州相关部门了解到，截至9月7号中午的12点，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辞退的107名同学，已经入职新单位的有71人，通过面试并且发出入职通知的22人，其余14人正在面试对接就业需求或者是计划考研等。那么9月7号呢，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对近期调岗减员错误行为的相关情况以及整改措施进行了回应。
1: 7号，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就解聘应届大学生一事发布情况通报，包括总经理在内的4名管理人员被处理，于8月27号一次性支付了107名同学的3个月求职补贴，每人每月5000元，报销外地来常参加招聘活动同学的交通费，向在此期间仍然留宿公司宿舍的提供免费住宿，并明确3个月之内没有实现单位就业的，按照原工资标准给予6个月的工资补偿。目前被解聘的107名同学中，有71人已经入职了新单位。
0: 我们再来关注华为再次发布高性能芯片。9月7号，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在广东省广州市发布 Mate XT2 三折叠手机。那么根据华为常务董事、产品投资评委委员会主任、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介绍，那这个产品搭载最新的麒麟9050 Pro 芯片，是首款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高性能芯片。这是继华为 Mate 40全球发布会之后，华为时隔6年在旗舰发布会上推出全新麒麟芯片。那据了解，麒麟9050 Pro 在单芯片内将逻辑单元分层排布，就像从平层升级为复式，那内部的增设呢，垂直互联的通道，就像加装了电梯，信号传输的路径更短，时延更低，性能更好。
1: 此前华为提出逻辑折叠这一半导体设计方法论，该方法通过将数字模拟与存储电路在垂直方向进行有源层堆叠，在3维空间内重构电路布局，以缩短关键路径，降低互联延迟，并在性能、功耗与面积之间实现协同优化。
0: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共同了解到的这个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那接下来呢，您将收听到的是坤哥聊体育。坤哥今天要和大家说到的是绝杀黎巴嫩之后，中国男篮出现形势反而更严峻。
2: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中国男篮在比赛还剩2.2秒时被黎巴嫩队顽强追平，生死时刻，赵继伟边线发球，杨汉森接球强攻命中，89-87准绝杀。这个进球让中国队拿到了世预赛第二阶段的2连胜，但是也暴露了一个让人不安的事实：面对缺少了核心后卫阿拉基的黎巴嫩，中国队被逼到了最后一秒。赢球之后，中国男篮主帅郭士强没有显得轻松，他说后续窗口期每一场比赛都十分关键，球队容错空间很小，这话不是客套。看完 F 组现在的积分榜，你就知道为什么赢了球教练组反而更紧张了。沙特和韩国只落后我们3个积分，也就是一个胜场差，那这两个队接下来只要多赢一场，随时可能反超。更关键的是，卡塔尔作为东道主已经是自动晋级了，如果他最终进入小组前三，出线名额就顺延到小组第四，这意味着中国队不仅要守住第二，还得提防身后的韩国和沙特追上来，把第三和第四的位置都抢走。这条晋级线目前仍然是踩在刀刃上的。 今年七月世预赛第一阶段收官战之前，中国男篮前五场两胜三负，和韩国、中国台北同分，而且因为交手战绩的劣势排名垫底。末轮面对中国台北输球就出局，没有任何算小分的机会。而那场比赛，中国队是92-74大胜，惊险晋级。这一次的处境比那时更复杂。第一阶段是单场定生死，赢了就活，输了就回家。而第二阶段有四场比赛，战线拉长的两个窗口期，表面上看调整空间更大，但反过来也意味着任何一次松懈都可能被身后追兵抓住，把出线的主动权彻底丢掉。杨汉森在8月31号赛后确认将离队去美国备战 NBA 新赛季。如果他真的缺席客场对阵黎巴嫩的关键战，中国队的内线将在客场面对黎巴嫩全主力规划球员的冲击，而那场比赛的结果很可能直接决定 F 组前三的最终归属。

起，热爱肆意燃烧，让我们跟随自由热烈的节拍，感受摇滚和戏剧的碰撞。9月9号至10号晚间的19:30，来安徽大剧院一起造起来。大家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关注微信搜索公众号"开心麻花安徽站"在线进行购票。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

0: 再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5: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6: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7: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6: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7: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6: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8: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9: 哎，早。
10: 哎，早。
11: 早是好。
12: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9: 谢谢。
12: 现在打卡上班。
13: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0: 这是五个手指弹出来的曲子。
1: 五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弹奏出美妙乐章。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